0: 收听过林冰冰来哦，欢迎来宾收听咱的茉莉家族，我是亚迪，
1: 啊，我是凯伊，
0: 收听到咱这部红色温红布卡咱红布专线电话，
1: 空白，空空空，魔术三 D 一，
0: 嗯，这样有清楚，
1: 嘿，无咱阿公阿妈吼，可以吼卡。几点钟哦？卡袂得啊！
0: 尤其暗时啊，伊讲哦，恁暗时不能听电话，啊，无奇怪，我乃拢卡唔着。我讲啊，搭袂卡卡通的时阵，哦，恁的电话实在有够歹卡，
2: 超级啊！我是超级啊！
1: 空白，
2: 小白，
1: 空白，我们的

我还是怎么样。

就对了。嗯，对啊，那你说对不对？

0: 是有票可以的，看看多大。
1: 嗯。

会压的几滴酒，你要熬得更好。我听懂您分享，那个。

0: 这个我就开什么很燥，开动我。
1: 嗯，
0: 哎，加不加嘛？
1: 嗯，
0: 加工作人很多种，一直把它不实现。
1: 嗯，
0: 那哪个加呢？
1: 啊，那俩说，我当时就等你，然后我就不能起来，
0: 我就起来了。啊，这次我刮，这要是一点点话都熬到，他的钱有点嘛刮到，
1: 所
0: 以工作嘛不辛苦，
1: 但
0: 是你少少不辛苦。
1: 嗯，
0: 啊，这样子哦，那辛辛苦苦，上面钱都拿起来，
1: 嗯，
0: 都拿起来，结果那钱起来在上面，
1: 嗯，
0: 起来在后边，
1: 嗯。嗯嗯
0: 对，我刚刚要的错，
1: 嗯，
0: 就这样子，刚刚。

0: 不管是什么样的
1: 事情。嗯。
0: 我的老公说，啊，不见得，你不要紧张。
1: 嗯。
0: 一定要不要跳水。
1: 嗯嗯。
0: 不要不要跳水，其实是他也好，也是像他的学生的这个学习。
1: 嗯嗯。
0: 因为更喜欢那个，他健康还要这种，他们不懂的，
1: 所以
0: 他们觉得不是不太好，有必要的。
2: 我想去做一个

台东啊，因为他回来过家就下班回他家，所以他们是不能走的。哎，他最近的收集，你的阿公啊，小时候也是收集。

0: 这个时间的感觉我都没感觉，这两边都打算了，对吧？
1: 嗯，
0: 你随便看看，
1: 还有单。

起来哈，当初咱老不许别这个时候，不装都好意思。我讲你，他现在买个上床啊，还是多操的，还是一直跟，嗯。

0: 就是现在就是一般会用的，
1: 啊，等于是你自己
0: 的货，嗯，哎，这个我比较熟以后，我自己经过很多地点，我刚好是那个地
1: 方，嗯嗯，
0: 啊，我刚好是这个，
1: 嗯，
0: 真的，
1: 嗯，
0: 我跟好多人都发好，
1: 嗯嗯嗯，
0: 好，现在是。Yeah.
1: 应该的哦。

0: 是学会
1: 的。嗯。
0: 不敢收的，他不敢收，不敢让王东收。已经学习到阶段的感觉。
1: 哎，
0: 你别在学习的当背景，别还是老师当背景。一般人学你要copy copy的，就是文字，
1: 转
0: 下来就是文字，但是好几年了，
1: 就
0: 是一四六三八，包括了他的亲爱的，乃至完全跟自己主导一职业当职业去的，如果不太懂正经事，有所后的东西大声起来来，他是不会去，因为你要有这个脑子，要有这个脑子要去。这是不会专家来专家来评价，他就是来专家看他的感觉他的作品好不好，他就是为了来告诉你，因为你有这样子啊，你够低手而且低手你是那个词，有不是想低手的词来接受抓来来做专辑的那这样他不是专业不专业不专业不专业啊，我让你感觉我一直做很多事，你知道最近我一直都是这样，我让感觉不怎么样，不怎么样，
2: 不怎么样，一直我一直都在做的，
0: 我做的最近轻松的幸福，我就天然的是不是啊，现在我是主管工作，我要发的是他的他的天然的这个心脏支架，
1: 你
0: 这最近的消息发觉了，这是刚刚发觉的，所以你想这个这个讲起来你是否有道理，我自己的自由工作的事情，因为你知道一家人的
1: 心
0: 酸，专业是这一个背景嘛，所以他们去抓老公，一个小时啊，已经听那个主持人在主持，一光在那到底在主持，就是他你是要他你的那个话，要听解说到底是谁，
1: 是
0: 吧？这个是要你厉害多少的，那当然你是学长，不会像。他会的，会送一次我跟他的亲戚学长什么学生这样的
2: 朋友，
0: 对，
2: 查大家，
0: 我还是查大家，查大家，所以讲的亲家母亲一直告诉会下出来会送来这个亲戚，是抓住的亲戚，这个亲戚是正式亲家的，你让人家来的家长，是咱们亲戚哦，这个就查他们三三三有几个部分，不怎么查呀。安排在手机上过来的时候过来这种全班级的学生一个整体上后来怎样啊我回得起我回得起啊那当然我会更多的事你怎么办法你怎么办
1: 法
0: 你怎么办法你怎
1: 么
0: 办法他的书的学校很修后来就是收集到多少照片啊，不要真主说口，这都是警讯哦。快点，星光跑起多快耶！
1: 哎，
0: 气起来，星光跑有气起来，一定有心脏病、肺部病，
1: 先
0: 有糖尿病啊，迄个是咱的水拢在在这上面。
1: 脑疼。
0: 这边。最近的微缩。水库刚好嘛，无效应啊。最近的微缩，伊在你神经，在你消耗起来神经，不在你血液。这医药食干嘛要食痛？食干你有无病？有查到。他有点查到的，他用的评价不对症，还迷糊的嘞，而且只有刚刚看中心的一个数据啊，好像大小都有这个，第二期的有问题的，大家你要常常的来上评比，大家帮你治完了的，都是把只有刚刚看中心的一个，有人生小，刚刚听讲的是。你国家不好呀，你需要实在的人生活，有你本身不想做的东西，我们在想，因为你们好笑了。 是文章。
2: 嗯。
0: 然后当时呢，就是在写作的时候吧。
2: 嗯。
0: 对吧？就是你上头写的那个文章。
2: 嗯。
0: 后来就是去了一个新闻社，我因为上台的每个闹很闹嘛，就一个新闻嘛，所以呢，我就写了一个啊，自己来健康嘛，自己健康嘛，
2: 他
0: 是自己啊，
2: 嗯，
0: 我们要买健康，买健康，先买健康嘛，都是
2: 嗯，
0: 就是这样，
2: 嗯嗯嗯，
0: 那第二是自己
2: 啊，嗯，
0: 自己的一些自家买自己要买这个辣椒嘛，
2: 嗯，
0: 这个健康的，
2: 嗯，
0: 这个还是新的，
2: 嗯，
0: 这个新的就。做一下就是你
2: 做
0: 一下，Thank you.

0: 的公司，希望您好评留分享。刘所长，
1: 分享感谢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是自己，
0: 嗯，
1: 对，工作上
0: 面
1: 是自己的，
0: 嗯，
1: 嗯，
0: 嗯，
1: 一辆单车方向，
0: 嗯，
1: 一辆单车，
0: 嗯，
1: 谢谢刘所长。

0: 教我的时候，我只是光是用大概的听那些老师学习讲，以及听那些有专家的课，讲起来的时候，就听了啊，那是听久了，你够进套了哟，够进套了哟，因为根据他们讲的，让大家走的是第一个，是他是大概的，是清高大队的课，因为刚进的。心中的信心，不来跟家朋友，不来跟这些所见所闻已经积攒来自于自身的假象嘛。这所谓的法师功在养心，养是功德，但是下在是安在是，但是假装很多还是教养来讲，前面的教养流啊，是照顾好，
1: 流啊，喜欢好，喜欢是这个家庭的。好的时候，
0: 就是妈想去修改你需要的，最好需要的协助的，就是妈想补好的职业，你请了贵的为浓度啊，是这样子，所以想跟着我做这个，好，你也得加加我东西，你也请了你也浓度，请了你也一个度的方式，就多，就多，
1: 就请了，那你这个团购呢？
0: 就是新高大队的团购。
1: Thank you.

0: 免付费的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
1: 各位贵宾，各位贵宾，用心听台湾。

0: 五名报道的考试，今天是主流中心是流经考试站，主要是用的全国考试的中心，也是主流中心文化的促进单位，包含参考文字的所在地区，甚至也是新加坡的主导是主流中心，那么一处里的法案家是多大的改变，你的爱心啊，我们应该是做不到的期望。结果二级方法的海波号这几次有三点钟直到晚一两天收到火炉会接待新疆反接待中国接待也是一波三点一次的成绩今天台风一级这次方法自己都老人接受的东西我们的经历都多得打不到新疆的了自己也是新疆你这里全靠把你的钱给投资
1: 你好方式是说一旦是有分差的你从其他推广之长下次的位置进出值你的推广有当然好的可是一场结合尊重在介绍一下小卡的话是你的伟大的三点第二点你开始高标你会直接结合你的工作平台而且

0: 那么多别人看过的模式，
1: 然后结果
0: 是

我现在是有病，我想说，好，一个阿妈给我

Thank you.

这材料拢做来个啦，吼、哦，嗯，做来好啦，材料都做来吼 ，OK 啦，好，好，谢谢哦，谢谢哦。来，共享共共同，标志三点四，研发零零零。

0: 找一个酒庄，也加一个卖酒呢，卖酒是有好处啊，卖酒的话，卖酒是啊，你知无？
1: 哦，生活的人怎么讲？
0: 唔知安怎嘛？不然懵懵
1: 懂懂，
0: 你唔知安怎，但是你只知道伊会知你安怎，伊会甲你帮你冲，甲你退烧退油，退烧甲你清掉，你退的，他可以退干，有人会退干进去，他过来问，哈，问他。
2: 这个时间

就怕三斤，好，完事。

0: 那监督啊，后来就是大部分的流浪猫是出动，就是在维护，然后等等跟主管一起加入加入，好，啊，加入就是讲嘛，因为加入我去去咱内洞，大家讲你自己在内行动一点，大家的话是咱
1: 有你好，
0: 没有你好，啊，咱加入就是公司，大上头的流浪猫就是啊，哦，越爱流浪，大部分的流浪猫是啊，好一种的楼顶的流浪。自己有咱自己大部分大空间入去，所以内底的一个过来，好，因为咱附近有大型的市场，好，因为咱附近有会做，所以就过来大空间入去，那个大部分的问题，你大把的钱帮你还，帮你帮你修好你的会做，过来再来需要钱，你只要想有的都卡到，有的卡到，有的卡到就是，有挂汤，有等卫生，这个的。像你整垃圾，特别健康，他们也知道。有天气的话，他们才会讲，你挂号就等到后来。那比较生活质量高呀，因为咱比较生活质量高，但是咱的好处，质量是很稳定，因为健康不放假，就给我卡的。是的，没错，是自然的现象。
1: 这个
0: 在
1: 目前是
0: 控制控制控
1: 制八九三的是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七二二
2: 哎，哥，我马上就收，这个能收啊？
1: 来了，哥，把这个能收完了，主要的工资应收啊，来钱能收就对了。
0: 下个月的时间，因为三，他的三月份有两个月进行安检，三个月后他这个身体特别疲倦，大家讲的最多三月的是营养不放到钱，所以这个身体特别不要太疲倦，大概三欧，这个是大概三欧，另外的咖啡要几欧啊？
1: 来哦，来哦，
0: 哟，我听我听好，我听我咖啡
2: 好，哦，你给我讲说。
0: 过来先五十哦，然后你再打三十五十万吧，
1: 没上减六十万哈，
0: 那过来再做
1: 做做，安水赛，安水赛减六十，嗯，
0: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再见哦，好来，控三控控三，撸死三比一，
1: 我这个控三，
0: 哎，这边这边哦，
1: 等
0: 等我去训练嘛，
1: 我们那工资
0: 的威胁，然后来多少量在干，其实是一块的。这个家庭看到损失，大家公司应该一直过来，所以我们看看二十五，那大家公司要他表的，那他表也可恶的没事，我们帮他办，
1: 银行办，
0: 他欧是不是跟他结果是有的哟？你来公司有其他的呢？大家公司他就他表对吧？就是大家公司第二日轻松，我都在查，我都查下你第一日轻松是不是结过来？所以呢，你就咱的先把那一块，你再给他。大家比较不专业，跟他公司他的角度，讲的他的方，讲的他的算，他
1: 都要弄明白，弄明白，弄明白哦，都回家，
0: 他都要这样子就行了。你个时机啊好，糖啊都要过了好，做茶茶人讲食时啊，会紧啊，会较少着个，少着个话，啊紧啊胃口食时啊不紧些，食时啊爱食时啊，食时啊你不准当时高温去做，哎，不当时先呢，要怪，你要太高温去怪，烧掉怪到，你食时来做 pH 50.5哦，你 pH 到40.8，你再怪去
1: 的，这个也做得也吵闹
0: 了。别人在那个 pH。A 三十八，广播不要停播。那现在是 EPA 到 PHA， EPA 到 PHA 高下的差，高下的高来过来，另一边不能掌握。你那哪家？都是那哪家？哦，你打你不想买白的嘛？会在起，那么在，而且平均价嘛会在，就七千多。所以一家人五家子，我们家里来做个雄厚雄在这个家里。这个海鲜芝麻鸡啊，这个海鲜，挪威系的海鲜是海鱼类，咱就不要做这些东西。啊，你若讲其他的海鱼拢有优良，咱嘛唔敢做。但是有可能，你干了无得干，万一无得到这个
1: 后来，
0: 控发控控控，多数三日，
1: 哎爸，这个时间，
0: 爸上课
1: 啦，我
0: 来讲上课啦，
1: 哇，
0: 对啊，来，
1: 那五六，
0: 好，哎。亲爱的，他们在报一个，这个我进
1: 来。来来来，
0: 报一
1: 起，你先办，你先办的哈。来，这边，哦，好，你过来。
0: 正发正正通，我是三零六。 0800054321哦。所以只要呢，我不怕任何不过社群，阿拉你只是一个人，嗯，所以一起来打好不好？0800054321，
2: 哎，你有你有，来，你有几哦？高的我发哦。
3: 哎，
0: 对对，嗯。
3: 嗯嗯，加多句啊，
2: 好，
3: 加
2: 多句啊，我们就把英文来看
0: 一下，你看这个多句呢，
2: 他会说，
0: 我喜欢你本来我们平常的，是吧？
2: 英文是说很多，我
0: 们英语是吗？我们先讲英文，然后来学，
2: 学了多了，多
0: 包括多嘛，包括什么，包括多，
2: 大家知道，我知道，就这么对一下而已。来来，再抄写，再抄写哟。
0: 这样，他们主要是写那个，哎呀，
2: 做功课的时候注意注意，这个是其实比较多一点，但是比较简单，但是就算有影响。
0: 嗯，
2: 他只要有来对，有来对的时候就看到。
0: 嗯，
2: 好，现在你看有哪些？好，那哪些是到得到？
0: 嗯，
2: 哦，而且呢，会哪些是到？
0: 嗯，
2: 我们找来看，因
0: 为
2: 他们公司然后。大红旗背下的一个跟你来这边，
0: 嗯，
2: 有人在这边，来这边一起送给我一个的，
0: 嗯，
2: 直接小红军和你互动，然后
0: 写回去
2: 听卡哦，共发共共同我数三零一，零八。

0: 潜能说，哇，那么潜能说呢？哦，不然不然 ，OK OK 哈，多安尼多安尼，好，阿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好朋友哦，哎，谢谢，阿爸进来几多？进来一下，我
1: 一分一钱一块钱的，嘿嘿，关在里面，嘿，是被冲了，被冲多少？被冲
0: 几根？被冲七几条？
1: 嘿，
0: 七几条？
1: 阿爸，我今日刚买公仔车，俺今日今年讲，哦，花的七宝神药神没得，
0: 弄那俩零的啦，
1: 哎，
0: 几多俩零的？按摩的。
1: 上手到你的脑的时，除了把你的目睭有无？
0: 嗯。
1: 拄好莫把眼睛有无拍伤？
0: 嗯。
1: 哦，你刚刚第三日那个手术，
0: 嗯。
1: 不对，不对，爱生产，其他物爆炸。
0: 当然啦，通过血爱人哦，你慢慢全都
1: 不会发炎，因为不是人哦，但是是对营养很多的。通过血爱有功效啊，通过血，
0: 到你那里，
1: 我也都来过一遍。阿弟哦，你在教东西啊？啊，你有去考试几次啊？
0: 嗯，
1: 我会做罗刹手，我在里面写罗刹手，我想。

0: Hello，Hello，没有语音吗？
1: 语音，
0: 大哥没有。

不行。

on the bus.

Mm-hmm.

0: 说的我你怎么说的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那你就不要看这行了，
2: 我就不看这行，因为无聊了。
1: 这行无聊，你干什么？
2: 啊，所以说我想说，把这个风格直接搞两个，
3: 没问题。
2: 对，就
1: 是其实你看，我也让他脑壳难忘，我把心看大
2: 点，
1: 嗯，
2: 而且还是把心放得
1: 很
2: 对，
1: 对对对。
2: 像我女儿也是，有时也是不慌，然后把两个。
1: 然后就去那个水哈，有的小水全干了哈，你们能看见吗？都弄不多哟，都弄不多
3: 哟，
1: 因为没有太过来来来，你就在那里水，我这里抄水哈，来，抄水抄水哟，都不要太忙的了，不要像过天弄那些，你说是没来的，安排来，看看老师在问，下个月还是不一样的，我不干教授的事情。

对方水素，我高点，我方一百。

0: 相关政府部的信息中有显著的更改，正在多轨改造下部署。我们将使用外港城市的建设是相当完全改革的国家，这是跟中国的建设有关。不少祖国部队经银行卖的是超过九千个的菜心，一个这几天一个庄一个富贵，这个银行它三两个菜楼这边有什么同样的山上海三个土的蓝土有的在新这个飞台有上到五个六十级飞台进步进步蔡龙加倍增开这个飞台把三个凹风景的进行进行这个水上庄通过火台机器你会比三年三倍时间来进行你会从人间里采用正经的上级有就还带着你引进家引进
1: 我们想相对高阳，但是高阳这边高台相对都是别是高低是打电台名字的这段专辑在第一次中央时代的开始 FM 发达专辑欢迎发布本档

咱新南两支时段啦，咱来做朋友哈，啊，咱做做老朋友、新朋友啦吼。会记得哦，准时到达咱每个班级啊，这个点进入到十点，啊。

0: 点歌还点歌，
1: 哎，
0: 这是
1: 什么？
2: 会的呢，
0: 会的，
1: 对啊，很好吃，很好吃，
0: 真的，
1: 对，
0: 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说的哦，我

Thank you.

0: 二号空港。尤其啦吼，咱这阵驾到这台四缸毛车，上水去去啦。我知影。啊，拄我讲吼，用一个风开啦。啊，这风开有无？哎，佫将个电视电进来，收驾了后有无？但是即阵嘛无对咱台湾的台。
1: 没有。
0: 无应用的啦。
1: 是。
0: 啊，所以讲你讲嘛，哦，哎哦，晴空万里啦。
1: 真的很好呢。
0: 这天气就是爱来行行的。
1: 对。
0: 哦，啊，若无出去行行嘞，伫厝里听，即么佫拄啊好啊。逍遥世界有我来陪伴恁
1: 啦，嘛是有恁来陪伴我啦，
0: 对不对哈？啊，电龙这里个拨通，好不好？来，你好，我停哈。
1: 喂，你好。
0: 喂。阿伯，那妈妈你好啊。
1: 妈妈你好。
2: 啊，我打
0: 电龙。哦，你叫电龙啦哈。OK， 好，叫电龙哈。
1: 哦，生日快乐
0: 啊！啊，那个电话哦，来，你好，我停。喂。你好，电龙啊。
1: Yeah.

我也不知道。

0: 后你要说你在天南的话，你不要等待你两个人的一些
1: 一些
0: 情绪
1: 情绪对
0: 对情绪这个情绪啊，别给你说哈，一点冷血就说你有点不稳，
1: 有点不稳哦。
0: 因为我们从小搬过来这一共和情绪呢，有感受它的末梢情绪啊，
1: 对对对，
0: 我那个朋友从小就要我去见，结果你不能搬。融化他的心意。

0: 啊，卡拉美术工哦，扔出来，
1: 我要去谈哦。
2: 所以
1: 工作者无安尼啦，咱来听一下看咧。

心疼。

0: 我觉得其他那个好的啊，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一般飞机跟这一样，也都最窄都是有一段很短的最短的。
1: 你叫我念。
0: 我把掉，我来把黑头啊。我不是好运气啊，但是我过去从来没这么幸运。这个后来长出来有根，还越来越多大了。
1: 对呀。
0: 我刚刚说的是从不等中国六国的哦。
1: 对呀。
0: 哦，现在来这边都是很近的雪，今天一个比较多，今天轻松的冲呀。
1: 对呀。
0: 哦，你轻松轻松的起来，你都叫一个鬼鬼子啊！他轻松嘛，怕我干啥不用哦，怕你之外会上手到这里这里上火。
1: 这三个人咱们就是那个千千那个，没把这里我们俩我把两个中间把这里你过来嘛，两个中间给你呀。
0: 对啦，就是你中间的四个大的，我拿这里的中间也是的。咱们直接转换转换，我从半截子上头比较高高高，
1: 你好啦。
0: 这么高的一百万万呀，这个是什么？有啊，所以说这个只有非常高，当天是一百万欧元，只有上海在全在嘛。
1: 那足够了，只有福建有哦。那这房间我主管，哎，京东那也要大炒肉了。这个其实是我们学员呀。
0: 对啊，这样让我搞一个对，他们包含这个多钱，都是自带的这个什么系统啊，
1: 对
0: 吧？
1: 对哦，
0: 我讲是外国的股啊，就把价钱的呀，那个京东差不多够烂嘛。
1: 对，
0: 今天你来这咱个参加的荷塘比强化咱的心肌功能啦。所以老师在在来讲啊，心中你的脚无力啦，医生就讲啊，你爱整点子呀。
1: 嗯，
0: 那就是心肌无力嘛。
1: 对对对对。
0: 啊，那荷塘比你个研究这样荷塘比配合着咱头先讲的日本的油嘛，秋天。
1: 是，
0: 两行一个是增加供氧量，一个是强化心肌。心中用啊，大条细条拢中通啊。我来讲，今年中风就无列份
1: 啊。对啊，尤其来讲，我爸爸妈妈你讲平常时讲，哎、欸，阿爸怎么继续搞串的有无？
0: 哦，
1: 你拢爱注意啊。
0: 这个是心脏较负担，
1: 是不负担啊？啊，心脏真的好重，不错，有拢归到。
0: 哎，做啥？今年要做个差不多万块钱。在怎么样？
1: 嗯，
0: 他有在讲是六人在借钱上面比较比较偏。
1: 嗯，
0: 哦，有在讲当初的话，等到农业会收回收回的话，你讲一个钱就过不了
1: 两年。
0: 啊，我靠，这个本来就高发现上，
1: 变成变的了。
0: 对，我把那个关头一点开始，再爬，现在关头把它爬到我爬
1: 很多了，
0: 我现在就是这，最好是在我们这里买，我们一九八零嘛。

0: 为了电脑，
1: 我
0: AA 充值系统，
1: 我
0: 晚上控制手头钱可以充。
1: 哎，哪样哪样？我晚上手头钱充。没有啦，我大多数赶车的交警姐，哎呀，不干的，哎呀，都是在机场。
0: 他公司是这样，像品公司，怎么说？
1: 他丢了。

0: 讲讲这种物件是在几十公的。
1: 哎，几大差不多的吼。
2: 对啦对啦。
0: 我没做过啊。
1: 没讲哈。
0: 嗯，没讲，没讲。
2: 我这张大姐啊。
0: 嗯，
1: 对呀对呀。
0: 我这是大姐呀。
1: 大姐，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0: 我阿姑，
1: 阿姑，这样你这个是你大伯伯爹，那我冲去我大伯见不着。
0: 我在你家看书啊，看看看看啊，不要过来
1: 呢。你的脚一个不会弄好，从哪点掉哈？
0: 哎呀，还有大家几个啊？
1: 我接下来了。
0: 我不用担心啊，伊啊。
1: 我接下来讲哈。
0: 谢谢啊，哎呀，拜拜。
1: 好，感谢谢谢哦，来你买几个包嘛嘛，一样价跟一样价。咱两个来，咱过来来，来去哦。今日后你卖收贵，我听我讲过啊。就给我们同事去寻找人呐。好，他妈安尼好，我不管事，很最主要。
2: 最最啥？
1: 不带人嘛，带人呐，这样子啊，阿里人过啦，阿拉做，我做嘛不带去嘞，对不对？阿他们下播啊，他们下播又不带去，阿拉无得做啊，好心事啊嘞。啊，阿我这是在被感恩啊。哦，我做嘞是做爸爸妈妈，只愿做好心事啊。阿你讲啦，你做嘢你讲啊，不空空，不大，一一三三，不空空，不大，一一三三，做得好空哦吼。这咱来领悟领悟，啊，一时我就袂出来，先不必。俺本来今日俺动手啊，对不对？啊，咱卡把手机拢爱注意啦。啊，你自己拢会当家食，你只要我三刀咧，就会阿袂啦。吼，这拢会当来食哦。来，不空空，不大，一一三三，领导领导。三三来一万，好，大家哥，我叫他安排好，好，感谢谢谢，来阿爸阿妈，这个在订单中了哈，你要帮我做嘞哈，差不多啦，要不然就是这个，这个是很重要的嘛，你就讲讲哈，这个品牌，因为做好阿爸阿妈嘞，好，这个大事，对不对？ 中规哦，哈。

灯火。

我的心情。

0: 当时还有三个小时。
1: 没有啊，你刚刚刚说啊。
0: 我
1: 看他的样子。哦，
0: 心中的。啊，懂。
1: 哦，可以啊，我们讲的一句哪个字啊？
0: 我是这样的爸爸而已。
1: 是这个爸爸吗？
0: 哦。
1: 啊，今晚的今晚怎么样啊？
0: 不过呢，他比较大。
1: 他们看比较大了哈。几方面心中看得出啊？几方面东西就看比较大一点。
0: 他比较大。
1: 哦，是是，中医啊，这个家伙哈。
0: 哦。
1: 好啊，全部给你讲回啊，中医哦哈，这个家伙啊哈。最后你今天看到我们的孩子，
0: 我觉得
1: 好。今天中秋节快乐啊，这啦哈。啊，五月是到爸爸妈妈你干嘛呀？这哈。这啦，我讲起来，我感觉起来也咧大啵。哦，咧大好咧，好呀。好对不对？你当无差别，因为你嘛是啊，啊，你咧爸爸啊，你较好呀，你啊，哎，我讲，这就是代表咱本身啦吼，物少的心境。哦，你本身来讲了，心情就好啊。啊，物少的心境，你有啊，搁几多回就回去诶。对不对？
2: 来，你话前面那个哈，喂，周大姐，
3: 哎，
2: 好。
3: 我是刚刚他做不着，我看来用干的不着，我刚刚在看。
1: 哦，你那保养的有无哈？
3: 对，
1: 你的干的加两粒多啊，保养的。
3: 哎，他不好在当。
1: 哎，你那是来，大概你几多块？

0: 仲有保养嘅吓，哦。系啊。
1: 我接起来，好，刚接起来。
0: 三呐，阿成哥，你怎么变成这样？
2: 我你来一包，你再包一包去啊，我给你干一包。
0: 哦，你煮啊，
2: 怎么又白讲？
0: 阿我煮啊嘛，讲些扎实嘛，扎实煮熬有无吼？来，
2: 我阿成哥来煮哦，你煮来你怎么很新鲜啊？我来加
0: 很多用嘛吼，阿成来讲，新鲜的啦，以前哦这个煮来甜，对吧？咱来加两层阿嘞。
2: 你
0: 先让朋友们哈，来这里过来站站，你请坐。客人会客人，然后客人会客，他们工资要到国外的对了哈，已经是个价，这里面刚刚工，这些当中哈，那哈，这工作要到边边来，对吧？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两个很动手啊？你先过来很动手的我，为了钱啊，为了留点客啊。我发现这个地方哈，大家注意啊！哦，阿里银行，如果你哈，重点重要，拢讲科技，哦，阿里公司的影响，阿里我好重点做讲，感觉，哦，我啊，我都感觉，阿里以前我讲哈，那些你这个人挂点钱，真好，阿里公司来这个公司，好好。你看没？还要做两桌三桌，要看几桌了哈。

然后

政府号由内政部主动请提供，卫生署署长吴康平。

0: 天的放松，收听的是广播公司大学的网页，同一种小难点与天国的气氛。这一道节目，我是学术家，我甚至能够当着高难的地方做事。这大一点，是一个平凡白小姐。现在进行十档单票奖金，是今晚这个天国的荣耀。无论什么时间，我到这些生存，都是充满着这个高大平台的存在。中华北京是一个乐观市场，这是金融当时的
1: 有一个人到林丹州，当初三年的水平，小乖乖直接就是最管教的他看过去。一年不一年的当时鱼，好像像把他说感叹的和解决。一天有着高一空派的领域，这当中是什么才调？你就是天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都是老朋友、新朋友、小朋友，这阵当中吼，咱共同收听就是咱啦吼，逍遥世界时间啦。啊，咱逍遥世界有阿平、阿文、安利，啊，包括咧吼，咱时时线当中接电话做服务哦。那么他们今天咱的辩护员电话，这俩手机啊、行动电话拢公开通哦吼，空八空空八八。1133空八空空八八1133电话有时啊，较歹挂，较难挂，我通常都不能接，电话接，太难接，我停了。好来，咱。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我的好这个是

0: 观音出家当中，把这个农业经营哦，经营起来，经营起来，
1: 对啊，
0: 这经营起来就行了哟，严格。
1: 不然，我这个是我那啥，那个不不不多，他把土家土家拿家家土多是，拿他他他他不不多，然后他不干，他不干，
0: 那你干什么呢？
2: 不要
0: 这把头都是我碰的，哇，这种阿

0: 钱呢来赚钱呢，哦，赚钱，赚钱，赚钱，
1: 那不啊，
0: 还有一些哦，这样一样的哈，就来找钱啊，不普通，你赚基本赚三亿，赚三亿靠本金，你到资金呢，这资金的话，这个小命财的，可以操了。如果我打，
2: 对不对？
0: 他的先生呢，他的这个水，他水啊，他在讲，他不用打。我看见很多的方法，他屌了呀！以前那方面玩的不多，因为不清楚哈。现在罗那些啊，顶级哦，他以为会更好哈，不光打，他就要打。你别为这个 P D A 的太小了，你懂吗？这个拖啊，这个道理，他知道的很多。他当时当兵的哈，哎呀，还是很厉害，知道了吗？挺厉害的，
1: 他学过不？
0: 厉害。

0: 中意啊你，我较中意啊你，嗬，啊嗱，你爸先嚟，得你个哥，啊嘛，
1: 这水哦，吼！你今日听到尤其咱这个犹太家吼，多一个文字哦，来，啊你看，啊，家己询问哦，来，啊，你安排听歌哦，吼。啊，咱今日那个安排当心，听当路吼。

来，我完下去了，好不好？我一定呢，把这个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停一下。
1: 哎呀，停一下。
0: 哎，行，你好。
1: 啊，阿弟，给你点赞哦。哎。
0: 哦，吃饭来恁转哦，来吃饭，转啦，好唔好？吃饭哦，吃饭如果你讲哦，一啲电话问，啊，今麦有无？今日身边嘅部分，是讲爸爸妈妈恁注意听，尤其是讲阿弟听到嘅哦，哦，那恁第一啦，哦，诶，即个做错哦，你家己家爸无好，哦，你若有事业当中，有你再讲哦，恁即关心就对啦，哦，关心股，好价位咧讲，对唔对？咱要计重视，即个心中更加的爱财低调。运动那边，那边这边，那边这边，咱那边，对不对？啊，对哦，咱把钱给对哦，还得必须。啊，你听我讲那话，对不对？不重要不？啊，不重要不重要。啊，三三三，对不对？三三三，八八八八三三，零八零零八八，来来来，你不要再讲对，懂吗？
2: 不见了吼，那比如大家拢要笑啦，好听话。
3: 我来讲，大家拢要吃，哎，用大家拢吃中红烟酒跟血脂哦。不管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脂的人哦，你中红的机会一般啦，很少的哦。我包括了咱那个，现在四十岁以上，你已经六十五岁，有可能提前到四倍哦。嗯。所以你要赶快再吃吃，啊，你家里的西药来解决一点点。西药赶快爱吃，阿贵罗赶快爱冲，安尼你就无来中风啊！
0: 戒开一点点就可以。
3: 西药，甲你西药戒开一点点。
0: 对啊。
3: 哦，安西药你去吃个贵阿妈贵神啊，哦贵西药甲你维持掉的。
0: 是。
3: 今仔日去神庙地化妆馆，甲你来戒油啦、蜡蜡蜡，全甲你清掉。
0: 嗯。
3: 你但你贵罗冲啊，咱那个心情大吃好啊，你的西药才袂愈吃愈大。
0: 嗯，伊啊，就是讲咱啊，讲一寡这个血压较袂稳定的啦，吼。哎，阿兰吼，那大家是烦恼心中了，那唔当讲出来，那这个吼，收缩压跟那个舒张压有稳定啦，咱都会阿都愈来愈稳定啊。
3: 啊，你过头甲破喉咙，那下疼，我都排出气话，啊，你主人你会来这疼的，就话你会疼主人就讲啊，你就免吃，你不习惯吃会疼的药啊，吃到不然注意多过，你就飞起嘛。
0: 对哦，
3: 我听人讲，这通过药来吃好，你就吃，但是吃袂好，但是不吃会死啊，
0: 对
3: 啊你。你做会吃，哦，会过咯，循环咯，感觉那个排几条子的列三个会当慢慢来排。
0: 所以我们那叫辣椒椒啊。
3: 有啊，妈妈你那天在干嘛？阿妈不会捏椒，阿妈我们家就有，所以过年时间阿妈不会调啦，到来这这条就看住我们舅妈，就比较实在，实在比较实在，实在。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3: 那
0: 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3: 个
0: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好来，一定要这个挂掉啦，哈，空八空空，
4: 88133，
0: 空八空空，
4: 88133，
0: 来你好，差不多三更啦，
5: 哎，这下播出来啦，
0: 哦，下播时啦哈，
5: 但是我无听到，
0: 哦，下播时啦，哦 ，OK， 好来，你好啊，平你好好不好？
5: 你好，请问你今麦是广告的，
0: 好来，
5: 是安娜，
0: 好来，你算啊，对不对？是到爸爸妈妈。你只我咧讲，我咧问讲，安怎食，食法如何，安怎食，对唔对？你啊，一般。

0: 啊，因此我咧讲哦，我怎样吼啦，产品啦，咱的阿婆啦，直接我就打电话订掉，啊，订掉当中有无吼，叫恁就卡电话，啊，我咧讲哦，卡电话我直接阿婆讲咧，哎，啊，最近我无物件通哦，啊，我来需要有无吼，那这边处理我蛮怎样处理，哦，啊，所以因此我咧讲哦，你家己精心家做一下卡，好无吼，哎，有时候我这吼平常时来讲哦，你咧讲话难就对啦。但是不单纯啦，你感觉直接平常时多用安尼，吼，啊个食饭后了，你个食饭后，安尼知意思吼？嘿，咱穿较清气，垃圾咱较清掉，迄过年较清纯啊。哇，这个气象你若个换成当中，你三百六十五，哇，多个咧叫诶，对不对？是三百六十五天啊，咱就安尼吼，一天较接一条，一天较接一条啊，吼，你拢免食全部数据，什么时阵当中呢？天气变化当中啦，不会落啦，不会更啦，对不对？一风的问题，一风的问题，哈，那大家关啦，大家关啦。好来，你好，来，喂，大大哥，好来，挂这部电话来，阿拉电话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来，你好啊，请你好啊，来，新朋友啊，喂，喂。来，就听歌啦，听歌啦，啊，我歌啊，大姐吼，听歌啦哈，安排是我爸爸妈妈唱的歌曲哦。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喂。
0: 哎，你好。喂。
1: 我
0: 停啦。

没水了哈，他那个电话哈，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

滚！

0: 那倒足好诶。
1: 哦，咱
0: 人诶，就甲别人叫吼，食十罐哦。
1: 嘿。
0: 愈食愈嗨。
1: 哦，只要别人诶食到愈食愈嗨就对啦。
0: 无改善，不变做歹咧。
1: 安尼哦，食到咱人食得较好啊，你继续安尼甲食就好啊，好不？
0: 好。
1: 其他还是无事啊。食得身体。
0: 哦，我唔食你饿肉，你是袂有病咯。
1: 嗯。
0: 太好啦。
1: 感谢。
0: 我安尼甲你买两摆啊。
1: 嘿嘿嘿。
0: 我甲你买吼，才食一包月饼。
1: 对啊对啊。
0: 一条胃筋我拢去检查，我十个月身体拢去咧检查，我咧个月去检查吼。
1: 嗯嗯。
0: 哦，医生讲奇怪。
1: 嘿。
0: 心脏的胃管吼。
1: 嘿。
0: 我拢去量去照啊，我一个月照一届啊。
1: 是。
0: 讲，哎，啊，这回这。

0: 我我出来在家中七十五年，我本来拢爱百外百外拢百外呢。七十五年，我出来无我出金有金无金啊。
1: 有银花甲无银花。
0: 也少一个啊，无银花。
1: 几多银两嘞？
0: 因为我出哦，就看两一磅哦，一个月一磅就看两啊，物价哦，增加甲物价增加呢。
1: 其实哦，咱来讲哦，平常时啊，嘛咧注意咱个血症，这是足重要。啊，讲哦，咧做这个检查血症嘛哈，咱讲这个时候咧体内血不对？啊，你来看你个什么，迄、那个血管硬化指数啊呢？哦，血症个硬化指数。啊，通常你发现那血症来硬化吼，其实我咧讲哦，爱注意，我最主要是要你平常时啊，发现吼，血你这个不打过数个问题，一打过数。好像我带加过是会管哦，因为容易嘛，他有什么东西的会更难，你没有管起来，你去没有管起来，好，不然就是什么来源问题啊，好，啊，尤其是讲哦，去检查上来哈，
2: 太关键了，
1: 哦，哇，这个会不会检查？哎，讲哦，是是的，真正，我来讲哦，爸爸蛮多听咱上海人来讲哈，感谢谢谢，你讲哦，那咱来介绍阿婷介绍的哈，你讲哦，你真正做信赖人来做对啦。啊，这老朋友啊，二十外单啊，这二十外单的老朋友啊，安尼啦，哦，啊，尤其是我讲哦，你若食别人的食不好，我就多增加一条路，好不？啊，就你讲啊，你用我咧用食别人食，你做安尼哦，素食素食，啊，你食习惯啊，食好好啊，哦，我当来食唔好，继续甲食。啊，你问我食习惯，啊，食不好，你食习惯嘛是爱甲换咧。但有时哦，开始疗效的时阵是抓咧卡，开始休息东西啊，搁耽误别个。我爱去做咱保健工，做不要家庭嘞，好对不对？你哦，开始爱开好个。啊，所以讲啊，做这样子啊，都你话熬夜讲哦，本来健康个啊，对不对？啊，你那个食个瘦高卡，食多半是安尼不对啦。也爱四卡一啊，食个四卡一个空个空啊，只要人看嘞，伊咧行咧行哪来哪行哪好弄，弄唔好就不听做啊。哦，就是安尼尔，你食食食物件就是安尼尔嘛，反正讲嘛，哦，阿婷讲要做你无爸爸妈妈。开始学嘛，爱看着伊好客嘛，啊其他拢不讲，食若无好拢直讲个，吼、哦、啊当然啦、啊，有啊无好，你若甲看着伊食你才会知，啊听人安尼讲对不对？而且阿姨八十四五岁啊，你讲咩啊？食甲血管炎咧，咱就会晓顾，啊一个甲无顾，会晓顾甲会晓顾差不只，吼、哦、啊一个爸爸妈妈就会甲记好，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三三啊，他叫什么英文啊？我来听听，阿你不能那个正确讲句啦哈。真正啦，有影啦，我来讲啦，对面来食物件，讲感官都感受啦，好滴嘛。
3: 嗯。
1: 啊，他们咧卡通观赏些啦，真正有影，我来讲吼，正常啦，讲我拢食其他牌子的那个东西吼。
3: 是。
1: 如果你来讲在那个国啦，来国地方搞那个超级观赏，什么人爱食？
3: 我有人人讲爱食，
1: 是
3: 啊，但是有几项哦，就是季节交换的人，你必须一定爱来做保养啊。
1: 嗯，
3: 第一你有三高的，
1: 三高，
3: 你看你本身就高血脂啊嘛，
1: 对，
3: 高来这个脂肪较侪啊嘛，
1: 对，
3: 我讲啊，别人来这是贵，你来这是偏高嘛，
1: 对啊，
3: 啊，这季节的交换当中，这个来个错，这个会上高上高上落，很多健康了，
1: 嗯，
3: 这个是心肌梗塞、脑血管、脑血管、脑血管，
1: 对
3: 不
1: 对？
3: 嗯，
1: 对。
3: 哦，包括地质啊，就是你去检查这一阵，医生跟你讲哦，你血管硬化指数过更偏低啊。
1: 偏低啊。
3: 爸爸讲到过去检查，来啊，你跟你看你的手腕哦，多少乌乌大大黑哇，这翻这翻老狼翻哦，
1: 是不是
3: 微血管破裂？
1: 对。
3: 这个是你的，哎，你的血管就跟你看出警讯，跟你讲啊，你的血管开始变薄变黑啊。
1: 注意啊哦，
3: 这个是你的血管同关，你不但大条细条给你通一支管哈，那都是能够维护它的血管弹性。
1: 嗯，对。
3: 我们会是靠弹性的，等下那种有没有血管就不管一样嘛。
1: 你健康啊。
3: 第三个是你跟你看那个卡，我那个叫发烧啊，
1: 发烧
3: 的脉息大没有，你讲的那么卡白。 手的吧，这款呢，我这款变一个花，你看见来个字啊？是不是有个人是困起来，把半边来困起来，我都是啊嘛。你这个还是这个是一样哦，看不大一个，我不来我们做了，另外一个做卖的。不管产品经贸的减税和煤油啊，不管是天天性还是有天的，这个医生都把你工作轻松不好的，怕同款理解来说，因为做这个一部分油这个出现，有的轻松工业不可能工作啊，你说哎，一种从七十年的轻松可能是破裂啊，你把它加强啊，这个轻松工业跟体内感官有多半，它的会是太起来了，这个是叫做什么什么红啊？他把半边啊，我慢慢教，慢慢教，把一块都出来，哎，不能是我卖的，
1: 是啊，
3: 这种我卖过啊，
1: 对，
3: 好，还是现在习惯搞起一些四两颗啊，
1: 对，那边四两颗，搞成蒙起来这边啊，
3: 是，
1: 这边平平相关
3: 哦，对，
1: 我你讲哦，你来今麦今麦讲我开头打啦，手会打啦哈，啊，哦，你穿是穿未下去啊，爸爸妈妈，你来抓紧啊，哎，紧甲断断只啊，就对啦哈，
3: 对，看这看这边啦，
1: 没得，哎，中国人。客啊，爸爸妈妈，六客啊哦，三千两百块，所以讲是话，你家己家做些清楚，哦，做些清楚，六客啊，三千二，这爱上个靠窗，以上讲过哈。来，啊，我来讲个是话，正常六客五客啊，你着忙连忙管谈啦哈，哦啊，只有客当中啊，咱其他这六客要注意啦，哦，咱不老兵拢知啊，啊，全部被讲。哦，诶，正常啦，我拢无听你啦，你这个听我咳到清楚啦，我咳到 A 就对啦，我都听得着啦。啊，今日无同特别，家己受伤啦，唔该取消了，是安尼。
4: 好。
1: 啊，啊六块啊哈，三千五百块，来，八八九九八八一三三，五二零零八八一一三三，是的，你另外呢，就是啊，当然我们不收收。

0: 多手歪掉去了。
1: 哦，我行到左手这边有吧？哈，差不多你妈的了。
0: 哦，
1: 是我爸爸妈妈，跟你个考，跟你个考吼。
0: 要，
1: 那可能是卡波拉开无，真正有影，足可惜的，因为贵都无啦。
0: 哦，
1: 来，阿你看。

咧，徐大哥哈、哦，你的电话也是拢无声哈，啊，你家己紧啊卡，哦，去卡卡买一个哦哈。嗯

0: 哦，啊，你是过来，赶紧，
1: 租数已经点出来了哈。哎、哦，无用当中嘛是一个加租数点无清点无明哦，春八租来，
0: 春八要八租的机会呢哦，
1: 做过哦，
0: 我咧讲
1: 后抓无这个六起来哈，啊，你家己家做法啊，哦，家己家做法，啊，重要记就好，空八空空。
2: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3 3 8 8 1
1: 这个神明大好嘞，大好嘞，你今麦听两个说好，好、哦、啊！我今麦要邀请的是过来听经上来，好不好？来，啊，今麦听经上无，啊个圣公过来，他干嘛来？
3: 经上好不好？哎，我很听嘛呢，我讲不然，总是我听是讲好，我今次能够听了你哈，这有多少个国片？几个片是鬼？
4: 我
3: 想想想想想想
4: 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
3: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4: 想想想想想想想
1: 这段圣公子啊，公子到家哈，啊，这个时间哇，三句就是会讲话啦哈，三句圣公，然后啊，那这段里头用水饺阿姨啊，那个话讲，啊，不过唔惊，啊，叫人爱食，啊，对不对？你有人这里是讲吼，我食个配数啊，我食个这配数，我咪讲白贼，是咧啊，哦，啊，三句就是安尼，在这当中爱食得感觉，哦，啊，就阿婷讲啦哈，这个三句当中是唔上好满世界啊，啊，就自己讲是这个啦。咱讲的这话吼，你一届两万两千 S D 的全部飞机，全部飞机，哎，你话叫伊好吼？哎，是哦。
5: 我叫门来。
1: 好，你门来。
5: 我想找个老王。
1: 哦，台湾人哦。
5: 我这里台
1: 湾人。哦，那个是本身可能较高一点，比较
5: 高。我们是当地的。
1: 会无够啦，啊，跳不着，会杀掉的。
5: 感到，感到不错。我木文。
1: 你拢走在检查。
5: 我都有做。
1: 哦，是尊重检查就对了。我咧讲，我第时啊，前咱来讲哦，你啊，特别我神经，然后神经哦，受损过了后，吼，啊，你当时啊有无？迄神经第一检查就出来，啊，你这黑暗面面的吼。
5: 我就拢黑暗时间的。
1: 对啊，起不着啊，啊，你过来咧，摔得紧张啊。
5: 暗枪过起来。
1: 对，所以吼，你就吼，等你我这个胸部神经的有无？吼，胸部神经是长期会肌无？吼，会肌来讲的话，当时啊，就是咱本身啦，吼，有这什么？迄个拍照的现象。安抚起来好。
5: 哦，你小的这个抗生素剂，非常真
1: 实。嗯，哎呀，一单啊，一单啊。哦，清楚。哦，啊，是个爸爸妈妈，我咧讲哦，咱也就从八组尔，我是跟你讲。嗯，
5: 八组，
1: 八组肯定就无啊。哦，我是跟你讲哦，哦，后组无得六起来哦，哦，啊无得介绍哦，哦，你话咧爱情当中，尤其是情当中，我讲话，各大陆女人自己。但迄个单面就是真面的，爱看啦，真面真爱看啦，爱看啦。迄个叫单面是真面的台湾啊，叫波兰的啦。哦，啊，过来我咧讲个小神经呢，哦，咱在这边啦吼，迄、那个什么，迄、那个胭脂眉嘛，胭脂眉往小神经呢，就往过去后手术的神经手术的啦。哦，你这福建你肯定爱家己啊，好不好？哦，啊来，从最后最终，啊，你电话阿你卡，啊无我就是电话进掉，好不好？来，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0800-088-1133哦，啊，就等于是叫阿姨啊，吼、哦，真正感谢哈，啊，是叫阿姨会啦，我会拨人接啦，吼、哦，啊，你嘛在爱拨人接，啊，现在我是我爸爸妈妈，嘛当欢迎你电话卡到进来，好不？啊，跟咱做一下分享一下咧，好不哈、哦？来，咱讲拨人接好要咧，嘛是好方便咧，对不对？你甚至家己本身你无，尤其食得向你也好啊，你安怎？爱到时候，哦，啊，即个当中你能卡电话进来，哦，啊，家己本身就你啊接，会记得吼。欢迎，啊！这好歌，客人大家都比较欢迎嘛。
0: 对呀、
1: 啊，都非常欢迎啊。好啊哈，来，啊！这多数后边纯粹后边多，别爱跟你卡来。啊！今麦来个安排，继续在那个听歌。好快些啊！这歌听的，这个歌是在那个红大酒店的 VIP 房嘛。哎。 好，来，小哥们。阿德妹，你们等一下好，这样就行了哈。哎，这么想帮我解决哈。你好，喂，喂，喂，
2: 喂，
1: 啊，来你好啊，行啊，
2: 还是朋友啦。

这老婆老婆无声啦，无声啦，哎，看到无声嘞。无声，无声，这老婆歹势哈，这老婆咱洪大姐你变的，姐你是啥？哎，我电话拄仔咧接哦，我无注意来听，嘿啊，我咧讲电话。啊，即摆知影讲原来啦吼，诶，这歌星啊，歌星无来啦，诶啦，歌星无来，诶啊，啊咱啦吼，这连当个正式安排吼，洪大姐歹势啦哈，啊都无写个了，听恁当名都无处理啊，哦，啊咱啦连当接个证件好无吼，啊，啊即摆安排贴白条啦，贴白条，诶来，啊电话你跟恁个打卡吼，诶啊我连当无就回来吼，来。安排另外安排就是说好来好来来好来啊这较精彩的歌曲咱两人的爱好来啊这个爸爸妈妈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因为这个啊，是我做哈，最后我做你哈，最后无主，最后我做好，我再来给你看。

妈呀，妈啊，不是，真的是。

0: 啊，这出事啦，咱讲一个迄幽福兄哟，幽福兄哟，啊，我咧讲下，我无在讲旅游哈，哎，你好啊，请你好，喂，喂，来，系啊，啊，因为我讲我即马做数，啊，即阵四组，啊，咱咧一个国卡吼，即咱叫起不紧吼，陪都不用连客都不紧客，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即个有法度同我面啊，吼，因为我留一个人直接要挨的人，吼，所以吼，咱从四组，吼，从四组，所以用个讲吼，有叫的叫叫有无吼，定啊叫定啊，定啊叫定啊退啊，身高拢唔敢退者吼，我就无法度同我面啊，哎，无法度啊，因为我唔知你什么原因嘛，我讲我无叫，但系是记性不好，还是安怎我唔知啊，啊，所以拄仔你讲吼，因为咱做事不厉害，嘿吼，真正咱讲估计无量啊，估计无量啊，咱在这舞台当中估计无量啊。这样也好，但是但是我咧讲啊，如果来做传播解决当中，吼、哦、啊，我咧留一寡有需要的，吼、哦、啊，即个赶快保持，啊，即做四组，吼、哦、啊，即做四组，吼、哦，即某个卡咧，我就同我预好啦。啊，咱即卖吼，今天来，吼、哦、啊，咱咧爱讲冰烧，甲爸无好，我做冰烧的，吼、哦，你甲爸无来，我来甲进一段广告哈。这个机会来问一下哈，我们上一波是咱那个有这个三高的那朋友啦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对不对？啊，通常食一寡控制嘛，除了怕糖分的食就对了哈。迄、那个高血压的药啊，会当食哪少的？
1: 以前呢，刚刚来讲啊，妈妈高血压药你食四两多啊嘛袂好
0: 啊，对啊，
1: 因为以前治疗你的高血压药叫做血管阻断剂，
0: 也是。
1: 一家的发生就来这里做做做表做挂表，
0: 啊！但是你有哪贵的？
1: 有哈贵的有一个不是买啊，
0: 不值得买啊嘞！
1: 啊！你会做啥啦？做做表嘞？你在这有哪干啥？干啥去看表呀？
0: 同意啊！
1: 啊！咱今仔讲跨通关，伊就是在你做做手术啊，啊！干啥在你做表了？你能干多就做几下多啊？
0: 是啊！
1: 啊！你做高啊，你做大做高啊，我喊你讲，
0: 这个就很贵啊！
1: 所以讲你不开这个价，你就要赶快打嘞！啊，三个位，三个位，三个位，这个不进来，你不进来，你就说，如果进来做了高温点啊，我马上就开做了。我今晚我就喝他嘛，
0: 是，
1: 不可可啊，我做，我就可可啊，我做比你不点还贵。
0: 哎，
1: 你如果来做东西，肯定要贵的，你把它看高、看高、看多啊嘛。
0: 包括用做做都买，安装都买用过嘛。
1: 对啊，
0: 是吧？
1: 这个买，那都是买嘛。
0: 对。
1: 啊啦，红曲嘛，
0: 好安康的吼。
1: 对哦，啊，包括人家那种医院嘛，好一句话就是直接过过的会会变轻嘛。
0: 是。
1: 啊，会老来轻，这个会从这边扛在这呀，可能该不轻过，上轻过一段时间过来再重新挂，这个会就很灭挂。
0: 嗯。
1: 就拿来转糖葫芦啊，
0: 对。
1: 啊，可啊，哎，变铁，又会变一杆铁，用完铁已经到底是啥子？
0: 哦。
1: 好、哦，这个三个油啊，三个油是刚才讲，
0: 是，
1: 但是刚才讲了这个三个油来讲，我这个三个油啊，把它那边啊，把它丢丢进口，把它改变，它那个健康嘛，
0: 天又毛的滋味啊，
1: 有啊，现在来那个心中怕会功能啊，有，越会就是看多看多看多，你嘛是怕的鬼啊，
0: 对，
1: 那个都麻木点啊，
0: 是，
1: 包括一种健康鬼啊，你讲讲啊，健康有一概念哦。那你那不敢动，你也是因为会过会过会落个中风啊？
0: 对啊，还有啊，中风点吼，还以前我甲讲的讲吼，你要注意哦，你要咱两来三来这边哦，中风的几率呢？
1: 我讲我啊，我不要过啦，啊，你过就过啊，啊，你这个无中风，将袂中风。
0: 是啊，
1: 啊，所以你赶快来解释啊，赶快泡汤，其他咱来认真来过，再和你手术的时间到会更甲你做一个舒服。
0: 嗯，对哈。咱今日吼，一旦落去后，你开着3200公斤一转呢，就要开到非常的高潮吼。来，阿舅妈在等我哩吧吼，我工作四组嘛，阿舅妈咱林大哥、林大彪都进场工作啊。来，阿姨老客气吼，今日老客气了，多谢啊。哦，林大哥老客气，来，请坐多谢啊。我爸爸妈妈，今朝我上班，好啊哈。阿咱咧阿舅妈开始查，阿舅妈安排咱阿舅妈考虑咱怎么做事我咧无啊哈。阿你咧阿了哈，然后咱咧这个落去啊，查清门道哦。全部用同个路的，就家己靠通，就三多。好，你好啊，小妹啊，来你好。我有叫阿妈，刚
2: 才叫几多啊？
0: 我有叫后来你再，我未叫的啦哈。
2: 好
0: 来来，
2: 动啊，
0: 过来，
2: 动
0: 啊，过来，啊。 那个跟左摇村门多，村门多哦吼，来，奇怪，那你个卡村最好怎么做的机会你啦？还提三千六百块，他提了偏真，心中啊高兴，真正做天真的，哦，这个万翁子哦。

0: 多感谢，是爸爸妈妈是咱到家啦吼，啊，咱欢迎啦。啊，今后任何问题你都免客气，哦，啊，咱赶快哦，利用咱电话拨通，啊，咱今后就请两组吼，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空八空空八八一一三三的电话，好，咱这两组那边爱哦，你家己记那卡里来吼，家己记卡里来吼，来，啊，一进来吼。有那个报通，我就是要电话停一下哈。
1: 哎，这个
0: 是通用的电量哈。

0: 妈，你再拉我多班去买东西哦。
1: 昨天也就忙加几
2: 天。你今日忙过公司，不光在省师傅，你等上我开心呀，还不凑成什么家庭素质。加上呢，昨天在市场跑什么生意，出现真快发展。那你开个干生意，因为你发现要求太多要做时间。做生意呢，就像提前忙过公司，你分分钟有高的不提前。
3: 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
4: 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卫生的开工是不是不用钱，还是什么都不用，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
5: 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你不用钱的话，地方我的耳朵真像一本冰天之旅，每一个可靠的后背坐在地上只能海皮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机会就亲像天顶的繁星一样，这就是江大北京之一的黄金奇迹。除了可靠食饭，风味也是行的故乡。台湾每日的鸡卵都一粒来自台湾，现在一个养鸡场规模拢大得惊人，方案有将近1000只鸡啊！上面在咧讲，比人骨质骨百倍。近十年来，我饲鸡掠鱼得饲鹅啊，方案的工。
6: 雾峰公婆新村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而且当时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规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上不下，有真侪文创小物，也文青的路，三五

十一张纸片，一个口袋声音，互相行到海口，互相行到老师，我旁边是咱的教师，老师的助理。我就台湾骄傲天空行，飞行大自然，飞行之中和飞行的产生相当密切。小飞和小飞行二十块总值成七万四种，为四种款配合成相似。小飞的中，一条是小鱼啊，再加上是青菜，看淡薄啊，原本最舒服。现在很上高位的老婆是将空间逐步进步，一个身体靠上，一关入去进入班大时啊，我叫做将上帝用的神仙变变仙变仙，不过对于大家在拜这个月份参加，这个生活的挑战。

0: 动作大一点，不管想到回去你再夸他，
1: 我要扯这个
0: 怎么了？要扯这个大概回去你三个月长大好好长大太晚了，虽然他特别温柔性质，他的月光手的温柔气息里面最可有帮的一二是吧，一个是这个东西向前加的是要带书学习，但是温柔性质就是说我没用就少了，如果你也得给买包你自己自己的一种心情你家我家里是不是今年是不是一个陪着用瓜子吃的瓜，你要放个瓜子的这一些是属于瓜子的那个东西，一个大夫陪着的东西叫做手机叫做一个文章的文书会保险，这东西是一个营销的中心形式，不够的成功你看你会带着你的书家老师我当时都很准家老师都会挂空老师的点标甚至也会打工不也不然会老师对人家评价来参加你的自己能发的东西，这是不特别的缺点的表现，你只要是好的你就会有情况，现在说自己喜欢发出去而当换作品而上的时候是特别的这个好处，知道说那个人评分的那个非常高危险，没办法

一起来面对的那个就叫做乱乱中。

些时光当时对老师特别喜欢，但是是从主老师在很快庆幸成绩不好又不断说说中一个讲非给人感情，而因为这些同学连他已经在那里逐渐成为

是怎么回事？我今天没有跟时间那个，那不是的，还是啥子的？我们的钱，我们的钱不能花在电脑上边。我把它放在里当中，这个单子里去，这个电脑里，这个包书里去，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我一切都是你们两个在这边，我当中才把我教书发展的这一年，一直到当时解答，不管是他不到死之前，一个妈生子中的成功。我一个太平教育带上少林的刮团请走见将一个国家的刮团用朝几天以一心想七七四五但负责自己检查推出去就在这个人生中的要推荐说我选择去刮团

0: 贡献，每天一定一定要把月招跟父母的贡献啊。
1: 我打拼啊，我在抓鼠。
0: 抓鼠？还是准备抓鼠的？
1: 我在抓鼠咬人的。
0: 啊？今天中午还没抓鼠咬人，月月看一下。
1: 我在啊。
0: 那我在是因为抓鼠咬人月。
1: 你去看麦嘛，老医院内底拢是阿公阿嬷，阿爸伊逐工拢在医院底，啊我哪抓鼠遐啥个，拢当拢在开讲食饭。对透早到到下晡暗时，听大意讲大意，到时间我会大意出去做再做。哈
0: 哈哈，今天是第一天休息了，没什么事情。大姐，你老王你今天过得好啊？
1: 对啊，我嘞面对拢很好诶。
2: 第二个，我在面对沙子。
1: 三、
2: 二、
1: 一，
2: 上。
0: 因为当地老人认识因为因为虽然有来历啊，这种情况啊，公司里头，你公司这边在来历，
1: 公司来历吗？
0: 三点马步，
1: 咱太无研究，两时八点钟。
0: 啊，真工嘞？
1: 真工我较忝嘛，就两时十分钟。
0: 啊，大周日嘞？
1: 大周日我才想讲第一，才正式开始。
0: 对。其他人已经是礼拜三了，
1: 所以我感觉方便真多个啦。我哪怕去老人院，拢有人对我讲大意。
0: 啊，你阿婆阿妈哦，伊也是话的，我是第一次见面，你也是老师咯。
1: 我有国语学习嘛，阿就互相斗相共啊。
0: 我们是讲哦，你教我学大意，听袂晓的时阵，你教我们做。
1: 有时阵我会接受一下子。阿哥，阿我哪去平衡？我会平衡些啦。
0: 阿哥，前面时阵哦，我听讲你唔相信，阿哥今日拍戏，你是怎个？
1: 我是平衡不听嘛，所以我就大家讲你啥子话就听听的吗？我是听的哦，听的吗？
0: 这个人是三个方面老板的，总共挂三个位，三个位以后哦，你买一个也要高明啊。

0: 服从的话说开始读3、2、1
1: 我要听听双手用力动作服从的话说
0: 啊阿公双手用力穿着不发烧的身份哦
1: 哦刚好是这样走正体会很大的话话家庭说来我不懂是否认证的人不过你以为
0: 好啊刚好你别跟我死啊
1: 是啊我只是跟我你就得喜欢你那边我是因为管得多干净我不像我比较忙后面就会比我比较痛你那是比我见到你你那在乎我你们都找不到的时候我去上电话好不好
0: 阿公你一直说我觉得的找不到

0: 有人会去烧它。
1: 那
0: 你都完全不用想。

以决战。

你这个口音，当然，口音，欢迎十六号。

0: 大家好，我是恒基创办人施正荣。小投资是近年来非常赚钱的大众手法。大众集团常会仰赖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中秋遇上国庆，廉价欢乐开头，小肉、猪肉等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浓郁气氛满分。关键时刻，消防团队又有勇气，又有更多挑战。烤肉也是一两顿，放几烟火是一种生活，烤肉不是一种炫耀，烫手的。

0: 真的想要做的事情建立在全国乃大型火箭广大空间地点
1: 特定性情的监控
2: 通过发现性改之谜
1: 其中强化感和大中是发出了特殊性情一部的各位公园进入到台地而进入与空间地是专台湾准备正面而进行另一个专门是发出的性情
3: 呢度全部都有三个部门嘅接头沟通，我得接头发展到大三，但系最多时间，最多时间是一个大三，是分成多个平台。

飞行公播电台 FM88.7 空中飞行。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你的好朋友，午安，谢谢你，午安。

你看多少日子，不行不行，刚好那些咯，今天是礼拜天，拜四吧，礼拜一过去了，我们今天的礼拜大家分享几个感受，就是我们感觉就很好，在冬季的感觉感受是在礼拜五六日七等等第三场的礼拜，这个礼拜大家参加了，大家怎么想到的又是我们所放出的名字，下次起的话就感谢我们在的连收下次就一张的来大家的参加我来一吧哦，原来这个是欢喜的原因哦，奇怪，现在工作休困，大家就很放松的，很快乐的，啊，那工作在做工作，啊，等到早，弄到早，为什么呢？工作真的这么的不愉快吗？所以有听我专家在讲的哦，讲哦，要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啊，有兴趣的，安尼你才会厌倦感。因为这做工作是要打工的嘛，啊，你若是对这个工作无兴趣，还是感觉足闲的，还是讲来到这个工作里面，就是受到职场霸凌啊，还是讲同事啊，啊，哦，啊，拢甲你特别冤家啊，或者是说来讲，简单讲就是无满意啊，无看你弄啊，就打工的乌烟瘴气，都得是题材热情的哈。啊，这个题材热情，加变动组的那种心态是无同款的。平常时生产的时候，很多钱赚很多钱嘛，哈，好不容易有个连收下去，哈，准备来去南国啊、北国啊、东国啊，哈，开始乐观起的出国，哈，去当四天三夜的那种，哈，所以我打算直接放松，有一种欢乐的心态，那你都大家那种安安舒服，哎，怎么打算呢？你在历史上都是这样的。非常快乐哈，那我很乐观啊，真的很乐观。好，那西方是在你安排去吃喝的哈，这四天外面都很愉快的，每个人吃喝哈，都挺默默的，我看到去看过呀，都。退伍两个代替歌替都没哈，所以只好做自由做，不会安装哈，而且啊，哈哈哈，这就是吼，台湾一个假期，连假吼，那是拄着连假要出去佚佗，还是要去某一个所在，还是讲要登记厝的，不是，一定爱记哦，要抓紧去，要不然就很可怜吼，那个最近矿业问题啊。好，那真正是得爱做好香吼，爱做好事。啊，你若无福报吼，真正，你就是真正连车票，连车票你都足痛苦的吼，连车票你都去啦，真正做难过的，你连做都做不好。所以我觉得嘛，平常真的要注意，你若都休等假的时候，

就是你的钱包手机，就是想慢用，就不要一直上不了银行，手机要特别小心注意哈，就是按摩哈，兰州拜拜，提醒你这是什么地方？很久，兰州的地方应该特别注意啊，特别的注意哈，啊，比较有这种连续假期跟小假期。

0: 联合的夜晚安。今天的不要轻微繁忙的我现在一起哇这个感觉真的没看过这么感觉反正你笑笑这样子哦你今天在那边是这个地方传统的音乐的我们这里是大家都是好那么感觉你们这边出的都在看你不管不报了不报今天在这里好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累的好一人等等的来凑别人说的不属于说差异差异的方法别人两边做什么这个好不好那里面比较多是什么美人的日常的情况包括的时候合家团圆万家乐来爱开的公寓积极在乐带着梦去一人所以呢配桂花有桂林好带桂花招桂人一直中秋美是是等会休其中一句哦就是说吼还没结婚的小孩子还有什么传统就是在中秋年向年月向月娘为自己的妈妈祈福添会休啊我知道有人请你今天去哦还没结婚的小孩子桃湾汤啊桃湾汤嫁好安哦可以啊你看等他可能有人在种田了啦你现在都市哪有人在种田了你要对头肉的对吧你若是说住等他有人介绍在种田我来头肉汤啊这个啊主要是在说这个还没结婚的小孩子
1: 那么没认识的
0: 什么我还没我还没结婚我还没生呀知道吗
1: 你们头肉没结婚我还没结婚我跟他们比较的介绍啊不是看不属于平衡性的看它也是有用在这个过去过程里面的希望有的啦希望好像开办这两个人很多的水啊有的水啊啦好像有的
0: 水不足啊啦
1: 而且这个中秋节嘛咱当然就是天上月圆地上人圆不是说月圆人团圆那怎么样啊不够吗你听说你叫我的团圆吗我是他们也是比较喜欢你看你祖先灰啊能比的祖先欢迎欢迎祖先你说是来月分组嘛他说别中秋节最受大家的欢迎感所以当凝聚家人的向心力你希望中秋节是真正能在这里家人的向心力大家要你做什么呀你做一点太贵的啦我当然当时一家人聚在一起尽量等你们的月的精神团力啊哈家人的表面凝聚的向心力哈就是很大的基础所以你看那土的人感情就好了因为到达我们讲的旺家运达我们就旺的啊哥我去干预这些呢鱼啊鱼啊叫做柚子柚子也谐音也谐音叫做柚子保佑的柚儿子的子柚子不必见的意思才叫好给掉啦哎呦柚子我记得在鱼啊这是吉祥的寓意好给掉变啊，红包是真的，大家出来了哈，就会抢一万，好的，好彩头。

不会吃。

种打包的大餐在我们婚礼上，然后就是我说你爸爸妈妈生日啊，是啊，新婚歌里是什么感觉，你有那些十大神器吗？十大神器，你怎么听见一些东西，想想看看的话，我们就记得做做看啊，想要给你爸爸妈妈生日，是啊，是啊，这是民俗的说法，民俗的说法不许你喝，不许你喝，那一个是一个，好，我自己让你带太短了，是不是？好，古书书用，那个这里是什么？都是温泉，都放了水来对的人，不用说时间都打满那台瓦用，可以啊，就是，可是我们本来就常喝，那就是那个散喝来好喝，啊，那个喝温，看来吧。爸爸妈妈等退休，退休健康，等退休来马来西亚回来，就要跟他先休息，一个人多点，好，可以，好，就来到秋天的时阵，凉凉哈，紧促节一个天气，好舒服哦，所谓的秋高气爽，好，祝贺大家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来听一首中秋节的歌。

清楚咯，新年的中秋节，你家家的公主家中秋节快乐。公主中秋节是什么东西？金丝带，再见。今年有人到今晚，你是不是有特工花的花玫瑰？开香花朵。你除了花的是规矩，成为天下一万。阿个佩服，对，你看呢，想想去哦。对啦，中秋节东西爱最贵的，我看你就中秋节，所以想想去哦。就想来中秋节快要黄了。哦，阿弟们，中秋节干嘛？庆祝一下哦，想到中秋节黄吧。哦，而且呢，中秋节为啥会变？阿叔是食肉粽，阿叔一直转呢，肉粽才会变汤才多。哈哈哈哈哈！你在讲中秋在食肉粽？是没有，我讲中秋在食啊，你家看到人在食肉粽，我想讲，咱是会变哈？阿叔在讲，咱台湾真的很富足啦。你讲我在食啥？哦，我中秋食肉粽，咱在肉粽在卖，就一定有人想要食肉粽，对不对？我的阿弟啊，对对对，习俗就是这样子。还有嫦娥奔月、酷毙射箭，这里都够主动讲偷听的。哦，阿唐嘛是跟两块钱，我那个是接了讲牛啊啦，讲月饼啊，讲什么蛋黄酥啊，讲那个绿豆汤啊。阿讲多少讲阿妈嘞吼。好，阿多少个爱爱拜拜。别较早的时阵，较早爱拜月牛神嘞，但是天气嘛吼，来更快嘛嘞。中秋节你到底是安怎过呀？中秋节其实上大由来是礼记，吼，古早迄礼记。那么中秋节是每年过年的八月十五号，八月份，八月是最是春天的第一个月，农村的代表作中秋。是中秋哦，是中秋。伊阿叔做一个文字行的中，包含一个叫做中秋。中秋这个词从大学文献记载《春节礼记》，中秋之夜两分凉，从吉州起时，就是礼记这边写来最后的。所以中秋这个词是较早，从文字上叫做中秋。就是刚刚出现的礼节会的意思。那么中秋节嘛，嫦娥酷毙射箭，嫦娥奔月，是吧？那中秋节是什么节？是中秋节，嫦娥奔月是个故事。最早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个传说啊，传说奔月酷毙大嫦娥，酷毙嫦娥，高大之中呢，出现五十六个朝。一个加起来，但是十六个头要打下来，这个呢是实在的，这样子的不能拿来打下落来哦。人讲你拿下落来，但是这个日头实在怕落来，那安尼天底就拢乌暗嘛，无日头光啊。最后，伊就把这个日头保留掉的，把九粒日头全部拢在用石子来下落来。好，这个世间的植树会当正常，农作物会当正常成长。哦，母牛牛为着要先来后裔，所以就和这个后裔一粒永生不老的球啊，下到去了后就飞上天变仙哦。但是后裔伊唔但因某相我，反而伊个家后相我，就是自身。你想讲，我是做生。

中华，卖五三呐，卖五三五五家啦，所以伊就上这个国王，下头这个国王中华说法，讲中华就是这个国王，你要听好多哦，好带头的说法，有当优先之名，就要来说这个国王做这个中心不纳流啊，中华这个就是听啊。你看这个中间这么多下的地，那是因为你咱的安葬我春节你的时中间的月明啊，他们到底家里的三年中秋节的这个时间就会有两天的最好啊，这个时候你设立长河分界的款的告诉这是政府的这个差别，因为这个中间不漏流啊，所以变成啊，那个幕后遇到什么也不知呀，那个什么的地铁会难被点呢？这个后裔嘟嘟亮亮，嘟亮也煎熬啊！除了这个昨天的传奇故事，是去哪里的中秋节的习俗，这个有哦，咱来聚会。咱爱食薯片，咱爱食薯啊，食汤吧。如果诸位就是关于代表啦，不知因为是否因长河而告诉有种的传统，这月十五号月圆大热一个鱼，当时也代表欢迎艺术，也是各方面各地人就欢迎社会庆祝这个节日，他们就会去听会会，然后八月会。你会讲桂花，大家知道吗？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地方方式，我想当时本来就有土的哈，我这个习俗现在没有了哈。再来就是吃月饼，月饼一开始是古早时阵民间传说的祭拜神明的用品，祭拜神明用品就是月饼，然后传统的变成一个上面的中间区。今天的天气，上下暖热，月明的暖热，赶快代表欢迎的艺术，所以就是根据这种艺术意思，就是来欢迎的月明，欢迎大家欢迎你。他就讲一万啦，今天是这个温度是一万的季节，好的主题，一万是个六，一个五，一的是高于高级的艺术。一万五季九十，这谐音当时讲高级，就是讲尊贵，也是说艺术的，所以讲一万五高级就是九十五万的尊贵，好，一万

吃完了重口的烤肉酱汤粉，就是不烤肉万家香，所以不管黑白，然后你这个烤肉用具，烤肉的食材，是这个台湾的酱酱不偏是这个行吗？就这么习惯了，一起上去哪里？是不是就清楚了？已经欧大爷想过来，就想过来跟你讲，你要有沟通啊，有始就始啊，你这个学历啊，有这几年的家长啊，没有那一种，就像是你有只是会尊重，一直的讨论这样的风格，就是一种讨论问家长，就是呢，我就是这个风格，我这个风格就看我父母，然后，我学跟这个。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哈，哪个人是对的？哪个人他们哪个人的答案是错的？好，这是一个人，真是的，他讲出来，真是讲不下去了。一直想起他的小孩子年纪的中秋节要烤肉，中秋节要烤肉，所以我平时蛮提醒说，你管这是一档子亲戚，要不要见个人嘞？有包括大学生去这个广播边，广播边是主要这个元宵节才会有吗？你在玩广播边，你要听一个，你要玩宵节，虽然好像在玩广播边，但是别妈妈说阿婆总在流行的宵节的时候，现在都在边铺在使用这个广播边，特别是这一个年纪，因为我们是由我们手中的有一位出身。这三种万达的四星奖的，他们都是打过单哈，啊，高安边啊来做的，他都是用这个一种习俗做这个大家玩的想看，难打的高安是不是对你大家在时间要多跟大家做预约，先去做啊，就是用这个高安边用灯笼，用灯笼来布置啊，好比那台啊是新手学做的这个高安边。安尼直接，嘿，这故宫真正是足特别的，啊，足难得的。无同款的服装，就无同款的时尚。一种来的气氛，一种贵的，同一种气氛，不可能以前来装出去当当地的。今日咱台湾，以前的看法跟咱讲，啊，装出去的时尚，食鱼啦，食螺丁啊，食蛤蟆，好，这是什么呢？这些不用说这鬼，俺公司演员团里，这次也真的演员演，哈哈哈哈哈！你会有演员了，不管俺怎么，你家里摆一张纸箱，不用说这

通用广播电台 FM 88.7，我是你的好朋友刘安。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就不为等两天没讲哦。但是有但是刚刚台湾也是有很多很可恶的人，对吧？好啦，阿兰今日无要讲足可恶的人，咱今日来讲足善良的人，阿兰好不好？这种哦善的知识要常常传播出去哈，善知识爱好大家知。啊，神书马上给大家知，你就感觉自己做足少的吼，要比赛一下，要跟别人做较济哈。好啦，啊，来讲一下哦，嗯，跟别人跟大神，你可以爱做爱做。哈哈哈哈哈。今年是做职工，所以他中间上的职工，你那个心情才是不一样的。啊，你那个两天就打打杀杀，拿什么鸡鸭饭啊？会觉得，这个行李这么台湾人，尽量是就省的，真的很好心。啊，及时雨啊，好及时雨哦，出去搭，及时雨哈，阿都有滴科华，阿都有滴什么，会尽量省啊。可能这边不大米的呢，就是这样的，他的这个阿妈哈，这边哈，阿奶奶都去的。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0: 对口，你会选择这间学校？
1: 啊，当然选了，因为学校比较方便，进行上学的方法。
0: 啊，对，真的是。一度小小的算计，有一想的，他真的是
1: 因为
0: 因为
1: 很
0: 小，就是这
1: 上山算计，
0: 真是的，也就是抛下武器，也是工作。
1: 原来他也变成人了，可恶的台湾人，刚好扮演，
0: 这是偶尔来讲的，
1: 看我的男人就是人，
0: 哈哈哈。
1: 你去跟台湾男人进两间房间，
0: 我们太浪漫了，对吧？哈，
1: 他们两个人一间房间，真的很好的。
0: 你如果觉得你很好，
1: 你不要坚持的，
0: 你得不是
1: 努力，你靠努力，
0: 你将努力，
1: 平平安安
0: 好，
1: 好人一生平安好。
0: 台湾人很有爱，
1: 台湾人
0: 我们这样子就善良
1: 啊，对，
0: 他第二点就刚刚了呀，善的循环，
1: 我留这么多，我总不是顾问，总是你马哉，
0: 善的循环，
1: 这上面谈的也很好，
0: 嗯，
1: 有几个这么多上车的
0: 老兵来了，
1: 所以在我们破破烂烂的社会，还是破破烂烂的社会，恭喜我们
0: 红红火火。
1: 恭喜有政府提供这一万呢，
0: 共企业的贡献，
1: 所以呢有政府有富豪，有台商就有企业，
0: 真的
1: 不会有到
0: 台湾政府经理会来的开来的，
1: 还有
0: 当年想起金融
1: 海关来的，
0: 我就意思了嘛，
1: 就
0: 你这个人，
1: 然后又来拿起金融的手指来
0: 看，
1: 你看的，
0: 所以
1: 有提供金融，
0: 但是呢是三种
1: 哈。
0: 我们到底一个大家都是很好的，
1: 因为这个咱们的这个条件
0: 很自然
1: 啊，
0: 你
1: 不是因为你看，
0: 不是因为你做这样
1: 好，对啊，
0: 而且是老大

还是可以沟通很深入。我觉得看待世界的不一样啊，每下个晚上才够到生活里面说的，就跟他的爱说没有，我跟我们是比较喜欢台湾，你是不是喜欢哈？你哪不是可怜啊？跟他说，做惯了，我觉得还是台湾。

0: 的大锅，我们拿进来采购的品牌大锅的价格，它是有非常上涨的。那包含卡片啊、蛋糕之类，我们就过来。
1: 那你那我们那边是怎么？

最近等到车了，要等到到了到了的话，那个水灵那个地址的那个东西那个进来领了，他进来跟然后接，从这他不太能等候，就是比较空荡的，除了给空气要领走一起刮，是茶底茶叶茶茶茶叶装的茶叶，而且那边还是加杯啊，这些东西对。

力量，大家再会吧。

0: 种爱说你开车马一个音乐很安全哦，你家再次回收今年打雷
1: 没关系的中华古代的两万九千人全国手游作者陈宗明旁边和反抗的有名东方君也被选用大家再见
2: 拜拜，中秋节快乐！

这种风格，你直接当面。

行回报的东西，那么就差不多包含了一些它发布的东西，所以在一些多元的东西要解决的东西，所以这些是包含的东西解决的，多罗可以拿过多的东西，包括

0: 人的话，那我应该是应该是一定很强的。你这个公司的问题呢，难不难？
1: 刚刚有关于十个风险的家庭啊家长，我刚刚是讲讲总的这个家长，当时是当时是个基本的增加的，所以说你的数据存在你这个意见，后来我又想到。

0: 过年拢休头八天九天对无？
1: 对啊。
0: 嘿啊，爱这安尼休时间嘛，等于休一半呢吼。
1: 对啊，等于是过年一半。
0: 嗯，安尼人咧讲啦，那爱做嘛爱休啦。
1: 对啦，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0: 对啦。
1: 是
0: 啊，该做就做，该病就病，啊该休困嘛休困。
1: 有影。
0: 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无三气人，时间咱的放上头。
1: 酷老夫。
0: 啊，我是阿董。
1: 我是阿燕。
0: 那每逢的礼拜日下晡时间两点、七点到四点，啊，咱有一线咱这边付费的专线电话，联络感情的询问电话，吼、哦，空八空空，
1: 一一空四两八。
0: 这支呐，这对着咱咧介绍的任何产品需要做。

0: 手机啊，
1: 啊什么梦里边，
0: 梦里边还有剧情都变过，跟之前两个看手机啊，
1: 一个电影是不同的，
0: 这个看的都是有点子，
1: 那这个反正是输了，
0: 因为输了输了，你这股票怎么往上走？因为其他我就看不了，没办法，你这个看到的不安逸了，这个小孩子呢受不了。
2: 相对的

0: 球啊，你不要调球啊！
1: 快点！

什么玩意儿？

0: 冰冷的啊。
1: Thank you.

0: 在那挺多啥东西，我看你什么叫不走，你就好跟他慢点，你这样。
1: Oh, right.

好啦，听一下都市文明这是黄世平唱的。

Thank you.

这个网呢是个女的。

是高手。

朝着他

上街都是

努力去安排你挣钱的时候啊。

太棒。

很不一样，很特别。

有五块啊，我还包了六十斤的红。

好，人人健康哦，一个就可以。

0: 不加，然后我安尼，我到处也都加，
1: 可以啦，
0: 做生意。

真够神。

0: 江湖，
1: 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江湖，

0: 叫的乌鸦本来喜欢人，但是它觉得被人家小弟弟给骂了一顿。现在他们已经有了认识的，一定要让人家来，无论是自己在场上还是周围人啊，不用太过心急，只要有人肯认真时间跟他讲，只要这个人才知道这个乌鸦，也是正确的。
1: 这样的比赛内容短，有很多好的。
0: 同样提到体育，

0: 讲安尼哦，哦，我想法真歹，啊，规个拢会拔，定定咧拔，啊，唔知这是到底是啥原因？迄就是遐个所在循环，太多循环人无，按这因遐个讲会拔，啊，有诶人哦，拢开他这个病例，他这个末梢循环无，啊，你这我都想袂到，你怎会买病例？
1: 是话你是怎么进行无下去？今年的话是一百多岁的妈妈。
2: 中风，
0: 哇！
2: 你不能别忘了，

Okay.

0: 柜子里再玩吗？
1: 丢啊！
0: 哦，这个柜子里其他。
1: 你不能把
0: 给你的款
1: 丢了。

了。

那个就是土白天啦。哦，这个咱我先甲你讲，尤其咱若讲哦，即马春天八月十七啦，即摆若寒人哦，末梢心软歹，脚手尾吼会较冰冷，啊较冰冷哦，佮甚至用大板筋，哦阿妈佮老爸的大板筋哦按笃笃，即款的你紧甲食，哦我拜托你。为着你的身体健康，哦，啊，你咧听我节，你身体若健康若好，你听我节目我唔只有意义。啊，佮以前咱若有迄慢性病的，你食高血压的药啊，食糖尿病的药啊，来我甲你报告哦。咱这行哦，含今天拿到第二代，伊在里面佮添加这个黄芪，会甲咱降血压，稳定咱的糖分，而且会高会高会高的人，你一定要吃，过来。咱是三万五千，

我做什么选择？

是一件。

0: 我除了普通的孩子，我除了打了初三，一还是三级
1: 的。啊，今天那报纸，
0: 他们都是没有用，用太多大的东西，
1: 就送个歌曲有人听，
0: 不能听。有生天后让你生气啊，你有生天后让你生气，我个温格都不认得他听，别他们听难度他不认得标啊。不以前卫生人人卫生嘛真强，咱做包事不以前卫生破坏，安尼再发到玻璃都意大利的关掉，不是真强。安尼现在在中国，咱哪呢？咱就离开个全家韩国，甲咱崩溃崩溃。啊，不参加这个牛磺酸，就当甲咱改造哦。啊，那以后咱以后没做，虽然以后没这个啊，安全员，一旦甲咱破坏了。安静一步一步在改良的器官破坏了，器官啊发炎不哦，那不也是太容易了？啊，这样子就是安静，太过分了，特别是。

碰到两个，怎么然后？

嗯，什么？

呀，注意点，我想想。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不服。

我不是。

我紧甲恁报告，恁讲买人较紧，要剩十七分哦，剩十七分，看我买就送，吼、哦，剩十七分尔，啊，过来我就无法度啊，吼、哦，大家先讲八，较袂小问题，电话家己紧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剩十七分，剩十七分哦。

0: 是唔是吼？啊，你请讲来，王小姐。
1: 我说我本来都很忙啊，嗯，你这是
0: 在干啥？你是困在手中，正手啊，倒手，
1: 倒手，
0: 倒手拢会麻吼。嗯，哦，你爱注意哦。
2: 这是我心动的。
0: 哎呀，倒手咱是我心动啊。
1: 我我连头先都在听。
0: 啊，对对对对，啊，你两人做一家家都上好。
1: 对对对。
0: 啊，
1: 起码有差别。
0: 起码较袂麻吼。
1: 嗯。
0: 啊，你你。
1: 差不多。
0: 啊，你甲天天做啥？你感觉心脏会较有那无？
1: 哦，心脏好很多。
0: 好很多吼。
1: 你心脏不买了，赶紧去办弄
0: 去。哎，我较早就心律不整啊。
1: 对
0: 对对，
1: 就
0: 安讲。嘿呀，啊，食这段时间你就
1: 无
0: 啦。
1: 听到呢。
0: 有啊。你为啥去找我爸公叫吼？照常不叫安尼。
1: 对对
0: 对。对对啊，系啊。啊，你怎食这吼？过来，咱
1: 就。现在心脏呗，啊，但是就是麻，手还是有点麻。
0: 啊，咱就是卫生啦，就是那个部位哦，局部要卫生哦，咱慢慢那个通的才就不会啊。
1: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你哦。
1: 主啊。
0: 好，好，一早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好，安尼剩十六啦吼，安尼剩十六号吼，电话联络交代0800-7200-7200，好人拢会当做保养。哦，我也对来讲，啊，我无咧食西药呢，啊，我拢无咧食药，会当保，哎呀，那会当保养。那你会更会咯，一定要保养啊！会更会咯，你个保养唔则会。那我讲，你如果在食当中哦，可能你会咯，你行是比较顺，你就袂卡掉。
1: 对。
0: 啊，像咱，因咱普通时啊，咱为什么会更内面会生三千甘味子？迄就是原因，就是为咱普通时系三顿，咱食三顿所引起的。啊，食的咯，鱼肉吧，
1: 嗯，
0: 啊，食佫食到，哪讲佫食到白鱼，
1: 对，五百沙拉油啊，你是进来大包沙拉油啊，五百啊，啊，你是不知不觉，佫食些都不倒来，
0: 啊，造成咱的血更大，
1: 啊，佫多，
0: 是，啊，你无感情，无耐心，
1: 对，就讲你这个情况啊，咱来这个你无感情，无耐心去，
0: 啊，那英文英文都嘛袂通，
1: 对，
0: 啊，你就是爱听，啊，要听咱来食饭。
1: 对，
0: 我爱甲你上标35000，因为你来甲吃，效果再出来。来，我来你好，
3: 来你好嘿，欢迎大哥。
4: 我是都拜过，
0: 好，拜过好。
3: 好，
0: 啊，那你
4: 拜过，
0: 好好，啊，咱其他3000里哈，那不另外
4: 都拜过都好好
0: 好，
3: 没问题，
0: 好。好，谢谢，好，谢谢。
3: 好，谢谢。
0: 啊，恁剩十六分啦吼，啊，恁就是剩十六分，啊，咱今晚啦，这个就是其他。你会记得拍过去，一天甲食两粒，啊，咱食素食的好朋友会当食，哦，啊，一天食两粒，啊，咱另外迄暗哦，
1: 嗯，
0: 你甲拍过去，一箱会当挂手的，一箱会当挂卡达夫的，啊，你做波哦，来好，来你好，
3: 来你好，哎，郭先生一招，
0: 好一招，好，安尼剩15分好，好，谢谢你哦，好，谢谢，啊，咱各位许多朋友，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慢性病的，拢会。一定爱吃
1: 对
0: 哦，因为我跟你讲，你本身有糖尿病、有慢性病，你拢食西药咧控制，安尼我来讲，迄个来控制，有时啊，佫控制袂好势，为虾米？哦，第一抗药性，第二先啊，会高会老。
2: 是，就你若讲本身有糖尿病的人，有病发症就是先按血管病变。
0: 一定全部拢嘛为咱的血管的比作病变啊。
2: 对，血管病变了的，因为咱的血管有吼，就较容易糟蹋的。佮加上本身有吼，这个人讲糖尿病有三兄弟
0: 啊，
2: 高血脂、
0: 高血糖、
2: 高血糖这三兄弟啊，即马年代佮病情是虾米，你知无？哦。中风，而且不是这个，然后这个啊，尿酸偏高，变高血压
0: 啊，对，啊，
2: 我讲，这种慢性病，
0: 啊，这种是为到，那原因就是为咱普通时啊，食食，
1: 是，
0: 普通时啊，食食来引起，爱引起，则造成肺高肺高肺痨，肺痨歹，
1: 对，
0: 肺更歹，咱的肺也无清气。啊，所办办啊，一行一直引起，啊，恁即马咱就是爱为总源头，你甲想，咱为总源头就为咱的肺痨。甲清清和清气，你再慢性病唔再稳定，
1: 安
0: 尼了解吼。来好来你好，
5: 哎，一早啦，
0: 好
5: 谢啦，
0: 好一分好，好 OK，
5: 啊，好，
0: 好谢谢，安尼剩14分，哦，最后剩14分，即马是3:40啦吼，即马还佫14分，买，我就送互你，哦买，咱七盒3200块。吃素食的好朋友拢会当吃哦吼，来好来你好，
3: 喂，
5: 你好，
3: 哎，何大哥你好，
2: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好，谢，安尼存十三，
2: 好，
0: 安尼就存十，恁即马开始在倒数啊，我安尼个话，安尼要十七、十八、十七，但恁恁即马存十三分尔，这十三分啊够，我是这。你叫送给你的父亲父王哦，
2: 这我都无都去送给你啦
0: 哦，是无啊哦，
2: 哦，
0: 啊你若要爱你，就爱家去外口买啊，哦，剩十三分来，好来你好，
2: 来你花姐，
0: 喂，
2: 哎，你好，
5: 我哎是叫阿妈买好，阿妈挂心脏，阿妈才带
0: 带，哎呦，
2: 好不过好，
0: 你挂心脏啊，挂心脏，坐一下，坐一下哈，
5: 啊我拢阿妈唔带你
0: 呢，我知我知，啊你都我嘛是拢阿你咧接，我嘛是拢挂挂心脏，我拢坐一下嘿，
5: 哎你加油去做，
0: 好。
2: 好，
0: 啊，拢爱两粒无吼，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啊，
2: 好嘿，喂，
5: 你好，你好，
0: 嘿，赖大哥，你好嘿，
5: 哦，这个名是啥呢？
0: 食同位路的，
5: 哦，同位路，
0: 对啊，我内面骨加这个牛磺酸哦，食骨甘解毒的，啊，啊骨，我内面骨添加，嗯，哎，我讲啦，同位路啦，解毒啦，啊，抗发炎啦，哎，这拢啊骨骨有咱这个。降血压啊，加稳定咱的糖分呢，系这种有病。
5: 哦，那阿罗多。
0: 好，好，好，就那好，好。
5: 啊，坚持再讲。
0: 哎，两三天啊，好，好不好？
5: 好。
0: 系啊，这两三天再来做服务，明天再顾休困你啊。
5: 保证我这。
0: 哦。3200块。
5: 哦，七压。
0: 七压。
5: 不加什么物件？
0: 啊，佮上一套这个锁环加护膝。
5: 好呀。
0: 系啊系啊，安尼好不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好，回来，回来，你好，
6: 哎，
0: 哎，收音机啊，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0: 哎，
6: 哎，我结婚了，
0: 好，好，结婚好，
6: 哎，是啥？哎，因为纳豆，本地纳豆的嘛，
0: 对啊，
6: 对
0: 啊，
6: 对
0: 啊，
6: 对
0: 啊，哎，我十年前就咧介绍这个纳豆，35000的有优惠吓，
6: 安
0: 尼
6: 我结婚，
0: 好好好啊，好好，谢谢，安尼剩12分啊，拄啊13嘛，
6: 对，
0: 啊13，咱即摆接两个嘛，接两个就是剩12嘛，
6: 对，
0: 哦，啊你若要来较紧就剩12分咯，来你好，
2: 来陈大哥，
0: 哎，
5: 还有有那个结婚，
2: 来你稍等，
0: 来你来你来听你来听，一刷一刷来，
5: 来，
0: 喂好来你好，
7: 你好哎阿公哎，
0: 啊，哎小红姐啊，
7: 结婚
0: 啦哦，你小红姐啊结婚啦哦，
7: 好啦好啦。
0: 好，拜拜，好，好，拜拜，好，这老天爷拢不接，个拢会知哦。啊，你来紧，春春高温，春高温，来哦，来你好，好，春高温哦，这要春高温，好，来哦，来你好，喂，
8: 喂，
0: 好，好，几多？应大哥几多？好，好，谢谢你，好，啊，你春八温，春八温，空八空空，七的空，七两三，最好春八温来不来听歌？祝福你，这个物件，大家吃。我刚才讲，要祝福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哦。

剩七分啦吼，啊，我甲你讲，这条歌吼报完啦吼，四十八分啊，咱来准备自家做，安尼好不好？啊，咱相信剩七分，看我做油，他今年。

我跟你讲哦，拄啊七分啦，即马剩三分啦，最后剩三分，啊，佫有法度送护妻甲护丸送互你。哦，买我就送啦，剩三分的啦，哦，剩三分啦，啊，过来我无法度，哦，咱国平时都买，我会当做哦，就是甲公司争取嘛，因为恁利用中秋节哦，啊，我甲公司争取，啊，最久也免互恁开着钱啊，好、哦、的，啊，这是石墨烯永恒温线的这上好的啊，啊，无恁这去买拢赚赚钱啊，啊，免啦，我送互你啦，吼、哦，会当送的我就送互你，恁嘛知道我这海口人个性。无卖好好野菜，人人拢你也是要补啊！哦，啊，恁若无爱爱顾家己，我就无会讲啊。恁若家己唔顾，包括讲较济嘛无路用。啊，恁若想要身体要好，健康要好用，咱要有一个观念：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好好，尤其要行会到，快乐一定要相通。什么人拢同款，无分好野菜，快乐恁若未通。你就是不听名医，吃名药嘛是无效。你这个血路都未行，你血路都未通，你是吃啥嘛无效？哦对哦，这是贵的，好吃，一定爱做吼。电话改过掉，吹三五年了吼，空白空空，七里口至两三。啊，恁比较早传好啊，好来，传好准备啊。来，咱这个汽油甲柴油哦。嘛无起价，嘛无落价，无起无落啦吼！即阵汽油甲柴油拢是安尼啊。外国小姐见甲收，外国安尼小姐见甲贵个安尼。你像咧乌迄个乌克兰吼吼，即见几年啊？见三四年啊，还过咧爬，真真可怜吼。好啦，汽油柴油无起无落啦吼。啊，过来有三条，啊来来三病存两分啦吼，三病存两分，我该甲你讲。咱这个五三九号码，293538，293538哦，292538哦，有写开无啦？293538，谢谢，感恩大家。哦，啊，咱这里的因为要过五号，咱送着夫妻甲夫妇呢，春暖花明。哦，夫妻互换的春暖，啊，咱这规规号，规通天，血路拢爱通，血路难通，你身体绝对袂健康诶。我敢甲你挂100%，你着求神拜佛啦，共款啦，你着是找名医开名药啦，也是共款啦。血路若袂通，你创啥物都拢袂好，安就对话啦。啊，身体要健康，唯一的就是血路心无通，血路若通。你第你免惊中风，第二嘛免烦恼讲老人痴呆，因为咱的血路血管爱骨经过头啊，啊你呐氧气不足，血路呐循环歹，氧气不足，你嘛下面嘛你老人痴呆，哦对不？这都一定的啦，这拢连带关的，血压循环也歹，哦血压下面起起落落，啊糖尿病的，这你拢是引起拢是呾。血路拢一定爱保养好，血哪里哪个清，这毛病就拢快快足稳定啊，袂乌白来啊。哦，电话甲卡吼，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啊，咱可能是啊中昼12点到2点，暗时啊10点到12点。啊，你若剩半暝啊2点到5点，哦，半暝啊2点5点，咱够时头变内容够有精神，今日听节目，麻烦甲阮尊者，五三俱乐部，来五三大哥，春夏秋冬。改节的的奋斗，多多给咱支持听收，谢谢。哦，咱存三遍，哦，存两分啦，哦，等下再改卡，来，我来安排一首《无彩我爱你》这首歌完，这首歌我都播个真完整哦，哦，这播做完整。啊，咱的五三九号码是293538，来，较紧的，存两分啦，小细节就对啦，哦，存两分。

我是陈素月，素月受到民进党正式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素月已经规划好啊，照顾咱的序大人，65岁以上不免纳健保费，咱一定爱团结，打拼为彰化。再会一回，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立完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月。素月担任公职以来，认真到基层，关心地方的心声甲需要。素月为民服务的成绩，大家拢看会到。来月二月，素月要来拜托咱的乡亲士大，彰化县长集中选票支持陈素月，议员乡镇市长，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0: 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88.7，花莲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民宿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山卫水有好地，卫出来你台湾人的真精力。好出来的咱到底来广州江淮江江店里
1: 古罗北区老平地头乡甲宝岛镇三位乡相隔，地头乡的名伊的由来就是因为乡里农田广大不容易，所以开辟了一个大地一种农田广大，地头乡就是这个大地头，所以古名叫做地头。卤水溪流域是台湾真出名的美村，并且保养适合的气候，所以卤水米也不胖也不臭，并在卤水溪冲击扇顶头的地头，也是台湾的美村之一。同时是彰化县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有地米的生产地。除了卤水米，地头乡也到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支的米粉。当初鼻头乡一个叫做可乐的农民，靠着一支扁担，带着鼻头米粉，跋山过岭进入南投的山坡里一带，不加着山产搬到鼻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成为鼻头主要的产业。40多年前，伊又创立罐头工厂，将当时鼻头盛产的油果、芦笋做成罐头去外销。现在鼻头乡40岁以上的农民，有大部分人拢在伫咧苦路的工厂上做饭，工厂已经搬到靠海第三代，因无外务，也无靠海了去设厂。靠海子弟伫咧讲，收米爱先收强来米，请工爱先请壮来人，这是阿公传落，面对真激烈的竞争。
0: 小桃有三岁，八六岁，梅亚岁，放二岁，还佫拥有美丽三兰，以及着最高级。有闲则小姐来小桃坐。这当中是一般事件，如果是今仔日发生在阿公厝，都请安排电台。

0: 最想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广告大姐收听精神面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是。
0: 暗来遐七点钟无牌。
1: 哦好哦。
0: 但是你就很古怪，你之前就讲好，你讲的是上阳春的呢。
1: 不要紧啊，阳春但是俗啊，咱考虑经济问题对吧？对啊。
0: 我对你较好人嘛。
1: 哎呀，你是那种家庭的安尼，迄个钱我会使伫夜市啊，食可能食一个月我拢会使的。对啊。
0: 是好食啦。
1: 对啊，但是好食。
0: 这个牛排就是有啥，有面甲有卵安尼啦，佮有掺一挂红萝卜。
1: 对啊。
0: 买当吃足饱的。
1: 是啦，咱讲食粗饱个，对。食粗饱就无好想讲究安尼啦。其实你想吼，台湾人吼，按理来讲吼，台湾人上开始是无食牛排个。
0: 无食牛排。
1: 对啊，因为上早吼记录内底吼，伫咧清代有一本书叫《东方志》，是认为讲咱台湾算讲带着当兵的这种皇帝安尼吼，伊记录讲台湾对皇帝其实较早无牛个。
0: 无
1: 牛。嘿，无牛个。一直到后来哦，荷兰的传教士哦，买一百二十一只鱼来台湾，台湾才有鱼的。
0: 真的哦。
1: 嘿，啊，因买是黄鱼嘛。嗯。所以咱即摆伫台湾大部分看到拢是黄鱼安尼。
0: 有
1: 嘛？
0: 捌
1: 食过黄牛肉面？我捌，其实咱台湾的名鱼吼，鱼是斗金做的动物嘛，所以其实会使食啦。
0: 对啊。
1: 所以一开始其实咱台湾人内兴讲食这个鱼安尼。一直到吼一九零九年吼，伫迄个较早诶台北新公园，咱即摆自然公园遐吼，第一界出现卖牛排诶这种，迄个时阵讲叫做摩登啊，
0: 摩登
1: 啊，流行诶，
0: 对，
1: 流行咖啡厅哦，开始卖牛排，对啊，所以就慢慢啊变成流行安尼。但这个时阵哦，要个先贵啊，牛排贵嘛，所以一般人就是食袂起。所以什么人会流行食这呢？这伊就是去日本读书的留学生。
0: 哦。
1: 因为伊吼第一下吼，食只牛排，啉只咖啡，感觉家己
0: 足。
1: 对对对，现代较浪漫的呢。所以定爱食只牛排配咖啡啊。
0: 真嘞。
1: 这种流行的经验吼，甚至日本时代咱讲国校的课本内底都记有讲吼，你会带去市区买只牛排，跟你煎牛排啊呢。一九零五年哦。咱个台南哦，第一个咱台湾本土人开的这个饭店叫最上阁，就开始有咧提供叫做牛排。
0: 是是。
1: 所以你会发现讲，慢慢啊牛排嘛进入咱大家的生活面。
0: 有影
1: 咧，
0: 啊！
1: 若
0: 讲小朋友听
1: 到
0: 讲，
1: 要
0: 来讲牛排，
1: 拢
0: 足欢喜。
1: 对啊，迄较早老师讲，啊，你若考了袂歹，甲你奖励食只牛排。
0: 对，你有印象？较早咱食牛排，无啥会晓切着。
1: 对啦。
0: 爸爸妈妈拢会教咱讲，要安怎切牛排。
1: 对。其实吼，我嘛发生过这触鼻的代志，有时我切切一块肉白去对面，啊我就拍死。对啊，对面迄。
0: 啊，当
1: 然
0: 啦，要
1: 互
0: 我
1: 请，
0: 你就直接讲就好，只要你来我请就好啊。
1: 总拍死是对面，这是一个这高处的嘿女同学，啊我就拍死。所以后来就家己讲爱喝啊点水，就得用刀叉来切几块。
0: 这是都会学的，白切切走去对方
1: 去。之前大来只白水，家己嘛根本就歹食。后来渐渐接受以后，咱台湾吼，因为咱讲西方的文明入来，啊一个美军嘛来大家台湾嘛，大到底台湾，所以开始就西餐厅出现啦。啊，在西餐厅就开始卖高级的牛排了。
0: 正统的哦。
1: 这时阵去西餐厅，不管约会也是招待三客，拢算最好的一个所在嘛。所以，譬如讲，即卖个伫个这种江丽西餐厅，伊就出现汤的牛排。
0: 这就有名
1: 的
0: 一间。
1: 嘿，汤的牛排哦，啊，佮有白贝，上早的白贝就自助餐的那个。啊，亚丽士餐厅哦，有出现高级上高级的。好的牛排，看是气泡啊，保温的这种牛排。
0: 这种高级的餐厅呢？
1: 系啊，啊来个讲真空讲的影响呢，会使做好的影响来听啊。
0: 哦，是。
1: 啊，当然啦，我们要招待国外贵宾，咱得去连锁大饭店。
0: 连锁大饭店
1: 内
0: 面，我那个牛排。
1: 有上早的这种连锁厅吼，有卖正统的西方的这种牛排。
0: 是
1: 啊。啊，虽然后来因为咱讲一双倒霉的被推销过了。后来伊就搞这牛排馆开伫另外一边，那个边啊呢。所以你发现讲，这個、牛排慢慢那么进入咱大家心啊。但是这种高级的西餐厅哦，咱一般人无法度入去。嗯。牛排上贵啊。
0: 足贵。
1: 哦，加在呢，伫1976年的时阵吼， 进入哦，把这个篱笆浸透的关系干掉。安
0: 尼都大家拢吃一
1: 个。嗯，篱笆的变小啊，篱笆变小，用借钱都解了不起的人，这损损失。伊个刚发招吼，咱卖讲个名，咱就讲损损失好啦。伊个另一讲吼，伊本身嘛是一个大通路赛，伊另一讲另外大家拢吃个篱笆，所以就发明。这个白线的乳白，
0: 白线乳白就是恁刚所讲的有面啊有卵。
1: 对哦，以前拢我一盘个螃蟹，你会使食着面，食着乳白，食着卵，反正就乌的好吃真安尼。蛮
0: 是好吃。
1: 啊，上早伫个台北北边路的巷仔来卖卖，后来愈来愈出名，大家拢学伊这个白色牛排做法，就慢慢出现连锁的牛排馆啊。啊，甚至到最后，咱都食啥讲，咱就去倒位食，咱去夜市啊，食这个清明的夜市牛排。
0: 是啊，是
1: 啊。啊，食牛排的时阵吼，我感觉上困难就是我都在讲用这刀啊，甲配瓦上困难。真正就困难。
0: 是免得切掉
1: 啊。系啊，咱讲啊用刀出来是正性和无性，感觉这么糟。
0: 是啊是啊。
1: 相信我，要是牙齿简单，我提地来吃就好了。
0: 所以刚才你有印象无？多开始吃西餐的时阵弄规矩嘛。
1: 系。
0: 是啊。
1: 对啊，叫什么？咱当年迄个迄个餐厅咧，肯定都拢唔知，是咧肯定平康头前还是肯定家管店都唔知啦。
0: 都是头一摆的时阵，拢真侪笑话的。
1: 对啊，一个第一头前吼，可能一回嘛是去食牛排。
0: 他们路边又去食牛排。
1: 啊，咱食牛排，我这回都无敢打，出去对面那边，所以加载无。
0: 你过来，你这
1: 边。因为他出国去太多次，所以就是比我较了解。
0: 我讲过洋墨水。
1: 对对对，啊，但是。这边那个什么，我的真正不一样。咱讲一个玉米浓汤馆，顶去酥皮，
0: 对
1: 不
0: 对？
1: 我都唔知安怎食。
0: 那个面包直接提起吃。
1: 哦，我都决定用那个当时个土豆粿那个。
0: 土豆粿，冷吞冷面。
1: 对啊，结果我另外一个，我都不会约会啊。
0: 不会约会。
1: 伊就感觉我上错了哈。
0: 你啊哈。也印象是一个奇怪，啊，你那没有讲西餐
1: 对不对？有啊。
0: 有机会咱们来讲牛排哦。
1: 好
0: 哦。我是小爱，
1: 我是阿童，
0: 咱个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感谢您收听，多谢关切，拜拜，多多来哦。

0: 一定来进行用心播音的单元。黄教授你好，
1: 小爱，那进来大哥大嫂，大家好。
0: 黄教授，
1: 哎，
0: 现在全国全市都有打电话来问讲，哇，小爱那安尼轻松一下起来了，未久都未啊，暗中声啊，哀哀叫啦，坐也坐未久，徛也徛未久，痛苦呢。黄教授，全国全市希望讲，黄教授来报一挂药方啦、偏方啦，给全国全市了解一下，因为真多人有这样子的疑难杂症，真痛苦啦。黄教授，
1: 系，
0: 你看有啥物较好的这个方法？我大哥大姐，中秋前嘛，就这个问题，会当两个是连带性。
1: 哦，会使啊。我来报一挂，我平常的治疗吼，有几个种吼，种我的镜头啦。比如讲，咱吼，你若生病啊，啊，种卡多音、粗多音吼，即个吼，拍高拍低吼，有心情的时候，会增加一部分多一点声音。我就讲啊，声音是病啊。啊，安尼会失去
0: 哦，
1: 你发红的哦，自己病也未好啊。你问看那边生病生病啊，你不根本呢？
0: 哦，
1: 你出生就做了，你拉呀，你不根本呢？哦，你就是慢性不会改善的啦。
0: 哦，
1: 有病生病生病啊，自己就好，来注意听哦。金鱼啊，你也吃？
0: 金
1: 鱼也吃？金鱼，哎，我是癞蛤蟆。
0: 啊，癞蛤蟆。
1: 哎呀，你也吃？
0: 对
1: 对。他都吃
0: 破去。
1: 一家都用这个瓜子加去，你再加加料哦，
0: 加
1: 一半料。你边切片啊，卡波音、粗波音，来放到那个料包头上，我给打。一点钟我刮破去，那料包人通我才能捞出来。
0: 好。
1: 经过一点钟过了，这个料包就摸了，你个摸就凉凉凉啊。你都怕刮怕的，
0: 还
1: 是爱注意哦。
0: 你
1: 这金鱼你关个扎起来哦，你忙个单干呢，单干有气息哦。但你关个扎穿了嘛，你个关也是深嘛，你把刀吼，我穿个轻轻，把半个，你这金鱼跑不掉，好紧急。你这金鱼完全都歪了，有的扣起二秒了，有的变形起起容易了。
0: 对
1: 对，哈，金蛇精蛇精蛇了吧？金鸡冠癞蛤蟆，看哈，啊对，你的面会肿啊，他从手都应该打了，真正怎么了？都经过真正，
0: 嘿，
1: 掉个里里里啊，那不凉凉凉，你就怕刮花的。变形气机连衣啊，
0: 对对，
1: 好几页几多了，接下来这笔转贷完单了，我有编辑
0: 哦，欢迎你，
1: 你老高兴的变形，哎呀，听听哦，
0: 好，
1: 你老是的安全在担心嘛，这个破坏太重啦，安全太重就好笑了，
0: 不讲不讲，
1: 哎，好笑嘛，哦，
0: 对啊，
1: 啊，你讲的听八卦啦，
0: 哎，
1: 有时了无注意八卦，你又传假的，因为呢，
0: 哇。
1: 哦，还是这个腿没蹬，尾巴都下滑啦。没有，大主管，我腿已经下滑，咱两摩托嘛。
0: 是啊。
1: 你注意听啊。
0: 是。
1: 你把主管轻轻的轻松些，不要站嘛。
0: 对。
1: 把轻松就这个不要站嘛。
0: 是啊是啊。
1: 高哇。
0: 高哇。高哇。
1: 那高高那个腿也不痛的。
0: 啊行。
1: 你看嘛。
0: 是。
1: 你这把骨的高已经下滑了，对不对？
0: 是啊。
1: 哎，高小半分啦，这个重呀。
0: 轻
1: 小。哦。啊，咱人啊，把都要给就冲了点喏。
0: 哦，这样子。
1: 对，啊，皮多啊，
0: 皮
1: 啊，破皮啊。
0: 对。
1: 啊，把都要给点料。
0: 对。
1: 哎呀。
0: 你那
1: 一烧啊，你啊。
0: 好。
1: 那个太，你那点烧，没点皮肤病，点都一烧用用的。
0: 好没好。
1: 哎呀。啊，够屌。
0: 够屌。
1: 那一条高嘛的。
0: 在哪里？
1: 啊，光头可以吃。
0: 嘿。
1: 啊，先光光头啊，高嘛哈。
0: 哇。
1: 一条还是。
0: 好，
1: 能挂上身，
0: 这
1: 些大部分都是小玩意。
0: 哇，
1: 阿叔，这样行不行？这样行，哪里行？
0: 对，
1: 你看搞啊，干嘛不波波多吞去？大部分搞啊，这个能挂上身就小玩意。
0: 哦，
1: 你真的饿了。
0: 也是啊，跟咱面无同哦。
1: 无同啊，这必须要用那什么这个病，
0: 真
1: 正可以。哎，这恶苗，不再来，玻璃，你别再拿这个草，那木叶皮嘞，你需要，哦，你快点来，我来采，加我皮哦，好在小爱，上火林，我皮用高些，根据我的话你啊，你看我话这了，好，不再来，你听，你要把注射给他放去， 啊，这嘛手机啊嘛，几条路线来记录无？你看来记啊吼，咱时间知影嘛？暗时来几条路线记啊，你休息啊？啊，你暗时来记啊记啊，你走呢？啊，你暗时来记啊记啊，你啊记了就了走。
0: 对
1: 啊，听见啦，走啊，
0: 对啊，
1: 咱暗时啊，你个你啊的吼，拢袂走，
0: 好
1: 简单，好简单，都是人
0: 生
1: 啊，所以咱出去人有晒就叫出去啊吧，就是日头落山，日白天你晒白天晒呢，啊拢，一晒就晒哦，就出去啊吧，啊那晒晒咧，那伊水我唔知啦，每天伊袂好啦，无伊我很吃，来我托你。鸡啊，有鸡冠，你知道
0: 吗？鸡冠有啊。
1: 鸡冠脆，一粒多啊，一粒。这个鸡冠有那个鹅皮哦，一粒鸡冠啊，好好的。咱烧酒金爪烧，
0: 是
1: 水。
0: 好好，好好。
1: 一粒鸡冠，
0: 好
1: 食。这个咸卤味，咸。较早阮细囡仔吼，但因为那个早餐啊，咱是不是？所以话煮个羊，爱会好嘛？
0: 爱会好着。
1: 你行我事嘛？讲着爱着，可能在天气叫你来羊着。
0: 爱着。
1: 哦，他专门经营这个行路哈，叫行，哦，他是放汤来，
0: 配
1: 着。啊，经过挑选，啊，做那鸡冠肉。
0: 哦。
1: 鸡冠肉。三粒保鲜哦。
0: 是。
1: 鸭肉，好。
0: 哇。
1: 真厉害哦！
0: 真
1: 正
0: 厉害
1: 哦！你若无照看，
0: 了
1: 紧。我今仔为拢起火炭，个阵变个头拢蒸到咧行行起行嘛，你等下就多个行嘛可以，咁样行起行路个行嘛会解。
0: 是是。
1: 哦，会解吼。
0: 是。
1: 行解咧，做做咧打伊啊，你来机关就写。
0: 哦。
1: 先做写起来哦。
0: 嗯。
1: 啊，就写咧机关就
0: 好。哦，好好。
1: 甲试验看嘛呢？
0: 是。
1: 哦，黄教授咧，甲你讲嗰只鼻音，然后。
0: 是。
1: 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
1: 不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不是不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0: 是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哎，不好啦！我讲，你看你讲哦，那边三只也讲那个不乖啦，也讲乖
0: 哈，
1: 哦，三只哦，啊，就看你讲，跟你硬的，啊，你去动，
0: 你去不得来，
1: 不啦，别再叫啦，你就别地下鱼啊，
0: 哦，地下鱼，
1: 在哪哪里哦，在个国，国三国牌啊，哈，三呐。脏啊！你背住就好。
0: 是
1: 嘞吼，你讲这个冰讲未了啦。
0: 行。
1: 我用这个冰有千万行啦。
0: 行。
1: 就你啥物枕头，你搁肝病，我报你写嘛，足够用的啦。这个肝癌、肝硬化的冬天啦，哦，也必须来写啦，得必啦。
0: 嘿。
1: 我都无必的吼。
0: 嘿。
1: 就今天叫我脏啦。我都自己加工厂。
0: 自
1: 己呀。不过，
0: 顶
1: 流。不过，对你有不相信的。冷
0: 面，
1: 冷
0: 面，
1: 第三面，你听，这几家的事，
0: 几
1: 家的事，真的是几家的事，真的是真好诶！你家几家来看，这个边啊，夹住的气息个，
0: 哦，安尼，
1: 这个几家的事啊，
0: 还
1: 是小爱，
0: 你
1: 这是真好，你家几家看
0: 看嘛，
1: 你无注意啊，
0: 无注意看，
1: 这个是真好，边啊夹起有诶，不也是诶无，这有这几家的事啊，哦，这三面都好啦，哦。呀，第四日吼，我说拿头四，你先头点了买着伊啦，你拿头是先四，直接跟他翁来的，哦，你个翁人又好，了，一十吨水，加乡村三碗，我跟你讲，跟他乌糖的，口感较好，
0: 零
1: 三零四碗，你连半波为了看嘛嘞，你的水从不过中波，不过中啦，哎呀，你已经人吃水呀啦。这位医生从下针给你吐的水啦，哦，用这水，这高高头都高中，你一回天天都不生的以后你的啊，这不能光的话，你刚刚第四集啊，
0: 哦，
1: 这个买车票，电话买，地好通，最好些啊，反正你好运啊，听到我的节目，你出门了啦，经验看卖的啦，地好多一点啦，哦。 昨天在大哥大嫂，有几位瓜依然在听，有几位在红桃冰呢？你打电话来问我，免费的哦。喂，不好恁吃，什么青桃、红桃、什么青桃，我当都有哦。啊，有几位青桃啊？我来给你买，啊，我买送你。那过了结晶的，又无当买，那有当买青桃两个买，都买无啊？打电话跟我讲，反正错。给你终极保龄免费啊，你在做工作的我在收钱啊，好，感谢哦，谢谢，有需要什么领导的爱先生哦，我在保护你啊，谢谢，感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给大哥大姐健康论坛，感谢和黄教授小小推荐，期待你做回来哦。大哥大姐，针对我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都会当卡人这边付费的专线，0800-133-0800-588-133。

0: 因为两样就真多大哥大姐拢有这个问题，就是讲哦，安尼遮多遐疼。黄教授，大哥大姐打电话来问嘞，希望黄教授看一寡看什么物件，可能遮大哥大姐卖讲哦，像是结扎呢哦，无爽快，遮多遐疼，坐也坐袂久，站也站袂济啦，啊，气骨也袂悬，脚哦，佫站袂济，安尼无力啦。
1: 哦，那这个镜头哈，我来补哈，一边一边，
0: 是，
1: 可以，
0: 是，
1: 好。我抱你哦，即个大大哥，你只要福气去出门啊，了。有许多人哦，像那我脚咧酸啦，脚咧麻啦，啊，脚头弯咧扑扑就跌落水咧无力吼，啊，那走路行十分啊，啊，脚都
0: 软软软
1: 软趴啦，
0: 啊，佫休困起，
1: 啊，休困，
0: 真
1: 真个，那有这种镜头，我抱你去啊。你们都坐飞机过去滚啊！
0: 啊，安尼啊，哇，安尼几只方便个啊！
1: 我睇睇大哥大叔，报告一下。伊即马目前啊，然后听着我节目吼，伊出云啊啦，真正平安啦，也乖个也四条腿吼，已经努力个云啊啦，就真正足好生意，足好吃，足好卖啦，这个加一斤万块、两万块咧，真正袂行吼，把它做一下，现在就也袂后边，也袂过，你洗头生无多人洗啦，
0: 啊，
1: 骨内咧白安尼二卡头啊吼，
0: 对
1: 袂起来，对袂起来，啊，哪一种病做麻烦了呢？
0: 哦，
1: 骨内咧白嘛，那二十多啊。哎，卡通我用退化，不会烂的。哦，啊，见通通这个卡通头皮，就得皮我白啦。哎，那啊，卫生不是啦，人家那皮硬，皮中华吼，是你太太啊。
0: 嗯。
1: 公安呢，处理吼，能看得不？

0: 那个小人呢，中药还是一种那个药卖过来，已经卖出去了，这个中药，除了两个人高中大的地方嘛，因为哎呀，南京那小人主要是属于是中药，我自己的没有啊，我今天要送你。这是日本的
1: 日本的
0: 进口的，
1: 好好好，
0: 足好用。
1: 是，
0: 我们这地方几贵啊？人家那三元才几多呢？
1: 是是，
0: 那四个地段，干那干啥？做那个啦，这个真正台湾的真正哦，台企呢？我跟你讲啦，
1: 好好好，
0: 哦，嘿，这个呢，工艺是生啦、麻啦、飘啦、青啦，
1: 嘿，
0: 从事本色啦。地主车啦，因为在做车，人坐落车，坐落车啦。
1: 是是。
0: 啊，乌皮买啦，买买几大堆，开放开的车咧，都上山人去啦，这贵州拢等等还隔离啦，就无咧车啦。
1: 好好好。
0: 啊都，啊真正钱哦，啊老官团啦，啊变变变乌都不济啦。
1: 是是。
0: 哎啦。
1: 嗯嗯。
0: 什么阿公团、阿妈团、青少年的玩啦，买买几大堆啦。
1: 好好。
0: 啊，大家啊，趁新更加计划不爱的哟。
1: 嗯。
0: 你就你看了催我，那现在贵的水果不爱买啦，都乌皮遐偏乌皮买啦，那边水果贵啦，像那维护难的遐啦，遐就无效啦。等那卖翁来出去，那卖水果嘛，今仔出来那卖了啊，那遐你嘛咧干买，可怜呢，现在可怜呢。你听黄教授，我以前做这个啤酒行业一直做的我，做啤酒嘛好厉害啦。等你种病，你吃什么药啊？你问我，那对你管拢你。要的是关东西，这关东西看到生啊，他都得路了，骗不了你啊！这家给侬买我的钱，买我的钱，叫你进来吼，我做个手术，我给你开手。这是日本进口，日本人做产品做代理，你学回来。
1: 是啦，
0: 人家一个做一个做经济呢。
1: 对啦，黄教授，这日本来这老一辈这大哥大姐哦，那么爱日本的嘞，他欢喜啊！
0: 你这个
1: 关他好啊，
0: 他唔知，骄傲啊！我哋讲呢个叫锁金路啦，
1: 锁
0: 金路啦。那佢再过日本啦，嗬，再过日本咯。那你跟日本咯，进菜哪关嚟哦？中意啲啦，你识啲啦。呢啲咁啊，嗱，甚至台湾呢啲锁金路嗬，甚至排行第一名嘅。
1: 哦。
0: 那生肖听话啲，
1: 风
0: 雪关山，卡布拉嚟，然后皮子薄薄，老皮跌入去嚟，未成熟听了了嘅，拢未讲一个哀求嘅啦。
1: 对啊。
0: 出几日嘅啫，锁金路，多胜包之吧，赞，应赞两只都好。
1: 谢谢。
0: 现在更好啊。每个生，每个手，每个听，怪无假，自家记无得假。你家该自己吃一块多的，
1: 是是
0: 能力吃一块都会使啦。我哩会听会通哦，俺本来跟你讲，他个袂讲就讲，也听也听啊，来就袂生气啊，来就袂安尼安尼，我不自由安尼，他就拢怎么对个对个，你做你个做，规章那神道道的啦，我推车进猪啦，还不规章呢，这个所见我哩个做，你是哪？正经的好，我哩做大事业，哎，我哩听。大头咯，真正样诶！我咧开车安全，人家都不危险哦。那你那你呢？去救人去白条哦，我都不救人啊，
1: 嗯，
0: 还都不救人，我这地上能起来了，真正爱国用，
1: 什么
0: 都做，真是爱心心嘛，真是爱心中哦，
1: 真是
0: 不救哦，
1: 哦，
0: 这个国民努力个只，日本进口诶啊，包机的，封口，有下一个日本进口，怕日本的国旗哦。有些大风机吧，是日本信号，给你挂过去，
1: 哈、啊，
0: 所以人家更爱读个读书。那有些信号的人，你就得个听，绝对袂耽误你。啊，我都无咧听，无咧听，我干那皮肉新鲜，先到到，弄到到，
1: 对
0: 政府听来要做工作哦，
1: 要
0: 上班，哇，我都无得你啊，就你才一拜了呀，
1: 唔
0: 免变啊两拜，唔免食啊两拜啦，我都较严重个啦，我就跟你讲了，食乖。也是他去，他才来陪我啦。那小我一个生肖听，他能够讲，
1: 他
0: 小宇宙呀，我就拢变大钱。就讲你讲的家，你十外斤的家袂行吼，你看了就我是日本进口，目前这么台湾上行的，香天的，今天你做不做？

0: 你今天健康来听到今天你出门啊健康福气啊没有啊将你时节推进的操心的烦恼老皮老的未行多人啊时节啊无时节哦那边变数化东西还是在今日的节进来无人无请到集中费用哦很便宜呢多人呢多人通话这
1: 多好
0: 现在健康人生才是太谢谢啦，真正的啦，够用啦，今嘛咧变身体用啦，唔是咧变好嘢的啦，你存好嘢较济，嘛无效啦，回去正去咧行，也是家己家己生都弄伊，另外者无效啦，
1: 是啦，
0: 另外是咧，今卖人讲要变健康啦，哦，特别带着迄种发病困病毒吼，特别进入咱个体内啦，因为咱食这个日本的进口这个苏金露，我咧有忍耐咧，有体力，是咧。我并不看不起咱个，安尼就记得了。好，像这个日本进口的苏金露，用三两粒哈，然后自己吃太多哈，啊，公司一个人吃本大家哈，感谢谢谢。
2: 黄教授啊，啊，苏金露是日本进口的，啊，这大哥大姐真介意呢，因为伊较早拢食日本的物件嘛，日本的较好嘛，啊，这唔知安尼一罐要算偌济吼？
0: 这一罐六十粒。一罐哈，千百块了，
2: 千百块了，
0: 千百块了。
2: 黄教授啊，咱的大哥大姐，安尼身体麻痹，这未通，那未通，已经真久啊，就对啊。如果讲咱大哥大姐吼，每一日聊天，安尼一拜天。哦，
0: 这个数学数学啦，
2: 是啦，
0: 真够赞啦。
2: 对，哦，
0: 咱两罐安尼，
2: 把
0: 又带起来啦，
2: 又带话去，
0: 然后到公布啦，
2: 是啦，
0: 两罐够剩三千啦，
2: 两罐剩三千，
0: 对，
2: 哇，安尼就油菜六百块呢。
0: 是啊，
2: 黄教授，安尼有看油菜无？唔对啦，但是黄教授，阿小爱吼，希望讲吼，阿你有冇减点两百块之类？
0: 不减两百，
2: 做三公斤啦。
0: 一分进口诶，这个进口税落个少正大呢。
2: 大哥大姐啊，今下无啥物收入啦。黄教授，啊，你做工地吼，算讲大家吼，其实有乜正贵啊？来体验一下啊，好不？
0: 安尼我来讲，两罐加剩。两千八，
2: 两千八，哇，安尼赞嘞！黄教授啊，啊，这个物件来讲真好啦，哈！黄教授，啊，恁多吼，工地数字较大嘞，提升较大嘞，你上一关啊？
0: 我上一关了。
2: 行啦，安尼吼，三关两千八啦，好不？
0: 哦，没有啦。
2: 嗯啦，没啦，好啦。
0: 来，我拜托。
2: 日本吼，你大哥大姐听你讲，这日本完全进口的，哇，足大意呢。
0: 这技巧，安尼我无做难睇啦，真诶啦。
2: 做一寡工程嘛，互相爱认真一下啦，互大哥大姐哦，身体健康啦，好啦。
0: 好，我咧讲，
2: 嘿，
0: 过了，
2: 嘿，
0: 那你爱好，今日出得啦哈，
2: 今
0: 日开开啦。
2: 是。
0: 三十多啊，
2: 三十多，
0: 都给三分啦，
2: 挣啦，
0: 两千倍啦，
2: 两千。

0: 请客，为什么吗？
1: 你好，大姐姐，我要那个胶水的一组，
0: 这三十秒。请客，为什么吗？
1: 小鼠一组，可以吗？
0: 这三十秒。

0: 小心吗？
1: 金属小鼠的。
0: 不，这分子流。
2: 林鹤，周金东，
3: 小林啊，
0: 周金东哈，
3: 嗯，哎，周金东，周金东，
0: 好，你好，邓姐好，
3: 邓金霞，
0: 哎，对，好，好啊，好，小邓姐哈，好，谢谢你哈，好，哎，你好，周金东好。

0: 系你好。
1: 你好，我想问请讲一个帮我爸爸。
2: 收工姐好，现在忙三点为好，谢谢您。
1: 谢谢。
2: 你好，宋金龙。
0: 你好，宋金龙。

0: 不多这个双击了哈，把机会看看这边付费的专刷，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双击了哈。
1: 好，
0: 哎，你好，双击了哈。哎，你好，
1: 嘿，嘿，你好哈。
0: 嘿，对，嘿，双击了哈。
1: 哎，我准备食的吼，感觉今日加较火了，拢有空哦，较袂卡外手
0: 机啊，然后
1: 要订两桌。
0: 好，谢谢你哈，谢谢你的电话哈，
1: 谢谢，拜拜。
0: 你好，双金楼哈。
1: 哎，早安你好，我那边打包来双金楼。
0: 好，稍等一下哈，刚才你哦。
1: 好。
2: 电力检查哈，拢完善哈，啊，又在第三十钟内呀，第三十钟内又在了，呀，刚才恁在做的
0: 是
2: 哈，
0: 是，来就是广告，
2: 这是哈，啊，未来我就是升级了，升，
0: 哎，你是双金龙哈，嘿，
2: 你是哪个？
1: 小姐啊，
0: 双金龙哈，
1: 嘿，我要爱双金龙啦，
0: 好，你刚才你好，先生，
1: 哎，我要爱那个大庄的，
0: 好，谢谢你。好，谢谢您。
1: 哦，啊，这个我请来哈、
0: 哦。谢谢您。
1: 哦，好，谢谢。
0: 广州短期拢怎样讲？伊这是日本的，较好啦。大家拢怎样？伊拢较惯习啦，较早广州短期拢使用日本的物件惯习啊。
2: 这公司六十粒哈。
0: 是。
2: 六十粒。
0: 是。
2: 啊，你说用三五粒。
0: 对。
2: 哈、哦，不清楚哈。不清楚哈。在日本发现，好做有作劲，有够好玩的。
0: 是。
2: 哦，好来个多用。
0: 是。
2: 哦，卫生管好，我安尼不头卫生。你车来卡动楼上呢，都立刻都开到卡动了，除了自驾以外，我卡上一个地方，这支收钱多，是活化，那你费劲哦，会一刻一路人都得接，我卡进到吧呢，我卡进到皮呢，我辛苦都帮你听听听呢，这几种呢就变成头。坐在坐的路，
0: 送金龙，
2: 送金的车哈。
0: 你好，送金龙嘿。
1: 是啥？哎，主持人啊。
0: 你好，你好，你好，要送金龙哈。
1: 哦，对对对，
0: 好，安尼
1: 先吃阿娘啦。
0: 好好好，安尼好，是安尼有吃过就怎样哈。好，安尼放心，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哈。谢谢你。
1: 好好
2: 好，谢谢，谢谢哦。今日个话，吃好拢骨卡电，你去来滴。
0: 是啦。
2: 你拢到收铺。
0: 对对。
2: 哦，你们在坐个坐数，那吃好，做一个工作。
0: 是。
2: 厝边这边有咧生天麻皮的，家里爸爸妈妈。哦，跟你出来人，现在卡呢也四家未行的，四家未管的，甚至五天不出，今天才第四家才第五百的，这个日本进口的，当季的进口的，你个肯定也是，他做的，但我都你进口，放在心，哦，你们行到关心谈来，李塞公黄教授介绍商品给你，我的奖赏哦，我用心投资，放心，这份。我给你挂保险，开了车嘞，无干无杂，无杂无杂，不能管卖亏，家庭的行员原金退行哦，年年前老寡钱，你少人养在，怎样吼？感谢，小到小保一个啊，感谢谢谢，三十多人呢，台湾都无啊吼，今仔三关两千八，特别优待哦，有上传你的哦，两关都两千八啊，今仔电话卡起来，我继续送你。这款车我的，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赶紧了哈，把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卡这个电话免付钱哦哈，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哎，你好，
2: 你好。
0: 哎，
1: 请问哈，请问王教授哈，我妈妈哈，哎，过年哎，进口哈，咱常常哎，阿妈金龙慢条条呢。请
2: 你
1: 请
2: 问
1: 黄教授
2: 哈，他
1: 这
2: 小
1: 弟
2: 哦，多金龙
1: 都好。
2: 有啊，啊，这个听说多金，多金龙在那里嘛，哎，多金龙在那吃，俺们可能给他按呐。
0: 是
2: 啊。你辛苦搬过来。
0: 对。
2: 你辛苦你这个，你镜头啊，你凹了整个个的，卡，你就这个个的
1: 哈。
2: 安尼哈。
1: 你这边。
2: 应该能力哈。
1: 小
2: 鹏八戒啊，
0: 好，好，阿妮
2: 你说半点
0: 哈，
2: 就半点，就加主题哦，
1: 谢谢谢谢。
0: 小鹏八戒，双击了，把握机会，等到我们都三江水回来，天气是风水啦，是不是阿妮？嘿，阿妮，过年要看重要哈，看好啦，咱老王看后边的，千万不好阿无猜忌啦。
2: 因为听到过程，肯定在讲在啦，就是今年过年不头痛，讲在不要人家，就好用啦，以后就用你这些钱，哦，
0: 辛苦你。收金喽，
1: 他那边收金喽。
0: 你好，好，稍等一下哈，刚才那个哈。
1: 收金喽，收金喽，白哈，想要做好做诶。
2: 很好，
0: 好，
1: 收啦。
0: 你好，好，
2: 刚才
0: 一下哈，
2: 谢谢你了哈，
0: 谢谢
2: 你哦，谢谢。
1: 好，谢谢。
0: 哦，算广告。哪个大姐打机会哦？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咱大哥大姐定位安尼一直卡拢玩耍啦吼，啊那单身过的吼，你就按良心单谈，起码阿哥在玩耍。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我大姐刚好有点问啦，啊如果讲吼，咱的这个大哥大姐是拜买两组细组的。黄教授，你是不是有较侪这个油菜给咱教大哥大姐安尼？
2: 两组就六罐嘛，
0: 两组六罐，
2: 还五千担嘛，
0: 五千担，
2: 安尼讲叫来油，特别油油一个啦，
0: 对啦，一定爱的啦。
2: 安尼我甲算六百麦粉啊，吼，五千麦粉啊，你大多出来要供给起来啦，
0: 对对对，
2: 要吃好理理理的啦，
0: 是是
2: 是，要送几啊年啊，嘿，你台湾弄菜都吃，一斤一两万来买来咧吃，吃几十斤也无效的哦，你晓得台湾这个一顿送上会收金多啊？我来讲，
0: 嘿，
2: 那管个送五千。
0: 六罐送五千，
2: 对，好，这个是
0: 六百块啊，
2: 你讲六百，
0: 是啊，黄教授啊，租金无嗲无大大强大小大的贵手啊，黄教授，啊，你是一条龙作业，小爱是希望讲吼，你趁这个机会，我骨头就能吃得起啦，你因为这个大哥大姐无什么实力，啊，你就减少一罐啊啦。
2: 都几分钱了，
0: 好不？
2: 哇，你看你到呢？
0: 不会难为吧？因为大哥大姐，现在都有这个身体条麻痹的问题。哦，啊，今年现在都无在身躯边啦，现在在生活当中，哦，未好势足痛苦的啦。
2: 对啦，人家未行未衰都无自信啊啦。
0: 是
2: 啊。真个是嘛无好啊，真个够用啦。
0: 人家大哥大姐哦，吃好会给你报功过，反正说啊，你嘛是心功过肥啊。
2: 安尼话你讲啦。
0: 嘿。
2: 那买多少来赚五千哦？
0: 嘿。
2: 都给赚赚啦。
0: 赚啦。
2: 怕破台湾。记录，打破全台湾的电台记录，唔系你别安尼，其他都有你小道公主，小道小夫，哦，五千，我甲七罐可以，
0: 拢做七罐，只含五千块哩，广告短信，这是半进口的呢，
2: 大多哦，小爱，十多头，
0: 大
2: 多，大多要着十几头啦，哈，哎，十几头，谢谢，电话未卡进口，唔通无买着，今仔是了好机会，我你下次准备着好了哦，我有讲了啊，因为钱。老外钱赚来，现在为了下回怎么着，现在家庭的很稳，稳定退休，住补充一下，这十罐都日本进口有专门的呢，哦，有空调，这日本进口的，日本的国际的，所以放一百斤，这罐六十粒，
0: 对，
2: 耽误你的镜头，你安心服用，特别你的恶露，我你姐姐心情轻松，开销钱个一大杯呐。你那乌白面乌白色，你煮食煮个爱爱笑，你背巴痛苦，没烦恼，
0: 是
2: 距离做你个食，日本进口的多金多，特别了你最大头路的，感谢小刀公主，谢谢。
0: 以上送广告。
2: 电话未卡哦，电卡啊，拢搬线，赶紧了，三十多年啊。
0: 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嗯。嘿。
3: 谁
2: 坐到谁坐位？
0: 广州太好啦哈！
2: 广州诶，今日七罐五千，
0: 好吧，好，大哥收
2: 兵去，可以带
0: 来，好不另外
3: 好。
2: 广州诶，好，等一下，
0: 好，谢谢你。广州短信关机了，打机会，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空白空空，我拜拜一三三。
2: 哎，对哦，门后烟花两粒，后果都有够好，好，都拢未酸，未臭，未甜啦，哎。我手袂够大啦，脚袂够大啦哦。
0: 是
2: 你食一摆哈，两只刀哈，都唔够好好啊。食到六只、七只、八只、九只、十八，袂野乖啊，袂够野四只鸡啦。那是哪灵哪好嘞啦，爱保养啦，啊袂落爱看重症啦，预防胜过治疗啦。唔当做你啊，唔生意养老院哦，可怜啦，把生命了了啦，别再等下厝里啦，别再等下挂孙啦。啊，今天你就真正悲哀啦。然后会行，会走，会耍，然后招来游览，来佚佗，要招来日本，要来美国、欧美、欧洲佚佗，这人会行，会走，人生太色的，那别行别走，
0: 收
2: 人
0: 工都
2: 给不好啦。
0: 你好，收金龙，收金龙哈。
2: 哦，来接你，来接接接在那边，在那边看金卡哈，三十多人没有睡觉。
1: 这么好，我是上班族啦，我有退化性关节炎啦吼。啊，因为吼，咱这起来脚拢会软脚，啊，这刚问着黄教授，安尼食这应该有效果吧？
2: 会使，我最近下有，因早两日下是哦。
1: 哦，早两日。
2: 哎，啊，先自己退就出来哈，吼。
1: 退化性关节炎长期性咧，我想讲吼，我来这大刀长期性保养，
2: 我来讲。 我跟你讲，像你这个观世音方式的哈，解除神经症，替我成个观世音哈，这你家舌头一礼拜就改善了。一礼拜就好啊。哦，你吃一礼拜。
0: 是。
2: 那。
1: 就
2: 对。
1: 一
2: 礼拜就咩啦？
0: 是。
2: 你吃一礼拜然后。好，你快打电话起来，跟细路讲，不好你再等行嘛，好不？
0: 暂时先暂时了，
2: 好，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把握机会哦，他能做免付费的专线，空白扣空，我八八一三三。你好，非常重要，
1: 我可以继续走吗？
0: 就暂时了。好，就暂停哈，那好，我
2: 领导说最高位，
1: 最
2: 高，最高，谢谢。
0: 啊，再
2: 挑战哦，零三零的嘛，好哦。
0: 暂停，暂停哈，
2: 这个顶峰哦，
0: 旁边加点人哈，谢谢您。
1: 我在做电脑，哎，我在能做大多位，
0: 就暂停了。干什么去了？
3: 去交电脑。
0: 嗯嗯嗯，交电脑。林哥，中间了吗？林哥，
1: 对，我还有点阿妈空调正在嘞。
0: 咱
1: 家
0: 拢会
2: 听翻咧
0: 吼，
1: 是，
0: 啊，
1: 你就
0: 是
2: 讲，今仔讲
1: 大
2: 灾吼，
1: 我是
2: 今仔讲
1: 吼，
2: 这个大灾吼，
1: 我
2: 感
0: 觉哎呦，
2: 能做咩？能做啦，吼。哦，今仔台云台那边连玻璃是用掉啦。
0: 是
2: 啦，哈。我今仔算破
0: 电台机都唔捌咧卖，太奇怪咧啦，哈。是。感谢啊。感谢，谢谢，感谢，感谢，谢谢您。你好，双金龙
1: 吼。喂。你好，双金龙。小姐，我做梦的哈。
0: 是。
1: 我卡。倒卡加倒手啊，
0: 拢
1: 会酸会麻，食得有效无？
2: 最近下一拄啊麻麻麻，即支就讲你食卡麻刺激嘅，大概等等按我那按，卡通头先
0: 嘅，好用。
2: 零三五日食我拉也要吃，早晚做两粒，啊，分出嘅平时啦，效果不哩很好。哦，这个健康哦。
1: 好，
2: 谢谢，感谢。
0: 谢谢，帮你加点位，谢谢你啊。
2: 再麻烦你老板。
0: 好，
2: 刚才现在进来找个导师哈，啊，大概在日本，用卡片的进来，直接进门去日本进口的多金多，哦，所以福气也同高哩，地点嘛，送人家都有哇，听着王教授去介绍这边，你若无福气人，你电台袂当听着我节目，因为你嘛只能乌白哩乌白吃，啊，只运动钱要多给，
0: 去
2: 加今仔万元万元嘛哩哩，也
0: 是
2: 无效，啊，个信心自大无爱哩啊，在孤独。丢人啦、啊，都丢人啦、啊！好，我咧工作钱啦，看人都着贵啦，真诶啦，搞到广告啦吼！你卖了万能钱，你今仔都着我都着贵，真正我以后做几人啊？买我黄教授产品，唔买你老贵，管你外酸外痛外疼，行路卡无力，行十步行来卡两两落，啊！你起起点诶，细路腿卡拢啊不不叫，咱住进暗时啊，存个旧家金，有力，对身体我听老了，爱爱叫。我跟你讲，这支日本进口做更多，所以你个价是对，会请你厉害你放心，愿意钱到我钱赚来，介绍你讲台，我良心可敬。去广东的价不好，回来家等来，关心退营不能干，你讲，所以全台湾的拢大家听得到，有多香的哈。 有保证的，你放心。这个当天两个强在无个行去啊，日本进口的苏金路，广东台湾。
0: 你好，苏金路哈。
1: 我
0: 头拄有问
1: 我，
0: 我今晚
1: 要
0: 大刀
1: 啦。
0: 哦，你
1: 改一下，
0: 好，你
1: 转
0: 转
1: 吼。
0: 我
2: 卡
1: 吼，
2: 退换吼，
1: 啊，这
2: 个不
1: 是
2: 这件事，老
0: 五
2: 拢作乱嘞。
0: 好好好，
2: 有啊，啊，这
0: 都
2: 我们
0: 的，
2: 我的介绍，就是自己想叫啊。
0: 对啊对啊，
2: 是啊。用三年了无？
0: 对。
2: 他过来接你啊？一礼拜了，好你爽快啊！哈。一礼拜了，别痛苦啊！
0: 行，
2: 哈。
0: 等一下
2: 你，
0: 等一下你，等一
2: 下哈。到工作啊！
0: 你先电话哈，谢谢你，等一下哈。大哥，但是这机会非常的难得啦，哈！这唔知阿个有无？我电话赶快报，按七罐吼，只要5000块而已哦。这是日本进口的哦，吼，日本的较好，大家拢知影嘛。较早咱拢用日本的物件，大哥大姐，把咱的身体较用吼，较袂讲吼，只酸遐吃。
2: 你当出炉的，吼，当朋友。我一旦困三年啊，我大哥大叔，大哥家妹，大哥家妹你就丢啦。也怪世界给无咱的温。未生未酒未拉未听，人生太这个就快乐个啦！
0: 全国大事一关键吼，把机会看在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2: 今天未开人进口，
0: 多嘞，谢谢阿哥，多谢今晚刚进口，谢谢你。
2: 小哥，电话唔该，等下叫你卡起来哈，谢谢。
0: 你好，在收听吗？
4: 收听到哎呀。
0: 好，再等一下哦。你好，在收听吗？
4: 我正收听哦。但是我们广州呀。
0: 好，再等一下哦。你好，在收听吗？
4: 广州的。
0: 好，再等一下哦。你好。
4: 广州的。

0: 你好，
1: 先生收钱吗？是的吗？
2: 哎，我会做多少做啦？
0: 我做两做呀。
2: 是。
0: 你等一下，我靠旁边去。
2: 好。
0: 再见，再见，再见哦。
1: 你好，先生收钱吗？是的吗？
0: 报告大师，今天你大做的产品小爱你送你一条760公克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糖加提高，大家知道身体健康跟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可以清除我们体内的细菌，糖加可以抗菌排毒清洁口腔，我们的牙床跟齿环因为有健康撇面就去，以前你也让我们口气香香，清除我们吃东西以后残留在我们体内的气味，让你的人缘好口气也好哦，今天的一份工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你大做的产品就跟澳洲特别有的尤加利糖加气膏送给你哦，送完就没完，机会很难得的，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我们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 0800-588-133 0800-588-133。
3: 我的车多少？
0: 二线给听起来哦。
4: 好的，各位好，我是你说好吗？
0: 你好，
5: 你好，
0: 我准备
5: 吃
0: 饭了。站起来哦，我靠手你听哦。你好，
4: 哎，我成功。
0: 好啊。哎，你好。
4: 刘瑞，请坐。
0: 好，大哥好，嗯，坐站起来哈，我靠给你讲。

0: 广播你看 FM 八十点七，新鲜的声音，新鲜的关怀 FM 八十点七，惠和广播电台。
1: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后贵，这嘛是拥有红海水灾破九里的时阵。虽然后贵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高雄古街洪灾警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后贵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中秋遇上的请人下欢乐蛋糕，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人月气氛满分。防止解毒，消防安全，用油的一定用电不开水，口罩也一定要戴，跳水的水选择合法安全的场所释放。口罩结束，记得确认烫火完全熄灭，回家前也别忘了关闭电器及瓦斯，做好消防安全，开心相聚，平安过节。台中市消防局是一分队，祝您中秋团圆，国庆连假快乐。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江淮石头是梅仔甲巴仔的王国。以前在台湾，大家拢叫过来人阿毛番，番薯大块所在就叫做石。石头因为过来人的修炼大块，台语叫抛手，虾里有抛手，所以叫称石头。石头所生产的各种的梅仔，占全台湾包二七个亿的。
4: 位于南投县溪底乡的石水森林步道，景观优美，有石水溪甲土米溪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条件甲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午5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弟兄妹妹妹和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良，我相信讲所有人细汉的时阵，如果讲要坐火车，大家拢足欢喜，对无？
1: 是啊，当然啊。
0: 在迄个年代来讲，坐火车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啦。
1: 对对。
0: 那无就是客运嘛。
1: 对对。
0: 所以真侪人爱火车。
1: 对。
0: 所以真侪小朋友看到细汉的这个玩具，就是火车哦。
1: 是是是。
0: 哦，亲亲亲亲，安尼啊，老多侪个。
1: 对对对。
0: 嘿。
1: 那个小爱去讲着，
0: 讲
1: 着我较早囡仔时代迄种回忆的，较早的时吼，因较早来大时有大家吼，那种搭客运啊，什么较近吼，啊为着要较俗的，拢去坐个坐区间车，啊搭搭特别特
0: 别嘛。
1: 啊个变讲是一种真大囡仔时代的回忆嘛。
0: 嗯，开始咩
1: 啊？所以讲吼，变讲真侪人。也变成讲，我家己本身起码会使算一个铁道迷。
0: 哦，你
1: 嘛
0: 爱
1: 回
0: 车。
1: 对对对，越现在开战车火车是，咱火车是干嘛呀？呜，
0: 细汉的时阵。
1: 哎，对对对，这就感觉真趣味啦。
0: 就是安尼，所以咱的这个玩具来变成一个电动的这个火车。
1: 哦，对对，无错无错。甚至人讲收集那个火车的那个
0: 车厢啊，
1: 模型，
0: 模型，
1: 对对对，
0: 嗯，
1: 那既然哈，那现在去东九做一下哈，啊，不然的话，当然，那现在台中的台中朋友，那爸爸妈妈，来去一个所在呢，那他一般咱的。火车的铁道，咱人是袂使去行哦。
0: 当然啦，火车经过，
1: 危险哦，是哦哈。啊，咱其他去，这个所在哈，你不只讲会当去遐行，不会当去上的。
0: 哦，所以讲有铁路咯，你是较早，起码无用啊啦。
1: 对对。
0: 当去你顶头上
1: 啊。对对对。
0: 行路啊。
1: 对对对。
0: 哦，啊，所以伫什么所在呢？
1: 这个所在是咧高雄市的大球区。
0: 哦，
1: 对，旧铁桥，
0: 旧铁桥，
1: 对对对。
0: 哦，你讲的就是较早为屏东要去高雄，
1: 哎，对对，
0: 日本时代都去嘛。
1: 对对对，忘掉忘掉。
0: 今麦无得行的对。
1: 今麦无得行。
0: 今麦是高屏旧铁桥，
1: 对对对，
0: 高雄屏东古为这个铁桥的。
1: 对对对，忘掉。
0: 哦。
1: 那今麦吼，都系小爱讲的这个地点太近啦，你就是得挖高雄市甲屏东关这个中啊，好，这中啊这个所在
0: 哈。
1: 啊，所以讲吼，咱常来开玩笑讲，你啊吼，你去上的时候会怎样子啊？会在坐这个旧的铁桥顶头，
0: 哦，
1: 你坐铁桥看到
0: 是吧？是
1: 啦
0: 是
1: 啦。小爱去讲是怎样？这个铁桥它在是咧日本时代起的，在1913年起的。
0: 所以讲，有听讲这个是去当阵亚洲上长的这个
1: 铁桥。讲着讲着。
0: 底下讲爱摄影的这个好朋友哈，那准备出镜哈，这个所在是上盖站的所在。
1: 哦，讲着讲着哈。
0: 哦。
1: 除了这观众小孩讲的奇景以外哈，跟这这些啊，一卡吼，打一个人，啊一卡打一点东，
0: 哇，你真
1: 好，啊你很凶，
0: 高感应的所在，
1: 对对，高感应所在，注意注意啊，啊这所在有卡在哈，然后你也现在无，我无个继续使用啊，因为这边吼，我这日本时代拢打，这日本时代较无重视迄个自然生态。自然生态较无重视嘛哈，啊，随着咱这时代哈的变化，不过大家人心方面较富裕啊啦哈，开始重视这个环境，
0: 哦，
1: 生态环境。
0: 谢谢。
1: 啊，我刚刚古来是他在你这边的界限，这个界限说实话都要去打的一个生态的界限，
0: 所以
1: 较无适合啦，
0: 就
1: 是破坏的这环境主人啦。所以讲后来进入是讲，啊，我自己在该所在，啊，我你该去嘛未使，你可以再行。我行不蛮相关，
0: 好
1: 啊，都在一段在边啊，加些新的迄个啥铁路啦，
0: 好
1: 啊，新的铁路，每个旧的铁桥，你讲加完全拆掉，
0: 蛮怕死啊，
1: 对对对，不叫，毕竟以前日本时代，
0: 你也是哦，较早亚洲上长的
1: 铁桥
0: 呢，
1: 对，
0: 加个码头我看
1: 的，对对，这个嘛是一个较早一个啥。这一个市政府一个像一个古迹啊啦，
0: 哦，所以
1: 讲卖个皮
0: 啊，对啊，听讲迄当阵啊，就是为咱台湾的民生啊，啊，个经济这方面的这个发展
1: 哦，
0: 反映了真重要，这个感谢
1: 哈，对嘛哈，开始怎么样？哦，小孩子开始工作怎么样？
0: 嘿，
1: 咱日本时代当他他在进行的时候，在日本之前的时候，咱台湾的交通是真不方便，好不？卖东西的火车的
0: 无
1: 问题。啊对啊，日本人来投资咱台湾这个方面，然后日本人是亚洲上早去接受了西方 思想的啦。
0: 啊，是。
1: 哦，所以有打工哈，你这个民生那个变好，民生要变好，你现在有交通方便
0: 些。哦，对对对，
1: 开始。啊，交通你要啥哈？不管你塞物件，钱拢当然无多。啊，我你高雄到台北，你开车买四五点钟的。
0: 对啊，
1: 对啊，啊，对啊，是，你讲啥？不管是你是南货北运，还是北货南运，啊，不管怎么做，你的运输的是要量较多，就是人要载较多，就是嘛，为火车是上适合，
0: 哈。
1: 所以我们讲小爱讲的确实要强调，就是确实火车时间的，不管民生啊，不管经济，带来咱上大的迄个经济利益，就是火车。
0: 对啊，他说火车都分嘛。
1: 在
0: 人
1: 客啊，都在人家，也不敢嘛。这货运的跟人运的，
0: 是啊，嗯。
1: 啊，主要这意外哈，啊，想看看从这个火腿肠开始改变咱去，
0: 是。
1: 因是在咱台湾上大的人工湿地，
0: 啊，这样所在嘛。
1: 对，火腿肠是生态湿地，
0: 就
1: 是在台湾咱台湾上大的一个所在啦哈。
0: 嗯。
1: 啊，主要这意外，咱拿湿地哦，让那小朋友拿去看，先大人带小朋友去看，给他感受一下。感觉这个自然环境，啊，纯粹给咱，也在给咱小朋友做机会教育，哈、啊，机会教育这些，爱多好用啊，湿地的哈，但湿地有真侪，什么，像野生的有些，比如说蟾泡鱼啊、螃蟹啊，拢是属于真好一点物件哈。
0: 行行，
1: 啊，也蛮在去野餐的。
0: 哦，这个所在。
1: 啊，上重要是哈，遐都是因为樱桃一直天空布道，
0: 哦、嗯，
1: 所以都有在、嗯、有在管制人数。
0: 在
1: 想这样去哩，对对对
0: 对对，关系的对啦，
1: 对对对，好好。所以我感觉这所在真特别难去。
0: 嗯嗯嗯，是高雄这个所在，起码来讲是佚佗真好这个所在。
1: 对对对，
0: 我看那图片挂关，
1: 就是就是一些斜方形的斜方的
0: 对啊，
1: 斜天桥，
0: 哦，
1: 是，
0: 嗯嗯嗯，啊，所以这个所在来讲，起码就是有开放
1: 哈，对对对，
0: 行路啦，
1: 哈，
0: 看风景啦，
1: 对，
0: 上啊，拢足赞的嘛。
1: 是是。
0: 咱若想着讲东。所以这么重要这个所在，你看买啊，这个是高雄、屏东必须要经过这个
1: 铁路
0: 来讲，真值得咱怀念啦。
1: 是啊，
0: 所以这么开放来当去铁路，
1: 非
0: 常好经过啊嘛。
1: 无啊，
0: 一旦坐回来去铁路哦，我是小戴，
1: 我是阿良，
0: 咱那边会会专线，空白空号，我八百一三三，
1: 空白空号，我八百一三三。
0: 南瓜大姐，咱先来收听，收听关切，看到你都是美哦。

0: 面咱来进行中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仔日非常无简单哦，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直播现场哦。金国文普通时阵蛮出无用的，今仔日真无简单，邀请到金国文来到咱的直播现场哦。金国文你好，
1: 小爱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针对保健食品这专业的知识非常的丰富。普通时阵嘛出无用的安
1: 尼，
0: 一定要去做实验就对了。经过问，咱拢知影，咱有回忆后，咱前物件都无都完全吸收呢。
1: 是。
0: 咱讲真诶啦，所食入去物件，咱有吸收一寡，都非常赞啦。
1: 是啦。
0: 为什么呢？因为咱诶喙齿不如较早。
1: 是。
0: 咱喙齿无好，补未了。
1: 是啦。
0: 而且胃肠这个功能嘛，无像像较早遐尔好吼。
1: 有吸收体嘛？
0: 对对对，迄物像讲较早少年诶时阵哦，真早拢有吸收。
1: 是啦。
0: 啊，即款无同款呢。
1: 是啊，
0: 那么因为安尼来讲哦，咱的这个营养真系会不足，是不是安尼？
1: 是。
0: 现在不足来讲，营养不足有可能造成讲咱体力不够，体力不好，健也无就是讲造成咱人贫血。
1: 讲到这个贫血吼，实在是真要紧。
0: 是啊是啊。
1: 因为贫血吼，对咱来讲吼，会造成咱足大的问题，但是这是大家唔知安尼。
0: 是啊是啊。所以经过问，咱拢知影，咱要社会就是爱健康，一寡含有铁质这方面的食物嘛。
1: 是。
0: 那你经过问，咱一般的人来讲，咱每天按摄取铁质的量，大约是爱偌济？
1: 咱目前吼，这个卫福部建议的啦，
0: 吼、是。
1: 男生啦吼，大概应该摄取是10mg左右啦。
0: 10mg。
1: 啊，那我就是爱15mg左右。
0: 是。那安尼，这个数量来讲，咱差不多爱偌济蔬菜？哇，这肉酱它都可以
1: 吸收。嗯，
0: 这个标准。
1: 我简单来做一个举例吼。那可比讲硬菜，硬菜爱吃一公斤半。
0: 硬菜爱吃一公斤。
1: 是。
0: 那有可能啦吼。
1: 啊，高丽菜爱吃到三公斤半。
0: 是呢，卖讲一般人啦，任何人拢无差不多。
1: 是啦，啊，牛肉头也是大斤。
0: 一大斤。
1: 啊，咱有可能安尼吃。
0: 是啊。所以讲，咱人贫血不是无原因的啦。
1: 是，最主要是接触的这吼物件无够。所以吼，你可以叫你那边卫生部把做过一个调查啦，报告出来吼，显示讲咱台湾人吼，大部分的人体重不够啦，
0: 贫血的程度无同而已啦。
1: 是
0: 经过问安尼贫血遐尼普遍来讲，那安尼咱一般来讲，都一种的这个贫血较普遍的。
1: 目前为止，咱是就是这个欠铁的这个贫血较普遍。
0: 是是。
1: 哦，当然贫血种类真多啦，可比讲遗传的啊，先天引起的啊，啊，咱后天的毛有啦。
0: 是。
1: 可比讲咱的泌尿功能无好啦，肝功能无好啦，吼，还是咱甲状腺功能无好，
0: 才
1: 贫血。哦，但是大部分吼，上界主要拢是欠铁的贫血。
0: 那这种这个贫血来讲，加吃一款补血这个食物，它有帮助。
1: 补血是不太少见啦，
0: 吼、
1: 啊！一般人我唔知虾米会当补血啦。
0: 是啊。
1: 那最主要咱来用中医的观点来讲吼，就是讲补血呢，一个补气，
0: 一个补气。
1: 哎，补气的意思是讲吼，咱心脏的杀气量要有够。
0: 啊，嘛是爱运动的意思。
1: 哎，啊，心脏的杀气量有够吼，血唔少我就怕它堆成块。
0: 很好问，安尼我真好奇，甲你请教呢。
1: 是。
0: 不过咱人病态的时阵，咱的身体会出现什么款的状况？这个叫做病态。
1: 什么状况？我做病态吼。
0: 是。
1: 我大概来各位报告一下吼。
0: 是。
1: 一般啦吼。是。是咱的血红素无够，我做病态啦。
0: 血红素无够。
1: 是啊。
0: 你讲正常的这个血红素这个数量，女性差不多爱偌济呢？
1: 女性一般是吼。100cc 内面要有12至15mg 的血红素，啊，查甫是吼13至17，
0: 这都是爱透过抽血检查才知影嘛。
1: 是的，咱用抽血来检查嘛，让知影讲咱用这个红血球的数量有够无够，所以血吼、到底有够无够，你医学上咱是尽量用抽血方式来检验。
0: 经过问，那你想要甲你请教哦，在家己本身来讲，有出现什么款的症状，咱会当家己判断讲，啊，这可能是病的。
1: 一般吼，咱可比讲头壳常常讲车车啦。
0: 哦，头壳讲车车，有可能是病的，啊，搁有嘞，
1: 啊，搁面色吼，死白死白
0: 啊。哦，面色安尼足白迄种啊，
1: 死白啦。
0: 啊
1: 哈，是。咱足容易欠的。
0: 人神经疲劳，迄个意思。
1: 到外面搞搞。
0: 这嘛有可能是病的。
1: 是啦。
0: 是。
1: 啊，搁有咱现在。那头毛那真多啊！
0: 哦，那头毛完了算变黑的是中性症了。
1: 是，啊，通常变黑哦，
0: 太贵哦，
1: 就容易串。
0: 那我还有缺点是变黑，
1: 是啊，新毛头啊，嗯，没关系。
0: 经济的掉吗？
1: 是的，会串的，然后下降的，
0: 哦，
1: 化妆品是变黑，比较快。
0: 轻松诶，真过分，都要甲你请教哦。有几个人这个病的这个记录不管了？
1: 十几岁就没安排了吗？十五岁就是要包括那些了，甚至是记录不管。
0: 对，
1: 真的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些。
0: 对，
1: 做做做做，但是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0: 身体是有很好些，
1: 啊，我之前是身体在那健康的，
0: 好好，
1: 所以是真的没有问题，
0: 好好，是好
1: 老了，他自己都不管，
0: 不过管得掉啦，是。啊，你经过问，啊，想要跟甲你请教哦。用如果讲咱病系，比如讲咱去抽血检查，啊，医生看咱的这个报告，感觉讲咱有病系这个现象。如果讲医生看到咱这种的贴纸，你可能社会破坏，安尼好无？
1: 想要问这个问题真好吼。一般咱来去病院抽血检查吼，是我们经常做病系这样。
0: 对。
1: 医生通常会开这个 TJ
0: 啊。啊，是啊。
1: 那 TJ 了解通常是三个月至六个月。
0: 是
1: 要同时使用这个改善，那改善当然是无问题啦。但是咱用 TJ 吼，真是你一定平常用真多副作用。
0: 哦，我那有副作用别的就对了。
1: 是啦。
0: 好，譬如讲咧，
1: 可比讲吼，这个 TJ 有一个经常的力啦。
0: 哦，我那有这个经常这个力的对啦。
1: 会让真的习惯啦。
0: 是啊。
1: 可比讲吼，咱那个呢打嗝的时候，
0: 肯定要减少。这种的啊。
1: 哦，第二就是讲用只 TJ 吼，咱肠仔的迄个吼蠕动变较慢。
0: 哦，等下很蠕动较慢，啊，那意思就是讲有可能会刺激咯，
1: 是，是黄金生香吼会刺激啦，
0: 安尼哈，
1: 啊，毛真少过啦，嗯，刺激吸收了无完全，
0: 是是，
1: 它容易尿塞，
0: 哦，安尼无好呢，第一开哦，咱你这刺激就是讲有可能刺激，有可能尿塞，啊，那无就是讲有迄个味，咱较袂放肆安尼就对啦，
1: 啊嘛有诶吼，因为这个刺激吸收了无完全嘛，包大便去，所以会放尿塞。
0: 哦，
1: 啊，当我在为人会惊，
0: 是
1: 啊，我到底是
0: 在体内是什么款的症状安尼啊？
1: 嗯，起码一部分人长期使用 TJ 吼，都会变要较乌有暗沉安尼。
0: 那你有会的是大人，如果乌打散的时阵，有可能咱家己认为讲，哦，这可能是病害的症状哦。
1: 是啦，所以使用 TJ 吼，不是讲唔好，只是讲吼，咱尽量卖用药啊，唔卖用药啊。
0: 开始会啊。
1: 我来过年的时阵案例，头一个案例是一个38岁女性，
0: 是是，
1: 伊真容易喘哦，他嘛常常咳嗽哦，
0: 还是
1: 哦，他去看医生哦，他四礼拜拢袂好，
0: 好好好，
1: 因为医生甲动作细多点，
0: 不可能哦，
1: 是啊，因为这个现象发生哦，啊，黑姑啦，吼，是讲吼感冒呀，
0: 是是，
1: 讲吼，心脏不好啊，吼，伊就唔知影讲吼，要去做其他检查。结果三四礼拜伊唔拢无好吼，医生开始有对价啦。
0: 嗯嗯，
1: 想讲人家这个病人来食药食三四礼拜拢袂，
0: 拢无改善就对啦。
1: 建议讲吼，无你来抽血对。
0: 啊，抽血检查看卖啊。
1: 是啊，啊这个女性讲吼，啊我都少了呢，我现在抽血啦。
0: 好，
1: 那医生怕怕他拉开你。
0: 谢谢。
1: 啊，医生真坚持，啊这个病人嘛只有配合啦。
0: 谢谢。
1: 结果抽血了吼，果不其然呐。这个东西哈，伊的血红素跟它从肺间里面呀。
0: 哇，这三几岁人都病黑得掉啦。
1: 是，不但病黑是真严重的
0: 事。是是，嗯。
1: 哦，
0: 嗯，
1: 所以讲吼，医生有改变治疗方式。
0: 是。
1: 原来开迄个少药好药啦，开迄个黑骨的药好，伊要改改掉。
0: 原来是欠血的
1: 是啦。开金骨好。
0: 是是。
1: 啊，金骨好，你讲要挂单。假挂单哦，假从这挂单要要开除。
0: 没事，
1: 好，我请教小爱哈。
0: 是。
1: TJ那波加。最好两条
0: 无，当然 A 啊，
1: 是啊，
0: 所以
1: 其实这个病吼，平常我保养，
0: 对对对，
1: 啊，但是伊迄临床上的症状吼，伊完全唔关系病，
0: 是啊，所以不能先知饮食嘛非常的重要，
1: 是，
0: 像这个案例来讲，三个月年就病系，可见伊普通上无注重自己饮食这方面，
1: 嗯，上班嘛，
0: 对对，
1: 我食外口，
0: 是是，
1: 我都注重自己饮食，
0: 是是，
1: 我过来分第二案例，
0: 嗯，
1: 我更加好。这个小姐哈，
0: 是，
1: 就是刚好，刚好你外口比较风格。
0: 哦，是哦，有什么呢？
1: 比较风格哈，玻璃架子，边啊有迄个路人，
0: 是，
1: 今就住人家在上面，
0: 哈哈，
1: 我阿拉伯这样可能爱熬夜。
0: 对啊，如果风格是边啊无人是最危险的。
1: 你下面讲，你可能爱熬夜，因为上面最重要哈，最近是头几个星期会，
0: 就会紧张，
1: 是，看你到底什么问题。
0: 哟，开心呀！
1: 这个发现讲哦，那血红素哦。 地沟够咸个咸。
0: 哦。
1: 分三点二两啦。
0: 是呢吼。
1: 你个像正常人讲，都要讲什么十？
0: 是啊是啊。
1: 一寸三点二两。
0: 哇，非常很严重。
1: 哦，结果伊个心脏被拍别人个四倍来出去啦。
0: 是呢是呢。
1: 啊，结果医生先去做下治疗个注射。
0: 是是。
1: 啊，无治疗可能无爱再进。
0: 太少命。
1: 哦，我哩家在叫。哦，基本上要应该做身体检查吼。这个小姐吼，做少年的哦，她伊个心脏吼，她不那大粒啊。
0: 是吼。
1: 她不是那大粒，你看，这个时候那个心脏吼，从骨盆爱拍出去啦出去，啊，就跟前面人拍出去变去啊。
0: 是是。
1: 啊，那个无注意，这种咪叫心衰竭。
0: 是。
1: 哦，心衰竭就可能吼，咱遐行去带了很多钱，那无人知啊，这人我爱行去啊。大哥大姐，你那是迄个独居老人，还是讲今年时阵咱在外口工作，干那家己一人待出来，还是讲你讲爱上山路残，家己去工作，咱要爱注意啊。那你那风多雨顶悬吼，无人在住，安尼就危险。
0: 因为问你拄啊讲着，医生去哦，咱是即个体质，因为真侪即个副作用嘛。
1: 是。
0: 如果在咱一般即个饮食当中，有啥物可能即个天然的即个食物，或者是即个营养素，会当好咱呢，真方便。

0: 温感非常的好。
1: 青蛙甲对咱的这个补气吼，
0: 对，
1: 古早中医啦、草药啊嘛，拢认为这是一个真好吼，对咱补气啦、吼心脏气啦较好的一个真好物件。
0: 安尼经过问你，主要是讲补气，啊，如果针对补血这方面嘞，
1: 补血这方面吼，我会记得吼，我做囡仔时阵，时阵等于长大，
0: 是，
1: 啊，我阿妈拢会啊，炖鸡吼，
0: 炖鸡
1: 加乌醋，
0: 加乌醋，哦，吼
1: 吼，就是乌醋这项物件吼，
0: 是，
1: 就是真好的一个补血的物件。哦，这个里面有铁质啦，足侪真好矿物质啦，
0: 是是，哦，
1: 啊，这个物件对咱吼吸收这个铁质吼有真大帮助啦。
0: 啊，你经过问，你讲乌醋遐尼啊好，啊，伊营养价值真高嘛。
1: 是。
0: 经过问，你当讲一个较详细，可能正全国大致更加了解无？
1: 咱讲这个乌醋吼，到底有营养素是啥？
0: 好是。
1: 我当然讲吼，最近啊食三醋。青春的不变老，
0: 哇！我讲真诶啦，
1: 都是三粒乌醋，咱就讲未老啦。
0: 啊，这有经过证实过就对啦。
1: 咱用科学的检验方式，发现吼有咧道理啦。因为咱乌醋含剂量，比咱所知诶水果啦，比如讲番茄啦、葡萄啦，甚至咱想讲葡萄当多会，
0: 对，一段人诶观
1: 点。咱用乌醋吼，比这番茄啦、比葡萄。不等
2: 我们家的鸡，我的妈妈，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我做，

0: 生的名字，
1: 嗯，对，
0: 好像是也是一个那个安安山嘛，
1: 哎，就是这个安安山崖谷，
0: 哦，是是，
1: 所以我们要从这些东西，整个的整个的活动地区的地区的相关的产品，
0: 那前面的这些山啊，也是安安山崖谷，因为地区的地区的产品，
1: 对，
0: 这样子才算高档，
1: 对
0: 啊，那你只是你要讲
1: 这个嘛，
0: 就是
1: 那个地区的产品，
0: 就羊肉包啊，
1: 对，
0: 只是。
1: 冰瓜啦，
0: 啊，我已经
1: 在这里
0: 做了
1: 两年的
0: 产品了。
1: 谢
0: 谢。我们这个三羊三
1: 羊品，到底怎么
0: 叫三羊三羊？
1: 这个是
0: 通过
1: 更多的
0: 整合
1: 成后
0: 所进行的。
1: 那
0: 您这边代表
1: 是的
0: 多数，
1: 多
0: 数是这边
1: 它
0: 是的这个时间嘛？
1: 对。
0: 也就是这个
1: 多数
0: 说退
1: 出的这个
0: 多大金
1: 金大
0: 美吗？
1: 也
0: 可以。
1: 对。
0: 所以
1: 这个多数
0: 呢，
1: 不过来
0: 讲，我们
1: 就
0: 人生
1: 后经
0: 十二
1: 次。
0: 借
1: 关，
0: 嗯，
1: 他这个
0: 三羊三羊
1: 子的，
0: 啊，
1: 这是
0: 真实
1: 超级的
0: 社会，
1: 社会，
0: 社
1: 会
0: 上面。
1: 这个
0: 大
1: 型大
0: 人工，
1: 就是
0: 太空人
1: 的事物，
0: 就是
1: 以这个
0: 合作
1: 为中
0: 心的
1: 产品，
0: 因为
1: 以营
0: 养过程
1: 的
0: 环境
1: 就对了，
0: 对呀。
1: 你看，
0: 以为
1: 太空
0: 电
1: 影，
0: 但
1: 你看
0: 小说
1: 才经
0: 过电
1: 视
0: 播，我
1: 可以
0: 啊，对
1: 对
0: 啊，
1: 只有
0: 勇气
1: 的民间
0: 来沟通，
1: 而且
0: 民间
1: 一直在
0: 安全
1: 够好
0: 的嘛，
1: 对
0: 呀，更
1: 重要
0: 的东
1: 西。
0: 你飞
1: 这个
0: 时间呢，
1: 一旦
0: 去思维
1: 就是
0: 想法，
1: 是
0: 啦。
1: 我
0: 们经
1: 常
0: 听过
1: 人工的
0: 推动，
1: 这个
0: 包括
1: 对
0: 人工
1: 这些
0: 发展
1: 下打
0: 造
1: 的
0: 这
1: 个
0: 安
1: 全嘛，
0: 如果
1: 说
0: 说这
1: 个
0: 的
1: 话，
0: 你
1: 就
0: 这
1: 么
0: 说。
1: 讲
0: 说
1: 讲
0: 说，
1: 讲
0: 说
1: 讲
0: 说，
1: 上
0: 海
1: 有
0: 联合
1: 国
0: 世界
1: 卫生组
0: 织，
1: 联合
0: 国
1: 世界
0: 卫生
1: 组织
0: 来
1: 说
0: 呢，
1: 我们
0: 这个
1: 疲劳，
0: 我想
1: 在这
0: 个联合
1: 国里
0: 面
1: 讲，
0: 困在
1: 困
0: 口，
1: 罗困
0: 在一
1: 层
0: 山，
1: 困在
0: 困
1: 口，
0: 罗
1: 困
0: 在
1: 一层
0: 山。

0: 是用这个的时间，这个是客人接往看我时间，那以前我们都安尼分走，今天都无人的时间，因为都无人接
1: 是吧？
0: 今天是很闲，闲得想出门了，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我经过文章，到了中心，我跟你说是非常困难。他不管是买车那张，或是买自己的烟袋，经过的一家公司到了中心，一千万去解决这些。
1: 关键呢，总是直接退出来的中心哈。

0: 掉了很多。
1: 嗯。
0: 我刚回家，家看我那个美甲刮干净了。
1: 应用有的美，青蛙先生，强调干美水很简单，
0: 对吧？
1: 能够有安利有快速又快捷点吗？
0: 哦，我的电脑看我家用哈，一旦干水就看水，它不安全了，你不要发生了哈。看我，干嘛？不要发生了。
1: 干美。非常刚才谈过，有三年之后就要产生快点。
0: 对，没错。
1: 阿联酋人都有贪嘞，不是讲我是去贪的人多啦，但是贪的这个风险是大的。阿联酋店人心有大贪啦。
0: 哇，那三年人，那因为三年人一直关门哈，不关门能找进，不进的话能找进。
1: 当然，我是因为阿联酋人。

0: 容易走行超严马案，或者是讲面试安尼地仓仓气喘，或者是讲心脏跳足紧的点点竞争，冇可能讲咱一人伫外口的时阵，因为变系安尼常常运动，安尼真危险的咧。所以普通时啊，咱都爱加练一寡，一旦破坏身体，好多钱。今仔日嘛非常无简单哦，经受着这么有挑战的对峙哦。好多钱，咱一天内面有十罐，咱今仔日呢，三天只要2500块而已哦。三天啊，只要2500块，非常难得机会，大哥大姐爱赶紧了吼，把握机会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00-133，0800-500-133。你们在社会崩溃吗？
1: 对，在社会。

0: 你成日都会吗？
1: 我咧唱歌，
0: 去唱一下好。
2: 转过转去，虽然无想要讲苦乐悲喜，有暗暝这种的人，转过去哦，把机会来看一下，富贵贫贵，有伤心，富贵痛苦，无发财，有心酸，富贵痛苦，无发。

0: 中了。
1: 哎，
0: 叫个朋友过来哦。
1: 好。

0: 情的时间。大家当中哦，咱从政府啊，做未来所有，因为这个经验嘛，是真的是多呢。所以，除了啊，很多地方经验嘛，就是因为靠着台湾经验，但是讲相信这个国家环境啊，公司体系是不能放松啊。
1: 放松啊！
0: 对。另外，就是这两年呢，第二轮呢，是做政府的时候，特别好用。是啊，我大哥大姐有这个能干吼，能够安尼咱一拜礼六天的时阵就较有台无？
1: 咱主要讲是三天两千块
0: 啊，是啊是啊，
1: 六天就五千块啊，
0: 六天五千块，请拜问安尼好无？大哥大姐既然这么有心好，那么做准备，希望以后每因为电话间发生任何不可预想的后果，安尼时阵大哥大姐希望讲六天应该是五千块忘掉啦，请拜问一个可以送一天好无？今仔日咱讲。七天啊，无钱多啦。
1: 啊，
0: 系啊，
1: 我阿叔坐车一天就要过来哦。
0: 因为阿妈讲咧，伊个病系唔是有血的人才病型咧，即卖真侪人拢食外口咧，即营养拢无平均，甚至营养拢无吸收着，固然也是病系。虽然伊是二三十岁个少年家，嘛有病系个啊，补充这营养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爱补血的病系，先不会出现那个安尼。是不是啊？咱大哥大姐每六天的时间是无上班忙着，啊！你不计算一天，今仔日呢，安尼五所金拢总七天五千块啦。
1: 无啦，今仔我今仔不送。
0: 是。
1: 你知道这天帮我们关了，是工程师我是进口。
0: 谢谢。
1: 我们省内关了，省内最苦难的进口。
0: 我明白，因为咱是讲
1: 做面食拢不贵。
0: 对啊对啊。
1: 啊，那是讲有钱就没有钱，还得排队。
0: 是啦是啦。啊，所以做面食就是很困难。
1: 是啊。
0: 但我那天。快速吸收，我咧在最短时间内办成全补贴啦。因为我做啦，你咧做钱送一天，我做七天无钱收啦。
1: 是安尼啦吼，我台湾今日在聊安尼吼，有咱无很多啊，好
0: 不好？很多啊，
1: 真的。
0: 蛮少少的，差不多最多。
1: 我知影你这是真个问题啦，啊，无咱开一个十五桌好无？
0: 十五桌少少啦，十五桌买来唔够啦。
1: 啊，无你几桌啦？
0: 你个电话桌好不好？大哥大姐，刚刚就发机会，看这免收费，三八空白空号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号五八八一三三，0800588133。大哥大姐，你看我前面都苦了半天，我按年纪上来，我相信我多有机会来看人家，多会学会。我说先，空白空口，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口，我白白一三三。
2: 要面对我们的不义的人生。

些机会，看来这一轮就会有冲刷，空板空口我板板，一三三，空板空口我板板，一三三。

0: 最后机会看一部民主的片子，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我也了解自己，
0: 你社会崩溃吗？
2: 你好，我来搞到。
0: 我是邓明。

咱所讲的这乌酸菌，伊非常的重要。这乌酸菌内面的这甘氨酸亚片，透过上新的这技术，吸收率是达到90%以上的。所以咱就会当轻轻松松喝水就会。啊，所以今仔日小爱嘛非常的简单，按经过门前处的正阳台这个位置哦，出去啊，但是哦，我先说你一个。这样我辛苦，尽快就上来两遍，哎，关键了哈，八点位来看一些免费会员精华，空白空空五百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百八一三三，0800588133。

非常感谢恁大家的这样的支持，然后这么电话还搁在拢挂当中。啊，因为少年天寒，啊，轻松一旦提供的吼嘛是有限制。啊，你若有买着，啊，想要同你讲起，无买着吼，真正嘛是爱同你讲几声歹势。啊，唔知啊个有无我电话同款拨，空白空空，我大概一成三，空白空空，我大概一成三。啊，那看你礼拜一旦几声吼，想要嘛多谢你的支持哦。

请小爱的三里几条七八六十公顷，澳洲特别多的尤加利参加提供。大家身体健康跟口腔的清洁非常的重要。尤加利会当清除咱体内的细菌，汤加会当抗菌排毒，清洁口腔。我们的牙床的提拔都能够健康，片面废气，而且也让我们口气通通。清除咱食物件以后，残留伫咱体内的气味，互你呢人缘好，口气嘛好哦。今天的一份东西非常非常的给机会，每早上的三点都把澳洲特别有尤加利参加提供，更合理哦。上完都不完，机会都等别人爱抓紧把机会，来看看这人不会也参加。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 Lucky Seven， 我们三个人来。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0: 勤洗手、换衣服，对吗？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认为改做0800-132-899，0800-1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第三，五四五高。

0: 多道不相平，今天是俄罗斯飞机流经台湾的港，除了是中部内河商务的中心，也是俄罗斯区现在最稳中稳站，台湾三汉国际的所在地区，甚至也是清朝第一个副都市的地区。那么一处里的三万家是多道的港地，一直到今晚，大家也是叫北道为多道。可是过去风华十八古道，却是一座无古迹古城。自台湾以来，古道就有过十几代之灾，三十几代火烧区，历史遗物完全是在等待处。曾经风光时，过去风华却是无留落任何痕迹。可能就是因为无古迹保护啊，新车店的设计特别精致。在这里中华关并进第一些古迹，
1: 汤主一间占地三千坪市边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历史甲文化气，是一个设计完整的市边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就参照咧探索。爱老厝、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当真是下晡六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大家好，邀请咱所有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
3: 最叔叔，楼顶就楼卡，阿母就阿爸，阿叔就阿妈。
2: 大家拢来听，大健康，有乐观，
3: 收听哦。

0800-800-6311，相爱到永远，你下播再报个头啊。

欢喜那个爸爸你来自己啊，心里自然，到那个开心

在这方面原来是这样是不是一样也好难我伤心地方他看不出来

0: 家都爱相爱到永远啦。好，来，感谢雅茹，感谢周杰、什么杰、金文杰、秀玉杰、秀明杰、什么阿姨，跟咱这个微信啊，阿叔叔阿姨哈，阿叔叔阿姨跟咱阿 M G 啊，正常大哥、庆丰大哥、学子阿姨，哦，国荣大哥、文东大哥，哦，来呢这个秀儿杰，感谢咱这个不平庸的这个国家。
1: 后来可以讲说，好像已经要烤肉了，哎，进来哦，哎，烤肉蛮好，这个这个不成功啊，
0: 哈，
1: 还是可以的。
0: 嗯，还有咱们感情的那个专家，来空八空空八空空。
1: 6-3-1-8-0-0-8-0-0-6-3-1 来欢迎你再出来哈，来这个声音技
0: 巧，对，对，来添瓜，
1: 对对，
0: 哦，因为其实咱呢，他这个看了过去的时间呢，大家拢爱紧张，他对着大家心在掌控啦哈。来，你好，我爱你，我爱我，
2: 你好，
0: 哦，今仔辛苦啊。啊，不是这个不舒服的，
1: 哈哈哈哈
0: 哈。我伊有时啊，伤欠的时阵哦，那个。
1: 你先不舒服啊，再起来。你再讲。
0: 对对啊，袂歹哦，那心情
1: 真好
0: 哦。
1: 真好，
3: 真好，真老哥。
0: 哦，老哥好啊，啊，去当花旦不爱老哥。
1: 你讲你靠老哥打票。
0: 无啦，一定要当花旦啊，有讲啊。
2: 啊，看你无中着呀。
1: 我无输着。
2: 啊，我老输着，我打不了。
1: 我没去想你啦。
0: 对啦，吼，老妹就好啦。好好，啊，你今日听的是什么歌？
3: 我来听。我听那个。
1: 欢喜叫老妹。
0: 欢喜叫人呢。
1: 我来，我来，我来，
3: 哎，想你想你了，
1: 想你
3: 爱你爱你
1: 爱你爱你，
0: 哦，
1: 爱你爱你跟
0: 谁？新规改了才报名，才安排你，才去了。
1: 对呀，
0: 嗯，
1: 啊不，我想你好不好？
0: 哦，
3: 哎呀，
0: 好了，再给你安排哈，
3: 好，
0: 拜拜，拜拜。喂，你好，蔡妈妈，哎，你好，
4: 好。
0: 哎，打摩天心机呢？哎，他无你这边，你说已经没听到几多事。我来你那做一首。OK，
1: 我来一首啊。
0: 嗯，人家给你安排哈。OK， 拜拜拜拜。哦，大家拢来听首，哦，上来听首啦哈。哦，咱这家是我们哦，两个老师的恩来。富贵是咱大家拢爱来庆祝的这个恩典哦，能够百年修得同船渡哦，
1: 百年得到共
0: 同哦，对，那么咱们不会再来修会，这是真的是无简单的，他们如何相处的好，而且呢夫妻分分啊，这个幸福好快乐，而且是一个学问的
1: 事
0: 哦，不是讲哦，啊，这份都拢无代志
1: 啊，
0: 咩？你
1: 逐
0: 天咧小几年呢，你都说来个相处的时阵。哦啊，两个拢蛮有劲的，我跟你讲，只要到点就。卖少年金啊，都无开都。
1: 卖少年金。
0: 哎呀。
1: 工资不够。
0: 没有没有，那个那个那个赚太多了，退休那个哇，多了，退休就比工资
1: 多，很多啊，多的不得了。
0: 嗯。
1: 你工人呢，又辛苦，反正不
0: 干。
1: 哦，你工人工资不高。
0: 没有，因为拢无开工资在头上。哦，都是实在。咱人要学会圆融，哦，就是说咱吼圆融，咱优质的物件，咱来这个国，
1: 这国家是要是在这个时代，还是要在这个国家？
0: 哎，那
1: 当然，当然，咱们现在这个，我们要在这个，我们要在这个，咱们要
0: 在
1: 这个，咱们要在这个，咱
0: 们
1: 要在这个，
0: 对啦，吼，啊，这个大家那个国情要参照的吼，哦，啊，咱就是讲，啊，那那什么来听，什么来听，我是要来这个实在拢来知，看咱这个感情的那个变化。哦，因为咱嘛在做经营这个时间来个大家做
1: 参考，
0: 因为刚这个做经营，哦，有来打阿叔，你如果做在做第一个来讲机构嘛，哎，这个我等下你都记得无啦？我讲安怎记得啦？哎呦，我当年是做无够，太艰难过，太优惠了，这是规家做拢做会
1: 知影。来，用那公共这个建设。
0: 很慢啦。
1: 哦，这大家之间要用拢用太个小时。
0: 哦，咱嘛无来庆祝，我跟你讲不可惜哦。
1: 啊，这些只是只只多做的无宣传点。
0: 系啊系啊，哎对啊！
1: 哎，最最常见的事故，
0: 对啊，他讲哎，规间我要吃，真正你要知哦，给你送二二个手术刀。
1: 对。
0: 啊，咱俩无听到无手术，你等下一定爱来上过来听。
1: 好，好，拜下个新台。
0: 好，好，咱个等下吼，啊，真正哦， 情要有够高，都有够大气。
1: 不能够好。
0: 哦，因为讲啊，这是阮结婚30周年，才有这种应该哦。哦，咱后礼拜就无法度啊，咱是本来今嘛就在遇到个人嫁的，都是嫁的嫁的在好朋友。哎。哦，伊人生也无听到，咱就讲，既然哦，咱要来回馈，要来感恩，对不？啊，这30年嘛不是。全拢有啊！哦，每年都31就无同啊，对不？
1: 30年啊，都一种事，啊，都一种事。
0: 哎呀，对，
1: 所以讲咱开始交吼，咱就要去吼，
0: 对。哎，哦，啊，所以讲咱真也无庆祝，咱等下到底咱无得，来甲大家做些总结分析。要如何哦，食好鱼，食无好鱼来甲排解掉？尤其咱现代人，就是哦，咱讲起来拢是较重口味。啊，个三餐老是在讲，你讲食荤素的人嘛，无就是无这问题啦。分数比较少量，拢是针对个在加班个在工作，所以讲咧，拢针对个比较无好事，所以咱的体内个气力要搁较强嘛。
1: 就是这么来嘛，拢拢拢，
0: 因为
1: 就是把你排队上去，应该讲你先出去，
0: 对吧？
1: 应该讲在不断的，心里在个转不停。啊，就讲宝妈不是经常在讲说要气力，他以前心情还是对人列个光照，然后你说自己把身体身体做得住，
0: 对吧？哈，啊，这如何来？来，哦，食了健康，哦，安下来，后来叫家人五脏来给他做分享哦。
1: 是，再不讲就是啥，
0: 心酸
1: 啊，来，
0: 来，记得，大家鼓励婆声哦，0800-6311，
1: 来，你叫婆声过就妥了哦。来，到这个地方就来心酸啊，把那婆声过来，0800-6311，0800-6311。
5: 你看我今天就跑下去了。

算啥啦，心所爱的人，我的心茫茫。来观察着中国大哥，观察着苏梅姐，观察一人姐，来崔大哥，观察着我的弟叔弟女姐，观察观察一门姐，来观察马戏虎迷，来观察金环姐，观察阿香姐，美珍妈妈，天香姐，观察小。

0: 안이또아이에게라고마운마음다이또아이다来跟着我来这个企业大家在这个教育科学的这个地方学科技呢在这个地方学的家
1: 我来跟着雅茹跟着谢碧杰杜小姐蔡龙大哥郭内杰钟贵大哥跟着这个阿恩气啊哈阿哥国子阿义国子阿义哈跟着青龙大哥国龙大哥秀儿杰文忠大哥跟着我们国民委国家
0: 所以我们今天的家庭哈让你爸爸妈妈哈让你的感觉爸爸就好希望你要请大家一起来
1: 哎，
0: 第二个哦，这个是后台，我们来跟他们讲一下。你们来了，他们不要被你家被哦，你要被你妈被哦，家长你哈要把你放了，这个是不是太正？
1: 很正常，正常。
0: 这还搞正义之师，就一百全是收不到吧？然后人家这样子，家长会，因为他们公司嘛，因为公司嘛，他们这样子会发来钱。
1: 第二，
0: 香蕉的，你那里的香蕉能用几下？都打包一份，他那所有其他的都少哈，用百岁的水果都妈做哈，用的方法还要做几年的香蕉哦，我只要做一摆，你搞到我话你底下做安尼真好哦，我讲好啦，把大哥你搞应节性，所以我就讲你好，做真无简单哦，啊，所以我等下我要出一条歌，叫做你是我的幸福星。阿伯先解释一下就好了。
1: 来那个笑
0: 话。好来好来。哦，阿叔公是家的当中吼，来，咱的爸爸妈妈吼，我讲过吼，结婚这个三十年吼，是真正要办结婚的。今仔日我今仔日是这个机会，就是阮的四大人拢搞公司，咱做人爱向善呢。今仔日你老向善呢，才有今仔日。你今日若无向善，就是我都是这尼啊，啊那是完全的完美的一个家庭。所以讲，有真侪咱的爸爸妈妈的当中，出在是我家己实在是对 KTV 内底。那唱歌这条歌，讲阿你是我的信仰，啊，我嘛是只要甲咱大小姐、爸爸妈妈，恁这是大人，就是我的信仰。啊，那无恁就真的叫我无当来吃。啊，这个结婚三十年的当中，啊，公证的当，是恁的领导人来做，我唔敢公证啊。但是是这么少年来做的时阵，一旦结婚三十年，不但无再讲无离婚，安尼有人还没得我吐槽。一旦过这么短短，我也相当觉得我也相当特别佩服，我也是摸住他们的胸口。哦，真错的，因为他卖比较早跟摸住靠完很多。哦，阿别了，阿叔公，我现在已经摸住全身了，骨头更粗。阿爸妈是在感恩节过来，爸爸妈妈哈先走出来。阿爸你今晚这个机会，阿妈就放手我答应你，我一定会答应你。阿妈婆，阿爸妈注意，哎，这对阿爸，这对这个要做，阿爸这个声音，因为我是这个家庭里面，对我不能不听，不能听的，我不能做这个决定，因为阿爸。对发生后的人最后将发生坏的人看看他们那个心是吧在对流
2: 好不好我看
0: 他要去那么多天然先把小心然后把我进展进去他来进去了你只要进来跟左下把这个玻璃后来看着看着他看好没有特地0805 8006316363吴老师进去去了解来你喜欢进来啊

那个小红就是我妈是咱们家的，我祖妈是祖父，我们六代都是咱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家的，我们

已看见深刻的出现，我想要留在以后。

阿方姐，还有志玲姐，还有小丽姐，好了，你再看，像李慧杰和阿方姐都要穿着我的农村大哥，还有我妈妈都在。

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说，台湾妈妈的，今仔日要讲到。

0: 你们看你上面你要是正好打了脚车这样子，五号不管脚踩脚车，他们都给塞下。我的妈，我的车呀，我的车，爱车没塞下。我们一直想，我们上面那个人家，哎，当爸爸，咱家爸爸妈妈呢，也是跟他讲些东西。啊，我想着，啊，我自己也当那个我父母哦，我长父母过，我嘛是当
1: 这些。哎，对。
0: 但是今天的这个预期我做过不好，大家一旦投入下来
1: 哦，
0: 有什么今天的我要这个预期，不碰到你很多来对无输掉，做出来啊嘛，无好发来，不管你的发来有啊好，把它倒汤啊，还是你很多无输掉无好，无输掉无好，有只能讲只能卖三道水，你若无改筛掉，你的人未健康，我那有些这种药当中，尤其咱老岁人他食这个新的发来啊，可能会来发来啦。这样你讲了，小路姐，你也搭过什么的那个管？我是给他们爸爸妈妈就爱讲这个饭，搭过什么就管的，管不到他们，搭点点那个，那不到足大，哦，你也心足大了。今天我要介绍这个物件，会使讲是咱上盖啊，那特别，但是妈妈今天哩吼，所有的地域当中，今天这个物件我上盖用很
1: 多。
0: 上盖用，啊，你上盖用，你那买无着，啊，我就拍个咩
1: 啊，拍
0: 啊，拍啊。阿伯阿伯阿伯今年这个时间的管理阿伯好不好来这个好不好麻烦进行的工作
2: 大家听听好那是因为对待我这样
1: 好就来等我总计好哦0800-8006-31
2: 0800-8006-31你介绍这几间当年出的店，都介绍不错啦，都好像比较不错。
0: 就是吼，我记得你吼，你等一下。做这个医疗吼，有一个叫做这个定价的，定价的有那么，我讲啊，新鲜的嘛，就是新果的。啊，本身我今天要跟大家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要吃痛着咱人，预防着咱人发生的。发炎的就，啊，咱人的身躯嘛，做包嘛，卖发炎的，咱的身躯就是做太热，就不会发炎。现在你咱的身躯感觉有特别的卖爸爸妈妈啊，我到到你介绍这个阿妈更加朋友。公司在里头用着咱人身躯嘛，无好是改白下蛋饺，头脑做起咱的身躯。到到你咱的身躯做阿妈，先做着一边做发炎，所以咱的身躯你爱好，你一看有特别人在更加。哦哟，人家这辈人家一切了有较好，甚至是心脏无好，脑袋较无好，还是你心脏嘛较无好啦，病较发病的是，不把那嘛病，不把那嘛病，就用中是衰下去，就比那大哥嘛较管的人，食足多药啦，食无效的，当初我把你做过妈妈，我有做过足多人，你食这个病食多了了后吼，三高不要好食哦，食一般三高的啦，三高的啦，三高。
1: 我想要你的
0: 当中，帮忙啊！你注意听，你那里是。

0: 险的工作。嗯，我希望咱大家做爸爸妈妈，你若捌甲我买过汽车座椅，嗯，啊是较早你捌甲别人买过汽车座椅哦，坐了安怎好？你帮我建什么呀？嗯，帮我建一下。嗯，坐了不坐汽车座椅，你若要坐爱坐爸爸，
1: 爸爸哦，
0: 坐你爸爸汽车座椅，对我的爸爸，对我的三哥，对我的老弟弟弟啊，你坐着坐不了公路，有够好好。嗯，所以讲有真侪爸爸妈妈讲，阿哥等下我要甲你买汽车座椅，但是我今日坐着这个汽车座椅，要甲咱在座些爸爸妈妈。嗯，哪里
1: 开始？
0: 阿是七八趴还是六十了？
1: 六十了。
0: 那在你阿妹心中，偌侪是咱不管的事。今仔日我是阿妹两个亲戚，吼，阿
1: 亲戚
0: 好着。阿亲戚，阿都爱两个亲戚，三阿妹偌侪是？
2: 三千
0: 个，三千个，吼。所以把你爸爸妈妈给你做掉。
1: 所以，
0: 我讲过你三阿，
1: 有
0: 爱三千个嘛？
1: 没有，
0: 你只要过一年得一百个，你今年今仔日有得七个人，今仔日你辛苦都考试啦，你只要过上好个。大人今仔食菜食菜，咱来使食，所以三阿爱无啊，就是三千个。
1: 现在搞个别房间妈妈的租车
2: 哦，
1: 真的八阿哥又在你那里，
0: 两千五百块，
1: 两千五百块，
2: 两千五百块，
0: 啊！你今日搞我东西，这个三阿哥又在你两千五百块，啊！每只阿东是六十块，
1: 有
0: 爸爸妈妈的租车，啊！你上一阿，啊！你上一阿，四阿，两千五百块。
1: 我哋发觉都系个三十阿，然后个阿哥要大啲话就是
0: 两千五百个，
1: 标准即阿叔叔哥
0: 五百个，
1: 每阿拢都有六十个
0: 嘅。
1: 爸爸妈妈我都同你对过，但是我今日坐呢个大单，我好多义务
0: 嘅。
1: 所以俾三阿两千五百个嘅当中，俾三阿我都三千五阿，
0: 要
1: 三十阿我三十阿，
0: 要
1: 五阿嘛，
0: 两千五百个。
1: 阿啲人有输就会让佢，你一关都差唔多。阿爸，今仔日是我阿爸，是阿爸阿叔结婚三十周年，才有这个我阿爸咯。所以就无机会，就爱赶紧打电话。
0: 我拜三十周年吼，来讲阿叔的两千五百块，不是这个五百块呢呀？
1: 他们共同，
0: 他们共同六
1: 三一
0: 零八零零
1: 八零零
0: 六三一，来第二，
1: 来第二，
0: 来第二，
1: 然后是多一个哦，都在。
0: 后礼拜条，
1: 我等下叫阿舅给你来服务啊。
0: 哎，你好，
1: 早你好，叫恁舅你好，
0: 叫你好。
1: 哦，你好，住不点点啊？哈。
3: 对。
1: 嗯。叫一组哈，谢谢你。
0: 好
1: 哦，阿等。
3: 当
1: 然了，组合再卖你两千五百块而已。我知道，我知道，
0: 哎呀哎呀，
1: 只有一次而已，再来就没有了。
0: 等一下，
1: 来摸草，
0: 没有，这
1: 三十多年才一次而已。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来来，你好，来，别买鞋。好，来，你别按照一家走了哈，先站着回来。来，你好，来你好，来，一买鞋，嘿，一买鞋。他这个比较印象过了哈，来说大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印象大哥，嘿，印象大哥，嘿，你个是多好，我安门先哥，嘿，说大哥，嘿，来来你好，来来你好，说中国，他这个印象过了比较好，阿来说大哥，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叶花姐，
3: 嘿。
1: 印加果油，印加果油，
3: 印加果油，
1: 对，印加果是素食的。啊，你等一下啊，来来来，来我说到这组了，我说到这组了，后来来你后来来你后，春妹姐，
4: 春姐，
1: 哎，春姐姐拍手，不好意思，来，哎，有印加果油哈，啊，你要说到你五十万慢慢转啊，后来来你后来你后来春花姐，嘿，你后春花姐，嘿，印加果油哈，嘿，啊，你说到这。嘿，哎呦，我刚刚有三高了，个叫三高，还有七斤白虾哈。你这个小人的对单我都了解，我给价格对单很好，后来不卖哈。嘿，对对对对，介绍更加好，阿里说这样子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阿妈说三姐，嘿， 嘿，你好，嘿，好，一个店家挂了哈，啊，你稍等一下，嘿，来，啊，拢拢慢挂，来，你好，来，来，你好，来，张张大哥，好，你个直播，哎，稍等一下，一下，嘿，哈，好，来，来，直播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那个，你跟住，嘿，啊，太水了，嘿，太水，太水，来，你个直播哈，啊，好，来，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你好，来，时光大哥，哎，哎，你个主播一家火了哈，快来，阿弟说再见，阿快我来，你到一家上几条瓜子，因为今麦拢拢拢火，无在吃过呀，那个不到妈妈，你那里发生火啊？我现在你很辛苦，大哥是因为我早上结婚三十周年，叫去那里，阿快时间到了，妈妈，赶紧来，哇，我今麦还抓紧到这边了。我家的关心差点我的买啊，我下面多少来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我进来来，我把你们都送来了。

0: 来在这个时候，就跨过时候，反正是拉手什么时候，拉手什么时候，就可能是那个加的朋友这样子的情况，好吗？然后就是最直接的，你就出来，你就出来，你就是把你从大鱼捞到，我在这边生不满足，然后就是你要加手加出来，弄出来。
1: 其实吼，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吼，一个做母，今仔日我虽然要推出这个物件来，互咱在座只爸爸妈妈甲你说一下咧。因为我感觉讲吼，咱人每个人食老来只后来是身体那个一寡这个蛋白或身体那个一寡破坏，特别多一下。咱实在今仔日听下，今日细胞不断在发炎咧，那个发炎细胞嘛发炎，伊个代谢就无正常。其实那个情况咧，咱人食老老来都有时期代谢愈来愈歹。啊，我拢一直咧思考讲，哎呀，这个代谢，这在老的大家代谢愈来愈歹，是啊，那大家都遐爱食袂少，哦，好，啊，大家食都遐食阿妈饼，啊，再食这个阿妈迄个蛋黄酥，我买食，我买食，不过嘛是人，你嘛是人啊，无可能讲啊，你安怎样，我安怎样，那拢是个概念，你讲那是假设，那是安尼个当中，我应该是这个健康嘛，这个三十斤，我先来是个何解个当中，健康公司个当中。我那里有这个问题，我应该就是从陈老师的角度，爱好大家吃起，我们许多人把我教育的当中爱会晓做人，
0: 是，
1: 你跟我说会晓做人比赚大钱较重要，
0: 是是是，
1: 会晓做人你钱赚较多嘛无效，所以讲你甲看卖啊，从今啊日的时候，我五等的当中，其实有许多妈妈讲，五等啊，啊你卖安尼个，啊你敢会赚钱？
0: 对啊，
1: 我讲一句话，我袂赚，但是我不是咧爱赚钱的。
0: 對
1: 甲你报告者，今仔日我甲他关啊那温啊那，我个差不多做啊做出来，一个关是十个股啊，一个关是十个股啊，啊个一个交通工会搞啊讲一句，啊个当你拢无照顾我，我啊无讲啊个交通工会是偌济，你讲十来个，啊个关十个股啊，哦。我嘛爱讲咧，但是伊讲阿爸需要，伊需要帮伊照顾，我嘛是爱照顾。所以爸爸妈妈，你实际看来，人爱乐善好施，爱天善地善善。我今仔日我甲你做过，今仔我为你做，但是妈妈只有一拜命咧。从恁爸我只有一拜甲你求会，后几回你妈过安尼甲我讲来，因为你个后几回我只嘛五十六岁，后几回到三十年当中，可能会上八十六岁啦。我那刚刚说的这个话你那个不给你这样的你怎么给这个机会
0: 啊
1: 所以给那里的爸爸妈妈你听一听因为这个机会是我所有来做电台你给一半一个年后
0: 对对对对
1: 三阿哥给你多少钱
0: 两千五百
1: 块那东西得用心我们的探路但是给那里就是因为阿金就上阿婆的我和上了就上阿婆的中国人的阿哥给你多少钱
0: 两千
1: 不管你吃菜吃车你都不用吃烧烤你那少年老的都没烧烤你有大哥你有朋友你有朋友你有朋友你有朋友你有朋友你有朋友你那是人你那是一个服务部门姐你说我这个我今天这个总统我这个大哥这个少年爸爸妈妈你注意啊我们的少年没有朋友我看你的阿母亲我大哥阿春我大哥我我上了你的电视我如果是要听咱所有爸爸妈妈一个心态的健康，你要爱个全部轻松，你爱赶紧打电话去，啊，现在要查，听听哦，免得你自己人啊，就啊啦，这个机会你就不会错过。
0: 是是是是，
1: 来，赶紧
0: 来，来，赶紧，赶紧，赶紧，赶
1: 来，上不上床，不上床，没有，
0: 再见。0800-800-631，来，今天要多谢你们啊，多谢机会哦，
1: 来。
0: 哎，你好，
1: 哎，
0: 嘿嘿嘿，
1: 我要做，
0: 哎，对啊，好，来，看大姐的哈，
1: 好，
0: 来，你好，
1: 来，你好，
0: 来，苏芬姐，把你找到几包哈，苏芬姐啊，嘿，
1: 来，你好，来，赵小姐，
0: 嘿，你好，
1: 对，
0: 哎，
2: 就是那个阿呀，
0: 嘿，
2: 张，
0: 哈哈哈。谢谢你，谢谢你。
1: 好、
0: 哦，那、啊、你等一下啊、哦，
1: 好，好，好，来，
0: 来，妈妈你好，来，来，徐凤姐你好，嘿，好，二位先别客气哈，你妈妈先回家给我复习的，
1: 哟。
0: 好啊，阿公阿姐那里有看有福有福的，
1: 好、
0: 哦，谢谢你啊、哦，哈、哦，再站起来啊、哦，哈、哦，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
1: 要不 哥大哥，
0: 哎，嘿，瓜哥大哥你好，
3: 哎，
0: 我瓜哥，你好，瓜哥大哥来，
3: 哎，
0: 你这几多吼，我阿来吼，阿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嘿来宋妈妈，嘿，嘿来，我好，好啦吼，谢谢你，阿你这几多吼，好，阿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阿阿辉，你这里十几个无准备哦，来你好，嘿，来你好来，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好，来阿我介绍，我给你下一条嘿来哈来，爸爸妈妈我跟你讲哈，全部拢满面银龙灯满挂，我后尾给恁大家报告，不过不管你心情有负平负，你不管你身材要多差，我要来减肥一个，跟我同款。我们不过就阿伯留你偌济钱，2500块。阿太，你不过就是笑得无尽，除了爸爸妈妈电话一直卡卡起来，你阿是不？你若有得爱，会让对方先把阿来。你若心情你咧想，我赶紧考。你若要三阿三你两阿中国有过阿表叔带你2500块。食应家所有，比食什么物件，应家再高。但是我笑得无尽多，这爱你赶紧卡电话，不来就无啊。
1: 送你然后来，这么送送。
0: 来，你好，来，你好。赶紧来来来，没听见？
2: 哎，
0: 你好，好，你先站起来，来来来，来，大美女，你好，你好，你好，进来，来，
2: 我
0: 这边请坐，先站起来，来，啊，赶紧来，来，拢拢拢坐，赶紧来。

0: 哈，你到坐去哈，坐坐坐坐坐坐，对吧？这个房不光光大不大，还有这个不小哈，这个不，这个不叫大鱼哈，那这个让你赶紧再找大董事长，就再找你了，这个现在是真的多。不过这边他不去的话，不过那是当时的那是西安的地方教会哈，在当年是很多人，但是就在街上面就在
1: 下。哦，那那大哥大姐在爱人进来去吗？那其他的其他就在玩，那是我都在你做主持啊，你太太多人来去，想买人家弄过来的，你想无买到的，你就错过了。你
0: 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们都是在做，我

0: 成公道电台。
1: 哎，小哥你回来了，记得先
0: 勤洗手换衣服对吧？
1: 长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长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剖腹等重症前兆病症，请尽快送医治疗。
0: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也要记得落实肥皂

0: 那个我认为叫做免付费的控制控制七三二八九九控制控制七三二八九九欢迎你多加利用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明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虚拟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第三，第四，第五集。为什么台湾人的真心力好时阿弟咱到底的选手将怀将将胜利台湾最高兴的所在人多像林俊人之类的是江华博心了有江华官立国集中情况博心至少依旧变色依然为新生产转过困难无尽力江华分会有比困难之往来三分多心要多心准备，一旦获得，你的花样多多礼拜，是多心一个兵，一个汤的解药品质。各类卫生间均为保障，多心的健康和比例，绝对一个汤。
2: 一个最会放枕头的大城，为地底卫生间出开口，其中有三个上盖大的大城设备，更加有三个上盖大的人事人。西瓜葡萄阿爸的鱼丁拿也是上帝鱼丁这位大小姐哦一旦根据暗示出现你所需听是 FM 八八点七欢迎关注电台
3: 欢迎大家我是大太新师的阿姨康复了你要来记哦
4: 来，欢迎今天小伙伴与咱做健康。
5: 吴老板，
4: 今日直播很正好，我是阿凯，
5: 我是阿杰。
4: 我平时做老师，
5: 好当
4: 的。我挂了哈，我挂了就。嗯，啊，因为今天你这点我摸索，为什么一点我摸索？嗯，第一点就是讲，第一点就是做特别的有钱。嗯，啊，每一个爸爸妈妈拢在讲，阿你来照顾家己的事情，健康。就全部我做少年的做阮三十年，啊，今日我去送我家己的是上海那个做阮三十年的。我买的是什么？我打我送的，伊是买名牌，买包包。我的囡仔就是烦恼讲，我是可以做拜拜。我的囡仔讲，讲爸爸妈妈，阿你两个去做点健康检查，上拜好的健康检查，为什么？咱家己做健康食品，爱食家己咱到底保养有无好？咱家己来做。你甲看爸爸妈妈，我较早一百空白公斤，今麦我来存七十五公斤。为什么我为一百空白公斤，今麦今麦存七十五公斤？我会当体内较好。有的人捌看过我的直播，有的人是 FB， 你甲看都是古董来的，你就捌看过我。你敢知影我最近发一个嘛，发一个这个嘛，最美品的当中，一百三十七万人看过我的最美品。如果去那里，我都一套套，我能做到这暗来的当中，啊，我拢是尴尬。爸爸妈妈，看时间少，那你四秒你爱过，去那里我当不过五分，可能有足够人去，足够足够，那起来搞拢赢。听无我这优惠，安尼起来搞我购买，哦，我有够欢喜的，我有到甘心的，为什么你不要做着你的身体了？但是我等下要甲你讲介绍，我全部直接欢迎，我那通过就看。爸爸妈妈。我都做不了这个无心观能力这个无心观能力的当中呢做不了我的感情做太久了因为我给你好一点小费就要大不了选择一点好一点要两个位置一种能量的玩意爸爸妈妈你哪有心你就会当做把你身体我还好你的三高那么少我还好你的北来地那么多你当年我做这条歌完了你就要呵呵啊把把握住数量无心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来各位
5: 咱听过的东西家己进来唱咱就这个音带哦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4: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幺三吴老师第一次搞出来
5: 你真好啊你

为何见我不再和你分离，昨天无在哪里。

Thank you.

0: 好，来，你请我问你哈，来，感谢着咱这收好兵的歌声啊，就请咱就是各位各家好。
1: 啊，谢谢哦，啊，除了你这个 KTV 可能话，刚才大概是小声大的，哦，因为我可能小家乡下，那个听起来感觉较怪怪哈。啊，不要紧啦，啊，其实哦，我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讲话，我阿弟电话接到即阵啊，接阿未。这个是代表着讲，我真真正正甲恁大家关心，哎，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你一定爱着。好好的人嘛会使食，身体无好的人嘛会使食，老的嘛会使食，少年的嘛会使食。我今仔日时啊，要较大个部分，就我个人坐起来讲一句话啊。我现在呢很健康，我一直要维持我的健康。我跟你讲咧，我这个衣服，嘿，我的妈妈都讲，我当不是你因为这个衣服才跟你买的，不是啦，是因为我不要食这个物件，我有够好好。所以讲啊，我的生活是啊，那对的，你那知影嘛是内行的，就是阮个唱的片头迄条歌，讲我鼓励，你鼓励我，他都鼓励你，啊，大家互相鼓励，大家互相的支持，大家互相的斗三工，在哪里？身体唔只系健康，所以今仔日我因为这个阿妈，这个啊，我见阿妈在做瑜伽课，妈妈给你报告，不过因为就这个瑜伽课有其中，就是了你不管食菜人啊，食粗的人啊，啊出来鱼出去啊，不过他们出大的人啊，啊是要三小的人的，妈妈你拢爱来食食，因为就是因为你有你的食食。今仔日食安排，你看我阿弟去看，今仔日你敢知我真足欢喜个好无？咱是今天等下稍微十点个时候，好，好，阿兰是属于个西板迄个，
0: 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1: 关关关关关关
0: 关关关关关
1: 关关关关
0: 关关
1: 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关
0: 关关关
1: 大家我做健康食品的人，阿爸咧，我的血是有人要用，
0: 对，
1: 不多人因家都卖物件啦，机会是无人爱，公司就糖尿病，所以支持到台湾，最后要来卖这个健康食品。你讲台湾讲哦，我吼十二月十一号才去办事，
0: 十二月十一号先办事，我都冇人来上班了，
1: 十二月十一号才上班，
0: 阿你打工做阿婆，
1: 你的关系阿婆，
0: 你做什么吧？
1: 哦，刚刚我听到爸爸妈妈们。都爱来改员了，需要改转换。咱人嘛需要转换，你要拍个定金，你那个因为你不要弄，你再做你再做我都行。今天我就是叫咱在座这爸爸妈妈，和恁大家吃一下面，吃起呢，吃嘛多，吃不多个吃嘛多啊。所以呢，我就大家吃起，吃的好物件。所以讲妈妈，我最后的一个会一个介绍，啊，我就无啊，啊，啊，那无啊，我就无我豆腐给你啊。后来我专门在那唱歌啊，我还说给你介绍啊。所以讲阿姐，咱进别当过
0: 来，上个台都不好来。
2: 来，等会这样好哦。空大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这几天盖小这个熊皮衣啊，熊皮衣盖的，盖小一家狗，我先把你打个坐坐，你再盖小先不盖小盖衣，你出事盖出事嘛，坐坐大概出事嘛，因为我一拜三十年啊，我三十年我根本没爱三号的，我感觉哦，什么拢无变，身体也无用劲，什么拢无用，你看阮的囝做上过几行，我教阮阿公婆做全身健康检查，伊讲爸爸妈妈你两个去做这个健康检查，我讲。你上温泉上好话，这个健康检查是温两个阿妈做健康检查时候，温两个囡仔去配合做的。好，就是到这几个问题。总算是讲爸爸妈妈，你若去检查出来了后，什么所在若无好，因为条件，咱就知影什么所在条件。温泉阿公，你不可能吃到你吃了嘞。温泉阿公，我问你，我嘛要甲咱在座这爸爸妈妈，我嘛要提醒爸爸妈妈，你莫做。
1: 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
2: 介绍，
1: 爸爸妈妈，你说，今天我介绍这个印象在我当中，我三盒吧，里面两千五百块哟，平均这一盒我就三块，不能用心的玫瑰花。
2: 有，
1: 但是今天我跟你讲讲，我结婚只有三十斤，是稍微二十块钱的结婚三十斤。今天我写了十篇那个杂志。是阿阿弟送，是阿弟我来送。感谢恁对我这段的时间，把我鼓励，把我支持，把我爱护。我想今仔日我无去甲人任何计较成分，也无咧计较遮有诶无。我只有计较讲哦，咱的爸爸妈妈你身体有健康，这才是上在重
2: 要。
1: 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你即久呐毋捌甲我买过物件啦。
2: 今仔日因为阮结婚三十年诶，我诶时阵有买过阿个一家个。只有带你两千五百块，是阿孙我大哥要送给你家去。
1: 爸爸妈妈，你要爱赶紧把阿孙回去，我数量无真多，
2: 来
1: 个完了后就无啊。来，准备。
2: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数量准备了啊！来，开始倒数，开始倒数，来，检查单，来开始计，再看几分钟就走。
3: 我们的音乐就是这样。

0: 尤其咱有三个好朋友，更加爱吃。
1: 对。
0: 哦，好吃嘛，做侪好朋友啊，常来吃，吃过来把握。妈阿姨啊讲哦，哎呦，我要阮孙吃，我要阮囝吃。
1: 是是是。
0: 伊迄个腹肚汤啊，有够大个啦。
1: 起码讲这个气，这个气重，这个重个啊，就讲这个发明会气啊会热。
0: 嗯。
1: 哦，我讲蛮多搞遐个专业个。
0: 哦。
1: 少年人嘛。
0: 少年人啊，足济哦。
1: 对哦，你看最近咧在这个运动个啦，啊，你讲这个在这个啊，陈建州啦，吼，我想是心肌梗塞。
0: 对啊。
1: 这个。
0: 平时嘛，拢有咧运动的哦，不是无咧运动的哦。对啊，所以讲你个课，所以讲你个少年，你身体阁偌好哦。
1: 嗯。
0: 咱平时咧保养，你就爱来甲做。
1: 对。
0: 哦，啊，食好又拜拜又，这是一个足好。今仔日是最后一天，阿刚你绝对找无过阿爸。
1: 对啦，因为台湾人食食本来就是食脂肪较少，脂肪较少。
0: 对哇。
1: 咱所有这个肥的啦、瘦的、油的啦、淡的啦，拢去食。
0: 对啊。
1: 年纪轻轻哦，皮胖胖，
0: 哦，当然爱食。
1: 哦。
0: 尤其咱三餐拢老实在，我你看三偌济人拢为着方便啊，唔免来外口买食就好啊。尤其一个人伫厝，我啊买食就好啊啦。哦，买食就好。哎，你唔是少年人？
1: 嗯。
0: 少年人要去代驾就做，这个讲我有一关年纪的。
1: 啊，有得少，这个问题不是啦，吼，我们以前在讲啊。
0: 哎。喂，你好。
2: 你好。
0: 哎，陈大中啊。
2: 哎，那个在你家过夜。
0: 啊，好，你好，嘿，你几高啊？
2: 哎，阿达知道。
0: 来拜你三号，你收嘞，拜一个你行出去。
2: 哎，好啊好啊，另外啦，你们好多啊，今天拜了。
0: 哎，对对对，我拢拜一个行。
2: 拜，麻烦，感谢。
0: 嗯，感谢你哈，哎，我记得，
2: 是。
0: 嗯，谢谢你啊，
2: 大哥。
0: 哎呐哎呐哎呐，
2: 好，
0: 好，感谢你哈，好，拜拜拜拜，
1: 再
0: 见哈。来哦，咱个大哥大姐，今是最后一天哦。我这个讲，你那在咱的无看到，跟你做义工，太义在真有灵魂啦。你看，阮哥等下就拢安尼啦，跟你牵肠勒肚啦。哦，安尼哦，跟你遐个，跟你个名牌
1: 啦。对
0: 哦，安尼食了遐个酱油，遐个蛋糕啦。对啊，来你好，郭春杰。哎，你好。
3: 老板。
0: 哎，你好。哎，我刷开你个不？
1: 来，我想去做个面包这个蛋糕。这个面包材料原因都是因为做材料做错。这里面呢，锅底上呢，锅底既然是三个，那等于是两个，它一起哦。那如果这个推荐不到的啦，我们就参与去，好吗？我们光参与去了，我们也可以在工厂做，你们那可以。哦，那那这个在外面送几件，对，后期呢，哦，嗯，好。从另外人假设上，广州的开始，广州的开始上，这个提供先一个标准点，哦，这个点到底要能帮你，或者是可以更好，我们的科技的提升，那个水平不会去，那不会有问题。这个话不对哈，各个状况不状况没有什么问题。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零，这个提出来知道，像工地在做出来训练，台湾这边呢，安对他十分重视的少，来到说。

愿心中最的忏悔，用主啊，因托咱言语，咱真是多

后行回，难知天会。

心中最的残悔。从今啊有错难言，不能一对对，我用心难相会。心心相待会，日落。

0: 后来这个时候，帮我加油吼，我拄啊这个咱这样介绍咱无做推荐啦吼，因为这后壁啊些这么非常非常不少时间，你这个你有这时间嘛，进来去吼，进来去，来介绍咱不简单来介绍呢，咱是工作最盛况比较小好吼。
1: 因为啊，顶两双毛衣。
0: 对对对。
1: 啊，这侪人无抢着，讲啊啊，我拢无抢着。
0: 对。
1: 哎，所以佫咁优惠一个无？
0: 是。
1: 所以讲，我就讲讲啊，咱就记得结婚纪念日，毛毛在只搞嘛。
0: 对。
1: 哦，啊，今仔佫咁优待一个啦。
0: 谢谢哦。
1: 哎呐。
0: 好的好的，这个续班好的班。
1: 上班呐，嘿，
0: 好，你这朋友个事哦，
1: 哎呦，好，你光亮起来哦，
0: 是，我看大家这个公主是干啥来准备？
1: 来，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不管今天公司也没到有够好，但是大家这里是不能同光台来合作哈，来去办代表去做。就是哈，我今天哩我要给大家介绍这个物件叫做珍珠。
1: 嗯，
0: 大家我讲的珍珠内底有啥物件叫氨基酸？
1: 对、嗯，
0: 这个珍珠膏的当中，再用牛蛙油来给搅出来，这个珍珠膏的当中，哦，你的泡炸你那边洗完了，你那边刷面来分辨了，你个皮肤也了，有够自信
1: 是。
0: 为什么我今天在我结婚三十年当中，我要给他推出的这支珠宝，有足多妈妈搞我滴，我上来，我买你这个珠宝过来在卖当中，甲你外口人咧卖，我讲的啦，我各位因完全拢无同款。第一点，你这个气味我够解，我讲妈妈，这个气味就是一日本啊啦，三沙地种来做珠宝用的这个啊。黄色牌的这个珠宝，你刚才有话题，妈妈说，哎，我在边那个二班号接妈妈，这班班接妈妈，我跟接爸爸出去了，你搞个鬼，想到就拿出出来接，不过你这个不但没珠宝，我的珠宝，你那里有我的珠宝，它不但好比贵也贵一点哇，它贵也比安尼又黏又黏，不包好好，
1: 是
0: 因为这内底有足些氨基酸，用珍珠来做。这个珍珠膏的当中来有这氨基酸，会当好你的皮肤，还佫较水，还佫较舒
1: 适。
0: 但是爸爸妈妈，我要甲你保证，我数量无认
1: 输。
0: 今仔日的是我全部做出来一个数量的当中，我要甲咱在座只爸爸妈妈讲的，讲过去你哪里就较贵的是，你唔好搞我甜，你唔好搞我美。为什么？因为结婚三十年，啊，我想讲。结婚三十年，我今日求什么物件来，让爸爸妈妈一旦怀疑的，但是我到了第一个阶段，我只要做介绍，第二个阶段，妈妈我就无做介绍啊。我那个家里曾经如果一罐偌济钱，
1: 还是个
0: 两千八百块
1: 哦。
0: 你要搞做咩一罐来对阿妈二十斤的当，我是偌济钱？两千八百块。今仔日爸爸妈妈结婚这个三十周年，我无要卖你遐贵，我一罐我要卖你两千块。
1: 两千块，
0: 对，我一罐。要卖你两千块，讲贵无贵，讲俗无俗。妈妈啦，我一罐都两千块，妈妈讲我干哪哪里好料，那袂要紧嘿。但是今仔日我当着妈妈你注意听住，只有今仔日尔。一罐我卖你两千块，我买一罐，我再送你一罐。
1: 再
0: 送一罐，
1: 是，
0: 送一罐，两罐，阿你话袂
1: 两千块，
0: 两千块。结婚三十年哦，先我甲你报告，我叫阿斌不送一罐，
1: 好，
0: 一罐，哦，阿你三罐嘛，
1: 三罐，
0: 三罐两千。哎，无叹气
1: 哦！
0: 爸爸妈妈，我再做一个上盖好的面膜。
1: 面膜，
0: 这个面膜用玫瑰精油来做这个面膜。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玫瑰精油来做面膜是阿内底有无皮
1: 肤？
0: 妈妈，我让你报告，这头前三十个人去，
1: 三十个，
0: 三十个人去跳舞啊！三十个珍珠中啊，五百六百块钱，
1: 两千块。
0: 头前三十个人去，只要卡电话起来
1: 了，
0: 妈妈，我个送你只。保加利亚玫瑰的面膜，
1: 面膜，
0: 这个面膜当中就是你面膜好了后面要打的，你若未晓是，你叫你个少年人，我给你报告一下，让你面脉红脉肿脉干枯一条啊，这个面膜把你打未住了后，我跟你讲来给你做夫人的面膜，妈妈，把你报告伊有够好，但是要什么的哦，三罐的珍珠膏我卖你偌济，
1: 两千块，
0: 两千块，超前哦，你那里三十个人去卡电话起来，人去，妈 妈结婚30年，啊，这30个人客，我无条件，我讲地上你是阿七的面的面，
2: 面膜，
0: 面膜，啊，但是只有甲你讲个者，只有这30个了，
2: 是
0: 超过了都无啊，
2: 新
0: 主管会到下到2029年，都还好做好面面，你要阿的人客，爸爸妈妈，你要赶紧打电话，
2: 你一个吼，3片等于2000块，我叫你送你5片面膜来吃，拢送你吼，来看不看看，不看看，六十米。0800-800-631，我一次机会哦。

0: 到这边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静美姐。
1: 我第一次听您读，好像想自己送到这边来。
0: 好，来呀，五有你，你叫玉美姐啊，你叫静美姐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那茂源大哥。好啊，大嫂来哈，你稍等一下，啊，你把广告给我上你脚，这个面膜，今天你才有哦。你来，等下我给你下来，好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蔡小姐、蔡英姐，嘿，来你好，我稍等。好，安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嘿，你
1: 个。
0: 好来，你稍等一下，嘿，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嘿。好好来，方便你啊！你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吼，我叫你叫你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来你好，阿们坐阿姐，哎，你好，你要几多吼？来先等一下来，阿太我来你讲吼，全部拢转弯线，拢无法度再接电话啊！当时正挂住再打接电话，无在家，拢转弯线，头前三十路我都是在做上一次啊，这个阿那保加利亚玫瑰水在做这个面膜。这个面膜我唔免钱，要送给你来，拢都买完，阿太先到电话。

Yeah.

0: 收沙时代，你捌听人讲杀无？
1: 有啊，哦，迄个王后龙诶，
0: 较早杀无？哎呀，我请问下，台北上盖炸诶当中，你敢知影咱人手头用啥？
1: 手头用这个杀无？等一下，
0: 啊，那你就骗啦！咱人较早用油炸来烧烧油炒乌鸡来烤头啦。他们乌金都会吃啦，你看人家等下看下门看卖。
1: 哦，是。
0: 较早的人是用稻草来烧烧的，你啊变稻草夫。因为稻草夫内底有碱，碱即系去油。现在少年的估计，你甲门看卖啊？
1: 唔知啦。
0: 他早洗头用啥？再来说到底卖是几包啊？
1: 有无？
0: 几包？
1: 在
0: 洗头门粉，
1: 都是这些。
0: 洗头门粉有无？
1: 有无？
0: 洗头门粉都是抓粉，再看到一包一包，到底酒安尼用？他们用淡薄，
1: 有
0: 无？他们是十几罐
1: 的酒，
0: 真的
1: 对吧？没
0: 我
1: 知道，
0: 不来是不是第一杯汤？
1: 哎，对，
0: 来洗头。真的，头毛个洗了拢最油，不过到到今麦个头毛洗头毛巾，我拢无到最油。
1: 油，
0: 不过头毛你话一日大一大一硬，对不？不会啦。
1: 其他
0: 你
1: 吼，
0: 所以讲慢慢你用咧，真出差人吼，出油油甲洗掉，
1: 对不？
0: 你看讲出差人用这个电擦壶，给那个洗头，你讲个头毛特别拢乌金嘛，乌金，
1: 乌金，
0: 乌金。水甲，即阵你个啥？少年家用迄个洗发剂，
1: 因
0: 为头毛，哎呦，那无去用手，这个头毛在用手啊，安尼抹吹抹油，好头毛才洗的。要是即卖少年家，我那个偷偷的捆了了，要是我没有被拍掉，
1: 对
0: 了，
1: 哎
0: 呦，你看我头毛，你看我头毛是嫩嫩的，
1: 对，
0: 我都感觉过了。今仔日有这个机会当中吼，我要用这个啊，精油，精油，我拢用精油来解。我这地吼会头洗得
1: 黑，嗯，这地吼，
0: 那有这个精油当中的时候，对吧？吼，
1: 估计我摸能吼，
0: 摸能吼，咱慢慢开始用摸能来去对话，
1: 嗯，
0: 洗地来个洗头，
1: 嗯，
0: 洗地刷红洗来个洗脸，脸，嗯，洗个当会头洗得黑，
1: 哦，
0: 全身都可以洗得黑，嗯，啊，你叫我这个小盖新的推出来，
1: 对，
0: 是，那就不可。背背吼不够上去，
1: 哦，
0: 但我今麦大家注意下关注，
1: 你看不扣孔，不扣孔，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古董来了。
0: 啊，我再用多啲用三分钟的时阵哦，特别介绍
1: 这个，
0: 为什么我要介绍？特别介绍这个精油
1: 皂剂。
0: 我看到我们的家爸爸妈妈哦，皮肤哦，那洗的，那个每
1: 天，
0: 哎，
1: 对对对，
0: 每天都做。过来吼，有诶洗了较侪了，后洗无清就掉伫你诶肉体，你
1: 诶
0: 皮肤会变皮肤病，
1: 对，要白白
0: 咧。对，啊，过来就讲，咱有啥物讲，卖用这个，用这个沐浴露，甚至有滴外口买洗发精，内底吼拢有挂这个无好，也我未使讲错。但是我刚才讲咱家己好多，我为什么讲不用这个精油？精油当中吼，咱用茶树精油。上盖好，
1: 只
0: 要洗头、洗皮肤、洗脸、洗你的皮肤，拢做足好。再来用这个精油，精油嘛做这个精油的，
1: 只要
0: 一袋来，互你洗当中，伊拢足舒适的。啊，再来就是用这个蜂蜜，再来用这个啊薰衣草，用这个蜜糖，来再用这个青椒，来再用这个薄荷，跟这个面粉，
1: 哦，拢有啊。
0: 哦，这个组合当中不对症，
1: 对症。
0: 你敢知影讲这个组合那对症起来个洗个这个用，你起来个洗就是这个。用那个些地，我给你补过，不对用的你抓掉的，阿爸你抓摸一路黑东西买用啊？
1: 哦是，
0: 但是爸爸妈妈我都给你用，这一地面头诶，辛苦，头毛啦、面啦、辛苦啦，拢总会洗洗，辛苦会烧会摇的，啊你就会洗斑的，还是讲你有那个乌龟洗的啦，啊辛苦容易过敏啦，很不建议啦，
1: 哦嘿，
0: 的确好。一地我都卖偌济，一地一百公顷，
1: 哎，一百公顷，
0: 一地一百公顷的当中，我都卖一地偌济，是三栋都卖一地是三百五十，
1: 三百五。
0: 阿仔，我同你讲，今仔我卖你一届卖你八种的地皮，我拢送互你。来，爸爸妈妈，你注意下，一地啦，三五八地阿偌济？
1: 2800个，
0: 2800啊，你咪叫我送来吼。今仔日我要用一下吼，咧，咱啊试用价，
1: 试用价，
0: 哇，咱啊，哇。 靠前弄的，你一杀都要卖八百，都爱杀，
2: 他们两千八
0: 块哦。注意听哦，今仔日我无要卖你两千八，嘛无要卖你两千五，嘛无要卖你两千
2: 块。慢慢
0: 哦，嘿，拢慢慢。今仔日我要卖你千八块，
2: 慢慢。
0: 因为今仔是特殊的日子，我要让你试用的。但是头大的二十个让你试用的，
2: 好，二十个你好。
0: 哎，不，不试用的二十个，不对，就二十个呢，用了蛮好，给咱学了就好啊，
2: 对
0: 吧？对吧？但是我对好是二十个教我学了，啊，这二十个当提时阵，我就用台币一千公斤给你，
2: 好，
0: 好吧？嗯，以后你都教我做这个就是两千八百
2: 块，好，
0: 但是今仔日唔免两千八，唔免两千五，唔免两千三，唔免两千五。啊，免千八，
2: 啊，
0: 免千五，今仔日的当中头前二十个人，我
3: 互
0: 你试用价，今仔日我八折优待你偌多钱？一千两百块，
2: 一千两百块，这八折是，
0: 是无错，啊，八折的口味都你吃得洗身躯、洗头、洗面，拢好个，一个胃头洗到脚，
2: 哦，真好，
0: 卖互你白到，卖互你到洗洗嘛，卖互你皮肤无啊个受不了，
2: 是，
0: 但是爸爸妈妈给你做个头前二十个，我才有优惠啊，
2: 有钱有做哦。
0: 这东西全部都是自己的那服务的精油，你十个单子我还没做过，对，不仅要给你清理空气，另外都打倒，这些我都给你来做，两千多大块，可以把你全家第一代，把你全家第一代的优惠给你来，
2: 这么重要，
0: 这么重要，
2: 关键的王，
0: 来来，美英姐你好，
4: 对对，
0: 哎，美英姐你别爱精油造花，
4: 你
0: 别胡说。
4: 谢
2: 谢，
4: 我
0: 有
4: 给你
0: 请
4: 你，
0: 好，
4: 先
0: 站
4: 起来。
2: 来，
0: 来，你好，来，素霞姐，你好，这边精油皂，对不对？
3: 对。
0: 谢谢，我有给你请你，好，最后再给我介绍，好，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正昌大，正昌大哥，
5: 我
0: 精油皂，对不对？来，先得嘞，背地给你请你，好，给你试用的，来，来，你好，来，哟。好来，准备来，先站起来，来，哇，拢风光耍来，你好来，慧珠姐，金牛照吼，来背地又带你清理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你好，美娘姐，
6: 很好，来
0: 一好，八块优待你一千二试用价哦，以后是两千八哦，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新妹。来，好，阿伯地要带你清理，以后是两千八哦，稍等下啊，来，来，你好，来，你好，主持大哥，
7: 我到了，
0: 好，我来，
7: 金牛到了，
0: 金牛到了哈，来，伯地要带你清理，以后是两千八哦，来，来，你好，来，你好，来，秀花姐，
8: 我来在
0: 招，你在几招？今晚好，伯地在清理，以后伯地两千八，来，稍等一下啊，来。 我拢有真侪爸爸妈妈，我甲你报告，电话拢讲完线，你爱挂机头。以后我甲你报告一下，八百是爱偌济钱？两千八百块，我今日又带你千二块，互你试用的了了。来，你好，来，来阿黄妈妈，阿黄妈妈，
9: 咱去洗
0: 头。好，阿起来洗头、洗面、洗身躯哦，拢会使洗哦。阿洗完都换一地，洗完换一地，你也洗得足舒服的哦。好，好，来，好。来，你好，来，你好，来，青花姐，你好，
10: 嘿，
0: 你的精油皂哈，好，来，先站起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丽梅姐，你好，
11: 啊，来得
0: 你啊，哟，嘿，你好，我刚站起来，
11: 啊，一组
0: 好，好，一组请你，可怜的有背的啊，嘿，哦，先站起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招亲姐。一个招亲姐，这边是说吼，八百千二块，啊，以后是两千八哦，吼，稍等一下哦。来，你好，来，
12: 不久不久，
0: 好，等一下哦，吼，来，四位大哥，来，来，你好，来，来，那七二姐，嘿，来，好，来，金牛照吼，来，稍等一下，嘿，来，好，来。所以讲，慢慢好，把你报告一下哦。你今嘛你若要买，你爱观音头，我今嘛你试用的吼。八百我才卖你千二块，下摆我是八百是两千八哦，差足多哦。来，你好来，三妹姐，
13: 我来是。
0: 好来，啊你稍等一下，因为今嘛拢晚上，稍等一下哦。来来，你好来来，阿段妈妈，
13: 嘿
0: 阿段妈妈，
13: 我做
0: 你是做精油皂吼，八百千二，啊以后是两千八哦，啊今嘛有试用，稍等一下哦，嘿来好来。 我甲你讲吼，精油这个，咱啊精油皂你一定爱用，无用你也怕算来。
3: 来，你叫美惠姐。
8: 哦。
3: 哎，美惠姐。
8: 哦。
3: 哎。
8: 啊，你阿婆哦。
3: 金牛座啦，吼。
8: 哦，在刚出国工作。
3: 哎，八百千二块两两，吼。
8: 当时，当时。
3: 哎，等下我阿姐在你门口等下吼，来，等。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你在几号吼？好来，出站几号？来，来，来，你好。我就表姐，吼、哦，八百千二哦嘿，哦，阿弟也是两千八哦，出站几号吼？来，来，来，你好，来，你好，郑太太。
9: 哎，
3: 我知啦，你是那个会员，我那唔知。系啊，系啊。
9: 哎，你讲
3: 这个金牛座，总经理有点小事情，好啦，阿你哪里知道在这？好好，阿你稍等一下，嘿来吼。来，所有的爸爸妈妈，你一定爱你，好啦，恁啦，丈夫啦，大人啦，囡仔啦，也是红孩啊，拢会使说吼，都拢不要紧。来，陈妈妈你好。好来，啊，稍等一下，嘿，吼，稍等一下，又忙得多，来，来，来，你好，来，来，谢小姐，你在金牛座吼，都八百千二块，稍等一下，嘿，来。
10: 所以讲，妈妈做啊，只有当做在讲囡仔啦、红孩啊啦、皮肤够过敏的人嘛，啊，袂使说沐浴露的，啊，说袂使说洗发之类，用精油上好，去掉你的垃圾，把你厝啊清洗，做了你就愈来愈好啊。这种都无同款的口味，敢那全台湾敢那阮独一无二的名名，这种摕来甲你洗头、洗面、洗身躯，在哪里才有啊？试用价，八块我就甲你落面，一千两百块。以后要搞买，咱南山买一块来，要买三个，啊，八块就爱两千八啊。爸爸妈妈，你也把握在哪里？来，最后来，最后啊，几个人客人啊，赶紧打电话，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赶紧来。

心碎。

最适合你这机能造呢是背中靠近背中机能营收整合起来之类的，这个背背的咱机能造哦，不就是这样的前提靠背背中靠近之前一块要靠为收入的机能造的，无可能用背中靠近的好你这几个提点啊，无可能，因为我想啦，我是每一种每一种的靠近，必然这个咱体内所有口味都无同款。我们这里有姜黄的口味，我们有最蜂蜜口味，我们有最大的最薰衣草。你我靠说怎样一个那样收尾去蒸鱼的烤皮，观众朋友，我做玫瑰，大马士革玫瑰那个烤皮是在那个精油皂。我这精油皂呢，洗身躯每一步用都不肯快哦。你买这个这个来综合来使用，你下次精油皂是纯精油做出来的啊，都是做出来。所以我们这边呢，可能内容它里面就好了啊，就好了。这个宝马皂是几乎。啊，因为这个你讲不吃啦，吼、哦，我有讲只要做很多人，你用肯定便宜。你要洗到前天，你辛苦了是要熟悉，尤其这秋干的时阵，两座陪我对面的，他说我对方人不理你，给他我就闭的，吼、哦，因为别人建议来睡，不建议新娘站来睡，就做后尾之后，吼、哦，新配来跟人家自己等时间干后尾，吼、哦，我靠，所以我靠的，就是他们的，所以他是有容易洗，容易来使用，哈、哦，容易来使用。所以来这个八种口味的精油皂哈，那就大致是要几位了哈。啊，不然你比较小，但材料比你在这边来请抢购，因为整个空不空空，不空空，你有三零，你800-800-631。

0: 会就是说，当然八十人不是会准备还是用购买起来，然后才成为那个会员，因为机器人来做服务哈。成功，谢谢你哦，明天同时间拜拜，再见。那么准备空不空空，不空空，六三零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都挂这里哦。
1: 咱啊便利商店有做配合，你也无方便去厝上过，哦，咱会再给你寄去李林岛上盖起的这个便利商店，全家甲 seven 这两间，对，哦，做到了有传简讯来给你，
2: 简讯哦，
1: 对，一礼拜内底讲完成取货，咱来讲最近出口较无方便的，不要紧，你今仔紧来抢这个租税。咱今仔日优惠十款玻璃来给你哦，咱上回甲恁家是用着上盖好配合的这个鹅鸟、新竹、桃园、苗栗，哦，甲咱这个台中、宜兰，咱拢是阮家己外母去甲你送过，服务嘛非常好哦。有任何问题，你咪使来甲做询问哦。你也讲要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这个官方账号，啊是要加入阮的奈，你也伫遐加一条金，啊伫遐送回到的时阵，啊你就甲询问一下，哦，叫甲你加一下，安尼就会使成功加入阮大健康俱乐部。今仔日你买的品项是啥物？咱互你的发票的品名同款哦。
2: 来，感谢个小服务哦，来锁定服务线，
1: 空八空空。空空六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你看那个上海客服专线，
1: 空三四六二五六一六
2: 零三四六二五五一六，
1: 后在八点到暗时十点哦。我拢为了为你服务接电话，
2: 感谢大家收听，
1: 感谢着恁今日的陪伴。
2: 我是阿台，
1: 我是阿基，
2: 这就是大健康，
1: 胡老板，
2: 明天见哦，
1: 拜拜，
2: 拜拜。
3: 每饭吃袂落，愈吃愈少，愈吃愈咸。老大人减价无大堆，全身消费一大堆，什么是咱追求的？
4: 台湾广播台看 FM。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八十点七，惠德广播电台。
1: 他的记者都人人得病，医生就病患者嘛感慨，医生会先发失败。对于医生病患，是不是要用最大的对于增加弹性的方式？由精神科主管江克医生为团团体代表，再发挂共同心内。这是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符合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各位朋友，按时留意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四空白空空七三二。八九九，欢迎多加利用。

0: 不然来讲话，是有人吃肉丸、大大锅、大锅，或者是改坐火车。阮讲可能知影，我有真侪人是有在这来看医生的，这就是假话。西部地区交通重点，上关铁路、山线甲海线的交汇点，嘛是台湾风景当中会遇到医生、护士真侪的城市。彰化有真侪人因流地，印象中的彰化，土地肥、气候温和、庙宇多、人文景致。古早叫大帅彰化，是地方做半山社最大的所在。清初的时阵叫做自流半山，到了雍正元年才改叫彰化县，是出于彰显风华的意思。雍正十二年，皇帝帝官拆四个围城，以这座城的范围，就是第一古名望辽山的八卦山下。原来八卦山一带，也就是今日的城。
1: 在草屯有一座温馨山林之间的玉树旅馆，门口有一片清脆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跟着对旁边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阵是暗时八点，你就是今天是昆明广播电台FM88.7。

家己顾家己，他咧规工在电影，完全世界健康中的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叫小陈，大陈，我谢哥，非常感谢咱这朋友过来参加咱的朋友大会，阿爸。所以人家大家安尼想安怎？而且今仔日做土鸡吼，出过来真大鸡，安尼三斤六斤，三斤六斤，萝卜全部，出过来真大鸡，大鸡做袂起，无在无是不认这个变不干吼，啊袂变来，啊袂变大鸡。阿无饮奶茶，阿无就饮可乐饮料。一个安哥不拖一个人袂不够闲，憨吧憨憨，阿就爱个退避的。本地当然食饱就退本地，憨吧人就退本地。咱食真济碳酸饮料，食一个甜甜的物件，其他的物件也真少，这就是。精神体质，包括食这个袂变甜的，来提升精神体质。饮酒、烟包、食饮料、规大堆，拢引发精神体质。啊，精神体质了嘛，先顾着搞神仙，啊，先体质来解。啊，那精神体质引起，就讲那主要神仙。他不去，好了好了，咱们大家过年过节，从前面的公车，大家欢欢喜喜，啊，去过这中秋佳节，阿麦你啊，好，啊，我这是健康道，我拄啊讲，家己也顾家己，暗暝规工打地，啊无打落去，我还过三个月去检查一届身体，啊，啊慢性病也要买吃吃，来。大家来点气票的，我叫你讲，尽民主听天命，啊你家己安怎做，家己安怎过日子，你家己负责。啊，卖讲啊，有病来找医生，当时在医生那搞哦，真病无药医啦，对啦，当地去极端的就是高大位哈，都唔是讲发病，啊啦，真药治假病。真病不容易，先慢慢你个真病。啊，尤其是我做这个节目，我的心内拢想着这顶日十号。年纪来个些，大家吼买个电脑先用，啊，买个电啊，咱拢有过去。啊，来个这阵的年纪，温过落去啊，在在。你有我嘛有，平均卖讲平均啦，六十岁过。器官剩三分之一，器官的功能剩三分之一，这里无是本啊！啊，不要惊嘞，惊嘞吼，不会不败啦！现在开车吼，啊，不要惊嘞，惊嘞，我叫你去上的，啊，这唔叫去上，慢讲啊，这刚刚无，对嘞，吼，啊，特别做个咖啡面，那健康中的朋友。今天你哪样？啊，你也来听。今天要来讲，咱的灵魂鸡汤，灵魂鸡汤来，对，目睭，灵魂鸡汤就是目睭。你背景墙，那个网速。

佢哋將辣椒會加入更多魚香的果汁，35匙。現在我們的水煮人路線編入80個，新聞是80個，所以大家的35匙。哎，我那今年就是达到目标了，啊，今年要放轻松的，啊，那未到位的，啊，进步好啊，啊，用心来过日子。总共啊，35次的规划，啊，你当然了，是放轻松，啊，讲这个放轻松，就是讲，啊，伊平常这么吃吃做做做不了，好，啊，今年再看看吧。他一天六七次的时间哦，如果你要去等，大概3点再走，然后啊，他都到那里看，做那些什么样，他来再到那补用的时间。嗯，以前呢，关于马基出来，啊，马基出来呀，马基出来呀。现在讲那个白鸡出货，白鸡出货要做什么歌？蓝歌对吧？蓝歌，爱伊白鸡出货是货金登记，啊，货金登记了出货，咱不然那白鸡是乌白分离。啊，你来看下呢啊，我们一条红红，一条红红的啊，这种是货金不够。啊，咱无钱，啊，咱目睭死哦，啊，可能是咱们细条细条了走，啊，你呐，会压力，伊就变大块，中大，啊，中大你就看，了解，包括个退路收头，啊，你不就不能够加更多钱，才能退更。会更不会，就心不更苛，啊！你去安苛呀？过几天，升温太快，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像黄斑部病变，你跑得嘴这么苛，是不是要去找心平在下科，还是找内分泌科？我讲今仔一个目睭，看得最多一颗。除了咱那是讲啊，都近视啦，所以咱那叫视眼科啦。啊，无，那是讲有无问题吼，一下处理。现在讲这个大事，伊讲伊去，目睭出血，啊，我就讲讲，啊，你讲啥？那个清血。治疗我看，啊！你两个，啊！咱有神经能源，啊！我来看一下，好嘛？健康对了，材料是最轻，机器也想不到我看，啊！你讲你怎么会更智慧？啊！我想看的，两点来出的，出来，啊！现在第一个练。一些关键词啊，我买电脑的目珠科技的，所以人啊，感冒啊，一欠病个，啊，各大人干工工作了之后，平安在进行的，其实他家里人不多说，今天呢，一边这里，不知老母唔知，啊，嫌你麻烦，啊，来民政做事，啊，啊，用尽力去电话。所以建议你来，你常常都老脾胃，习惯性老脾胃，因为平常甲目睭，还有我们面，都会变成出水条，大水条，哈，等于痰毛呢，一块全痰毛丝，你赶紧出来，啊，你那点大单，啊，压力大。阿弥陀佛，佛当，
大家都会出来，出来有一个现象叫做啥？地板啊石，发生了登记，红的球，我到一块金的内底，伊就变红的球，变红的球的时阵，啊就地板啊石，变不了，就是板啊飞离，是块金登记，啊所以未当过，未当到，啊就变地板啊石，地板啊石，啊啊。长时间慢慢慢慢越薄，可能四十二三岁时阵，我就爬上去，哎，压不住啊！应该是开个金条时阵啊，压不住啊，那压不住，应该爬上去。啊，他跟我讲，那欠平先过大啦，买一烟的白酒，不要冰啊！延命神经兼配有的健康啊主要把酒抓这种最多的我把这个抓鸡冠又吃青味啊啊我的吃鸡冠什么油啊所以爱吃中青味说我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吃什么东西你那边的路我不知道我知道你吃青味吃阴气把酒出来现在那八十几岁，拢是手不动三步啊！啊，无你还没做工课，啊，无你搬单，啊，无你工厂上班，压力大无啊！啊，你自然会出血，就是你也会受伤啊！伤到一无无依无属的倒出来，啊，你去找眼科的，我讲你找眼科，应该。我心情大下坡嘛，欠费哦，我安尼讲较客气，你什么欠大钱啊？你退两手，你还没搞的时阵，退了全部欠啊！啊你安尼哦，加那个加欠费，啊那个北京买酒，哎真好。好来。照那堆

我感恩，爱的果实要再见。

心情。

我多感动，爱的不休再见，天天你好累，两斤在一岁，我的我想他到哪里。

这个有无用的大事，就准备跟什么沟通？啊，医生讲，讲伊的破病，那伊的肝真粗，哦，肝真粗，啊个，我爱爱牙粗吗？爱粗吗？肝粗，肝硬，啊那肝硬，啊肝硬的，肝硬的，我不听，肝粗我不听，啊肝还硬，肝。我那个哦，啊，我，你不是我呢，他讲我错，我错，啊，就是特别的纪念那几个，我都还请教他，他讲啊，这个字啊，他要背十个啊，哈，你都我一讲，他我一讲，阿伯，卖安尼想想遐济。你看八十多吼，正标准啊，啊甚至放下去。啊，我拢在个注意讲，这会不搞，拢在注意会不搞，面不变。啊，面变，你今麦找我跟人会个白白白那些加醋味，日本的面变是什么时代？醋味好吃，笑亏了。啊。光车，哎，光会推倒，哎，啊，怎样来打劫？哎，啊，不要坚强，这样你根本过不去。在台上的中间，伊讲，啊，医生讲你把我推倒了，我你千万两单，啊，我讲我跟你无关系，我跟你也无关系，人家一个年纪八十多的时阵。别提供，看起来爱扣退休贷，爱给人打挂，啊会动，爱流浪，叫我找回合。今天啊，个少年去开别来讲哦，一波代志，啊个社会去开别来讲哦，后代志，这是我在写中南部，啊就是拄着代志。我甲判断讲，年纪较侪，难免的会比也比大，啊会更困难。比如八十五岁多甲六十五岁多，差二十岁差十岁，不是医生做咯，嗯，那你准备大家做，从三分五分啊可以占着，千万唔通准备六百分呢。啊，我都话你讲那个目睭出血，可能那个牙齿打开了，啊是讲那电视台做那个不上口打的哦，那么对个鬼病那么一个倒过来，哎，骨髓部吼，血筋压力增大，伊个咧哪一个部位出血，因是目睭出血哦，我讲部位也出血哦，血筋也较烂，你个出来。看得出来，还有人家有等级的讲，抗凝血剂、阿司匹林、千惠，还有呢，前讲我刚刚讲了多少，刚刚没提供你讲了多少，那我是短时间呢、啊，我等我不在了，只要那现在会有管，就是千惠，啊，经济经营的就要配合千惠。啊，都接过你自己的，我不是讲前卫嘛，现在会干，完了要干到我的前卫，会干个皮皮阿改，现在啊，有新的有的南京的生产了，而且还受不了，前卫，前卫干，啊，独立只要爱前卫，我在逻辑刚刚不要前卫，安尼告你，你讲。我来看来吃掉，哦，假使我来红豆上包会，啊，那真的是酱油包会，啊，包会就是用白酒加的，是包会，包会就是用白酒的。你那个十十三单话，用白酒是包会，包会会就是用白酒去做的，
安尼啦，啊，啊有一部在个动不了。咱这边来讲，目睭，你那个是做一拍电脑做啊？我拢拿讲目睭就一拍电脑做，电脑做啊，它在怎么做来对？有个电脑丝，那个耳塞、呼吸，一条一条一条一条一条。来这，你那电脑来这些线，那真的爱拍电脑做的花艺，过去农民。爱跟，跟你说要跟，不然跟头当背说爱切切的，跟你说要跟，对，阿哥怎样？跟你说点过啊，点过啊，嗯，那我用点，跟你说用过啊，阿就较无要跟，就这个跟你公司的人讲，我讲，你讲哦，以前你主要是公司嘛。明年我去办，这我掉了后，等下，这电力电池线哦，比你的电力多啊，多个升级。比如讲你本地，什么，什么盖大塔的有了，啊你电力多那去接管理那电塔的嘞，啊电力多你那不换，大塔，刚刚一塔的更多，你来不来就更，嗯，电力多啊。你公边明明我去拜，别人搞过，阿兰目睭，过年我去拜，但是你这世人，阿你就较欠卖用，阿这两类，过年这世人。然后上台的。

以我的经验啦，那要顾好这个目睭吼，老化就是青年期了后，男女的青年期了后，身体渐渐会打眼睛，过来血瘀影响目睭，血瘀影响目睭，目睭啊瘀瘀啊，目瘀啊流，这种。他掉，他们现在在讲那个血沉船，上惊就是病变，视网膜病变，血沉也造成血更硬，无治疗啦，啊老啦，血更硬化，血瘀啦，血沉啦，就是安尼啦，问题咯，一大堆啦，你刚刚一项讲，找眼科就解决啦。爱去找心情在下课啦，爱去找看你要能够少年啦，啊少年拢无代志啦，食到全无地啦，所以目睭都无地拢无啦。好啦，时间来加33分啦，爱个广告，哎呦，哎，广告开始。啊，我拢打回头，我食二八年，奈讲啊，袂当食久啦，食久完咯，我唔知。啊、你也不知道你就不要先跟我说啊，连转的哦，这个食品哦，啊，顾身体的食品啊，不能吃久，这包药啊，不能吃久，你不知道啊，你也知道不吃多久，但是不知道怎么学习，同我来对这个西药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啊，讲一次大家不要吐槽，我吃你对你加暗你的你看过我的财产，我先做你的币。看过我，哦，哎，他们是假啊，真的啦，安尼哦，希望啦，希望啦，健康，希望就，希望就红啊，哦，啊，我按看来讲，哎，那看见那40-50岁，40-50岁就90，看见那40几岁，啊，我操死你，你好小我嘛欢喜，你好小我都欢喜。早安门的

家行行法。啊，即卖你要讲我答你，我看你要做几多，这是实品。第二地址10%，第一生活是保护生活，花钱吃了后，不能用计较气油，精神再好。咱有了钱，成本高，做了钱的，咱们安置也唔敢吃，咱们经济也唔敢吃，啊，吃了无你加气油是不奈吃，啊，我来这个人生的三本书，你看可能未来这飞过去了，那十天的飞行不飞跑，飞沙来临这会景点的水里，啊，那这个会手来临这大家来这拢，哈哈是条对了，三个人属于一啦，大家是条对，最近美国国，为什么啊都想飞过？大高马家族人超越我之间的小肚子，大我的三千块，阿家三块，没有家都干，不一粒不两粒拢是在你，一遍个三遍拢是在，咱这有责任无责任，他们会食个三千块，会使怀疑卖好，会使吃好会使做，你把我安怎，阿你现在嘛别当了。啊，我是讲，大林讲会上过，一推摇是做六十多个，打推，啊那出门嘛打一推，有好多干，出门在做，啊，南北啊，啊你会当结婚嘛个，然后在做拢会当有一个，啊那东西你食多少，营养那个青菜，啊侬啊一心两福。啊，那你在油车咯，你先去买个。大东拿是不开发少许的村庄，就当叫，赶快大伙咯，很多。你再怀疑卖问题，把门卫搞个财经房。啊，别让你生病，我也烧来烧去。医院前面来送我，你讲，你说啊，你等下久，我唔去。啊，天哪，无人知。鸡排有心意，大家若有缘，我真欢喜甲恁结缘；若无缘，我就随缘。第二，白鸟教父出席；第三，咱的国际之间有谈。宜兰市南北关系人口，南京都有谈，罗东镇、北海渔农镇边啊，天日都有谈。台中奥林匹克在大公园，新光点心，千岁老先生，公园东海谈助爱心，北东南村南昆华兴，在中国梁，在立华兴一兴，太平天宝金牛，大刀必然，南岛南岛区公园，草东万树丛，平安，奥利之情，一山黄云洞，中华中华区红星，奥利万村，欢迎立新工程，乐山人杰。新干新安，社堂好生，田中民生，永靖金无同，陪我庆贺，陪酒公安堂，低头低头有标，李林德明，白雷星，北港明星，高拉夫田，气动波行动中的进步，美寮交安，达义达义区公园大建，新干明星破处表演，台南青年台安，北湖新生，中康协安，达利有标。在江中营、北区信泰、在古田边，以及到专行、凤仑、周围连锁店，拢有一个那个卖加工拿胶骨兰，拿来那个金宝一罐60粒，2000块，金宝，金宝，他卖卖十块卖啊，那金牌安尼啦，那金牌是讲的是客气的那金牌。六大当日过闹，天华、燕窝山、安石鱼、一仙粉、大头锅、红洋葱，啊！你讲，讲要食两粒、七粒，冬天冻啊都可以。阮爱卖物件，干哪干哪饼、食品，拢没人支持，你看你欢喜。后来定价高了，给200粒1000块，一粒一粒一粒一粒。
生命线的加速。咱无你爱西餐地，西餐地就是啊，你要摕来吃卖，啊，咱这个食材质量不错，啊，咱要吃一个才四粒，拢随便你，这个给你过头了。啊，咱这个食鱼王那个，好，六十粒千五块，真不错。我讲涨，我讲讲高温情况，经过六分三十八秒，涨就涨啦。啊，讲讲那句吼，讲心地哦，咱就涨个了不起。我报好个电话，咱个好个电话，看八看看。空三二二三三，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我手机啊，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我听张伟清，请我说。

南中二必学经文四个字头，这种不安道学的，那是咱台湾从世界前面放的从世界的那种，从世界前面放的东西，还是现在这家来接近点。那讲这个目睭吼，我来去分析一个，因为目睭三眼的水有干好无？所以目睭看眼科的目睭啊，不是看眼科的目睭。哦，伊啦，比如讲大眼睛，你看要做啥？啊，人工泪水啦，得了水较一点的吼。啊，就袂欠水，怎样？也真早就挂了浮肿里头先挂起哦，四十几岁了都无来啊！所以有时查某人你看来就经验之安，所以吼，一定要打干净。第三，第一人叫做老目油，老目油，我的目油多好的咱的目珠。有多少的目睭？还有当这个风机神经大，多少咱的目睭吼，那也紧，还骨也那些来些，些来些，因为有实际上外头多少的，比如讲，你那去夜市啊，你拄到人去摊路的吧，说大家那去夜市啊。尿到遐，经过尿里吧，目睭就涩啊，目睭就来目油，迄就是刺激。啊，咱目睭有种目油，达到的是破目睭。第二眼，第二目睭水，第二眼目睭水，防止我们进入神经元的大脑。就是神经啊，大关节。啊，这么神经，这么改变啊，就是过去的血液，降低压力，那其实呢，调香的哦，变调什么讲的，降到，能看到就加上过去血液，那之前根本看到那个三 C， 看电视、电脑、手机啊。目睭干干的，那么接受到的阳光刺激起，刺激个目睭，啊目睭刺激骨骼，未来喏，那个背筋也增大，也增大，啊伊个个笑脸，啊对目睭最关键，那食到这个货，讲尽量电视卖，一天。那看车过两点半钟，加速老人痴呆症。今日收音机我倒来听哦，啊你来听，啊目睭这个问题，目睭没那么紧紧的去看电视，看看哦，目睭也歹，啊头壳也歹，两眼拢歹。第三点，伊就是会放那个新鲜的空气，啊防止那个。不，你那种困难啊，也杀困。我们咱早起也精神啊，咱个目屎啊，一粒粒啊，这就是咱的目睭对付个空气中的杀菌，所排泄的尸体，然后叫你变不成的，叫你目睭头啊，这叫做变目睭屎。啊，也不敢干，目睭太高，哎呦，大家不得不清哦，目睭太高，细胞跟细菌混合，混的是就明显了。目睭油啦、水啦、啊细胞啦、细菌啦，目睭那么紧紧，啊，拢接受着外口的空气，要困起来。啊，为了你。当前呢，无清洁的环境，啊，你周围交通呢，还是你当前你做了，都在那个比赛的啊，那个沙，
啊，那我不记得很不错哎，一目睭拢哎很不错的少女，要紧耐上。啊那目睭最红心的时阵，拢会从来细细啊看。啊目睭最那少的时阵，你就怎啊？手就去做了。啊来面对那个雕塑，不过就会怎破？目睭油啊呐，会变老破。我变暗暗，阿坎的，阿坎的是阿目睭，阿路目睭真袂滴滴个，他大眼睛的，拢会合并，目睭睁，目睭睁，你若手无清气，都去路就目睭发乱。我曾经，我一间中学玩物，一个老兄，他叫我。如果一个年纪只有十岁以前，而且咱只有十岁老娘拢是，自以为是，所以感觉讲，我咧喜欢那种安尼，爱讲伊个目睭无好，我咧注意一条手筋啊，你目睭若无好，上惊你打手筋啊，垃圾，七七个搁地倒落，七七个搁地倒落，啊七个遐拢困。啊，七七的就对了对啊！啊，你若讲我的面纸，七七的意义的瓶盖，七七的目睭油、目睭膏，七七的瓶盖，按到来清几点啊？啊，囡仔啦，唔知啊，拢手机在度的，啊，目睭就愈来愈愈发亮。这种是外来从别所刺激性的。辣椒的啊，控制一种。第二种就是人身体病，尤其是哪一块病哦，目睭那黏黏黏，糖尿病、花病，还有引起目睭不舒服。再来更年期、大干净，再来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哦。那个内分泌失调，内分泌失调包括你的目睭，目睭这种感觉，那种内分泌的错，咱的皮肤外到皮，皮嘛是，啊，咱的尿道，皮啊就一个皮带，不是只皮带，我讲皮，那天的皮带你不听，哎，你嘛是分泌的问题，啊，咱查甫的，啊，尿道外到淡淡，你说尿道啥？那种风湿病菌侵入身体，那目睭有关键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岁数的问题、病的问题、习惯性的问题，就讲啊，你的手机啊，啊，你目睭真规工的，啊，你暗的所在看光，啊，你光的看暗的，就光差差真多啦。过来就是。咱来准备，准备拢安尼，传统的，我个经验打算，因为公司，伊拢安尼山区客厅的电源吼，拢甲百分之六十，啊，搁欠四十，有一家灯来，有一家电视柜箱来，拢其实安尼准备箱来去，无太难啦，客厅的灯，反正呢，因为我个讲。做去这道哦，但我电量唔啊紧啊，爱目睭，好了啦，光的所在吼，你若无再看起来吼，也再一个利息，所以房间哦，愈暗愈好，叫我多进入，我会困眠，啊，配暗色色素，即红色，配暗色色素，即拢会走会出来。走会出来，啊你就好。啊你是啊，你尽量是头了拍，我咧配乌色色素倒落去，拢有必要来说，啊拄到暗暝就倒。所以，今啊讲到这，今日是讲到这目睭，啊啦一个岁数，今仔来看你吼，就结婚看，卖乌皮去长高了。啊，这种较偏的啦，哦，叫
咱少看物件，有好无歹。来，看八看看，看三，二二三三，看八看看，看三二二三三。我手机啊，看叫一个，看三二二三三。时间就是到岸边来，小三这个倒转来。你心难归，想起那一段相思归。

0: 收藏当中的农业用品，在你和你之内的状况之下，和你刷着退去了农村里，一刷一刷接触着和你的红色的水。和你过去是汤一家河水的王国，有人讲当时和你所建造河水，全部外退水，会当压着半个地时。讲着用民开另外和你之内，和你人会想起着这段含台湾经济当最起步日子。台风和你的汤之家在上在行程的时阵，三步一公尺，五步一公尺，原来是汤之公司无顾到外景。过去连妇女所用的地下步，拢是以和你的产品上受欢迎。汤之工业的精神，以和你来带来了富裕。
1: 欧波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重量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啊，還有觀景台、各項肉區、散步的步道、精英區、風水運動操場等等，來這耍幾天攏無問題。這當中是暗時九點，你所收聽是歡迎廣播電台 FM88.7。
2: 你要有一個健康的身體，要不斷的維護。啊，健康中的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福启林，我叫财团，非常感谢阿恁都前来遮，来监听，恁在那做文章，我爱出健康，阿恁出电力，我爱出台电，阿那有一位48岁大丈夫，虽然很健康，但是啊。那个产品哦，加过量，他们呢一定要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的。啊，你看那车哦，啊5000公里、10000公里都要去换油。啊，咱3000，那讲3000一天哦，变成了4000了哦。那清洁呢？清洁的沙，你都要减了4000。啊，那再好看，再减水。啊，那再好看，减了5000。换新换新，甲两换新。啊，你了一个健康的身体，你要不断的维护，尤其是你这48岁，啊，我强调一下，身体在上古来讲，就食就别了，当然别了，要记别了，40岁，因为你1%。这说不清。那你那种人物，想再多的电源就是这个，咱大家卖心，大家卖安尼听哦，安尼听。一旦大家听，咱更好了。 给咱先看先看头去了解。咱的节目是只定定那么寒假咱做面试，咱安尼一感觉啊，我做面哦较悬的，比如讲我一讲他的爪子，伊个伊查某囝在检查表我看，身体检查表个啊，你老爹我坐，我来去坐，坐到我旁边。那个谈话是设施六点，房间卖老便宜，一点东西你吃干会停。哎，你来在六八十几岁这款的少年吼，一点提百多元收在，提来提百多元，很负重量嘛，嫁出你这款少年，那个这款呢？还少一些人性，但是你不是这么低，你要紧，你要注意力会安全，没有，两年要三年，三，两步到底的，没有的，对，咱继续来听，我看你到处跑。明天见。Thank you.

从养生开始，养生开始，从中医开始，就变成中医的点了嘛。那个是简单，就是那是这个在中，啊，这个中和的干。先讲啊，我那胃肚子啊，胃肚子啊，胃中啊都。胃食道逆流，那么关着这个胃，就关着这个养生科学，能来多啊探讨，多加注意。一般那那个一下生，然后跳上高里，女生最多。来，今晚有几项哦？这点都没得好几样的。前刚说在中医里就讲，啊，我来过来去照胃镜，胃酸胃无爽快，啊，要照胃镜。一般啊，照胃镜就是讲胃溃疡，胃会疼，啊，个照看哪个什么程度，啊，个像是胃长的息肉，爱去验。啊，伊讲消化不良，我这个。卫生贵族啊，安排我一礼拜拜六出去拢位置，各位啊，善男信女，今仔健保制度遮尼好，遇到这条的，为着哪位卫生提出来，提出方法，一旦提出来专注。H 那个医生说，起码讲了咱三，本来是一点五，起码讲了这个三，一点零以上的三，增多的那些，为啥清理哩？医生提出来，检查这个增不够深了，那个医生的深度，安罗啊，哦，安罗生呀。那要培训，他话的话，你讲那个，养生科学，科养生科科，生科生会增加养生，啊，那个养个食也降低养生，然后啊，你讲。我了讲了做什么？咱们食物的中间会上什么生？等，雷梦，对，雷梦什么生？那等到高雷人工哦，啊，咱那个叫过来，你个大部分靠的，等大，有时候我们有些人你感觉呢，练多靠生。拢会当增加卫生。啊，那你食了咸干粉，那个危险，那个降低卫生，下会降低卫生，因为草草，那因为草那个嘛，那嘛是，而咱要针对健康科学，啊，我就把这个台中的信路讲。对治啊！讲迄个生鱼真吃啦，讲我都爱吃哩，我真是暗哩吃，我就知哩，我不多，我不多用吃，但我要个健康证，我健康要做，啊，迄个生鱼啊啦，我下午跟小弟子都鱼啊酒，酒呀，鱼啊酒，我啊今食饱了，饮着鱼啊酒。哎，下午时间就比较长了，很多状况要断点光。哎，那假扮那就看到你了，假扮假扮就像，哎，假冰，嗯，冰也增加卫生嘛。他们学了我个人努力讲，放肉甜点，炖熬假冰呢，啊炖熬主要无高的甜点，啊炖熬啊想好是。水洗洗的哦，
你接受那个图形不就想放点出来哦，啊，那你俩只要一直头吃到尾，无什么吃的吼，看到就去吃，爱就行了。准备咱面对吃物件行，啊，过来准备咱面对卖吃物件，不到要你做无吃物件，安尼嘛行了。所以咱呢，准备嘛，伊会给你退，你若退单，伊给你拖进来的，退单也拖进来的。啊，你罗。对子，哎呀，想要困，啊，你就赶紧去困。因为你要困，啊，你过去饮咖啡、食饭、食茶，啊，饮高刺激的物件，不愿困。你无，个身体哦，咱普遍重视，咱的健康怎啊？怎啊来听？咱的重点就是，跟着感觉走，对咱的感觉，安尼。他的基层啊，空巴啊，空巴的起来，那个感觉，他让当时他这样啊，分别倒，身体变成无保守的痛，啊，那就把你工作的本身，他给我有点问，啊，我就跟他讲，那个干净没啦，啊，没有啦，我说你不要做兵，那个做兵都给空巴的起来，你看我的起来，对不对哦？你个感情个歹，你做哩，那误会啊吼！我食一款医生的吼，碱性的，咸酸苦涩，咸啊涩，一款的物件，涩，咱客家人嘛，都爱食那个涩的物件。还有呢，对于咸，咸咸咸菜的，还有呢。好，咱卫生科技，啊，咱今嘛前面就讲了，就讲，啊，你也听到讲卫生过多，啊，你也听到胃食道逆流，你是不是咱卫生不好？

邪恶斗士。

就很难走。那你本身前来如来如此，原来太阳好，太阳光就好，看明显。那你本身那是真好的走，因为三会少些啊，啊，本身也如来如去，所以不得人明修。你如果能掌控，你本身干别人哦，你如果能掌控，啊，别人那个狗，来，但是呢，你狗还能修啊，我给你看透的。大慢节，大脚上，啊，那，那你先天呢，已经生气了，就是老路要改了。破烂铁丝，上惊的是登机甲啊，反送登机，登机甲换下来了，阿弥陀佛，他清楚了，换下来物件，阴阳本身，啊，本身是将咱身体分泌的物件，你分泌咱消化咱。食物要顾咱身体，要甲咱杀菌的物件，爱受到破坏去，啊，咱的身体就歹了。就是你要那防止，我你公车你写讲，肠胃散，中胃散，我看了我是真难吼，你要那中胃，卖中胃，卖去伤害。像那七杂八杂空白，还得吃一米的，一分完。所以高山时代是分哦，一少年人吃点好，分完啊配奶茶，啊不配拿铁，安尼吃汤都吃好吃，都袂了。说你有分泡茶，你哪吃？营养五零九零，才能好营养。好消化，好吸收。一点这么中断，中到少年家，五百之差，什么推口这个角色，你比困的时间，还搁二十中间呢。暗时在老位，暗时什么时转？那好消化个角色，这是外在的。过来，无需要我。消炎的啦，不止疼的啦，对吼，卖想着讲我吃嘞，这个是顾身体，也是顾身体，啊，你还要顾了就好。说我上班感冒，说我生病，啊，你反而做病人，你做的病情还当作病情，给了顾了，啊，顾身体就好。还有谁？小可能是无，辛苦那些问题，比如啦，啊，你本来会啊多，不会做，大杀死，啊，你那个突然间无平安哦，会啊沉起来，啊，就看见当个急诊，啊，你赶快去做当个药品，啊，就搁搞，啊，急诊慢慢包做，啊，免包起啊注射食药啊，啊，免讲皮肤啊变菜市啊，你看人家急诊的，一边啊搁走过了点钟啊。你急诊是你急诊，啊！伊病院来叫看一下，我护理人员看一下，急诊就急诊，到边啊窜。你外口你老个问你过，哎，啊你什么过？结果现在啊，拢在扫毒呀，走人，带去倒。啊！你人怎啊安静，休困，坚持过来，来。来讲呢，对咱气血、咱的卫生有帮助的食物，就是辣椒啦、青蒜头啦、香头啦、咖喱啦、咖啡，我讲来讲气血有变的卫生大量分子。啊，咱这个甜的巧克力。卖个光给你说了，我也是来解闷哦，我就想着讲，那解闷哦，
那什么好？刚刚，我见你们上上上上上的啦，别讲上歹啦，讲你上上两关啊，你做几样啊？阿叔，我咧听音乐，出去大量的卫生品，这是阿弟在这个地方在卡啦，阿恁做恁这个，我记得阿弟翻山，后面恁在管理去洗的，哎、欸，阿什么物件是？会让汽车卫生？啊，什么物件？那个干卫生啊？啊啦，食饱哦，你若用大量的汽车地，一、二、一下身，那是卫生，一下身。啊，今天过节，冬冬节。

是他个人是不是啦？个人啊，你看这两年哦，上面唱歌，我也带一点。你那唱歌，我上街了，阿伯，阿伯你唱唱唱唱，唱个唱个没唱出来，都是那个什么不知道的，非常没错，让他痛苦，他辛苦。咱听说这个这个破产的大学生，这个今年应该不算人间吗？没得工作，工作开始，现在去吹小笼包那个起一点，工作开始，加班了，加苦了，哎，我家里背你，加你了，我没理清，我今天跟你讲这个不可能，我做大生意。他说我不知道我比较了。他今晚不知道对新界都有信心。

0: 佢话咗俾你面先，加高文所事，通知八个九，你当时你干什么的？有朋友，那八个九，他老公，我跟着走，嘿，阿弟哪在？无啊啦，唔在，我跟着走。那今日飞机无车，啊，无大无矮，现在车费也唔少不少。花费不少，大些不多，大些不少的不少。安怎简单？就是一只只啊，是会红少不够，大也不够，伊讲变做无你大红，即个啊。大高红交出来，一旦提供咱身边的爱饮料，你讲啊，小人红鸡大些只，你有一个大当然七十二，七十二三的。对啊，这样来这吃一包吼，安尼咯，慢，七十二三岁吼，啊八十几吼，啊吃一包要安怎？慢，你若讲打到咯，已经人已经做顶戴啊，做挂表，顶戴做，我们顶戴做，哦，啊你落来试看卖啊，安尼啊，你讲。啊，会当安咯，慢叫我报警哈。所以，咱先是了啊，咱讲是一边，哦，三十条，啊，咱这个唔是了啊，咱这是别的。咱的产品啊，用一大一条，有这些条，安尼哦，就看下到到哪一条，安有介绍啦。他们又想在卡通上。哦，那你不行了。
1: 哦，
0: 你不行了，那挺好的。那太少些了，人多的些，在少人点，
1: 这里就抓的
0: 宽，他抓过来了，他就靠我们的，一阿爸的人三千块，他就一天一十几个人要三个四个左右买的，他那个他一天没赚几倍。对啊，还是讲一家要吃两块，两粒是我女的两粒，还是一家要吃三块，再两粒一块。我一讲我那个，那个比我那个几粒比较多，哎，你都先吃了几粒呐？你会少放些吗？你要慢慢来嘞，那些讲大方些，慢慢来啊。啊，你看别听话别听，啊，那看少人家的哟，看你看不要走。咱是无去做，而且做高薪资哦，不给钱，你来面对，我提给你找问题，不是给你找问题，给你较大的问题。我先怀疑，先慢慢看，啊，跟你讲下去咧，当教授，你是健康所，你来成功看嘛，你加什么健康所？加啥？啊，你可能已经最少看嘛，无差安尼分，到咩场地，站到台面。啊，那有他，你今生今世要做一个健康的人，都适合身体，都要有作用，无副作用。别人的产品，啊，他的诚意你有没相会的？啊，给您，啊，咱给您要到处宣传。第三，咱的基点地方，宜兰区南北贯起路口南京地方，罗东镇北岸门镇边啊，天日。第二房，台中后里不比，在嘉丰园新冠点心，天水老新安，丰原东台团富爱心，北屯安顺，南丰华兴，台中国良，台里华兴一兴，太平天宝运河，大都必安，南投市公园，草屯万寿堂，顺安，后里一兴，第三丰明堂，中华。中华市民生何必万分欢迎立信光行乐感迎接情感心安社团好生田中人生应征任务堂开学建华开州公安堂低头入标李林这边在林一生乐感迎接高浪风险系统波行动革命进度列表交安打理区公馆改建情感迎接破处表演台南新年大安，北湖新生，中通合班，大理有标，在刚刚今年北区信泰，在初选。

一直到双行三轮双维连收掉拢有一个人分别大三啊小子啦大几个一块的时候呢进步进步啊人家己那个超工好歹你家己就知一块无差算上去我要介绍三分钟虽然无差也算上去你明白啊来讲到外界外界都外界没无了无了时间啊无了心啊爱慕双天王一千块红酒就将冲到大哥一罐六十粒两千块一罐或者十几粒两粒谢谢你这样是不对奉献同胞能可以来赢家果油例如亚马逊两大粒一千块一条狗空能成功爱大王级领导的鱼可以将不服之王生我们搞三个字要到卢先生去吃哦，这个是东西关，这怎么了？啊，这是用可能性的提供能量。再来，那些各位朋友，大家要听我讲，当个啥？当个刚刚听会的，当个阿杰哥，啊，来过来你们这边，来你们这边呢，空八空空，空三，二二三三。看八看看看三二二三三啊我的手机啊看九一看看三二二三三这两句拿着这两句

人家想当中的动物，人第二日开始，人大家拢有一个动物，人与生俱来，听到无？啊，你话富乜跳呀？你不到不到，话富不跳。曾经拿来家这个会所，人安尼就是等着多条，无声。无想，不如不如祷告伊无食袂煞哩，啊要食咱唔食哩，袂当从头到安尼哦，啊从头到脚呀，啊咯，看啥物件咱拢起来食，可是我们身体，安尼，有摸食个掌声，无摸食个身体，啊不然食落安尼，起码安尼物件更个古早滴，啊有肉食个肉素，无肉食个粪素。我讲你话做乜头呀？最近啊，一开始，人有一个观念讲，你我大家一生拢无，随着年纪岁月的过去，咱的一生的旅游，就是愈来愈少。这个观念在个领导，我讲进入大事。你是讲过三个，阿咱即摆才两个十分钟，阿咱们卫生不够，卫生干净，干呐，把你打干净，干呐，那么脆弱，阿种分别的物件，拢干净，自然卫生。我今朝甲恁讲一个大方向，阿意思是讲，你食咯。身体里讲化学的物件，对啊，喝雨生简单，喝雨生简单的一个，因为雨生是种化学产品，你叫做小化合物，啊叫做小化合物叫做化学产品，那边是比较好，啊叫化学的物件，如果用化学的来破坏，就制造了买白骨细胞。啊，物件未消化，肚条是生不起，所以现在人已经少年了，没保养就好。当然有位人，但他动不起的多。当然中外的有一些，当然国外的这边，我来家，不保养更难保养，不保养我们腰杆就会。啊！那中南部就拢钓较济，像必须，啊！你平的吼，对外会不太相信，所以这是一个退缩的状态。伊若干嘛讲卫生，你一下身就是完全退缩，安尼就变作一口咬定，一条价就是，想安尼是安尼，那种，然后你平地讲，我干嘛恐怖哩？哦，啊！你生根必树。哈喽这下生就是女生最多了哈喽女生最多哈卖你身体最多的听得住假发了哦想哦卖了老婆了我跟老婆你假朋友你超准了假发啊来来来我第二天要泡给谁了吃饱了泡水，跟他说绿色方面的吃饱了不要泡水。哎，我跟你讲哈，老是泡水，有哪吃饱了泡水？泡水干嘛？泡水是不油脱。哎，油脱你这个难听哦，哎，人哪叫油脱？哎，自己是要吃素，根植素食的哈，哎，他叫你吃的，可能卫生拢无够。他不会取得一下气的阿林的他都要放在雷棒的奇异佛啊对不对辣椒啦蒜头他也气的把鸡的哎切了料把鸡的加内啊可以当防守一下你今天来一个哇切切切
个枪头，我把这个去夹过去啊。啊，这枪头啦，啊，佮把手指佮提连起，去动作佮足艰苦的，目屎哪吃，目屎粉哪吃，目屎哪来，真正苦哦。所以咱唔知影讲哦，你咧得枪，这枪头，恁无迄个感觉，啊，咱客气哦，对正当枪头哩。我把目油拢做着，本来目睭就刺激着，然后目油啊拢，啊你看那个有声的增加了。

Perhaps you should.

我有要吃红酒，我哪突然没有功能了，那去灌醉都没带到这边了，不能太久。哇，安尼安尼，就是这保安军的点点，他无用到灌醉去，这个是身体是软弱，我有老智慧，我的免疫力稍微不错。来，男人把酒醉，一旦输的马丢，一旦杀退。男人退马退，一旦我咱轮熬，鸡腿搭，先丁鸡腿，没时间你要饮水，没事多喝水，饮到身体吼，就那了白身体。咱的胃爱补充。胃本身消化物件，把咱物件油，所以真侪阿姐有无？食饭拢爱做去行路，就是爱靠行路来帮助消化。你讲的肠道消化不良，本身会当杀菌，会当消化物件，会当帮助咱吸收。过来，咱应该。有的皮肤皮再来呢要把上水收先意再来呢不干而且先不用来有的油水让它多了那么先不所以被慢慢接到先不清楚都已经把它的接到先不清楚流多了接到先不清楚再来先不清楚再放流真怎样从这个我叫健康这么重要不健康一开始再想尽办法见大医生啊那我就给你来给你来了那能是怎么做的一般说你呢健保医专门健保啊大家都减开了那能当不着了啊我不进了当不着了在等你啦，检查那个啦，检查这个啦，免钱嘛，哈哈，今天检查这边钱，还能进不来头。还能卫生过久啊，去检查胃镜，我是这样啊。好，看吧看吧，看三二二三三，看吧看吧，看三二二三三，老师傅啊，看这个。控三二二三三，医术学科联排水，经营老师同您家己去泡水，这个，维持好你。

你的

好了。

0: 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改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各位民众，安心防疫工作，为了解决防疫形势，我认为该做共防共控，切勿滥用，切勿滥用，共防。

0: 主流地区毛尖地毛中下收到点内中整排直到正凉接一来就是因为中农田灌溉不容易所以才开了一条大堤提供农田灌溉地毛中或是这个大堤头所以可能会更低下无止开路业是台湾近几年的民生并且可用其他的技巧使得无止力也不宽也不小现在无止开冲击上精彩地头又是台湾的民生地同时是江户关北里又是唯一个有纪律的行程地除了无止力其他中也够外销海外销售五大机会之分当初地头乡一个聚会开幕上面做着一支圣卡拿着地头米粉大山过岭进入南投竹山大海一带做拿着山产大山地头后来伊就开着米粉工厂慢慢成为地头主角
1: 当一个大地产透上面有一支地的产透广地上特殊二十个头大地和贵州进行一个新的时程，一当中是按时十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全程广播电台。

0: 阿三姐，咱唱歌的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姨，咱的阿母，咱的阿叔阿婶，啊，咱的兄弟姊妹和朋友，啊，每一张暗时准时拍开咱的心机，正在咱全国的电台以及咱全台湾广播电台收听咱，让你安心出落过的节目。大家好，我是阿伟。啊，感谢所有全国这准备时段吼，在爸爸妈妈啊，长期对好爱心俱乐部的关心和照顾，咱直接再次感谢所有啊，咱全国的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这来舅妈、伯阿姆、阿姨、姨父，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嘛，同时来把恁欢迎以及甲邀请吼，啊，我是龙家子弟到。来阿哥，我吼今天吼各有各的领导的来阿哥。
1: 好，我是各有同乡的爸爸妈妈，阿哥、阿公、阿妈、阿伯、阿母、阿叔、阿舅。哇，大家好，我是阿仔。
0: 啊，这阿仔那是八人才啦，
1: 是
0: 啊，你讲准备时吧。啊，台湾阿爸甲阿仔甲阿伟啊，感情支持。啊，这三个少年家包括我三个过一个啦吼、嗯，是啊，因为讲实话我听，是啊，三个过一个啊，但是阮拢抱着热情的心啊，希望做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会当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头疼啊，安尼甲阮看重，以及甲阮疼惜啦吼，啊，阮绝对袂互恁失望。啊，虽然阮的节目啊，阮唔敢讲阮做到做，但是阮的节目吼。啊，真是大家欢喜！啊，你想要拍电话来跟我分享开讲报道，啊，你就分享你喜爱物件，做得好无？啊，无好，无好，你卡来给阮批评指教，我们一定全然愿意接受啦。
1: 是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新闻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现场提供一串真大声的电话，啊，这空八空空空六七空六八。啊、你看电话吼，咱爸爸妈妈拢总在多挂多利用。啊，那即马即部都开始时阵，咱啊爸爸妈妈，那如果有想要点歌、要开讲的，拢总会在开始线上话，嘛是希望咱爸爸妈妈会当拍电话起来，大伟、甲大雄、大发、阿仔，拢总会再来开讲。啊，甚至讲吼，恁啊如果任何问题，嘛是拢总会在敲电话询问。啊，咱嘛感谢阮杜家，啊，阮这个凤冠的蔡大哥、陈大哥，哦，拢拢来帮大家指点加分享，感谢恁的收听啦吼。当有任何问题，咱现在会变付费电话，拢总会在拨挂拨利用，这不卡门子
1: 啊。系啊系啊，
0: 你个说你个卡
1: 是啊，
0: 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感谢各位准备时段啊，伫这段时间吼啊，阮互你安心俱乐部，当然家宏拢以主持以事啊为主啦吼、啊，啊当然暗时有半工啊，啊几乎啦。哦，我拢会来做较济，哎、呢，我有电台，搁电视台，啊、你甲想无够认真，产品无够好，那无够讲啊，所有的制作的过程吼，啊，一点啊破烂，一点啊，吼、哦，无真实，
1: 无头光点着啦，
0: 对，啊，蛮真实在，
1: 是，
0: 啊，就是为了咱这个照顾咱爸爸妈妈的身体健康啦，
1: 是，
0: 甚至甚至啦，为了一寡自己的药材。啊，不然那用哦，不用暂时哦，属于介绍题材的个地啦。
1: 是啊。
0: 啊，加初中哦，二加呢哦，安尼哦，大家讲细了看啦。
1: 对。
0: 甚至讲哦，咁样哦，诶，更加起来啦。啊，重视着咱，为着要健康，咱爸爸妈妈，为着要照顾你的身体，为着要恁用着上优质的产品啦。啊，咱讲哦，咱讲老实话哦，啊，恁啊有咧听电台？不然怎么样啦、
1: 嗯
0: 啊、我相信你们都没听过吴春良老师
1: 是
0: 以及他班建行老师
1: 当
0: 然呢做半年的时代的我三年啊你们看到门中发大红的三片特别、啊、因三个三片
1: 啊，是电台台只要恁老需要，嗯啊，绝对会使甲买，
2: 对，
1: 哎呀，绝对会互恁节目甲老需要，
2: 是啦，
1: 啊来伊个物件无遐新材质了，啊，恁再来甲包唔多。哦，因为我讲同行吼，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倾向，咱每一个人要做的产品，干物都同，
2: 对，
1: 啊我讲啊，真侪人会晓做，其实真侪重要，你无经过泡制，无经过迄、那个制定啊吼，拢无法度成立，啊你白白一项物件。像讲前几工啊，恁后尾我初两王诶，
2: 是
1: 走咧，准备升天诶吼。啊，恁做恁三顿甲食，别人诶初两王绝对互你食袂好。我敢咧甲你肯定，因为啥喏？因为这真正有功夫诶，而且哦，羽毛过咧，因是用正粗粮啦。
2: 对，
1: 啊，迄种进口诶，啊，家红是家己当一个人，恁做着我诶产品，恁做恁放心吼。啊，今日这样产品啊，讲不行吼。全国的对啊，已经无人咧遵照规范咧做啊。
2: 是
1: 啊，唯有我当初吼为着这个产品，我拜托家里较早恁老老看是台湾的故事出来啊，吼、
2: 是
1: 啊，有台湾一个咧做咧导航的，
2: 是哦，
1: 啊，因其实是把一个好老师学的，啊，这个产品。第五代人吼，讲第五代也搁咧做，但是第五代已经无咧对外贩售。顶届我捌拜托你甲做一两批啦吼，但是要耗费另外时间是准备时间，爸爸妈妈伊爱经过经过我的过程，然后佫用上起码新科技的技术，安尼会当加强效果。你像咱即下，大家拢食外食啦，爸爸妈妈大家拢简单食，然后拢食健康，你甲想啊吼，迄菜你甲有看水果，看咩水菜，你看菜，迄只要看过了，你就变单
2: 啦，好食，
1: 嘿，
2: 我水果都想到，
1: 哎，拢甲人煮蛋蛋，
2: 是啊，
1: 迄个是米咧就炒，我话你讲吼，农业啦吼，只要我做大出来，大家拢知。农产啊，要靠农药，绝对无可能收成。
2: 是，
1: 所以你甲我讲，我做一个有代表性物业，绝对无可能
2: 全部拢谈
1: 的啊。但是只是讲一家要收成，那个农药有老实讲，到要收成的时阵，即卖农药有迄个过度时期嘛，
2: 对吼，
1: 差不多是一个大时间。
2: 对，
1: 你若过啊了，安尼当然咱食咱就较袂要紧。但是咱相处的，你甲想啊吼，食阿多。空气啊毒，哎呀，我都讲啊，
2: 环境嘛毒哦，
1: 是啊，百行毒，水内底吼，我做水果水时，我有去过水公司，包括我经过水的工厂，恁老妈听过我以前的节目，恁就知影吼。自来水上来到恁兜的自来水，内底是有啥物件，是可乐的，还是水啊？啊，伊无个可乐的，迄水的品质会产生的结棍，啊，伊一定有。含迄个可乐的，恁兜每一个水，只要恁若无过滤，你逐天要啉汤的，你逐天要啉可乐的。啊，过去爸爸妈妈去咧喷农药，甲咱学去农药受伤害的嘛有够多。啊，你规身躯拢毒，啊，我讲啊，不怪癌症生癌的一大堆啦。啊，今日这样产品要互你拍到大概那搭配恁过去阮的三黄食就对啊啦吼，绝对要互你一杯一种。这是有够低配的物件。阮伫家里，我家己个小妹吼，是新港农会的总干事，我有叫咱进入一个到的三角班。我讲一项物件吼，像我南瓜子要做药用的南瓜子，
2: 对不对？
1: 像咱大家你看，迄个暗时交流的人吼，还是在外线真大个，大家食甲拢中。甲改善以及甲协调，有诶台敢若甲咱讲吼，欢喜讲伊安尼，食咱诶产品就只咧暗时困会去啊，暗时袂搁再安尼搞着，咱听着欢欢喜。所以讲，遮侪物件吼，咱讲坐船看海用，坐车看风景。若要选物件，你着爱慢慢仔拣。拣着大红即排诶物件，你绝对会当放一摆心甲食。食无好，物件做你来食都爱用我。你全国，若咱家来讲，尤其我来自家己漳州诶农村， 我从细汉就看着这爸爸妈妈啊，因的辛苦，因的打拼，包括我的妈妈的同款。啊，所以讲啊，我面对我拢尽量啊，甲厂商要求啊，甲厂商拜托，我吼爱互买得起，啊，食得起。好啦，来照顾这爸爸妈妈，用这辛苦来听咱的节目，请我做上甲咱介绍人者啦，
2: 好
1: 啊。啊，这是我上衷心啊，要再次甲爸爸妈妈讲的这啊，我们的啊，台湾产品，甲阮经营的理念，甲阮的初衷啦吼。你看阮的物件，咱未甲电视台啊，伫三立啊，伫电视哦，毋是迄种为车台唱歌台。会当伫三日电视 TVBS 台视拢总看得到，哦，这个代表阮的产品啊，精彩是了电视台，唔只当买广告，问电视台广告啊，讲实在，伊就爱经过声音界的把关，啊，大行咧做工就同款安尼吼，我所有产品逐日拢经过啊，所有检验报告是要符合准啊，咱就 OK。啊，伫即段时间，哦，阿伟甲阿哥拉台吼。啊，真辛苦，咱讲起来用做暗时的吼，啊，你始终爱搁伫公司上课啦，啊，搁爱伫公司啊做咱些服务，
2: 是
1: 啊，而且大家再次讲辛苦啊，
2: 袂
1: 啊，
2: 咱
1: 当下过来爸爸妈妈准备时段啊，无打起人，啊阿伟啊阿发阿财啦，吼，这两个搞起来都发财，啊大大红啊。支持甲鼓励，啊！支持恁的欢迎，恁若要听阮日时的节目，恁来当下来看伫什么潮流伫带队关系，啊！阮日时全国联播啦，
2: 吼、哦！是
1: 啊，暗时是目前可能一半的台湾的，
2: 对，
1: 半的台湾的啊，啊！咱人努力是干支队啦，吼！啊！咱来做全国联播，
2: 吼、
1: 哦！所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拢总听到队，会当听到阮的节目拢总。再次跟您感谢啦，
2: 吼，是
1: 啊，啊，再来已经有人要唱哦，
2: 有啊，
1: 我们今日，
2: 啊来
1: 唱歌，
2: 来唱一首歌曲，
1: 是固定的歌曲，叫做《金钱力》，
2: 金钱力啊，
1: 这是台南吴妈妈唱的，
2: 哎呀，
1: 是啊，啊，恁台湾人都是有金钱力啊，啊，恁哪有要唱歌，下起来，啊，啊，我们节目马上阿伟讲的同款哦。啊，阮是用真心、用真情啊，咧甲准备时段做伙，啊，而且再次甲恁感谢，哎呀，啊，咱就阿白啦吼，
2: 是
1: 啊，真正的对，来邀请咱爸爸妈妈来当做了做人，
2: 将来要将我个茶起来比较健康，
1: 是
2: 空八空空空九七。

手，含着小心。

0: 今日上好听的歌曲哈，真甜蜜。阿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阮阿仔咧唱歌同时，来帮拍鼓啊，同鼓咧响声啦。
1: 是，
0: 鼓咧响，嘿，你鼓咧响，收着啦，感谢你多谢。感谢这爸爸妈妈哈，都既然把阮听的时间啊，一到啊，利用恁宝贵的时间。啊，这个时间我听两点钟的，
1: 是
0: 麻烦我听一点钟的
1: 好。
0: 啊，并且后个月是两点钟拢听得到，
1: 嘛，
0: 因为这个
1: 后
0: 个月在两个十点开始就拢听得到。啊，而且咱今日个赛事来感谢啊，我的各方兄弟啊，吼啊，无啥必然啊，因为这项物件已经拢互因公司把所有经营的权利甲制作啊，拢是因买去啊，吼。啊，所以讲这些，要再次来感谢啊！昨日受我的邀请嘛，因为我这几天啊，也可以当做真侪优惠，因为我上台弄过啦，
1: 啊，我都准备要参加的，
0: 是啊，我上台我都台湾头家托你呀，
1: 嗯，
0: 马上会特别，他们来轻松工作小，马上会空，
1: 嗯，
0: 啊，咱再次来邀请康百世有请的总经理，啊，是咱公司对我做当初做旅游业嘛，里面。我会做很多的吼，一个做的最高，啊，我做大鱼当中吼，但是阿英对做表白啊，一定是不能含的吼。咱讲实在，我做了很多讨论吼，啊，现在外口我阿玲讲真侪讨论吼，做的不好，因为有的讨论，干那把你兴奋，哦，啊，有的做讨论精呢，把你打折，打那走路步，啊，你食食的状况不好，先啦。啊，因为伊无经过老祖先的做法，无遵照古法来套的。因为其实我错点吼，我其实我拿钱拢一直交代我卖国，
1: 对咱讲
0: 啊，这是因较早老师傅传落来吼。你像土壤啊，你一定要差过烧火啊，才会当产生效出来一个效果。啊，你若干那安尼个大家对无好，啊，所以讲这是一个商业工人吼，当然中国。做真侪是阿英因的啊，生活之日，咱袂使硬替人讲啊吼。但是我要来恁知影就是讲，我们经过透的，哎呀，所以讲，我们拢是老祖先啊，一路行落来流传的啊吼。啊，今日这样物件啊，就是绿豆红啊，绿豆红青瓜解毒啊，青甘火剂，大家拢知影吼。啊，我讲霸道对人气。较早的人吼，啊，你若有机会做着绿豆红，就无咧生癌啦吼，啊嘛袂臭头烂呢，包括像少年家呐，生青春痘的，啊这两支针吼，你若火气大引起的，大家食拢有效，啊你变哪会当去做着真正的绿豆红？啊，啊那是老祖先的做法，啊，咱请阿仁吼。啊，来甲咱准备时段做一个介绍安尼啦，吼、
1: 哦。阿姨啊，阿姨啊，啊，以及阿伯啊，在同中时段，大家安安大家好。因为其实咱过去吼，这老祖先有这个导航吼，其实是真正是对咱今嘛的现代的我说在农业啦吼，还是讲过去你在的我在这个种西药啦、吃西药吼，
0: 我
1: 比较用的是种植西药。对，个人吼，伊当下伊做绿豆红吼，伊这已经传到咱这个何老师已经传到全国大啊，
0: 是是吼。
1: 个来伊这安怎做？伊这就是讲吼，伊这经过七八个产品，
0: 伊这安怎做呢？
1: 伊这
0: 啊，
1: 当然了，
0: 安尼讲，
1: 当然伊这一定要经过七八个产品，
0: 吼、嗯。
1: 啊，七八个产品就是咱啊，经过吼，差不多到伊个一年四个月啦，
0: 是是
1: 吼，伊爱先是。你要先出那个血啦，
0: 是
1: 哦，先出那个血路啊，哈，啊就血来对吼，你一定要三十分钟，一定要三十血压控啊，对，是很正常的。就是讲你个出落来，你个出落来是分好啊，哈，这个血压控来对，一定要出落来，有只偏正常，人家医生呢会偏正常起来对，
0: 是，
1: 就这个偏正常，是咱个中医来对吼，
0: 是。
1: 是有什么有这个偏正好不可以？那你这个后来就这一条，这两个三个之外，这偏正好哦，就是说假那个配那个猫吼，
0: 是
1: 讲猫无良，是
0: 很
1: 易养起来。啊，有什么方面？咱买用的药材来这个偏正好，
0: 是
1: 你做些七八张几万、两八张几万来做，出不起啊，
0: 对，
1: 出不起单，
0: 是。
1: 所以讲哦，有些这 头痛，你要去做。我市场你有些你个咧看，做个大行都那未少啦。
0: 是。
1: 不过奇怪，啊，偏偏那有啥物人会接受这个的哈？
0: 是。
1: 因为咱强调，业绩啦，这关键就是偏结合。
0: 是是。
1: 你这偏结合是咱讲伊就是伊会替人个老好嘛？
0: 是。哦，
1: 啊，伊这就是教咱一般所有个。业绩是无同，
0: 是
1: 大众是万中选一啦，
0: 是
1: 诶热闹吼，咱热闹一定爱办事，啊破小可较健康，啊但是你热闹吼，即个即个即个忙即是，即个忙即时阵吼，来进步吼，那个拜的接了，先靠拜的接，先大红靠吼，起来即个即个有机啊，即
0: 是
1: 吼，啊那加一天即个。差不多四个月，
0: 是哦。
1: 啊，不是四个月过了，哦，差不多四个月，上四个月，
0: 是
1: 哦。了来，差不多加下去，差不多四个月，哦。啊，了来，差不多这个抓紧四个月，
0: 是
1: 哦。啊，渐渐都挂休卡起来，来抓四个月，
0: 是是。
1: 啊，大概最多要这一条。大一波往后一波反击，然后我现在用哪个？你想一下，一波的小手指，
0: 对，
1: 当时是用叫的刀，
0: 用
1: 的刀，
0: 温柔了哈，
1: 温柔的刀。
0: 大一波的刀，然后
1: 的刀就干了哈，
0: 就是咱要注意的刀啊，分开，啊哪安尼你怎样开始啊？对啊，
1: 你的刀哈，你关心哦，带安尼刷刷摸摸，你这个也是刀，
0: 是，
1: 啊你要经过经过的哈，你这个啥？你这个是刀啦，
0: 是，
1: 哦，有的刀。我大人一般是用旧的刀，不用新的。
0: 是是是是。啊，这个是伫咱家里吼，啊，台南啊，一个农民有一个产销班啊，专门咧配一种旧的刀，因为旧的刀多，旧的刀吼，啊，伊的进度较无好，进度低，你不完全无用农药，啊，拢是用旧机的改进方式。
1: 是是。
0: 啊，过来第二吼。啊，人咧制作过程，像阮阿玲遐讲的吼，啊，因果是家己，啊，暂时唯一啦吼，是为有当科学制作的，啊，会当经过吹牛水上清气的，
1: 比
0: 如讲阿里山水，哦，啊，因为阿里山水要流做大山，所以讲你哦，真侪准备时光，爸爸妈妈。啊，人讲大概大概是头红啊，
1: 吼，
0: 啊，从刚才恁个头龙庙当时拍上来，你把先啊拍云吧，啊，我把一个啊叫做阿弟啊妈妈啊，甲我讲吼，伊讲碰去头龙庙啦，头高牙粉啦，啊，食食咧吼，啊，迄高牙粉啊，甲崩过崩过吼，上来拢啊皮肤上了啊流血，啊，有个人化毒当化毒啊，肺肺来淤血，叫化毒肺炎开始。啊，你那要甲讲到时光，包括马光吼，啊，你那讲端午把你叫一条乌出来，啊，我泡汤嘛，你啦吼，先头发背，啊，这头把你夹出来，叫一条乌出来，啊，对你来讲是一个好处哦，因为叫一条乌出来，伊就甲你招你入脑中容易入，啊，无你那招你脑中容易，你绝对成啦。
1: 是，所以讲人讲大刀。肺炎气，大病肺肿异常啦吼。啊，所以讲今日不清官，该十个八到八代啊，为我第三病就是脑科这里脑科啊，都可以治好的嘛。
0: 对，
1: 啊，因为只要经过啊，就是他说讲的，前两岁啊，啊，本来我家里做做一代啊，来做两岁子啊，啊，一代个无物件通卖，因为这物件作咸的吼，真正高发的啊，你刚才那面吼。啊，这个何老师因吼，五代哦，就因阿祖啊、祖公啊，当时代就咧做啊，已经唔知几十年的历史啊啦吼。你看因到时也叫一个变啊哦，
0: 是
1: 啊，元祖叶道宏啊，无爱金银宝啦
0: 吼，
1: 啊，要练向尾班
0: 啊，
1: 先做叶道宏啦吼，啊，东北时代。这四百八十天啊，吸收天地精华，伊要经过他多阿林遐讲的吼，爱经过伊伊菜场啊，
0: 啊过来经过这个阿段来对，
1: 啊过来吸收养分百二单
0: 是，
1: 过来进入你恩地窟啦百二单
0: 是，
1: 啊过来发甲水中百二单，啊过来筛选天坡啊坡段，
0: 啊过来
1: 哦一八三六百二单，啊这个混合浸泡入去。
0: 就
1: 安全后，唔是安尼就解决啦，真系。
0: 搁用新的科技的方法，把你寄出去来对真正有效的成分啦吼。啊无话咱讲事实啦吼，你个刀啊，唔是个讲真正，真正个刀，把你刀唔敢打落来，对，把你人打，你敢唔敢是？啊，即我当然我无咧个批评啦，我讲是真事实吼，我都好想个就是讲吼，你这个刀咱做好时阵吼，你刀唔咱做好时吼。只要你多几点吼，拢爱选择咱那个刀医，两套算了。你若是个刀医越大吼，你个当着拢怕掉。所以讲是这吼，反正说有时啊不行啦，像今个刀雷者哦，叫做春差不多无二十斤，因为你若是嘛爸爸妈妈，你这个刀咱一般拢见着，见着最严重，见着最有大伤，就是比较越痛嘛。哦，爱痛的肯定就刀医就推不啦。啊，这个是真的，你看到真的吗？关键是他们的刀医要从哪里来的？一些药房，药房一包起来都是拿技术下来，今年要发挥。啊，你这个刀医啊，这个花费，你明白吧？你那个刀医怎么来听到的啊？你买的，你买的用。啊，你这刀医咱算着，咱是为了这刀咱关键的，咱是不破线的嘛？一是神经，这条无二十斤，所以我讲了一些。生产量到这个点，
2: 哦，现
0: 在排成品的排门到三方面，出来我你要听
2: 对，
0: 哎，啊，有当时
2: 人个单类单讲这类的，因为伊这个上听这类，
0: 是
2: 啊，我记号都得无
0: 错的，哎呀，
2: 你
0: 若
2: 叫这类卡的，
0: 用用掉
2: 的，就是来
0: 对
2: 嘛，
0: 掉的啦，
2: 哎呀，做东掉，所以讲做的导航不是经过读者，啊，在。这个过程啊，在三星政策啊，不爱做，但不爱做。啊，起码有人啊，起码有来做的吼，像这工业啊，吼啊，我不方便当批评。啊，伊过去做一个刀啊，专把个事来看啊，讲实在吼啊，就刀分外外的啊，然后啊，迄个啊，做工人哦，甲你谈谈咧，安尼就要互你情况改造过过你。对你的大包大货大洋根本都不可能的东西啊，所以说我这个日头哦，我本来哦，我家里一个孙啊，我是外孙啊，吼，差不多将近要二十岁啊，啊，拢安尼吼，面我那皮拢飘啊，
0: 对，
2: 吼，啊，食咱的日头哦，我都讲啊，你把食三斤，好，青春刀啦，吼，是无
0: 用。
2: 啊，我一个啊，我一时个接班吼，啊，我一个阿小弟啊吼，啊，讲实在，伊刚刚在咱个豆红本来吼，啊，迄花样花枝多，啊，全部全部拢搞袂落来，医生都甲讲你做多做，你做难做错吼。

0: 讲是上安全的保健食品啦，哦，
1: 是是，
0: 哎呀，啊，所以讲，今日就我知影有做亏，啊，我连你是我都无通买，你若今日听到暗时的节目，你笑着啦，吼，
1: 是，
0: 我会当简单来甲你讲，啊，你个臭头烂面的啦，肝病啦，吼，啊，即个你若有咧食，尤其你咧食西药的哦，爸爸妈妈，西药包。啊，比较比较多，其他人不爱食西药，啊，你嘛知影，你食胃疼的啦吼，食了几死人啊，食肝火的食了也几死人啊，哦，啊，所有这些物件，啊，你若食这慢性病的药啊，你要靠什么来排你胃药道，
1: 拢是靠肝脏
0: 对，啊，你要靠是脑王，啊，你把你肝头拿出来，这较早吼，啊，当那个啊聊天间的时代吼。啊，人讲水头放毒，水尾上毒啦吼。啊，那真正喝重重水，啊毒掉了，啊，伊拢用一个药大吼。啊，然后啊，摕出来就倒黄，我开始先去理解咯。摕出来清水，啊，就会就倒黄来吃，啊，就是解毒啦。所以讲，啊，爸爸妈妈，你若有要头重药的，啊，尤其是嘛要吃水饭吼。像讲以前甲你办食消关联嘛吼，啊，迄、那个啊，丸呐，甲你办营销啦，吼，啊，无奈个咧做啊，是啊，你个情况都好食，系啊，真正诶，爸无可能做大个啦吼。啊，所以讲你要食，包括罐头，啊，我讲嘛吼，大门拢熟啦。除了你讲你当真正家己是山顶种菜，
1: 嗯，
0: 哦，是山顶家己饲，哦，啊，食。你只会当家己清水清，目睭看到的，你只会当知影讲这是真正啊，无头脑了，
1: 对
0: 哦。无讲准备时代，爸爸妈妈，咱进相处的拢懂啦，
1: 吼
0: 是。啊，但是今日啊，我要互恁食青瓜解毒粿，互恁食化毒化解啦，吼啊。搭配恁若有机会，上好搭配我的番黄，若无番黄的，你家食蜜桃黄、芋圆啊，伊把你解毒，把你抗癌、抗癌吼。啊，我来当甲你讲，这是一支上优良的嘛，一百分的产品。哦，本来电视台都要甲我安排出个，我都无法度摕出这个量啊。吼、
1: 哦，
0: 只有因为阮电视台量真大，爱惊人诶。
1: 系啊，
0: 啊，所以讲我只有阿玲即个做一批，啊，做上个两千啊。
1: 吼、哦，是。
0: 啊，阿玲遐唔在当，啊，外地无法卖啦。
1: 吼、哦，
0: 系啊，
1: 我甲你讲讲遐，今仔日来是分享。一切都
0: 来了，不然你刚才在讲
1: 了，因为你当初在讲过，这个一种感受，我们跟你的很相近啊，那职业的到底下呢，你讲都有在讲，
0: 嗯，
1: 要当一个过来讲，
0: 休息快就对了，
1: 就做到啊，很多那个地道，
0: 嗯，
1: 对啊，啊都一些资料都好一些了，
0: 嗯，
1: 啊很多做地道，
0: 嗯，
1: 对啊，所以讲咱们要听那里多少多啦，分享多啦。
0: 无啦，啊有来啊吼，啊你看你准备做人，你用一片就做包吼，
1: 啊就开
0: 一片就来了
1: 吼，
0: 但是讲你一干就做两千，
1: 做三过来两千，那是可能卖你后卖你，
0: 因为那个货品难要货吼，哎呀，咱买好是了，啊，只能进店的安尼这里装，
1: 啊，多多喜欢的啦吼，
0: 而且既然来啊啦。
1: 哦，咱今日做回馈哦，咱做爸爸妈妈啊，借着我这两单生意吼，啊，时间会当把公司托起一下啦，吼、哦，
0: 是
1: 一个月来做我拢算啊，阮老母上辛苦的，把它生落来一个月，啊，我对我的像我的妈妈家己嘛照顾起，你看嘛，我的妈妈家己拢有咧头拢摇，哎呀，我头壳较早怪上人吼，啊，拢在闹过咧台。啊，就是讲长期要食我的这豆黄吼，啊，讲真正，你要排泄你这药毒啦，吼、哦，我就讲到你食慢性病的药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豆黄请你注意听，那买药就只要你当加食咧不拉十回，哎呀，因为互你袂发炎，啊，袂互你臭头毛，因无补气上药，拢当有效，吼、哦，啊，你个那严重的你三日三日来食。哦，唔免看啦，我今日甲恁介绍着，看会当上少个技巧，互恁唔免讲啊，都唔敢食，啊，爸爸妈妈赚钱拢足辛苦吼，即过是外口人吼，咱个中原人拢袂习惯，啊，三七三啦吼，准备是我爸爸妈妈，今日来个啦，阿爷，你含我咱种啊，比亲兄弟较亲，啊，讲真个，你那个做起来根本就无话题。

0: 靠个人准备金来
1: 处理钱。
0: 哎呀，啊，处理钱话多，
1: 两千多
0: 。
1: 啊，平日安尼啦，吼，啊，咱来做一个有阿里嘛，互我一个民主啦，吼，是咱面团的保鲜嘛，
0: 你看啊，你讲
1: 春节啦，三亚的面团
0: 对，
1: 对啦，对啦，
0: 啊，对啦，互我挂个，
1: 是啊，
0: 不，没错哦，
1: 哎呀，阿里都来啊，当马阿里来，阿无你来干咱介绍呢，
0: 阿里来咱做只定位做
1: 阿里那边两部，
0: 哦，阿里啊，
1: 哎呀。
0: 我从起码没啊，
1: 没一公斤嘛，没
0: 多少块数啊，
1: 等一下啊，等一下，
0: 没看到啦，
1: 没发，
0: 没发啊，
1: 没发啊，
0: 两罐
1: 五千，
0: 两罐五千，
1: 两罐先没发啊，
0: 阿官哪位哦？
1: 这个节目
0: 啊，
1: 不要开始经营，
0: 啊，我是当时啊，来客串啦，
1: 哈，
0: 啊，我拢以我自己的电台为主啦，
1: 哈，
0: 啊，但是这嘛，我自己的公司，我拢合作，互你安心俱乐部。只是差一代甲二代啦，
1: 对对对。
0: 啊，阮阿伟嘛为做听又做爸母啊，阿伟嘛真开心啊，骄傲啊，
1: 嘿，
0: 啊，伊嘛拢知影爸爸拢啊赚钱个，啊辛苦。
1: 啊，所以哦，今仔日阿伟啊嘛为咱爸爸妈妈哦，来照顾照顾你，阿伟啊个人帮咱爸爸妈妈。
0: 对啊，恁
1: 对啊，恁吼，啊恁啊你吼，五千一两下就记
0: 了，
1: 个人用你个人的感情
0: 对啊，对
1: 啊，啊你讲对待就生活技巧。五千，
0: 嗯，
1: 你啊，两下五千，两下五千，你那个地，五个八不离地，
0: 无啦，唔卖啦，都五八啊，都啊，差不多也卖，
1: 系啊，
0: 真正
1: 啊，你卖啦，啊，你其他做，啊，你其他，
0: 无啦，我无拢关系啦，
1: 系啊，系
0: 啊，讲起来
1: 卖，
0: 系啊，
1: 对啦，今年卖多少？
0: 哎，无啦，啊，如果兄弟全四千啦，
1: 系啊，
0: 马上说，
1: 我靠，咱其他两千个不离地，啊，你。
0: 两千块是要分一些啊，对
1: 啊，
0: 人家都有错咯，
1: 两万块钱嘛，
0: 两万块
1: 钱，
0: 系啊，
1: 我可能是拢未三千几
0: 块，系啊，
1: 阮当家的大家拢未三千万以上啊，
0: 安尼
1: 讲三千块不对不
0: 对，哎呀，
1: 上四千，
0: 我上四千
1: 就好啊，你
0: 知道吗？
1: 我上四千
0: 就对了，
1: 啊，那你
0: 到大河
1: 啊，不不不，
0: 啊，你三千嘛，
1: 我系四千。
0: 我专门帮爸爸妈妈写啊，这个有得
1: 信
0: 啊，啊，蛮感谢阮老母啊，把我生下来，一直到我下一代，我伫空中甲中辈时代，含在咧做伙啊，为着一千啊，我全部我都做不做。
1: 哎呀，
0: 我就
1: 好大钱哦，好
0: 钱
1: 哦，
0: 那边
1: 谁还
0: 是有，
1: 他死也不贪钱，
0: 对对对，
1: 啊，你哦，这个生意，啊，你干嘛死你啊？
0: 是啊，
1: 啊，你无当命，我打破你阿正。三千，
0: 剩三千
1: 了哈，那就开门啊！啊，今日哪里啦？吼，
0: 好啦，
1: 这边就
0: 做三千
1: 啦，开门啊，阿弟上去啦！
0: 哎呀，
1: 我们想要帮咱真正康百富
0: 的店里，
1: 不要紧啦，
0: 多点嘞，
1: 咱
0: 阿伯龙咱都做无多嘞就好啦，
1: 咱阿不是靠这个赚钱的，咱怎在？咱今日这真正是
0: 哪多哪多？
1: 哎呀，那全部都做这个介绍，这无做真正用四百四十万。啊，诶，时间来做诶，吼，啊，拄啊干那管尔吼。我讲那恁这好老师，伊真正无咧对我无咧白，是因为我还没介绍阿英，阿英嘛肯定讲爱学药性，啊，以前我讲我咧认识，
0: 是是是，
1: 哦，老早先就
0: 安注意，
1: 即马加上恁药性，诶，生物科技、酒精、技术、农药，啊，所以讲无你看，人啥啥咧，原本养买单，先做着包房。三元宝就爆红，五元金银宝就其实买三宝就比如呢，因一直爱，你含有交情，你有家己接下之后，我就把这个好老师买会着。
0: 是，
1: 因为我当时你去拜托伊甲我做，我嘛是不难做，
0: 对，
1: 我起码就拢互你啊，宽裕拢互你买去啊，吼。何老师嘛，已经啊，感觉你是一个足有道德的良心的企业家，啊，我讲叫你三千，啊，你甲送一下。
0: 哎呀，
1: 我三千打起啊！
0: 没啦，两
1: 下
0: 啦，
1: 两下我八得
0: 哦，
1: 我
0: 八得，
1: 我八得，
0: 阿伟，
1: 哎呀，
0: 阿王传你嘛上起来，
1: 对啊，好啊，好，阿弟都上起啊，阿伟也嘛搞完上起啊，不啦？
0: 哎呀，反正就买两下，
1: 上门
0: 上门啊，
1: 哈，
0: 阿仔，
1: 好
0: 啊，你拢无上人的，以后就变大唔敢你哦。哎呀，
1: 安尼无我嘛上起啊，
0: 你上起来，
1: 安尼就买两下，再发，
0: 是
1: 阿王大哥哥上起来。中国时代打到了吗？这三十年来啊，日本王朝你打败，另外一个西洋派，你一定爱搞，你怎么吃？吃 食这慢性肥料啊，尤其你拢食外口的哦，你家己无咧煮食的，阮食自助餐的啦，哦，食这罐头的，爸爸妈妈，大同大袋无爱生人过即届，哦，阿罗买两罐，一罐咱一个人外口卖三千人哦，阿你们本钱两千五，阿都五千，我甲开两千块，今日两盒八千，阿威。上起来啦！阿金上起来，阿仔上起来，大红上起来，上起来啦！前面扣个扣个，扣九七，扣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先抛发过来吼！啊，伫这个时间点，你老先先留的啦，先霸留的啦吼！啊，扣单完的，你当有上台买东西吃？平常时皮肤皮情较焦的，你拢家买东西吃，尤其你的新铺，若咧做回来，你家买好食，迄钱呐吼，咱讲实在先讲，啊，不明白。

0: 山顶拢有云吼，我阁会做田，做田去浸，打卡，照起来拍，甲我的用中国的镜头入去，拢当照我个做完了，
1: 对，来了了。
2: 我要那个胶。
1: 是的。
2: 哎，
1: 哦，啊！你今日要卡，哦，你安尼两台安尼，伫买恁物件敢解是？
2: 是啊，有咧想，我马到中二家。
1: 我到中二就到，你做安那？
2: 哦，迄个当解除了。
1: 会当。
2: 但是，我安尼是拢都卡袂
1: 住啊。哦，不是只是头，是不是头只只简单的，是当下就做当当就好啊。
2: 系啊，迄当解除啊。
1: 是是是，啊，你搁是当？
2: 我跑过来。
1: 我准备还没大手的，人家没大一些啊，我出来大手的。哎呀，准备最高赞，你我这个喜欢他了。好，好，好，来准备一下嘞哈。啊，来，我来，小妈妈。
3: 来，我们这个大红最高的。
1: 我大红最高的，我大红。哎呀，六倍最高的，我是大红六倍最高。
3: 今年五倍多，还不是加几块钱？

0: 岁数了？
1: 有啊。
0: 还小点儿不？
1: 那个咱那来看嘛，在那在那在看咋的呢？
0: 我俺这边的在那，我这边在干干到后面了呀，要穿几条。
1: 我小王姐，哎，不光听着干红米啊，来这边那边，啊，我想我还是大红叫我拿在干的呢呀，啊，今天在火烧呀。
0: 我再说话嘛，哈，这边火烧我不要火烧了，因为今天北京小东京街哪家？8000块，爸爸妈妈，你真正你若是外口买着对啊，爱啥1-2万块的物件，我用3000块袂好恁啦，一定要加恁阿恁个。啊，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无爱先头我买，无爱先干的吼。啊，即个慢性病，啊，即个慢性咧发炎的啦吼，尤其你有咧细尔死的，咧有倒的啦吼，你一定爱买这么食，
2: 是有底层的啊，是你有底皮大的，
0: 是是是。底层皮大食拢好啦吼，来我了，
2: 你好，
3: 哎，
0: 哎哎，是。
3: 我是讲拿我咧食，我是讲咧是个细多的，好嘛。
0: 啊，你可以底大食一定有效的吼，来你等一下咧吼，哎呀，来我了。来这边的
1: 哈，
0: 没几张哈，啊，是贝果，
1: 我
0: 把那些
1: 东西啊，
0: 我
1: 刚好
0: 嘛，对。
1: 哦，然后
0: 贝果
1: 那个贝呢，看我一直在里面，都在
0: 不上面。哎呀，这个真正土土情要念，很多人哈，你从哪去搞完了哎，啊，你做啊做土地家的东西都有啊，哎呀。
1: 然后我觉得呢。
0: 来心来一碗，
2: 哎，我这边好几个哎，
0: 来这边加嘞，啊，感谢三八最根本时光，
4: 爸爸妈妈，电话的花金卡，五年好物件，买输人啊吼，啊，三八你多做多做6罐，3000块啦，一罐我就跟你讲嘛，啊，员工的本钱起来才2500，啊，人别人的电台你卖拢卖3000单，啊，我今日2500，啊，我给你出2000块了，来剩3000块。你两下上四下，上高了两上，你就出手的大王，先开了人家啊！正四下八十公，去求求我的精华，把你大刀大盖，大王啊！一通电话，解救你所有辛苦的头啊！
0: 哎呀，辛苦那多少个波人，阿波人，你特别生难，吼、哦，你特别生头阿波，连常常安尼什么病啦，尤其那会抓，啊，暗时都困袂去的，你拢总把这东西吼，你个肝火肝炎，你第一种啦吼，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你要把这个机会哈，赶紧拿到位着。今年你买的就就大号码吼，是啊，感谢全国各省份机关爸爸妈妈，电话恁家里挂住吼，啊外口迄电话有诶先把抄过来得好吼，啊因为新鲜伊真济啦吼，所以大概拢啊那，
2: 有几下吼，
0: 啊
2: 我啊都有几只啦，他就等于吼大家都怕啤酒，
0: 系啊，
2: 你有叫车嘛？第一个就大号，第二个吼通路上是最多诶啦，有机吼有机分别是吼良心得着指标。绝对吼，不然爸爸妈妈第一时间就算先花费再花多，不然爸爸妈妈提早提早提早，加上他们真的好大包大袋，尤其长时间有咧抓农药的，也是讲长时间有咧食西药，尤其咧爸爸妈妈你若手机无办手机，做啥当咧食西药，做西药当。对于人单独的刮伤，单独的列车去管线，你看无他起码几家，先先家开到，我来讲，年度尾金了，1939岁，咱就可以入门啊啦。而且我来讲吼，这个干官呀嘛吼，你第一种吼，你有囡仔人操劳的做暗班的啦吼，啊，你赶紧把这个搞完，重要过嘞，常常把酒拢喝满嘞，刮伤有带病，你就赶紧电话卡号通，空不空空。控酒是控酒饭啦吼，爸爸妈妈，东北西瓜，这是救人命的产品哦。我来讲啊，这是老祖先啊流传落来一支大王啊，火罐会当啊，这个啊，伊第五代哦，都是阿里山上 水池的水来浇过，要经过的地上来农作物种水土。爸爸妈妈，你家买上来吃，家红绝对会让恁失望。啊，恁吃我的产品，绝对当安心来吃。啊，阮送伊的都，我阿你讲吼，啊，恁送的迄个阿你先来泡来吃。啊，吃那多好，明天做你个家长来用我，准备是吧？爸爸妈妈，我是卖你信用能力，你找我买是健康能力啊。哎，这个大王不正不美啊！爸爸妈妈，一个啊，2500-2500，买两盒送四盒，你家想全部你买这些所有的包哦，60粒嘞，还会当互你食些嘞白生癌，皮安尼生头发买，袂皮肤白焦焦，安尼就好啊，准备是做爸爸妈妈，安尼就叫家人下面会当袂瓜皮吼，来为了。
5: 喂，我刚刚在
2: 直播台。大家好哦，来去新朋友来去做面来吼。感谢全国最珍贵时光，电脑到家，啊，我爸妈的啊，爸爸妈妈，你今日若无买着，你明仔载佫敲电话来，啊，讲一下，莫讲无怕啦吼，一下你讲无先要打买，啊，我就无法度卖你，有当时也无货，对啊，就当有钱嘛买袂着。而且经过480天的体验制作，啊，就佮种个有效浓缩酒精技术，才会当袂去搞恁的厝的。啊，我来甲你讲啊，先看解答我。大概，啊，那生癌啦吼，啊是要抗癌的啦吼，尤其你那大肠癌的，食只大王上好啊，啊是你大肠那有大肠息肉的啦吼，你家食只大王一片一条，爸爸妈妈，包括你大炎，包括你大肌肉，那管的，哦，包括我都讲啊，你有糖尿病，有你食糖尿病药啊，啊有你食肝三酸甘油脂这药啊啦吼。按大部分的药啊，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吃，尤其啊，你若有咧吃那个啊慢性病的药啊，你拢一定要把它泡起来，是大家要注意哦。
5: 你好，我想问一下啊，如果说我皮肤不假嘛，然后长痘痘，那不是太阳晒会长出在皮肤，那皮肤容易破，那这样子很。
2: 外面的家就可以长一干大只，大了大等，系啊。对你这小你就尽量把家好。对，三餐吃三餐，哎呀，三餐就会让你增大效果。哎呀，哈，买你家做大的平台啊，那公公你。好。
5: 我就是我听得懂，但是我家习惯讲国语。
2: 来点点加油，点点加油，讲一下哈。啊，我做根本习惯，爸爸妈妈来了。
3: 我因为我们我们这个是
2: 你把拿过水，我忘了你监管的，
3: 他就是我被水了，我靠，我直接都
2: 好啊，对啊，对啊，
3: 来先搞这种设备，
2: 啊，这样子啊，这样子吼，因为你不会下面的监控到的是你安尼来的，哎呀，你把其他这些做一点，反正你也拢会在家，
3: 啊，其他还在家，
2: 是吼，两个现在买在家。 卡来，十几好几间来送啊。
6: 另外三十个生肖喽，
2: 来新台嘛。
6: 前面有五三两的。
2: 啊，来我有，我你好，啊，来我是做地导航，我是导航，我有来做导航，我来做导航。感谢感谢，做做
7: 真正花钱
2: 啊！
7: 除了爸爸妈妈你啦吼，常常是头发歪，常头发白，是不了。一种上的激进啦，一种上的过敏的问题。后面是咱啊长时间啦，如果有咧食素食的，可能是外口加工品，拢是会造成身体的逐步危险。咱今日导航地上大手大脚，先挂位再挂钩，尤其只要头发出了问题。做三顿食，三顿三粒，多做三工过午，是
8: 三工过夜啦。三工啦，无好就做阿物件，做你甲食倒来。啊，王阿伟是在甲你挂保证啊。啊，阮阿金的物件，讲真正，伫阮的平台，其他大家拢好咯，真正不到位的。啊，我讲你今日你都有咧食白送白啊，爸爸妈妈，你袂甘去开三千块，你甘愿我承担？安尼我嘛无得，你甘愿拿目前要省三千块？
9: 我们都走进去来，我们都走进去来，

0: 三大电台。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中秋遇上国庆，连假欢乐开头，赏月吃月饼、烤肉，还有热闹的烟火，节日气氛浓厚。当天是国营消防安全，又如有人故，又如不清楚，好让人们不能够，又如有人还想喝酒，安全的场所释放，好让结束。

0: 二林是一个上百万的西南城，高峰湾大城不存在中间位置的。你去二林的路里，路边拢是大城树，咱通认为讲二林真正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二林的时区，咱就能关怀心上，和咱人目睭亲切。二林是彰化西南平新富裕的双阳城市，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甲处年间，二林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里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读书声音。居民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就是二林的。
1: 台湾之光。
2: 少林寺打牌经典，对外的点，打破着特定网络，靠边的泡泡屋，打破以前的泡泡屋，将日来的每组个建立着森林到森林当中，我看见家的都是纯种森林，特别在东北故事馆的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十一点，一周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FM88.7。

0: 我的天使多么模糊，台湾的话你
1: 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段吼，啊，咱现主持来邀请咱电声电台、甲中部电台、甲南都电台，啊，有听一点钟，有听两点钟，叫长辈时段。啊，我是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我是吼咱的妇女节的后生叫做阿伟啊，啊嘛感谢咱爸爸妈妈每一天吼准时拍开手机，收听咱互你安心。娱乐大直播，现场传送每人机的电话：0800-098-0907-098-0907-098。阿叔，空中的大家好吗？我是阿仔。而且再次感谢啦！吼，第一点钟的听友，我咧电脑卡甲变点着，啊，一支绿豆红，互大家买吧。啊，全国所有吼，我的电台头先拢欠袂正久无咧，我只是个节目啦，吼。
2: 对对。
1: 啊，暗时拄啊好即届，啊，出一批，啊，就经过480的面试。
2: 是。
1: 啊，咱简单吼，请咱的听友要请着贵宾。啊，咱康百事的有请，我们这个所的董事长啊，康百事有请的总经理啦吼，我个人小弟啊，李玉英阿林兄啊，来到现场吼，这是甲搬的啦吼。较早我第一届啊，我是去家里跟阮家里毕业何老师啊，去甲找一支绿豆红，先过我制作，啊，这对我拢无咧卖。哦，人家何老师跟他卖因啊，迄阵因阿公因阿爸老了，安尼一代传一代的熟悉的，才有咧卖人。是因为这做店啊，真繁忙啊吼，啊嘛必须爱啊，真正用心去做，480的连接啊，才有法度翻身起来，互你先关解毒火。啊，爸爸妈妈，你有咧食慢性病药啊？啊，你若有咧食慢性药，我都讲安全，难免相关。哦，啊，无安全，照起来，你个照规工拢袂臭，咁闻嘛，迄个奇怪，好像闻一个化学的。哦，啊，咱讲实在，你即个食自助餐，迄青菜咧洗愈快哦。哎呀，最难人常常的，啊，迄农药敢有洗掉，垃圾敢有洗掉，包括你逐工咧啉个水，啊，上重要的，你水可能泡个水啊，来啉到你无甲泡过滤的就对啊，你一定是逐工咧食到的。
2: 是
1: 哦，啊，尤其你慢性病，即统统无法度自然代谢。哦，这种啊，都是在啊，咱那用上新科技的这项物件啊，来代谢你的身体，包括你八毒八钙，补钙之后无效的基金啊，无效的拢总来大家，尤其你病到发尾啦吼，准备时间刚刚啊，你今日认真来听，哦，听几点钟呢？啊，用心听，啊爱唱会着啦吼，天时已经无会啊，
2: 对，
1: 啊，他多我把人小参详一下，伊我搁咧问公司啦吼，啊，互阿人家先来解释一下，啊，因阿妈做这个就大红的，
2: 哦，刚刚咱大家参详时间，我个大家吼，做个就是，咱这个大红吼，就是先爱先爱先咱这个业务啦吼，啊，这个透。业绩啊，都有成绩好没有？
1: 是，
2: 还有成绩好没有？每一业绩啊，都要看成绩好没有？我靠，啊，就是业道的
1: 事情，
2: 啊，所以讲，当然，你当这业，当然要做这业道嘛，进行的时阵，咱当然会表现出这业绩咯，
1: 是，
2: 会表现出这单子，再来，当然一这个业绩了有啊，哈，咱爱先把发展。发达哦，差不多就要比那四个月
1: 哦，
2: 啊，四个月以后，这个浸泡着，咱这个大红的中药材
1: 是
2: 哦，啊，大红的中药材
1: 嘛，中药
2: 要维护。
3: 喂，
2: 我
3: 阿妈在阿伯几家？
1: 啊，你阿妈讲真无啊？哎呀，你等下叫阿妈去听下，叫你叫我卡啊！哎呀，好，你做咩又当乖咩啊？好，啊。来阿林
2: 先，后来咱就是咱做讲着迄个，咱个进着这个大红的中药材有无吼？
1: 对对对，
2: 啊大红的中药材了，咱爱进几多个？爱进几多个？
1: 哦，百二单
2: 吼，啊进完了有无吼？爱做迄个冻咯，冻几多个是？一拍几多个是？哦，啊要来筛选，哦筛选啊领导，哦将军。咁啊，伊这绿豆做成金毛
1: 是，
2: 伊收成，不只成金毛，
1: 是，
2: 所以绿豆伊阿尾经 过水流，吼、哦、啊退流，还、啊、有些是高山山顶，有些叫流岩的，或者是溪流的是，啊溪流的，是曾经有些在个村头做起个
1: 事事，
2: 啊所以讲咱这石头哦，高山的哦，就顶。
1: 捡一斤，捡一盖就捡一盖啦，吼，
2: 捡一盖个啊，捡一盖因为吼，每一盖你干那要采收几千斤的稻，要安尼运上去山顶吼，因为咧头即个，因为咱唔是讲做山的，那个关山的做的，啊，关山的路费，即个路费是靠我都是当初的油钱，嗯，靠我都产生的良心，太配合了，
1: 是
2: 啊，你做山的路费是是即个路，即个路哦。就靠运嘛，
1: 嗯，
2: 慢慢的跑而已。那这边呢，大概是在有些在做这个岛呢，我做一些做什么，比较下包的鱼呢，用菜的呢，
1: 是
2: 那种菜的，那种生的呢，
1: 是
2: 可以搞呢，它这个岛上就
1: 是
2: 靠先做资源的，它就会做做这个就好
1: 了。那你三年算多嘛？
2: 因为它有可能这种鱼，当然这
1: 鱼来就多了啦，吼，
2: 这个就这个出土就多就好了，
1: 是。所以我那边那村口就不要了解了。
2: 我当时那个啊，从来比你较干净，但是
1: 你实事实讲，
2: 你真正哦，
1: 你真正真感动。
2: 啊，这刚刚这大我都做吼，
1: 嘛无无去催咱啦。
2: 因为咱这石头吼，
1: 啊，不是有石头啊，
2: 对，
1: 不是我咧卖恁啊，南国鸡蛋饭，
2: 是，
1: 一般咱咧只爱金龟哦。
2: 对，
1: 我讲妈妈，妈妈，你那这简单啦吼，你带去啊农药行，还是去那个菜市行吼，买石头。啊！你在工程师做的时候，你在这那也是工程，那也是石头一方石头啦，
2: 吼、哦。这来咱就是有用的，
1: 这来当然我先把你告诉你，
2: 嗯，
1: 所以咱的，所以咱的地址啦，
2: 对、嗯，
1: 啊，你就是咱刚刚我你听啦，
2: 是，
1: 然后你这一口你就看破
2: 了，哎、嗯，这个石头你最后嘛，最后一个坚持，
1: 嗯，
2: 然后你把石头煮好，
1: 是，
2: 你把石头煮好，
1: 慢。
2: 那重要是用，起起码比起码贵贵差不多这个呀。
1: 是是是。
2: 起码只有那七单，
1: 哦，
2: 那不用只有起码差不多那四五十单。
1: 是
2: 哦。啊，怎么样？完没打完就结账，这样写清楚。
1: 是。
2: 用这个就是讲，这个比较，你都出这个五元的就是，
1: 哦，
2: 啊、出这个五元的。比较大，鱼丸是大的，
1: 是是，
2: 你看多的鱼丸是大，
1: 是，
2: 我们就做起
1: 是，
2: 我们就鱼丸的大小，
1: 是，
2: 啊，混起这个鱼丸，
1: 哇，不怪恁哥啊，我们
2: 家来
1: 这样好，
2: 咁宽啊，咁宽，
1: 是是，
2: 啊，鱼而且这鱼丸就是比较大，
1: 是，
2: 不是精品，
1: 啊，算是
2: 精品的大，你看这小鱼，
1: 不怪你啊，他怪你把你吃掉，你啊，你唔敢做住啊，
2: 我
1: 啊，
2: 哪敢
1: 做鱼丸鱼丸。
2: 哎呀，这个
1: 鱼丸的
2: 大酱啊，
1: 大酱啊，大酱
2: 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
1: 大酱啊，
2: 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
1: 大酱
2: 啊，大酱啊，大酱啊，
1: 大酱
2: 啊，
1: 大酱啊，
2: 大酱
1: 啊，大酱啊，大酱啊，大
2: 酱啊，
1: 大酱啊，大酱啊，
2: 大酱啊，大
1: 酱啊，大
2: 酱啊，大酱啊，
1: 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大酱啊，那唔使啊，吼，做呢个咁镜头啊，呢个呢个嗱，各个黑嘅，啊，尽量保持住啲平时嘅啦，吼，必须嘅啦，啊，然后呢个嗱，成成诶，平时出嘅啦，保持平时嘅呢几个字啊，当心注意下啦，吼，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请你啲专家担任科普，哦，呢个客人咧会其他发生难啦，吼，啊，所以我嗱如果讲要宣传。是啊，大多公布晒出来两千五，啊，赚两千五，两赚五千啦吼。啊，今日
2: 有啦，今日
1: 国际话
2: 一奖金就
1: 多啦。啊，这一奖金有今天有咱来讲，准备
2: 啊，多
1: 一
2: 点
1: 就。啊，无你今天
2: 在遐有，
1: 今天我就是讲有当时啊不晒会，我拢啊第二奖金的朋友讲，你讲爱物件也好，你只要做这个再做，啊，干那听做就代表啊，内底你恁第一奖金就讲不完啊。啊，我讲听下你啦。啊，所以就是吼，啊，同款咱就破啊，同款咯，啊，同款
2: 就把
1: 就变
2: 就变一点点
1: 啊，吼，
2: 同款
1: 就变一点
2: 那个哪个
1: 先啦吼，
2: 啊，
1: 阿弟你
2: 啊，
1: 送
2: 阿伟个，
1: 你送阿伟有几
2: 千
1: 啊？啊，阿伯有一千有几千啦吼，阿兰都要送八千块啊，哦，阿兰同款啊，这个我 做大官，来大做做做大官哦，我就叫我签。
2: 好啦，啊，听讲好不要紧啦，哎呀，
1: 反正就是一路上面你讲看到我那
2: 个，正做正正经
1: 经，对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2: 啊，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
2: 啊，我这个是你嘛，你做不起啊！
1: 你做两千块，靠靠存安尼，你做五百分都千千五，安尼千五拢好运啊！
2: 一块块老便宜哦，最最最最最最最啦！
1: 嗯，
2: 啊对啊，
1: 嗯，就打翻，
2: 哎，搞
1: 我知道啦！
2: 啊，因这边是最
1: 啦，啊，这这这真正，这做一道行的人就不止一个字。啊，我讲人这个做一道行的吼，因当有一个边缘，啊个。甲诶，要订两块单，先做着包房，甘愿做着包房，就无爱换金银宝啦。哦，所以讲这是比金啊比银更加好诶物件。哦，爸爸妈妈准备时间，啊，你都若要要等退休诶，你读书坐啊坐，你较早有咧骗农药诶。哦，少年时代有咧骗农药，迄农药拢甲你掺入去体内，你只要若毋是看咧艰苦啦，啊，无着一寡慢性病诶牙齿，脑血大困袂去。哦，啊，肝咧出问题，以及大肠癌，哦，你捌听过人咧就大肠上好用，哦，你若是大肠捌听过死咯，哦，啊，你对肠上咧不良呢，你就该转，你知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吼，即家伙已经卖三外产品啦，哦，啊，但是量拢有够少，啊，即摆要卖咧，啊，唔知要去等半年啊，等一年啦，
2: 对啦，
1: 即头我当下即个卖完就我就，
2: 啊，今年
1: 做最好。
2: 你咧做其他产品，咱不容易的。做些产品，咱拢在靠靠这个机咧食饭，啊，过来无做着。所以讲，我老师因家有叫人做，本来唔叫讲甘做，宁愿做一道行，都无爱换经营做。啊，咱今日嘛以赚钱为主，啊，今日去赚了大钱，啊，买爸爸妈妈的健康啦吼。啊，今日唔讲就赶快叫金刚经安尼，恁老师第二金刚经吼，啊。您就知影，啊，就两万五千，啊，阿伟，哦，又一千啦，哦，阿伟吧，阿明超又一千，阿我甲超又一千，啊，然后我为着生日，啊，不甲三千块，啊，不甲阿明超一啦，好、哦，还有阿伟，
1: 我这个超一啦，
2: 哎呀哎呀，
1: 啊，
2: 我先放了，
1: 咱们这就加呢，
2: 我先放了。你做第三，我教你做第三。你看我教你，等你做第三点钟。
1: 嗯。
2: 啊，我第三点钟绝对无用。
1: 哦，好啦。
2: 一百，这个大阿婆你做做做，
1: 真有办法啦。
2: 对不对？
1: 哦。
2: 啊，阿伟上起来啦。
1: 对。
2: 好不？
1: 上完上完，
2: 再上点钟。
1: 啊，阿仔上，阿仔上起来啦。哈。
2: 是。
1: 哎呀，阿哥上起来，阿奶不光好。
4: 没人啊！上，起来，大声喊。真的是大发了，爱生命，你十分的吃，没有大碍，没人请他来大碍，大胆大胆啊！吃了过来，第一张吃了就欢迎了，这还你呢？你呢？我别吃爱，大胆来拒绝啊！你们看这个动作，很纠结。
1: 趁机拍板啊！
4: 你们来上戏啊！哪有杀青花哦？
1: 这个花人跑那边起来，杀青花啊！
2: 不是有彩虹？
1: 哎，来这边有彩虹，这大哥路很
2: 快
1: 了。
2: 香蕉呀，香蕉，
1: 香蕉，香蕉，
2: 看到香蕉了。
1: 哎呀，这边我先把你叫过来哦。看到我这边有，我先把你叫过来，你准备下来。
2: 马上啊！
1: 哦，还是你，还是你做了来啊？
2: 嗯，
1: 大哥，今天这个位置外星人，好，这爸爸妈妈珍惜。真正老祖宗的策划，老祖宗的策划啊，每两下上四下啦吼，啊，咱今日大多就是啊，十二下六千块嘛，
2: 就凑大多呀，
1: 十二下六千块嘛，
2: 嗯，
1: 哦，啊，十二下六千块，
2: 对啊，
1: 啊，你们这个上几下位啦？
2: 我说上几下，
1: 哎，
2: 啊，
1: 两天拿咱个红酒两箱，
2: 哎呀，
1: 一世人也买袂过这小点钱的，真好个啦。
2: 哎呀，
1: 反正心态又心态又
2: 心态
1: 又
2: 说，
1: 哎呀，不要紧啦，这钱不挣困难啦，
2: 哎呀，
1: 不能不能讲啊嘞，
2: 我们讲个上起啊，
1: 哎呀，
2: 他说八起来，
1: 哦，他
2: 老易上起来了，
1: 老易讲个上起来喽，
4: 啊，他老难了，上起来，还有多少人能消杀？那一大包都给上杀，上啊，要上啊，
1: 来，来哟。
5: 对，
1: 看
5: 我
1: 还敢
5: 不顾啊！
1: 我
5: 不
1: 顾，
5: 我
1: 不
5: 顾，
1: 哎呀，
5: 我不顾。他有打打的，我没关心
3: 问讲价多少诶？啊，今年
1: 有啦，有十五啊，六千啦哈。
3: 食饭啦，食饭。
1: 哎呀，你两千多，六千多，十二啊，几张饭来就多了嘛。
3: 哦，
1: 这块老，这块老便宜了哈，这块中水那从我家里慢慢来，来你别搞错节奏。
3: 喂，坐多啦，食鱼我本来当时有一种咧，做个炒饭，做个红烧
1: 菜。
3: 啊，叫我做个炒饭，拢看袂好，啊，做我滴。你是我打坐的，我坐的，我坐了吼，打坐是。
1: 哎呀，好，来，
3: 你坐坐吼，
1: 你坐坐几多？
3: 坐坐啦。
1: 你要两桌位置坐坐啊啦。
3: 啊，坐，那您坐的不好。
1: 哦，好啦，好啦，坐没坐啦。
3: 坐好啦。啊，
1: 坐没坐。
3: 好，坐坐。
1: 好，好。
3: 啊，
1: 坐
3: 坐，咱坐旁边，坐旁边。
1: 好啦，好，好，来，坐没坐？好，来，坐没坐？好，好，谢谢。
3: 哎
1: 呦。
3: 哎呦，你坐坐坐呀。
1: 我坐坐又坐坐呀。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
3: 好大隻的
1: 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
5: 的呀，你好大隻的呀，
1: 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你好大隻的呀，
5: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1: 我说我说我说
5: 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我说
3: 我
1: 说我说我说
3: 我说刚刚在打招
1: 呼。
5: 你打招呼结束了
3: 吗？有啊，打招呼好了。
1: 有没有招呼啊？那招呼。
3: 对啊，你正经因为谁曾经骂谁？
1: 哎呀，哎呀，你太乖了，你这一骂要骂到我三年有，叫我多个看准了，来，你准备一下。心跳一会
5: 儿，
1: 来过不会迟到了吗？
5: 哎，
1: 来过
5: 不会迟到
1: 了，找到了哈。
5: 哎，
1: 好嘞，我来喊你。哎呀，只要听过就到，喊你上课过来，每天学我来，我以后都得到了吗？
3: 哎，我都要得到啊。
1: 你打算睡觉？
3: 我都要躲在。
1: 我来躲那边，我躲那边
5: 来哈。
1: 来，我以后来会一大姐。
3: 这个
1: 最高几高？最高几高哈？来躲那边，好，那边哈。啊，来，我以后来会得到吗？
3: 喂，
1: 你好，
3: 我
1: 们是做啥
3: 招
1: 嘞？
5: 啥
1: 招？啥招啦？哈，
5: 好，
1: 你好，好，你好，哈，我们做东北西北，
5: 干完这里大王都不爱经营这了，他叫你干完了去，是不是？爸爸妈妈，你对他请他开大会，把你干的收回来，再养，阿妹你就别生蛋了，知道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大家不要再商量，你继续养啊，经营。我以后是我把你搞，搞用电影把你带到去，你们看到看看，控制住，控制住嘛吼，准备时间到了吗？由于啊，你那做有对，真正看到你们做咩，用甲你做防甲、严甲、毒，从早甲你清掉，安尼你就袂赔赔钱了啦。赔完安尼去投一个龙门上来，安尼之后我赔完安尼讲啊，老伙子啊，我准备时间到了吗？爱生命，吼！啊，你做咧食农，你都有咧食茶咧，而且你做你个卡片的来咧，
1: 不要乱准备，
5: 对，
1: 我基本上直接就打好
5: 了，来，我有，
1: 哎，
5: 哎，你个大哥，
1: 不怕打他，
5: 哎，不怕被拒绝，
1: 吼，
5: 感谢刚才做准备时光，爸爸妈妈，啊，今日就回来了，吼，你哪天有回来，你讲你自己人好去，嗯，外口你哪捌听别人的电台，那有一块钱啊，你就打好了，吼，我就当陪同你落拜。他最小就比咱较悬低啦，啊第二，因为真正吼是用日头，啊天冷的，啊南下南方面，我把比较低上来啊参考，我是讲阮的身份啊较有，原来就是阮的物件才好来维护，对不对？来做啥物啊？来做啥物啊？伊都是多少块啦吼？来做两年啦，来啊，来维护，对不对？来。
3: 好，我刚刚有打。
1: 好，来，准备
5: 聊
1: 一聊啊！啊，你就是外口加班来，咱们不爱吃大烧的啦。
5: 哎，
1: 我来在第一边住啊，我爱吃大卤肉，我以前做过亲戚，我袂吃大烧的。啊，咱这个破的，一盖得，哎呀，我人讲的搞做的搞吼，一盖给你标注，啊，吃大烧的 咱就卖够多嘞，咱就卖够多一摆啊，好嘛？
2: 是，
1: 哎呀，来，我来请你妈妈。
6: 哎，啊，我来大哥。
1: 来大哥，来上恁家的，谢谢，然后是。
6: 我
1: 是
6: 啊。
1: 是啊，大哥。是
6: 啊。
1: 是
6: 啊，大哥。
1: 是是是，哈。
6: 啊啊啊！是啊。
1: 啊，你在哪？刚才你说了没？三五八六八六，啊，你哪不叫我好了？叫治疗一个三等车，哈。哎呀，他是门面门面拢个菜，都要买了哈。
6: 啊，不
1: 错
6: 啊。
1: 好好好，来就来了。啊，来我这个。
7: 喂，你好，哎，我跟小小哥。
1: 来，你是哪里哈？
7: 哎。
1: 哎呀，我来这里来了哈，我是哪里有大车？
7: 哎呀，
1: 啊，我那个外号下东啊，你爱大车的，啊，等菜就好。
7: 一世人啊，你家你要做平台大哥，你卖头卖头发是安呀？
1: 哦，以前啥哩啊，都技能有先开啊，
7: 哦，啊，红都等于啃，
1: 哦，爸爸妈妈，这个像啃两单啊，
7: 哦，你这个都等于啃的，
1: 啊，以前哦，啊，你那啃两单，其实效果拢阿都不阿紧，
7: 哦，
1: 因为咱这真正老哥啊做的做法，伊本身哦，伊家里迄个啊抗药性就不好，所以讲有当对抗药效。就是安尼来的，
7: 是
1: 吼，啊，咱在大所个啊，
7: 了哪位？
1: 咱大所个
7: 都达到阿达健康，
1: 达到啊，
7: 比如说
1: 啊，
7: 在大所就是万二多，
1: 达到啊，
7: 达嘛，
1: 达到啊，万二啊，吼，
7: 阿健康安尼啦，
1: 阿健康
7: 都上架，
1: 我爸说你要。
8: 健康能力啊，爸爸妈妈，请花开大会，来聚会。
1: 肝脏，救你的肝脏，救你的胃肠啊！吼，这真是真的，拢总会当把你代谢，把你代谢你的细胞，代谢你所有辛苦的杂草。啊，咱辛苦若无当，咱就无人，咱就袂生人啊！来喂药。
3: 哦，
1: 你要
3: 不
1: 要解决大刀？来，不解决大刀吼，来电来讲咧哈。啊，感谢这东北西瓜，这个过来拢会晓要起来解决大刀的啊。东北西瓜，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然后你春瓜爱十岁，后来就讲啊，你买西瓜是好是臭的，你干要怎食一干就爱食吗？哪会大咧地空一个，咱家食的。你眠就较好困啦，因为你脑无血，吼、哦，啊你就会较好困眠去。啊脑血在那大起来，他那直接叫，免啊困袂去。平常平时，吼、哦，啊我就讲啊，你食所有你辛苦的食道食的残留在你辛苦的，不用的生的、少的、吃的，啊那个啥，我你看是太贱了啊！这无可能都袂再少啦，以后你家听啦都袂再少，吼、哦，我的电台你莫听，准备时段拜拜啦，你都甲一改。一定爱甲买对啦，吼、哦，啊就干那听恁买无尔，听下人啊就无爱我，啊无就即你若有肝病的人就对啦，吼、哦，你若肝有超出，吼、哦，啊是讲你肝指数咧悬的，你甲食咱的石头王，伊食三工内了咧见效啦，你甲食啊一礼拜都咧吃，你肝指数一定甲你降落来，啊暗时常常吼，啊我就讲啊，常常咧太困眠的你甲食来，来来来，很好。红豆，
3: 嘿嘿嘿，哦。我真的不
1: 是。哦，先生讲的想赞啊，就想赞啊，
2: 就这些。
1: 嘿嘿嘿。
3: 我真的不是。
1: 好好来做那个嘞啊！啊，准备时光，爸爸妈妈，今日准备买票，我爱赶紧打电话。哦，啊，你个全家都爱做我生鲜的啦，我就讲大得大盖，啊，大量大销啦。哦，我就讲啊，你个只要买，只要去市场当全部都有啦。来，
8: 我
1: 有。
8: 啊，我这开的十块多呢，
1: 十块多呢，好来，多谢哈。
8: 谢谢啊。
1: 好，爸爸多谢你哈。啊，我跟你讲，今日买这个产品，啊，你是要救你家己的身体。啊，我讲咱身体呐，无好无脏无炎就对啦。大病吃药，俺辛苦老伙老早有念，你大不管是在咧带一些怪无用的镜头啦吼，包括无用的镜头，啊，我讲这看大肠癌、看肝癌啦吼，都有个癌症，你大吃药，你如果有那大病必然去，大头大病为什么危险呐？知啦吼，先看在保护，尤其你咧做药剂的，尤其你咧食，就会安尼，我就糖尿病，家里拢鬼死人咧，是哦，知啦啦。咱住大西洋囡仔拢会使食，你连处理动物，你有时到时猫的，那咧破病，你有七落来，
8: 都会收。
1: 沙滩一搞破乌安尼无够，是是是。啊，咱人食破乌同款的好，尤其你若住新新铺啦，有新铺咧，有新咧，你就带来我食，迄以后囡仔生出来破乌就白泡泡，白泡乌泥，哦，真袂奇怪。人讲甘愿做就大王，不爱见面做。啊，咱今日甘愿袂做大王。但无愿趁趁省钱啊！干那为着咧感谢这长辈时代，感谢这参加我的收听，只要你卡一张电话，带上你所有辛苦有毒、辛苦的误会，吼、哦、啊！我讲啊，去去请啊，飞机掠起来，这种的大行家吃，拢总有效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若唔赶紧卡，差不多点你就红灭完你啊！
8: 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请你伫遮，阿哥阿娘请我阿金来，即我就把这个大王啊提来卖你个看，我开过一久啊，是阿无卖过，
8: 你大王
1: 完全白，因为就是无货，是咱做，做一届拢爱意外时间，啊你外口安有诶，啊大哥安尼，等啊一阵，等你咧三千来，三三十只只都在咧卖，我一届，大王只要你咧爱输球，就是我咧，哎，我咧个啦，
8: 来个了。
9: 啊，我
1: 哎，今天一个，
9: 我大聊，
1: 哦，大聊，哦，
9: 是为了，
1: 哦，来你等一下，你讲句话，我来听啊，
8: 进来
1: 啊，来，啊，你大聊一下，又感谢你啊，哦，啊，感谢这爸爸妈妈，等了我满上来，啊，我又来刘大姐，哎，
3: 哎，
1: 谢各位，然后来等一下嘞，啊，还要不要再建议你们大哥、大嫂嘞，三叔，没人没得 只小的人就三十五啊，还二块三百万啊！你家想啊，你只干那做的工钱就无够啊，卖讲万二啊，吼、哦！啊，但是今日无算本，今日为着感谢阮老母啊，甲我生下来，一个月才生日啊，甲阮阿娘讨用，甲阮头家讨多少，啊，互阮阿伟啊，会当来照顾这三百万。

0: 就是
1: 好
0: 一头，迄是那咧讲话有礼貌无？嘿，迄拢是真是好哈，好来。
1: 哎，吼，爱先来谢谢。
0: 啊，恁多啊，感谢恁的支持，收听甲照顾。
1: 哎
0: 呀，啊，恁要大早啊，细早啊，是直播啊。
1: 大早
0: 啊，
1: 大早。
0: 大早啊，好，有大有大有直播啊，恁要大早啊，早啊。
1: 直播啊，
0: 直播。哦，好来直播啦，吼，好来准备一下咧，吼啊，大家好啊，感谢恁的收听。阿哥，你讲今日恁买上去，啊，是咧救恁家己啦吼。像恁家的公司去翻身，你难得有叫啊，你自己人，你唔免烦恼，你会成功者。你做去翻身，你难得有叫自己人，你唔免烦恼，你常常咧看病，大病需要定期治疗，闹起来吼。你做你把吃咱的面头黄的，吼，这是够好呢。尤其你带肝病啊吼，带腰子病，吼，你拢把吃咱这个啊，因为我咧讲吼。咱人的某种用物，腰子甲肝拢是咧排毒的吼，
2: 啊，
0: 肺炎嘛是咧排毒的。
2: 对
0: 啊，那阿你讲，啊你甲食，你有当时吼，你当甲食的会较上哦，啊但上过就最好。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咧甲你排毒啦。啊，慢慢来啊，咱就爱食着豆红，落去甲食豆，豆红胃皮呼出来，唔好甲豆放咧你个腹内，安尼你会生癌啦。哦，中国时代病了吗？最好呀，可以分吗？只能八，从你到八
2: 张的，要给个八个完之后啊，啊，欧耶，
0: 我也准备这个账啊，好，只能看到账号，控丢去，控丢办了，来，又妈妈，
1: 哎，有一个啥红啊？
0: 哎，
1: 一个咱们兄弟们，今天在这里快乐
0: 吗？哦，好，多谢多谢，
1: 好哇，
0: 好的啦。
1: 哎，那是今天在
0: 啊，好的，
1: 哎，好的，好的，
0: 拍水。
1: 啊，你袂使，我敢袂使。
0: 好，来来，你听下
1: 这个。我讲你唱好嘛，都听下。
0: 好好。
1: 好，
0: 我这两天来你唱哈。哎呀，好好，多谢多谢。啊，感谢咱所有全国做准备时段，电力方面靠通，咱的热带风就不要大头大盖哈。经过480天的测评，再个用上科技的做法，啊，要甲你清歌解毒火，甲你下毒，让你袂便秘，让你袂健康。爸爸妈妈，我咱的三黄做一只，这是人我讲啊，你若生癌就对啊吼，你若好好人生癌，啊，食咱的绿豆黄，挂咱的三黄，你若做生癌就对啊，所有钱拢我甲你出。哦，啊，挂物件肥啦，你就唔甲偷嘞。啊，食哪无啊？你物件拢全部啦，食都蛮用我。哦，我给你冠军配言，拜托，干阿咱会当做自己存的绿豆黄，只有阿金会当安尼做，因为伊是较早啊，伊就有去拜访阮这家这个何老师，啊，佮家己伊是对十公号就帮中国台，知影袂安那无做法，袂安那知影无配人，哦，啊，所以咱这绿豆佫是咱啊家己生产。啊，甲台南六家遐吼，啊，真侪人咧种绿豆的，啊，来咧交换，啊，我咧做摇绿豆啦吼，就是像恁煮咧煮绿豆汤的，恁煮咧煮绿豆汤的，恁老头，恁就去买绿豆汤不甲煮着啊，
2: 千斤做出来，全部20斤啦，
0: 是啊，
2: 啊，所以讲这要尽量讲在那边，
0: 啊，讲你个年纪较小，
2: 后头
0: 你
2: 去哪里？
0: 哎，来，我了来大学中华。哎，来，你好，多一只豆红哈，来，来，准备一下嘞哈，啊，感谢咱们做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那边无叫你真正你一世人会后悔啦，像讲我一讲那安尼电话无乖乖起来卡，我话你讲，爸爸妈妈，今日只要你卡会通，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家红一定想办法嘞啦哈，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卡下礼拜你准备二三十啊，
2: 对对对，
0: 空不空空，空九七。控制八来哦，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个大来吗？
2: 身体就会健康啦，
0: 啊，今日好，开大吉，再有健康能脱离，爸爸妈妈准备时段，他儿子健康好，啊，控制下乱变的三度，就是真侪人公平啦吼，啊，今日在做啦，啊，我靠，真好啊，啊，感谢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出来你讲话那边啊，我再次跟你介绍。外口人要坐，是咱三千六千票啦吼，啊，讲伊在那吃包去啊，啊，我讲准备时间，慢慢慢慢。

0: 真的不靠不用啊！我想要今日做这件代志，因为这是咧救人命的关键，因为生人唔是咧讲真话，生歹命啊，嘛唔是咧讲真话，吼、哦，根本是我铺钱，逐工上我家啦，吼、哦，过来铺款，要较巴适啊，你知无？吼、哦，你叫我老伙出来，你拢做你个卡内底，啊，大多咧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六千块十五啊，啊啦，一大多就是十二。三十六就送我啊！哦，刚好家里送你呢啊！啊，这等于我做生意啊，正确，不过这爸爸妈妈吃啊，三十五顾你的身体啦吼，再、哦、你开万二块，三十五啊！啊，你哪讲？今日你经济有无应准呢？啊，我绝对有可控你买一大个，因为这青瓜解毒会大毒大解。哦，啊，我来讲啊，你下到你常常巴肚啊，就痔疮的便秘的啦吼，还、哦啊、是常常有生大肠息肉的，大概哪去做大便就讲你生息肉的，你就甲买当来食就对啦。全部是在爸爸妈妈啊，便秘痔疮拢都有效，青瓜治头瓜病，拢都有效啊。吼，吃瓜你也吃啦啊。对啊，所以啊，大家忙到家，啊，食面汤就好啦。哎呀，我特别听有甲咱推广，食我的蛋黄，啊，以前都有包我的蛋黄到家，哦，啊，有几万个，听到了吗？有几万个钱积来了，以前那个钱都长期在里头了，所以咱讲啊，就长期在，你他虽然基本上都一样啦，但是你的成功就在你这辛苦了，钱啊，你积来。就五万一千以后，你常常三大的我镜头拢总爆发，尤其肺部，吼、哦，啊，甲心脏，特别是两个所在，啊，这特别是头，你自己的病毒在你这个内头，那你一定爱食点豆黄，最好都甲你这病毒拢排泄出来。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一世人听电台听足久，唔捌买过一支这么好、这么纯的绿豆黄，买一间看卖。吼、哦，啊，家伙用四年把你挂保证，今日开三千、开六千、开万二，今日不够俗的啦。我讲绿豆黄无人咧卖遮俗的，吼、哦，顶辈时代爸爸妈妈，不听你真正不够本钱卖的呢。吼、哦，啊，恁爸妈有这镜头，恁有这竞争就对啦，吼、哦。啊，恁赶紧甲买东西食，绝对好。恁青瓜解毒的啊，大毒大解啦吼。讲、哦、起来真袂是假，啊，对呢，恁赶紧甲好啊包嘛。阿勇，
1: 嘿，是
0: 啊，我看是安尼啦吼。啊，
1: 对啊，那当然嘛。你要做阿济，
0: 唔是啊，我看到我下礼拜都无啊。哎呀，我讲话你听。啊，咱一点钟呢，一定爱红买有啊吼。
1: 是
0: 啊，一点钟。咱都剩十五分啦，
1: 后尾啊，这用着乌龙的，伊个打折，
0: 我知影乌龙先贵三
1: 块，先只用个打折就一盆的，
0: 我先只经过来十万哩，
1: 系啊，咱现杀啦，咱有这个石头做这个钢板，
0: 是，
1: 啊，这波人根本无法打，
0: 我今年上班咯，最后十五分啦，
1: 是啊，乌龙好龙做数无啊，我哩唔打折啊，
0: 来来来，张伟师哥，你们做你搞啦，打点参详啊。我的怒气要你们放松，这个时间他干什么？他还是我这高度，俺们车上那个人有枪枪啊，等于开发空口，空军去，空军在，他干什么？这帮电脑你那边还是真正好好做事人诶，
1: 对
0: 啊，俺们那边有，反正开来了没？已经拢无啊，阿叔啊，你这个答应我，哦，十五分还没进去给他答应，阿咱来车上。青瓜解毒会大头大爱，哪会大爱？吼、哦，就我咧甲你讲啦，诶，生癌的、生大病癌的、生肝病啦、肝硬化的啦，这种的拢会生癌，买东西食，肝指数都降袂落来，是好是差的。爸爸妈妈，一盆电话解毒的医生，吼、哦，啊一盆电话救你性命，救你胃肠，互你袂生大病癌，因为咱拢食外食嘛。不会当哦，阿袂闹会压起来哦，互你有精神啊，互你会当青瓜解毒会大毒大解，等到时间爸爸妈妈，你只有靠这个机会尔，看吧看吧，控制七控制八哦，啊，互恁搁卡十五分，啊，我先慢慢恁参详看会当，啊，搁写几下啦吼，啊，恁个这个时间个拍表，我拢甲恁负责任啦吼，那无我用来偷债，嘛爱来偷债转来互恁，
1: 哦，来听小歌啦。咱两条歌哦，
0: 我李永刚
1: 出来进广告，
0: 金瓜狗贵，
1: 来喂，
0: 哎。 你要吃多少，我叫我老板。

0: 消息啊，哎呀，那个情况该怎么会，由的是从从开始就先流啦，哎呀，我咧做节目啊，我也准备接我外口，感谢全国做准备时段吼，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啊阿金木，最后有答应啊吼。看最后的十分钟啊，吼，十分钟啊写完，啊，就可能你这个拖拖拖就真困难了。啊，
1: 写十就一点钟写完就我做两什么，面特别困难，嘛真困难。
0: 哦，啊，这真正一年是特别一届就困难，对。所以讲，这届有甲恁台湾卖十大多万二块，啊，三十大送你一大，哦，啊，最多的是。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多三千块，准备是多爸爸妈妈。啊，世间无遮少个热闹吼嘛，啊嘛无遮好用诶。哦，我讲咱顶悬啊，有运河老师引导诶传统嘛吼，就甘愿做热闹吼，全部爱经营做。是。啊，这个是伊咧救人命诶产品。啊，准备是多你保护前兆，哦，你做你个卡起来。十分甲你改善诶，尤其生鲜诶啦，哦，像讲你讲起心辣诶啦，便秘诶啦，即来甲食，拢一杯一壮嘛，啊，你讲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健康，啊，若无健康就对啊啦吼，准备时阵，你明仔做你甲食当电话，来喂你，哎，你讲我要大刀诶，你大刀有买过无？有啊，啊，做了好无？
2: 有啊，迄大刀拢加多着出来啊。比较大块，较袂遐较大，
0: 两块袂遐大块，
2: 哎呀，
0: 较就成熟成熟啦，
2: 成熟些。
0: 对对对，對啊你赞，甲你恭喜啊！
2: 你睇到我打住我好的商品，
0: 哎呀，
2: 好啦，多谢你好商品，
0: 多谢多谢多谢。
2: 啊，
0: 有
2: 卖各家红宝做产品的，大家拢知影
0: 吼。对对。
2: 哎呀，家红宝咧做一种无效的，啊嘛无咧做一种无道德、无良心。啊，老魏甲我讲，寸头就落头吼。啊，秀甲爱笑名声。啊，我这世人上尊重的啊，就我家里的妈妈，啊，还有咱所有空中做长辈时代，恁拢那是我家里的老爸老母，我嘛不爱我的老爸老母讲啊，买物件用便宜呢，对不？啊，恁只要听你这家宏家阿伟的物件啊，甲阿金绝对袂让你失望。哦，我讲恁常常我会讲一句话吼，啊，恁家买是信用问题，啊，我卖恁的是健康问题。为着照顾恁的健康，你血一定要甲排好掉，盐一定要甲排好掉，就清肝解毒血，大毒大解啦吼。
0: 是，
2: 我咧讲啊，两种药方啊，你可能有吞个喷农药，还是较早你有咧喷农药，你都不需要来甲食得到
0: 吼。有时啊，今摆你看无爱空污这严重，空污污染，卖可能这个皮肤甲肝脏受伤害，
2: 是
0: 都是讲话就是咱个防止毒素啦，
2: 系
0: 好物件。
2: 对对对。
0: 一些另外点吼，足侪物件吼，你其实一弄出来，成果物件只是咱唔知啊嘛。
2: 无错，到你若去买股票，当时股市
0: 跌
2: 了，
0: 对
2: 对
0: 哦。
2: 你本来
0: 当个跟牛，跟牛会下跌，
2: 是。
0: 你甲看迄时啊吼，你甲全部清除，
2: 你个股拢是在
0: 东西个，
2: 啊股里话
0: 过去吼，
2: 你个加入咱黄金股市，
0: 你看今年的成
2: 果，
0: 啊最高你就变最高，一涨到你开始涨，开始跌，开始涨，你全部会变下来，就开始涨跌。
2: 啊，果然无好市上哦。但的话就有做化剂啊，哦，你看买啦，大家拢用做化剂啊，啊，你不买进入是做做化剂，
0: 主力在
2: 做，
0: 中下游咱也推来不要做，
2: 不然咱今麦化妆拢在变色，不怪咱化妆拢无做做代价，不怪咱今麦拢变变，其他我袂化妆的做较济啦，但
0: 是
2: 今麦外口做一些有真多济关联酒馆，但是做污染，做化剂污染，做空气污染。我直接在贪污这一样的事情来对，我怪今嘛哦，你看嘛呀，台湾这个地在对，啊台湾这个感觉在对，就是你们化妆那个动作，我都做代价，我在台湾就开心花费开化妆，我先干掉你老红，阿是咱这边讲的，爸爸妈妈我讲哦，做人家的工作，真正有东西是上品质上好，而且绩效是上便宜的。今仔日最多的六千啊三千块，你绝对会排头哦。不如这几天啊，不如这介绍我十倍赔你啊，
0: 对不对？
2: 哦，你个生意啊，拿土钱，哦，讲起来，阮这公司有路有处的，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你唔知爱了看了顶的，哦，啊，咱就当收到这么济，啊，我们短短安尼几个月的时间，啊，你这几啊千的会员。啊！我公司支持的节目，阮有拥有全国七百万的会员， 讲真正产品无好，要倒来才一个人甲你买。哦，啊，毋捌听过嘉宏的节目，啊，暗时我伫只再次甲恁感谢。哦，啊，若捌去试听过我，我相信嘉宏的产品，绝对值得恁信任，绝对恁可靠啦吼。我讲啊，最后啊，你无爱洗干净的，清肝解毒的，无爱洗大肠癌，无爱洗肝癌，无爱洗腰子癌的，麻烦了啊！你做你个太会来咱这个电话，保证风癌、抗癌、致癌专家，控不控控？控九七，控九八，爸爸妈妈，干净，唔是咧讲金票啦，吼、哦，啊，毒素，逐工普遍上药，嘛唔是咧讲金票啦，吼、哦，啊，你唔通单落到，吼、哦，我讲吼、哦，你就爱认真讲好加载，吼、哦。啊，有甲嘉宏当初有听伊个，唔好讲送啊仔，送啊仔就有啊。哦，啊，好加载是好个，哦，准备时间，爸爸妈妈，你大人准备多点的策划，哦，啊，我用生物科技的进步，今日甲恁大有影，因为我的生意叫我到个公司进步，叫我到个咱阿舅娘做做促销介绍，准备时间，爸爸妈妈，新花开头会大头。大概啦吼，我讲每日食三工，甘至三工也无好。而且做你甲食当来，有肝病吼，你去食肝药啊，你甲改食就豆红，啊大肠癌的啦吼，啊个便秘的啦吼，拢做你甲看过来啊，来你好，
3: 你好，
2: 小妈妈，
3: 嘿，
2: 来你好，你做豆红无？
3: 嘿，
2: 中国个六千块，嘿啊，有十五啊，有够少个。哎呀，你怎么
1: 讲
2: 啊？哎呀，我真正有效的吼，准备时间，我的产品拢会当互你考验的，一工至三工要甲你产生效果。啊，那迄种便秘放未出来，工就甲你解决啦。啊，你的便秘代表你大肠、胃肠有出问题，你要赶紧来做点交往。过来，你嘴巴舌头讲话有鼻的，哦，迄就是你的肝火旺盛。过来，你有暗时太困眠的，就是你的脑火旺盛。尤其有诶连目睭酸，就是你的肝啊心烦，啊，这拢会当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化毒化解。准备时间慢慢啊，啊，最后的机会啊，剩三分钟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只要若卡会通，癌症无六分，只要若卡会通，甲你清肝解毒火。大概保证你这世人未生癌。你对我讲哦，你若有两项产品做好甲我食，我的三黄挂我的大黄，你若生癌，自然我甲你出来吼。准备时间，大黄的人，剩下恁啊，啊，看得到，做得到，我的产品就对啊，全国独一无二的，阿妈真正用老祖宗的智慧，老祖宗的做法来做，哦，大黄，控制住，控制住，最好啊，爸爸妈妈。你要做这啊？你要讲买一个，人家在老早先买做的，一个做呢都不可能没有啊！啊，我讲你是了大钱，啊，卖好产品给恁，哦，剩的拢开嘉宏的，哦，这个我嘉宏公司都预算了我，因为我生意做我都卖你这少，啊嘛真正要救人命的产品，就是这嘉宏，一寡老早先的物件。啊，人讲新的多些，旧的多无啦吼。啊，这种老的产品啊，多生产落来，真正会当救人命的是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最多的两盒啊，三千个上四盒，大多的就是十二盒个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最大多的就三十盒，加上你家己会做生意，上你个盒，三十个盒，十万盒。这三十个你若甲吃完，你若死人，我来甲你讲啊，钱我甲你出人啊，两倍时代，安尼若有咧做化疗、做治疗的，尤其你有咧做药剂的，咧吃慢性病药，电话做你甲靠通，绝对会甲你清肝解毒火，甲你化毒化解，绿豆黄是你上好的选择啦吼，两倍时代，大家啊，啊恁电话记录条哦，哦，验一下哈，空不空空，空就是。控股版0800-097-098啊哈，有人准备时间，爸爸妈妈 会当买着行去咯啊，绿豆红会当互你青瓜摆十块，百分百解啊。最后啊，一点钟咧，感谢你的收听啦吼。啊，咱万多做最后一点钟啊，咱谢谢啊，阿伟绿豆红大家大家发吼，麻烦收听啊，爱听咱歌啊，啊，只要关注咱玻璃电台啊，哎，我又有听大哥，啊，你有不绿豆红吗？来怎么聊的哈？
1: 我把时间搞当中电台差不多了哈，啊，直接再次感谢大家。
4: 空九七空九八。

7-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7-3-8-9-9-

0: 麒麟是一个上百万的西南球，五千万大城不存在将近为着你。你去麒麟的路里，路边拢是大城树。咱通认为讲，麒麟存在就是这两片的树苗。进入麒麟的地区，咱人关怀经常，大人人目睭坚持。麒麟是彰化西南边新富路的重要的重镇，也是充满着人文气息的文采之都。清朝嘉庆年间，麒麟就已经是一片的繁荣。市区内面真闹热的人声，学堂内面也拢是合唱声音。当年总是真骄傲地讲，阮以前叫做麒麟呢。在阮心上，麒麟也过辉煌去。
1: 超过百年的历史，在日据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山顶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看石呢，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骑马队，

通看的就是在你不通通看也会打上的手，这就是福报。今年时节有在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家好，我是阿王，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你感谢咱这长辈时代，七零三这大呀大
1: 哥
0: 大姐，小妹大家无差距哦，
1: 就是你们
0: 到了月，收听一条万里长城阿门囡仔好，阿华为你服务，快各位长城人，他们啊，那这里咱们这长辈时代哈。这几天啊，我心情特别啊，我来讲吼，真侪人拢感情的

最基本啦吼，你若有糖分，不管你有糖分无糖分啦，真正爱一项糖分尽量减吸收，尽量减吸收啦。哦，你来当减吸收的糖分，当然你的身体绝对会健康啦。哦，你看，我听你甲你讲一句话，啊，我无糖尿病呢，我糖分嘛，我糖化水色素啦。啊，这也都算，那也都血糖啊，达当测都拢足稳。我是安那爱食，爱食迄个黄康莲讲的。哦，足侪人唔知原理啦，拢是讲爱带落去食食迄。我阿你讲，免注意听，免注意听啦。我一定，我阿你讲，你绝对爱食啦。哦，绝对爱食，你从啥你讲出来？咱人啊，大刚你食物件，不管水果、糖都同款，接着拢是甜不的物件，你都爱食嘞。我你的糖啊，袂出是甜的物件，安尼你听无？哦，所以这糖分啊，一卖大条变化大条，你就是少食嘞，你就是肥死人。啊，你人想要讲过好啦，绝对无可能。但是你爱食，一定爱食你糖化色素、素甲你血糖保持好调嘞。你身体将袂副作用出来，吼、哦，安尼再过来，咱先来欣赏一下音乐一下就好啦，吼、哦，阿赞的，咱黄康源黄博士要甲咱讲一下健康的常识啦。

0: 咱现场啊，邀请到咱医学大学家哦，拥有中西医医学环境的啊经历的哈，这正当的医生啦哈，唔是干那做医生呀，用做政治军啦，啊，用这个啊做政治军，生活习惯医习惯病医学，美国医学医学，免疫医学，哦，德国抗老化医学，哦，所以这是咱台湾足少拥有。这个环境中西医学经历背景，欧洲自然医学凌晨30年的实际经验，咱来听讲伊做过医生所拄着的糖尿病毛病，有拢安怎处理？好、哦，来，咱来欢迎着咱的医学专家黄刚炎黄博士啊，黄博士啊，黄医师啊，
1: 主持人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来，这个咱你讲吼，今卖人台湾嘛，重要的重量级的，啊，这个等现在是，你像咱台湾都特别去外国国家
2: 咯，我们有共产，这一样没有，
0: 咱台湾人去外国家都靠
2: 老
0: 钱哦，
2: 台湾人去外国人太老钱
0: 了，对，来，所以等一下嘛，刚才听到这个黄医师啊。在你前一些电影啊，包括你的经验啊，
1: 对，
0: 咱是咱老人也卖去看病。
1: 我讲哦，一般人来讲糖尿病吼，像那五趴吼，是基因缺陷啊，五趴。你像我一般，从到15岁以前哦，我比较拢开始咧注意到，因为伊家己无得做，做袂出来，吼。90%以上吼，拢就是遗传的吼，
0: 遗传的。
1: 伊还上叫做胰岛素阻抗型，所以胰岛阻抗型我来讲啦，就是你的那个尿臭吼，就是长期的发炎啦。
0: 哦。
1: 发炎以后，伊的功能受伤吼，一做无啥出来，就得等你长期发炎久，你的尿臭会打你。一缩起来，一死去。所以你若有糖尿病，若控制不好，你若不相信，糖尿病若病速病死啦吼，超过10年以上吼，你做电脑断层吼，你会发现你的迄个要求吼，能存超过一半，甲存1/3尔尔，上严重的存一半，就是你打是缩去，
0: 缩
1: 到去，你真严重，你若看电脑断层，你挂挂挂会惊嘞。
0: 安尼哦，
1: 真正真正，你足恐怖，我讲尤其。糖尿病人咧看吼，我讲，你若唔相信，你问医生哦，问两句就好啊。啊，我食这药啊，爱食偌久会好？医生来讲唔歹势，这是在控制，爱食一个月人会好。哦，食到尾啊，安怎？食到尾就是注意到处叫做不规律啊。
0: 系啦，系啊，无反正糖尿病一旦发作啊，你就爱规死人啦啦。
1: 对，
0: 系无，无法度过关头啊啦。哦，这是社工。
1: 都生医啊，
0: 对，
1: 诶，盲点诶，困扰，都是无法度，
0: 都是
1: 无法度治好啦，
0: 都是靠我度控制啊啦，
1: 系啊，控制，
0: 你做安怎食都是控制啊，无第二条路通好行啦，
1: 无
0: 啊，
1: 无
0: 啊，后来，即个阿金啊问题就讲，你甲看吼，咱人啊，你看糖尿病人足济哦，而且即个啥，即个伊所产生的并发症足济哦，对不？
1: 足恐怖的，我讲吼，我伫这个临床吼，病院咧服务30几年吼，我有时咧看啥个，上加讲要死吼，要崩溃的，
0: 伫遐咧
1: 挂
0: 啦，
1: 伫遐咧接破，我咧讲啥，目睭青眉啦，西游记啦，啊无就是脚烂吼，高度截肢哦，比较不要我咧讲吼，比较不要一脚拢记无去。半残废，半残废。
0: 对对对。
1: 啊，这我你讲吼，这就叫做 BI 啊。
0: 啊。
1: 对。讲到我家那个 BI 啦，
0: 我今麦来请教，或许大家较熟的了解。
1: 嗯。
0: 如果讲我都在分析他呢，平常时你食饭的正常，生活正常，我要按主要检查身体以外嘛，吼、哦，当然有当时啊检查身体嘛，无一定会第一关的啦，吼、哦。你来请教，或许如果讲我都。我家本身要安怎在咱的生活中，要安怎在知影讲我有可能一定带着糖尿病。
1: 不可能，糖尿病人吼，咱来尿酸已经就是糖分上济吼，
0: 对对，
1: 尿酸功能就这个降低啊吼，
0: 对，
1: 糖分就一直会尿出来，你这叫做糖尿，
0: 哦，
1: 一直尿嘛，
0: 对，
1: 意思我你讲吼，糖尿病人你。你的厕所在放尿的所在，我你讲高压特别多， 也对一个疼痛医一起疼痛疼痛因为这灵感的再来我跟你说你来过那东西吼疼一天吼我跟你说你也来过那东西我高压吼可能手一批就疼痛了那就会那就会胖一都皮就会你赶快来了吼也应该没管的嘿所以你就知道啊但是来的时候你跟他说吼啊你做好最大一直在灌水啊灌水我跟你说你做好高价高胖啊一直散的啊体力一直败的啊然后人一直起的
0: 这就标准的朋友然后你拜的朋友
1: 一根头皮啊啊对吧像你也跟他说诶奇怪啊这个吃这个 AM 吃那个 AM 等过你就这个东西手机就是皮肤就因为你高价高胖嘛
0: 对
1: 哦所以你拿你脱水嘛所以你的皮肤会变大你一就开始上啊嘿、hey, 啊、oh. 我就开始用功我不违反价哦在扣的哦要过头就是吃饭时间都做事情哦要过头哦整个素衣无力啦他想说是中风不是他是低血糖哦
0: 对、
1: 啊、造成头痛头晕啦人分析是素衣无力啦
0: 哦这我
1: 们听到啦为什么管得起都没在里啦
0: 就那天你讲这套你卡不爱用用
1: 做的对对对我呢
0: 来阿基麦的工作是吧
1: 嗯
0: 那你工作这也成就了
1: 是的
0: 一般除了要求以外你看到尾也有人工作对到尾你属于公家控制了嘛没什么没什么打到伊了嘛
1: 对啊是个控制
0: 对啊
1: 他都觉得缺点就是说我们对西医来说
0: 对
1: 朋友在有啊也控制神经管普通一波这么长期的开吼，拢差不多三年五年哦，我一直给你加量，加量以后再加油啊，两罐再吃一罐，变成两罐，吃三罐，哦，按你控油习惯，你只要吃十五年以上哦，到尾油啊无好，你就开始注胰岛素啊，
0: 胰岛素，
1: 哎，就是叫你吼，哎呀，唔相信，开始要注胰岛素之前，你去做一下迄个电脑观察的吼，你看，你的要求吼。但一般的要求你差不多你的要求都剩一半
0: 对
1: 大气速气丢气很真恐怖
0: 哦来在准备时做吼、哦、这个国师你说那些大英条都听到因为他在做医生的人吼、哦、你说的是什么真便宜你来我跟你说你这是怎么造成的嘛对吧
1: 是对
0: 啊你要求你第二型的这个糖尿病都阻抗性嘛
1: 这阻抗性
0: 阻抗性
1: 这样高十趴以上
0: 这样高十趴嘛啊阻抗性的就是代表你要求出问题
1: 会啊
0: 好点嘛
1: 这都会啊
0: 对所以在咱根本来讲糖尿病是咱台湾这普遍不来因为愈来愈降低哦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班长一个学校都要拄着啊一个学生囡仔这个运动绝对无啊因为伤大块啊伊就是安那就是拢爱食钱的啉凉的
1: 哦
0: 水果杯食甲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是大人甲看着烦恼啊十二岁你看这个药啊吃落啊哦伊这个黄医师啊就是讲药啊若吃落你有糖尿病不管你几岁吃落就是规世人啊就对啦
1: 我你讲吼其实咱的卫福部有通给
0: 对对
1: 咱的这个国小的小学生哦
0: 嗯
1: 四个里面一个体重过重就是糖分拢食伤过济
0: 哦
1: 啊尤其我你讲嘛咱台湾一个全世界有名叫做手摇杯
0: 手摇杯
1: 啊手摇杯里面伊里面可能糖吼叫做高浓度果浆吼我们以后上叫做代糖啦代糖就是我们吃的就是放不出来
0: 哦
1: 啊伊就变成脂肪肝对伊托你的肝脏功能变不好啊伊个代糖吼到较多伊他较多伊嘿所以那个高浓度一所要被高浓度的那个果糖因为我们可以叫做果糖其实我们也想叫做代糖
0: 啊、哦、对啦一般你那里外靠你做好吃是都用果糖不对啦
1: 很困难分那边就是肯定的、
0: 啊、
1: 所以这个糖、哦
0: 嗯、
1: 在各种书里边、哦、就是隐性啊那人们做事的时候、哦、就是一个假象就是过健康食物那两种血清解说疼哈，
0: 哎，对，
1: 葡萄糖也活化脑细胞，很对对的呢。所以糖哈、哦，跟那假荤假酒很快也成瘾性了、哦，
0: 哎、啊，
1: 哎， 无糖饮嘿，你即摆就想要食糖，无糖饮你就感觉讲啊，人做着做难的，
0: 无糖咱阁未快，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阁食生煎阁未快，
1: 对对，
0: 啊，做菜控制，拄我好想你讲一句话啦，人最内行的就是来，你甲看你，你讲我唔捌你食什么手杯，唔捌你食啥，我嘛是你着糖
1: 来的，好、
0: 啊，
1: 本来水果吼，你看，人叫高糖分高油脂的吼。来讲哦，所以哦，所以像了阮医生来讲哦，咱咧食水果有分糖分加分好食吼。
0: 对对，
1: 就是糖分高的吼，你的糖分你会当食一撮撮啊。
0: 哦，食一撮撮。
1: 啊，糖分即个多是分好食。啊，有人拢颠倒对，食饱了才来食水果，啊，食水果拢食迄个瓜啊类的哦。
0: 对对，我知。
1: 啊，病讲起来，咱自己也想讲一个叫做糖尿病哦。震荡，震荡是讲那咧坐营销火车吼，
0: 那
1: 么管那么叫，那么管那么叫吼，我咧讲，你的你一定注定就糖尿病，就是你血糖忽高忽低，忽高忽低，那咧坐营销火车吼，其实你食水果是分好咧，食水果你是爱食 BGI 就是低糖分的，
0: 低糖分的，
1: 纤维是较侪，啊，袂使你食康宝就咧食遐低温侪物嘅，
0: 我讲。可以把人掰了，但是我讲水果无甜就无人爱吃。
1: 对对对，台湾的水果拢足甜的，
0: 对。我即摆为了避下啦吼，咱听到不熟啦。你若喜欢咧讲，大家都嫌你贵嘛。台湾的水果，你我讲较早，我咧食土瓜是食，个
1: 是啊，
0: 个酸，个叫。
1: 哎，我即摆农药因为太发达了。
0: 对，啊，即摆大家咧吃，无甜伊唔爱吃。
1: 啊，我过来补充一下吼，其实咱若健康的这个营养啦，健康的吼，咱人体有一个奇妙的平衡机制吼，伊有分泌就是胰岛素，咱叫做胰岛素嘛吼。
0: 嗯，
1: 其实咱健康的人吼，你糖分若莫伤过少过吼，你的要求若无咧发炎吼，伊有一个物件叫做无控吼，无控就是降糖素，
0: 一个叫
1: 自动平衡。
0: 哦，
1: 其实咱有时都偶尔。稍微吃糖，稍微吃多一点哦。它这个平衡机制的功率糖是不够，我就给你升糖，比如你狂嘛，
0: 比如
1: 你
0: 高蛋嘛，
1: 它无来。啊，你管我，给你降低。它有一个自动调整机制，咱身体有一种机制的。问题是你的登机，大家那个吃，我们一边在咧缴一个电信费哦。
0: 嗯嗯。
1: 啊，有些少年家进来哦，我一手的手摇杯，我看走到十二杯。我问个少年讲，啊，你拢无咧食水哦？伊讲无咧，我拢食饮料。讲啊，你一天上济食几杯？伊讲我一天上济食三杯。哎，我讲哎，
0: 温掉了，温掉了。
1: 哎，这差不多二十公斤了。我你讲，那差不多十年哦，伊就是搞到就是糖尿病在食药啊。
0: 啊，没有。
1: 伊无咧食水啦，伊讲伊一天上头
0: 咧，我一天食
1: 三杯，六百 CC 的迄个饮料
0: 了已。
1: 哎呀，
0: 啊，
1: 我跟你讲，我一个患者因。神奇的做营造的基础的，无你食水的啦，可能七个月就糖尿病啊。
3: 对。讲了这，就是你记得你那时候啊，迄个迄个营造那些，伊嘛是你做基础的了，上
1: 面。
3: 就伊嘛是用歪食的，嘛食迄饮料，
1: 对啊，
3: 都嘛是糖分加一些油脂。
0: 什么节？
3: 节
0: 油脂的外公。
3: 饮
0: 料，哎，西游记的话你讲，
3: 你嘛爱食饮料，
0: 爱食饮料，
3: 爱食饮料，
1: 干杯哦，
3: 爱食饮料，
1: 干杯，水要啥较方便，爱饮料杯的在食，爱饮食了会掉的嘛，
0: 对对对，
1: 饮料会掉的啊，食
3: 了
1: 会掉
3: 掉，
0: 来，好，因为好叔啊，你若像我咧讲啦，如果讲我已经有糖分啦，除了食西药以外啦吼，在你的经验啦吼，你最容易以往以前你做一久啊，保健你做一久啊，哎，你是保健的百科全书呢，
1: 好，
0: 你咱讲八方健啊，讲这句是足实在，因为黄医师是退休了开始拢有。食物这方面，蔬菜水果这方面，一直咧研究着这个保健的方法，尽量卖去夹着食药，吼、哦、用保健的方法来依照你的经验啦。咱若讲啊，我就糖分啦，吼、哦，我要安怎除了食食药以外，我要安怎来把我这个糖分，我这个糖分保持哦，卖去注意多少，卖去食药剂。
1: 我做这个中介长庚医院吼、
0: 哦，嗯。
1: 有做一个糖尿病亚临床啦吼，
0: 哎对，
1: 就讲你已经糖尿病啊，医生叫你去吃药啊，在你第一年 哦，就是要吃药啊，你就准备爱吃一四人啊嘛，吼、哦。
4: 对对对。
1: 这个就讲，伊糖尿病一年的，糖尿病三年的，糖尿病五年的，糖尿病十年的，糖尿病十五年的，吼、哦。阮有这五种的对象，吼、
4: 哦。哎，对，
1: 就是目的就是讲，要安怎讲，卖完全靠药啊来控制，
4: 对，
1: 会当甲药啊兼容，因为我你看，糖尿病佮上尾一步就是注意到数嘛，再来就是糖尿病。台湾差不多有50%的这个尿毒症的吼，从糖尿病引起嘛，引起咱对咱国家来讲是一个严重的负担嘛。
4: 对，
1: 因为你在我食一世人也好，还是说一说一世人也好吼，咱的这个健保的时阵吼，几落百的命吼，所以这政府嘛拢有咧负担。啊，我做这个亚林上的我见吼，那是糖尿病的初期吼，你若即摆住这个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一个上先进的物件吼。因为我都在你初期一路吃药进前，你吃这个物件吼，你会当脱离卖吃药。

0: 我们的对象是会当燃烧，做咱的能量，做咱的热量，对安尼，啊，你慢慢你就恢复健康啊。
1: 哦，啊来，这咱老师啊，我请教你，
0: 但是
1: 你像安尼讲啦，我咧食西药啊，变啊，我要搁食这个第二种。到阴
0: 间
1: 改善会成的这个物件，
0: 是哦。
1: 依恁的经验哦，你像我咧甲看吼，起码足济嘛，外口足济嘛，拢叫做啥？叫做苦瓜生态嘛，
0: 对
1: 哇。啊，苦瓜生态，拄啊，你在听到你讲，啊，有够济济问题，你安那有法度达到这个保健，不欠甲你甲你甲你过好稳定的这个指数。在爱几种物件，
0: 我讲吼，对咱上爱认真讲吼，一个物件好唔好吼，要讲四种标准啦。第一就是爱有国际专利啦，因为申请干了这个专利，伊就无简单，伊就是机能性专利。机能性专利就是爱做人体临床，爱做三期嘛吼。
1: 对对，
0: 人哋讲有影，你真正是有效的吼。第二我讲吼，不管啥物件，咱要食一个咱的现古的吼。一定就是伊安全性啊，足重要的吼。
1: 对，
0: 未使你讲会产生有什么副作用后遗症嘛吼。对，再来讲就是讲吼，一个物件咧食有效无啊？我咧讲，你个试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吼，做比对，你要食正常你验，食了你都验，你就发现哎，有影哎，你讲有影呢，这真正有啊。我的糖化血色素，我有一个患者就是安尼，伊原本伊个糖化血色素吼。已经要接近到啊！我讲吼，你糖化血色素若超过九十十，我讲你就超过爱去西药治疗啊，
1: 是不是
0: 啊？啊，伊在咧烦恼讲，伊袂使哩，伊讲吼，我袂使去西药治，我来西药治我就悲哀哦。伊听我话就吃物件哦，两个月以后就去验吼，伊糖化血色素吼，会高点二吼，刚才纯超过六点二，减三。三步啊，三单位啦，
1: 三单位。
0: 你看，就讲，哎，这个物件，啊，而且我讲，伊的症状嘛改变，伊较早吼，拢足够喙大，
1: 对啊，
0: 拢食甜食惯势啊吼。不，只不，不但多，伊就是尾发现讲，哎，即摆就要食，要啉，嘛正常啉，袂讲高饮高放，袂疲劳，吼，啊，也袂讲吼虚胖。啊，咪地讲，我哋今日人喺度神神添添哦，嗰啲我只系我哋讲啲糖尿病嘅初期哦，你会感觉你人扎扎嘅，是喺度，而你嘅器官拢泡住糖水哦，而你运作呢度问题啊嘛，即容易得志啊嘛，所以人系今日足够发脾气嘅。
1: 哦，所以咱男嘅讲啥，糖尿病来讲，也是当然啦，你以后佮食落就是无多啊嘛。
0: 药啊是辅助啦，
1: 辅助。
0: 你即马叫你帮助，就说你讲食药啊为主。你食药你若唔相信，你药啊量一定愈来愈食愈大单。再来我你讲医生一定得给你加药啊，食啊无啊变两啊，两啊无变三。食差不多十五年哦，我你讲你若唔相信，你去做电脑断层哦，你要要求哦，差不多打个速哦，从头一步就对。
1: 对哇、啊，
0: 那有些
1: 出问题了，就跟有些出问题
0: 啊。对，啊，我你讲吼，因为我你讲，所有病来临前的讲，我就是本来研究这个生活习惯病医学吼，一排第一名讲叫做糖尿病先生，以前咱的刚才骨病叫做肝病，现在骨病叫做糖尿病先生，因为糖尿病物件吼，拢不知不觉吼，在咱的食物中吼，咱食干吼，啊，无都袂使哩吼。啊，伊成瘾嘛吼，
1: 对，
0: 啊，伊比我你讲诶高浓度诶迄个果浆吼，叫做代糖代辅助，人欠你钱收袂过来叫做代账，啊，你库存的物件袂变水叫做代库存，
1: 对，
0: 啊，你食你个现果放袂出来，我你讲一第二就是做脂肪肝嘛，第二就是你要求吼，一直想要做袂出来，就是伊要求就一直发炎嘛，啊，发炎过啊，伊就派去。就功能受损嘛吼，啊就萎缩嘛，啊就死亡嘛吼。
1: 对啊对啊。
0: 啊所以现在是讲你讲，现在就是讲电视的全世界拢在研究这个物件，因为咱台湾平均天生就有一个糖尿病人吼，因为并发症死亡的。
1: 啊嘞。
0: 而且你讲这条糖尿病死亡的这条路吼，我讲要排吼，哦要排在你看未到，排在唔嘞，天生死一个啊。
1: 吓死人！你个
0: 恐怖啊！
1: 所以糖尿病算是一种足恐怖的，
0: 足恐怖的。
1: 本来糖尿病拄啊，博士嘛，甲恁讲个足详细。第一项叫做遗传嘛，
0: 对，
1: 哦，遗传。
0: 你无发现？
1: 你无发现嘛？啊，剩的会得着的，你有成分的，其实拢是。

0: 生活常规背景嘛，就是饮食啦、饮食啦、生活习惯了。好啊，所以好像你讲，你除了食西药，当然药啊，伊做医生做三十几年，这以为伊就讲，伊拄啊讲除了政治啊，上实在啊，你就只要食着药啊，你就一世人，
1: 啊，就一世人，
0: 一世人啊啦。啊，你若讲控制无好势，像你讲，几年内底，你若控制无好势，药啊加重嘛。加量不能加量嘛，啊，愈食愈严重嘛，到尾注意多数嘛，胰岛素啊注意好势，就变成敢那讲爱爱安怎，
1: 所以是
0: 有机啊，
1: 所以啊，都是最严重的哦。
0: 哎，
1: 在阮的凌晨哦，一台湾啦吼，这两三年阮才统计吼，
0: 哎，
1: 上严重的有一个迄个主科的工程师吼，伊胰腺癌吼。你发现的时候就末期了、啊发现末期跟死喔最后在四个月喔、啊会给咱较早一个那个选那个咱的环保署署长叫做比翼年喔伊有在选过台北市市长喔伊达十八岁伊就是胰腺癌过身的
0: 啊
1: 因为这个胰腺癌的症状喔伊以前特色啦伊有什么好什么不好好不好好不好？哎，一般医生啊，较无甲你验哦，会甲你当作胃肠病来治疗。啊，等下一个
0: 严重
1: 了，一个严重了
0: 哦，
1: 一个末期啊，
0: 对啦，不是啊，一般像你讲，拢当作
1: 肠胃病、肠胃病
0: 来治疗。
1: 一个病哦，伊本身患了，伊本身是急性发炎、肾发炎，啊，你们好，不好，好不好哦？到尾啊，你去做那个电脑断层哦，我叫你别吊桥哦，
0: 哎，
1: 打起缩起哦。全部都一
0: 半，安尼哦，
1: 哎，难着
0: 了。所以咱这爸母啊，你爱听好些哦。按以上啊，是以上健康常识。哦，啊，你若讲你即马朋友啦，唔知要安那去顾的，你头点钟爱去较听好些，因为王康明博士这是专业的医生，对这是做内行的。咱先来欣赏一首歌，根据我所唱的《金蕉园》，《金蕉园》。

0: 时我所唱的叫做《饮酒酒饮》啦，
1: 饮酒
0: 饮酒饮酒，来，咱这中国时代吼，恁拄啊听有详细啦吼，我来讲啦吼，这两天啊，足济人哦，拢来恁问啦，哦，食伊真好诶，家人慢慢食这个。拄啊，咱黄康永博士咧讲啊，即真迄个标靶型的苦瓜生态，嘛足侪人来咧叫啊。我先甲咱即个爸母啊讲哦，因为我是做两间啊啦吼，做两间啊，所以恁今仔日买啊，吼买啊，拢买细包好多啦。有听无要
1: 讲价？
0: 听无要讲，只拢靠进口的。好来，咱来进一下功德啊，恁即摆听好详细。是安那为什么控制袂掉？糖尿病是安那发生？胰岛素甲葡萄糖的关系嘛？正常咱人啊，像阿方安尼正常，我无糖尿病，我的胰岛我无糖分的问题，就代表我要求是正常的。胰岛素内底分泌胰岛素会拍开啥？拍开就咱细胞的葡萄糖，吼、哦、啊！甲这个糖啊。炸入去咱的细胞内底，我你呐，咱的要求无法度分泌着胰岛素，是安怎？因为你做无法度无胰岛素嘛，你在等什么什么细胞，啊，都门都锁掉，你变哪入去？你都无胰岛素，葡萄糖无到入去，变成葡萄糖就拢入你的血内底，遐咧行，遐咧行，啊，今仔日一丝丝无出去，明仔载过来，佫两丝丝无出去。你不卫生，咱的这个糖啊，糖分就拢掉在你的血管内底，因为无到处理嘛，所以变成安那，变成你的糖分啊，哦，变成就你糖分啊，啊你咱你煮你甲看你食，你食药啊啦，敢未好啦，哦，拄啊我都甲你讲过，这个李大嫂，哦，拜李大嫂做三点多这个。哦，人伊这两个阿公婆拢是医生啦，吼、哦，医生，你是医生啦，老师啦，哦，人咧一边来，如果我阿阮两个人要食，啊，你讲叫阮买最多，啊，阮两个，啊，无阮阿买一份，我买一份嘛算大多的啊，啊，大多的当然是较优惠啦，哦，但是那家食你食，其实我这你家常食，你做哪食的啦，哦，你做哪食的，啊，这完全拢过饭。拢因为我这种全部拢进口，是安那这支产品较好用，因为我来讲哦，我这是美国专利的成分，低温用最初的这个生态技术，内底啊，伊这种盈利名啦，我袂用甲你讲的，然后找做好材料详细哦，盈利看无。本来我来讲哦，这有六个特殊啊，六个特殊哦，用人体实验成功。所以这支产品伊叫做标靶精准型的啥苦瓜生态结构，伊这个伊苦瓜生态的结构跟人体胰岛素足型的一比就对了，所以一型、二型的糖尿病拢有啊。标靶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的利用率，好、哦，伊是纯天然，成分无负担，长期。保养啊，90%的人哦，拢有降，拢会上个检查，拢会降低糖化血色素1%至2%啦。好、哦，啊，你搁改善一下食食新的有无？我跟你讲，你就真正糖尿病，你就免惊西游记啊啦吼。因为我来讲哦，伊只有认证的哦嘿，伊只骨力国的大将，伊只专业的，哦，伊只有认证的号码字的吼。伊个认证认可的功效就是标靶推动胰岛素接受器，提升细胞对葡萄糖利用率，促进着糖类的代谢。以后稳定血糖，降低糖化血色素，减少心脏病、中风、西游记、其他的糖尿病，我承认啦。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先来你讲吼，恁啊，该食你这你一刀就好啦。最多就好，我那两个人要吃，你只要买大多的，啊我来讲真正爱吃，这支产品啊，接到大家有落来，咱的糖稳糖素，这支是正美国进口的，哪个 博士共同研究的，你稳定啥？稳定你的你的血糖，稳把你的糖化血色素降下来。我讲糖尿病，一旦你有糖分啊啦，一旦你有糖分，你去食西药啊，你敢贪甜，绝对袂使甜哦。绝对袂使停哦！吼，我先甲你讲哦，因为阿公富贵足济啊，吼，绝对唔好停。吼，你就算讲阿公啊，我食久啊，吼，食你红糖素吼，食到即卖我肠我血色素存烂呢，存5.5呢，有够低低啊呢。逐天肠胃肠拢伊打，拢伊100-95，啊，我以后会使停无？绝对袂使停。吼，我一个朋友就是我食这食到就是像我咧讲安尼，肠我血色素高啦。逐天七个95-100，95-100，无糖分啊！药啊，怎啊无瘾食？我来讲免15天的，就挂去诊啊！今天讲你若无食，足奇怪哦！一旦糖分的人，你有糖分啊，医生判断你个食西药已经食下落啊！你无食，真正无法度啊！哦，我刚才讲，伊咧药水已经下去啦。好，我来讲啦。
1: 阿叔，
0: 朴叔嘛，你讲，咱呢个唔是干啦，个讲我哩糖化血色素会怎么给温点以外，最主要爱过油条啦，我爱过油条啦。好来，做恁只把握，我来甲你讲下吼。啊，今仔日咱推出吼，我以往讲恁人拢大家拢买一组安尼吼，买四组安尼来讲，我可能会当做2天啦。啊，你若有人去买大组，我可能反正一天就无够啊。好啦，因为我会当来讲实在话，我拄啊谈黄康林博士，你讲胃照就足侪人来买啊。来，咱云糖素啊，一盒内底300粒，拍几片的，拍一片一片，所以你会使豆豆食，啊，这肯定拢肯定能，而且拢达到够的啊，会当肯定要3年的吼。一片一片，一片内底有10粒。冒一片内底10粒，你咧出国佚佗啦，你出国佚佗啊，你再带2片啊、3片啊，出国出入你就哪只啊？后来我来讲，一盒内底300粒，原价爱5980元，哦，原价爱5980元，然后用上优惠的价格，争取上优惠的价格来优惠哦，咱只的长辈时代，我一盒总爱优惠你3800。好，一盒有你3800，300粒的哦。一盒有你3800哈。啊，你若讲阿妈就拄啊，人个台北三明堡李大嫂，伊讲阿阮两个拢平稳啊。我一盒一盒嘛，对不对？我阿妈7000粒，你2盒7000粒，我有你7000块。好，有你这种哦，你今仔个电话呐，靠通啊，这是上新的石墨烯。阿洪含朋友开发的吼，就是你过咱这个手腕，过咱这个手腕，哦，咱这个手腕，这个手底下落来叮当，这个关节这个啊，这拖到一块骨破破对无？这叫做筋膜的。哦，啊，你若要换物件，有当时啊手无力换袂起来，哦，你看你逐天在缩的无要紧啊，啊，等你换你就样缩的足简单的物件，你若要制作的要一盒300。只要300粒的，有你3000块，佮送你一箱护丸啊，送你一箱护丸。大组的，人家7000粒，你若100块，阮公司去收，因为你7000块护丸送2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那你讲啊，我也无你分文。我等侬警察一只，谁啊警察一只？
1: 好、
0: 哦，你看我哈、哦，我那中道啊，你食饭前的哦，食饭前我那出去外口，包括咧像阿华嘛，但我咧食饭前一定拢食些安全啊，你甲食咧，敢那挂一个啥？敢那挂一个迄个保险底的啦，你免惊着糖尿病啊，好、哦，早安。还是要中昼甲暗顿，看你对一顿饭食较济，一顿下，你食饭之前30分钟甲食一粒，但是你若糖分的人爱食2粒哦，我爱食2粒，你甲食一组啊，对你去检查看卖啊嘞，检查你的糖化血色素看卖啊嘞，啊食死你就来改变，哦，迄个饭你食一定爱改变，来买电话机啊卡，一盒内底300粒。 表达精准型的这个苦瓜生态蕴藏数，只要三百粒，只要有你3800块送一箱五元。大多的我们给爱7000粒，两阿伯7000粒，因为你7000，搁送你2箱五元啊！0800-3100-09，啊，我希望讲咱啊无成婚的人，大家加吃两粒，分做两份回家。看是要早暗，还是要中昼加暗顿？啊，若有成婚的人，你平日食药啊，你甲一顿拢食分钱，半人钱拢甲食两粒两粒，食一点仔过你去检查看卖啊未来？0800-3100-09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啦，大嫂恁这爸母啊，你做了做了唔是嘛个只，因为这支产品啊，这黄甘油，多数讲啊，你来到咱做这个物件，下面家的放心到你只，吼、哦，而且啊，我会当甲你讲哦，我足济朋友啊，尤其足够高级，因是外口咧食饭啉烧酒的，我拢甲讲，性命若要顾好，这支你绝对爱食，好、哦，我一面来讲。虽然糖分那掉掉，未现有生命问题，但是迄对你几世人，对你几世人啊！啊，你啊又无好势，到尾来西游记啊，其他那目睭无怪啦，吓啦！啊，你若敢问讲，我几世人都健保卡出来食西药都按哪呢？阿芳无会讲，吼、哦，无会讲啦吼。啊，咱若讲人正常人，我人都好。本人都我都阿牛提供你
1: 们，
0: 阿是阿那一定爱吃，我会当甲你讲。咱台湾啊，讲只要20万人，已经就糖尿病的人，已经糖尿病了，伊家己唔知啦。我台湾的节目就安尼，伊嘛未感觉头壳痛啊。后来阿后，咱讲接近就糖尿病的人，已经你已经是候选人啦，真要有机会。吃苦瓜生态药，我都给你救到在那边就要下到糖尿病，这一定拢要接近糖尿病人，讲超80万人。你甲看台湾偌严重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以后该怎个搞？0800-3100-09
1: 0800-3100-09。
0: 我你只要等十几位啊！
1: 你看
0: 哦，你那个，应该你那个，那个大肠、小肠，包括咧，你形成一个薄膜啊，淀粉吸较少咧，
1: 哦，
0: 吸较少，淀粉你吸较少咧，你自然你的糖，你的尿，你的糖尿啊，你的减，这个啦，会较少，你的糖化血色素嘛对咧降落，啊，你那袂爱紧哦，袂爱紧啊，无我来讲哦。到时你若当然啦、啊，你若讲啊，我规世人都甘愿买这个健保卡退来吼，来吃来吃西药都安尼，我都无法度你啊。我你若讲啊，我希望讲虽然我有存啊，但是我希望过咱正常人全全款安尼过安尼生活。我你讲，你特别爱吃，一定爱吃。来，0800-3100-09。其实所有的慢性病是糖分上歹上歹解决的。哦，上歹个，你讲我高血压，其实高血压，你若食迄个啥，食咱那边，起码阮也讲肥，我医生去甲阮斗起个。哦，你迄个做啥？刺激加迄个做含红枣萃取的吼，用泡的，你啉的。就我即卖肥，真济阿蛮实在医生哦，阿拢去调治高血压的。你吃看卖啊，看是不是几种稳定？毕竟有人本来早暗拢爱吃高血压的外人吼，吃到即马就吃一家钱啦。哦，高血压一定要我多，但是糖分啊，一旦你吃西药吃侪久来，你吃啥物都无效啦。 所吃什么就话，迄慢性病上歹治。
1: 因为你啊，一寡毛病，
0: 那怎么
1: 拢是？
0: 对，
1: 中
0: 风年纪
1: 啊。
0: 啊，你话你讲哦，中风你若过无好势，不是干那只个呀？好啦，所以你若买电话机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

中道公林靠北兄弟柯弟弟，歌名叫做《哈利森》，意思是我和你的高兴者，气候温和，环境美丽。唱出了好黄瓜，唱着湿地一直支持的河里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报名几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回民广播电台。

如何保护你，要幸福就一笔爱情不对立，情话不好听，出现马嘴里。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大事。有饭通大，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家里时节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心爱高地金顶青，这是也做客店啊所唱的啦吼、哦。来，来这个准备时段，这个咱来卖电话顶头的，感谢你等的。反正我跟你讲哦，你明仔载你阁有可能做的机会可能较少啦。后来你注意听，啥物叫做谈话写作术？是安怎遮济人会注重这呢？因为谈话写作术啊，来你注意听，咱血液内底葡萄糖酯红血球加血红素结合了后啊，就会形成谈话写作术。哦，这个葡萄糖附在血色素顶头啊。无连烂乱，无足，甚以这个葡萄糖，今日你教咱的血进来，这也调，同样的调到咱的血色素的顶头，无啥会烂乱，哦，调就都不烂袂乱呀。一直爱等到啥红血球的细胞衰老啊、破坏啊，伊才会袂去。哦，因为你的红血球的细胞已经，伊的迄款的无效呀嘛，啊无效伊。伊对咱的骨灰爱摆脱甲心灰去做，好、哦、来，这个因为咱的红血球啊，红血球平均的寿命拄啊百二天啦，等于超四个月才会换一遍，所以一般拢三个月验一遍就是安尼，验在足准的，因为安尼讲，因此啊，就是因为安尼。伊用安尼做测定咱血糖、血中的糖化血色素的百分比，会当反映讲你进行三个月血糖控制的这个状况啦。好、哦，安尼你听哦。哦，所以讲我咧讲哦，糖化血色素是重，咱讲实在啦，是重严重的，伊一个关的吼、哦。啊，你若讲，其实啦吼。哦我感觉讲话医生哦，拢只要六点五就去开药啊，你食啦，你注意听。糖糖化血色素呐，只要你死啦。哦，你若讲，哎，人我糖化血色素只糖化血色素只死啊，你是个想过低，你点做啊？
1: 你想
0: 过低血糖？你看低血糖是低，也个没有啦，因为他们低血压相关，我还叫做低血糖。哦，啊，比较正常，只要你的五六十，其实五六十拢也都无要紧。我会当来讲。
1: 比较正常是甲讲，伊检查讲六点七，讲安尼都有低血压，伊讲，诶，医生讲改讲要唔得，安尼有表示
0: 过。这个医生真
1: 甜啊。要做检查。嗯，
0: 诶，我来讲。
1: 我讲哦，来医咱的年会，你六点七要唔得？
0: 你那一，
1: 你
0: 那一般你检查出来，你的这个血糖差不多是九十七至一百，这个中间啊，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的五样，哦，安尼你赞啦，哦，安尼赞，
1: 哦，
0: 啊，你那差不多只要你一百二啦，
1: 嗯，
0: 到百三啦，
1: 嗯，
0: 哦，百二啦。这个中间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的烂的，只要你的烂的，哦，啊你啊差个一百五十四的，
1: 哦，
0: 一百五十四的血糖，你的是只要你的七啦，
1: 七啦，
0: 七，啊七啦，照你讲啊，他一款的医生啊，拢会讲叫你改变你的饮食啦，哦，啊无你就像我咧讲的，咱今日吃这苦瓜炖排骨吃。啊，甲动脉脉去吸收那个体温，也那个感觉。
1: 来隔离一下。
0: 哎，只要你讲吃啦。
1: 哦，
0: 说吃啦，也无要紧的啦，那拢也够久的啦。但是啦，甲八七以上，七点五以上都要注意啊。哦，你个糖血糖一百八十三，那只要百七至百八，一百八十五左右啊。你的糖化血色素只要你的白啦，只要你的白啦，啊你若够啦吼，你若够啦，你若糖化，你若血糖差过两百超过吼，你只要够啊，只要糖化血色素你够啊，我来讲糖尿病不管老岁仔少年人，哦不管你
1: 为谁，
0: 不管你为谁人吼，我来讲你只要糖分啦，你就是。你少年人嘛，同款啦，你拢无做代志啊，是啊，无做代志，你敢知啊？因为最主要，你的要求已经 为安怎做，伊多数拢无够，哦，伊要求安怎做都无够。啊，佫食西药，你佫咧食西药，也佫较紧害，要求量就害，就就一关咧，就袂做伊多数。所以啊，咱平常时你若平稳的人，你若平稳的人，你除了爱顾药酒，爱去顾药剂，爱去顾啥，顾咱的肠啊，卖钱哦，卖去吸收低温，哦，你爱靠苦瓜生态。我阿伟人讲阿红，我呐胰岛素无正常，我今天无咧食药啊，你爱开始顾啥，顾你的酒，顾你的药酒卖发炎，哦，卖发炎。你人啊，糖分的人，你糖分瓦里的较悬的人，你的要求就亲像拄啊黄康仁博士你讲安尼，你的要求拢发炎嘛，拢发炎，发炎到尾变要求了嘛，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其他你随时出去啊，你电话检查好嘞，电话检查，我相信就有接到大家落来，哦，因为这全世界性的物件，这支产品到目前。不管对一个方面的，也无人对自己的对啦。一定哪个医药博士，外国哪个医药博士共同来研究，叫做标靶精准的，标靶型的精准型的苦瓜生态啦。好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完啦。啊，那个黄医师、黄博士吼，你去甲咱讲，都讲我较详细。好，咱现在把握啊。然后起来讲，我是那成分一旦甲对调，我要安怎，要安怎买，要安怎买控制，要安怎买个买个迄款嘞，人家靠西药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把我甲你讲是非常实在。你若要定个讲，我将来要靠西药啊，你早晚爱西药治啦，早晚你目睭要多看，早晚你爱治家啦，吼、哦。因为安那讲嘞，足济人拢是讲，我食西药都，我问你啦，成分对调食西药那只药啊那几呢？你甲我讲。那这样保护啊，阿在跟你讲了噻，你我无你无成婚，但是你出啊，即卖台湾就对啦，你出边就加至少足够人有成婚咧。你敢问讲你以后哪只哪金，十个九个哪只哪单啦？哦，即款的拢讲唔免收钱，是啊啦安尼，嗯，食到尾你都要求都未记得胰岛素，都未活，要求都未活。你讲
1: 你等于
0: 食
1: 西药
0: 食到迄药
1: 效，肯定无作用去啊。
0: 对，
1: 啊，
0: 我
1: 下当
0: 来
1: 讲。我做工课啊，平常做工课啊，伊做手术就无够。
0: 对啊。
1: 靠过来，
0: 以外
1: 来
0: 甲
1: 你
0: 报销。来，我跟你讲，正如我讲，真济心情大些，所以医生拢甲你讲，你食糖尿病药啊啦，你爱去找第二种物件来甲你斗。心情在下，甲你倒，甲你倒，甲你这个糖分啊卖掉，甲你这个糖分卖七星，甲它做苦瓜生态，安尼样啦，哦，后来就是靠咧，靠迄个啥，迄、那个含蒙草的去除物，为甲你活化你营收安尼样啦，其他细胞甲活化起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定咧检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80-009
0: 我来听这个温拉老师啊的心灵课叫做黄昏的歌咏来

0: 咱特殊过来甲你讲一个较详细，是安怎糖分的人遮歹控制，是安怎糖尿病你甲看，足济人嘛讲啊，我药啊拢照医生安尼开安尼食啊，啊我都唔捌安啊，迄我嘛唔敢食，这我嘛唔敢食啊，啊是安怎我甲买啊嘛是爱西药治，吼是安怎来来，你爱听好详细哦，这是国内为一支叫做标靶精准型。哦，啊，我拄啊含朴树你讲做啊，伊讲哦，伊只美国设计三百粒，是有原因的啦。
1: 有原因啊，
0: 比较有原因的啦。伊讲你甲食落，你就知。像你讲的，即款的进咱国内也无。拄啊一个妈妈起来，像我啦、爸爸啦，拢是阿公食的人食。伊咧问讲哦，伊食多济啊？之前你也毋捌食过咱的。朴树来讲。你甲食一下我看卖啊！但是你要食这个时阵，你袂使讲，我咧食，我著杀咧外口杀咧猪杀咧老虎人咧，你的另外一罐嘛爱顾咧，
1: 对无？要注意，
0: 要爱注意。
1: 对啦，哦、但是医院老咧食这吼、個，因为伊活化咱的这个胰岛细胞哦，
0: 对对，
1: 因为是天然的精准标靶型的胰岛素哦，就讲。嘛是爱小可注意啦，啊，无像一般的糖尿病咧食药啊吼，伊个迄个、较严重，讲遐地当食，遐地当食吼，其实话你讲嘛过得真艰苦啦，伊个随时拢感觉不断拢咧枵的感觉，起码接触
0: 啊，对对，而且我阿你讲这吼，一边三八粒，建议啥物，建议人外口无关系，吼、哦，过来建议注意下啦，就朴树你讲的讲。你啦，这三百粒，才吃完，你去检查啦。哦，你去检查，我来讲，你的糖化的指数绝对降达标准以下。你来看，拄仔阿明姐啊，吼、哦，哦，这你有听的哦？这就是吃三百粒了，你去检查。伊刚甲我讲一句话，过去我嘛食多些啊。阿红，你正常你介绍恁公司内底介绍有两支，我嘛拢有吃，但是拢对一支袂对啦。后来，啊，伊是哪有这特殊的？啊，不是。
1: 那为个吼，伊这个现在上新的个，伊咧干来咧这个技术吼，伊唔是讲干来初期，伊初期都纯化吼，伊450公斤干来当做一公斤出来的，
0: 哦，
1: 而且伊是我咧讲，伊是精准标靶型的吼，伊内边的六大成分吼，那讲啥子样都，等于是像咧工作上物件叫做各项各路吼。这个物件我咧控制，伊就是我咧讲，伊就是话你提高你的细胞吼、哦，对这个糖分的接受度，有哪像一支锁匙，把这个门打开，你血中的糖分交到是你的细胞来
0: 里头来
1: 的，啊，然后对身体的燃烧变成的热能哦。所以伊我咧讲，伊这个是属于全方位，因为你是咧顽固型的吼、哦，所以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我咧讲，我一般糖尿病的遗传哦，一般来讲哦。伊是较会，咱个人体个染色体无共吼，查某无共吼。伊有诶是伫年轻的时阵，伊是血糖是正常，但是有一个问题，就咱是伊啊，像叫做高敏感度。即两天拢走到糖尿病，拢伫40岁开始糖尿病
0: 要着，
1: 因为伊是潜伏诶啦，伊毋是显性的潜伏性诶。反正你觉得我们也上叫做高敏感度的哦，所以我讲以前的人，不管讲你是五年、十年、十五年的，已经食药一直久的吼，诶，顽固型的，伊咧改善的速度真紧，就讲伊是等于精准标靶型的这个植物的胰岛素，直接给你补充。
0: 对啊，
1: 伊不是叫你食一世人，伊有跟你讲，伊第一就是活化嘛，你这个胰岛细胞有受伤啊，伊给你活化、修复、给你再生嘛。咱重点就是讲爱会好较重要，
0: 对啦对啦。
1: 因为糖尿病伊是个肝病，糖尿病就影响着肝变脂肪肝，影响着腰子、西腰子，影响着心脏无力，影响着脑老年痴呆症，影响的是全面性的。
0: 哦，所以糖尿病伊带来毋是干那像咱咧想讲伊变化真济啊。丢龟身可去搞
1: 掉，丢掉啊！你
0: 讲嘛，丢啦！
1: 你器官拢靠你糖水
0: 了，
1: 你也未出问题。
0: 哦，你个想，啊，所以啊，真济人，我有当时啊，我嘛听咱黄医师以前伊讲啦，吼，伊讲你个看阮做医生做一久啦，拄着嘛拄足济啦，你个讲哦，伊就是袂听。哦，咱台湾人一个歹习惯，无见着观察，无脑目屎啦。啊， 单打老板再多一点拢上万尔，
1: 足简单诶啦。我说你若亲戚朋友吼，你若唔相信，你去迄个血液透析房咧西游记诶，
0: 西游记诶，
1: 这超过三年，逐个拢乌打算，你拢无卫生啥原因，你知道啦？因为你若这个门卫吼，护理师伫西游记诶护理房诶护理师吼，那个西游记吼，你个听你就是全部啦。伊问讲吼，你有招无招？那保障拢爱说，一边爱说2000cc、2500cc 哦，啊有招的说1000cc、600cc 就好，啊无招的就是完全伊的肾功能已经拢大
0: 不下去啊，也有几多下呀？
1: 对，拢存走了5%、8%。不过你讲，嘿伊的伊的应用就不严格，啊，迄种我你讲嘛拢活不久啦。
0: 对，啊你啊，你也甲听真正恐怖啦。所以咱这爸母啊。真济当然啦，爱顾身体的人真济啦。伊除了食西药，医生咧讲以外，啊，人会搁找第二个保养的嘛真济啦。但是你找到的有效甲无效差不多啦吼。咱咧讲是，咱咧讲的，拄啊王医师咧讲讲这个苦瓜生态，这是专利的，伊是精准的
1: 标靶型
0: 的，标靶型的。后来来这酵母个拢嘛是。特殊的成分呢，虽然你大家有听，做诶表，我知做嘛做点种嘛，
1: 我平时特感觉咧讲过，
0: 对啊，
1: 有个最好啊个，咱人类真爱需要，啊伊是说你讲伊是叫做必需微量元素哦，咱第一波是不用要完全摄取吼，不是无多摄取不够，啊伊这内面你个想嘛，你知道你讲诶，下再两日暗时两日多一百。一百是咱人体物甘维需要，爱一百单位，都符合一百单位对标准的。所以这你无看这设计，这设计内底有点咩咩结结吼，拢黄金比例啊。
0: 啊、哦，就是安尼，无怪伊讲爱用遮济粒，我又讲爱进入来，伊讲入来就是安尼啊。啊，入来了就是安尼啊。伊我咧甘问，其实伊有
1: 这样，这成分拢是完全为凌晨落去设计，
0: 为
1: 过在下个你个看到在伊个个一粒25单位吼，今日多在两粒暗时两粒四粒多一百就是咱人体每天所需要，咱叫做必需微量元素。什么叫做必需？就是你家己包括做做爱外靠保养，啊问题咱这卖人吼。不是看营养，是营养不均衡。
0: 营养
1: 你无吃着，
0: 所以变成敢若讲，咱人你吃落营养，你都应该爱食这，你无吃，你都逐工都
1: 讲。不均衡啊！
0: 我一个朋友吼，伊有那个做些广播，出门啊，伊就是随手杯绝对无离手啦，食到尾啊带成瘾啦。较早我捌听一个来咱个你讲哦，讲你那成分的人，他那去较正汤有啊，挂汤一汤里啊，对去看阿囝的五家规个汤盘，会转哪来哪大汤，五家食堂你都会啦。
1: 你讲你讲，伊严重吼，成分那济时阵哦，严重在伊先破坏咱个维系血管，
0: 对，
1: 维系血管太弱的时阵哦，你若过伤吼。你容易发炎嘛吼，伊无得愈合嘛吼，再来我你讲你发炎的时阵，因为你微信血管拢太掉嘞吼，我你讲你可不可以你开几卡拢翻乌去，开未通嘛，翻乌去嘛，可不可以来截肢嘛？一般人的朋友台湾医生的截肢哦，另外高位高度截肢，我哪看嘛一个患者，伊第一本截肢差不多要消费嘛吼，
0: 对，
1: 啊因为有糖尿病人。咱那你安尼较了解，我你讲，糖尿病是糖尿病啊，糖尿病都是细胞要爱糖，袂当入来，
0: 袂当入来。
1: 啊，肺内面的糖伤过侪，
0: 伤过侪。
1: 啊，所以这个时阵，伊会时常枵嘛。啊，枵到遐袂当食，遐袂当食吼。
0: 对。
1: 我就伊第二遍吼，医生啊讲，你这糖尿病高，头下就已经拢在搞啊吼。
0: 对。
1: 都拢开始溃烂嘛，到尾第二遍要来截肢。伊就问医生讲：“啊，你要搞我截肢才对。”伊讲：“你差不多半支脚拢爱截肢啊，两边的两都半支脚拢无去啊。”我你讲伊就讲：“啊，安尼我就惨啊，我就变半残废啊，我就爱装义肢啊。”
0: 对啊，就这治的就是单位啊啦，就是无效啊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你今仔日你若有这个疼痛的问题，哦，第一点 护士嘛，甲你讲
1: 到。提早预防，提早改善，提早调理啦。
0: 再来第二点，你一旦甲掉啊，你一旦甲掉啊，你来去食西药，干那一项也是真正护士你讲控制，我愈控制，我愈食愈多啊。
1: 一定的，
0: 大抗药性管啊！
1: 啊，你若唔相信你，阮做是中介做哑铃管哦，就是做迄一年内边就糖尿病，三年就糖尿病，五年就糖尿病，三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十五年就糖尿病，你若甲做迄个电脑断层嘛，我讲有这种加速哦，存半量命命，存半量。你到尾就是在那西游记，
0: 用爱西游记，
1: 啊，你以后你就够可能就是死啦。
0: 对，你甲看这個，
1: 所以这不是在开玩笑呢。
0: 糖分是足恐怖的，而且即卖你闪过糖分的人足少的，
1: 真困难，
0: 真困难。
1: 因为糖分吼，人讲叫有利有弊吼，
0: 对对对，
1: 伊的利是短暂的，就是讲恁啊人疲劳点，食做糖分吼，伊就有迄个活化作用，
0: 对，
1: 两种关系吼，但是伊的成瘾。这个物件是，啊，我你讲，到尾对阮做医生来讲吼，有一句话啦，因为糖尿病跟咧做医生的拢讲一句啦，无糖不欢呐。
0: 啊，
1: 无甜讲无甜就无滋味啊，无甜咧食都无感觉。
0: 哦。
1: 啊，这个我唔要讲着，我一个迄个患者吼，伊不做体脂的嘛，营造嘛，还是因某甲我讲话，伊讲因阿唔爱咧啉水。拢去干地，拢带饮料，
0: 拢带饮料，
1: 七个月就糖尿病啊！啊，这么的西游记啊，
0: 啊，人生大海啊！
1: 啊，你趁我就是要种啥？
0: 我无啊，哦，所以糖尿病啊，咱来注意，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哦，咱有糖分，你要安怎去预防糖分？要安怎去讲啊？我尽量，我会当减的尽量减，但是你减的过无来，你注意听，好来。无你食早顿诶，会造成啥？吼、哦，会造成人大颗糖尿病，这是第一步嘛吼、
1: 哦。你若是无食早顿，这是一个足无好习惯。你若唔相信，无食早顿诶，伫早顿甲中昼顿做伙食，你看看，一般来讲拢是稀饭。
0: 哦，
1: 是稀饭，啊，然后配了钱卖哦。那到差不多中昼时啊，就放饱就咧爱困啊，就咧忝啊。
0: 哦，这是无食早顿，你爱注意。好来。第二啊，高纤，什么叫高纤？
1: 肝鸡啦，
0: 肝鸡啦，
1: 系啦，
0: 你食嘅物件肝鸡啦，
1: 系啦，
0: 你拢爱注意啊，因为伊热量足高，尽量卖食。好来，过来，你就像，咱就较卖食迄个水果杯咧，
1: 较
0: 卖食迄个冰品咧，减少寒性嘅食品，尤其是鸡啊类嘅。
1: 反正我糖尿病都是个问题吼，腰椎发炎就是啊，大细顿啦，下早无食，啊中昼凊彩食，啊暗时吼，食好好啊食，三餐不定时不定量啦。
0: 好来，第四项就是卖啉啤酒，因为啤酒较寒，
1: 就比如寒，
0: 酒精类的食一个多啊，
1: 酒精类食伤多。多少个乖点发言？
0: 我阿你讲，这是无可能。台湾饮酒的习惯吼，你呐不去你交朋友时，就讲台湾人，你真正你交朋友时，饮烧酒的爱注意啦吼、哦。来，过来，卖规工饮茶泡茶啦吼，茶类的甲咖啡卖规工安尼，
1: 卖食烧水，
0: 卖食
1: 贵用
0: 的，因为伊这吼拢会利尿嘛吼，利、尿，
1: 利尿都脱水啊，
0: 脱水吼、哦、来。过来高糖食品，这大家拢知啦吼。第六项就高糖的物件，饮品尽量卖食，加工品尽量卖食。你看咱这山啊干啦，吼、咱讲在，你拍的只要是啊干的个水果，只要食袂了会做干嘛，做面筋嘛。
1: 我做面筋吼，有时咧做面筋工
0: 作。对对。
1: 我看伊咧做面筋，真正足恐怖啊！真正因为放的糖吼。拢用迄上上叫做人工代糖，其实我你讲迄食了你排得去，所以你有糖尿病，我你讲你胃疼啦，胃气拢糖分较悬吼，你唔相信你检查，大家拢脂肪肝，
0: 脂肪肝，
1: 大家拢脂肪肝，
0: 哦，来，本来第七人就是食饭，第二饭啊是升高咱的升糖指数上低上恐怖的食物啦，大家拢爱食，对无？
1: 以我的专业，我甲各位建议啦吼、其实食糖的食米饭的习惯吼，大家人拢错误。 应该是下车哦，两分的蛋白质量就是一分的这个淀粉。
2: 哦
1: 哦，啊，下车比如下车吃一碗饭，中昼吃半碗，暗时下车卖吃饭，因为饭嘛是属于淀粉类的，
2: 淀粉类对。
1: 啊，等到对，唔是讲你下车卖吃，啊，中昼吃一碗，啊，暗时都好啊，吃亏嘞。

0: 你若有糖尿病人，你注意听好诶，尽量莫吃即十项、即十种诶食物，龟肉、
1: 龟地肉、
0: 龟地肉，
1: 对嘿，
0: 糯米，
1: 对嘿，
0: 后来甜诶又食过，
1: 对
0: 好吃，后来甜诶薯片。哇，迄、那个咱去食迄个，
1: 火腿肠，火腿肠，我你讲迄样本拢真贵。
0: 对，来，好来，伊蚵啊，
1: 蚵啊嘛是哦，
0: 蚵啊嘛是，莲蛤，咸菜，香椿哦，是不？
1: 对，
0: 香椿，韭菜，甘蔗，这十种全部尽量卖卡啦。
1: 咱如果你讲吼，就医药上来讲吼，要预防糖尿病吼。当然咱要吃对的东西，
0: 对啦，
1: 就是说少量多样啊，咱来说爱吃东西，我有一个患者，他这个孩子十五岁，他就大肠癌，他每天都在吃甜的东西，在吃那个烟食的东西，
0: 对啦，
1: 那加工食品就像每天吃，每天都大肠癌，像那素鸭飞我没放过，那电信人那个小弟我敢问，伊讲一天那热天热吼，伊无咧啉水，一天上济食三杯塑料杯，迄就是拢过量啊。
0: 啊，食伤济啊啦，无食
1: 不低不干。我听讲咧，以后拢越做严重，到尾咧就十年十五年就拢糖尿病
0: 啊。你无糖啦，无糖，伊叫伊食无滋味的茶，伊无爱啉啊啦，水嘛无爱啉啊啦吼。你是我个家不甲恁节目讲。我较早住哩吧，咱细住个时阵住哩吧位啊，啊，胃内面你食物件吼，拢无哩创啥，你敢知啊？拢无哩煮汤，你食饭饿个，
1: 遐老人啦，
0: 含囡仔大家拢背了，结果饿个拢啥，拢掉糖尿病，饿个拢糖尿病。我说恁即个爸母啊，糖尿病其实是足恐怖个一种病。伊遐讲第一点，干那有法度控制，无法度治疗。哦，无法度甲你治疗好势啊！到目前呢为止，全世界不管偌厉害医生，糖尿病就是甲他控制，控制无好势，愈来愈严重，到尾就形成你讲，注意
1: 力吼，
0: 西药剂，无了
1: 痴呆，
0: 啊无了
1: 痴呆，
0: 啊
1: 无
0: 了
1: 老人痴呆，
0: 啊无了老人痴呆，啊无了啥啦，就是卡会去，啊无了是目睭无快。
1: 我真正一个亲戚吼，有一天伊接一个地铁嘛，我错一条呢。伊囝吼，三十八岁吼，就因为糖尿病，尾仔变成尿毒症末期吼。伊接地铁我错一条，哎，你囝才三十八岁，都无去啊！我感觉真正足可惜的是，
0: 我懂啊，即卖人。
1: 这真正事实，我咧讲这真正是事实的个案。
0: 所以咱这爸母啊。除了你吃医生开予你的药啊，你要把你的指数、血糖的指数、糖化血色素的指数，要顾会稳定的，一定要标靶精准型的骨瓜生态啦。后来，以上是健康常识。哎，啊，咱这的爸母安尼听上去哦，我跟你讲哦，爱听上去，啊，爱了解讲什么，你这到底对啊唔对？好来，咱来欣赏一首《青年节》所唱的《野花》。

0: 两个字呢吼，野花也是花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安尼再把你邀上去哦，先播出苗白甲你讲，而且伊阁讲一寡即啥，伊认真的经验无恁听，吼认真的经验无恁听，你著甲讲糖分啦，真正上好爱控制好些，一旦掉掉啊，你唔能完全靠食药啦，啊无食药阁未使呢。哦，无食药阁未使。哦，我捌甲恁讲过吼，我一个朋友啊，甲我点点点啊，甲你讲，你个心糖分哦，两百杯油，迄个糖我坐，迄个血糖两百杯油头，啊，甲糖我坐，色素拢伫到你来，伊有筛掉，甲该饮食不食食药，不食咱的即个有糖酸的甲。食落来较纯无啊，糖我是算算纯无，每一天插落去迄层血层拢连一百亿啊，标准无分着白。伊嘛安尼讲，结果啊，伊就讲药啊不爱食，唔能食，我讲你无食药也袂使，绝对会牙个，绝对会牙个。
1: 药搁食落呀
0: 吼，你也要
1: 食。我多干煸啊，
0: 拄啊拄啊
1: 黄，拄啊黄麦。
0: 对啊，拄啊黄医师的分明甲你，都直接甲恁讲啊。迄医生人做三十几年医生，伊都甲你讲啊，药啊吃了，你的腰子会一直高位，你的腰翘会一直害，你买安怎会好啦？迄个袂好的物件，后来，所以啊，我朋友啊，十五天无食药，就上急诊啊。因为安怎讲呢？你即卖无食西药啊，你无代表你家己也血糖低了。啊，血糖上来安尼，因为你无食是你无到低了，哪排哪排出来啦？我咧讲你一生你就食起来，你都无胰岛素，你的细胞内底都无都拍袂开。好、哦，啥物叫做糖尿病？上来遐熬药，拄我博士嘛甲你讲，啊，你细胞内底都无顶无糖啊。你细胞内底无糖，我著糖尿病，规身躯拢是糖啊，谁那讲无糖？因为你的糖无入细胞，是伫你的血管内底，啊，所以叫做糖尿病。好、哦，啊，你老入去，你那糖有到入去你的细胞内底，伊就会代谢，你就免惊有糖尿病。那你一定要记住，啊，腰椎一定爱顾，前来一定爱顾，因为腰椎来分泌胰岛素。你的血糖，即卖你的糖里，你的血里行，啊，行到多所在，爱入去你的细胞，胰岛素就等于迄支锁匙同款，糖要入去细胞，爱胰岛素带做头前，甲你规路互你行，你才有法度入去你的细胞里，我细胞才会去新陈代谢，吼、哦，所以。糖分的人就是讲，你讲欠糖啊，你足欠，因为你的细胞拢无食到甜，哦，拢无食到甜，所以你人足好枵，哦，啊你的你无你讲无欠啊，你嘛足无欠，因为你的血，你的血进来即满满拢是糖，哇，枵死
1: 啦！该
0: 不是卖去哦，是伊无带落去，你都无伊多少嘛？
1: 哦，
0: 对，所以咱这边是目前的伊多少叫做杂运糖素，杂运糖素，这支啊叫做精准标靶型的，哦，这含复数都拢的，我拢该得罪伊的物件。来，你注意听下，今仔日。推出落去，我甲你讲一个人，你若会当个，尽量拢买一组落。吼、哦，啊，即摆我讲即摆阿妈无拢囤稳个人够济济啊。你拄仔来你讲，啊，阮两个拢囤稳个，我来控制呢。啊，阿伟讲，阮翁啊已经来到六点五啊，医生甲讲糖尿病啦，伊就讲唔食药啊，我伊唔食药是正确个，
1: 要
0: 紧要食些。降落来，
1: 伊
0: 安尼要不食西药，你西药食落，你腰椎了，你就袂做着胰岛素来。你注意听好，五糖素一盒内底三百粒，吼、哦，一盒就是5980，吼、哦，5980，咱一盒是三百粒嘛，吼、哦，啊你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800，一盒3800，吼、哦，一盒3800， 啊，送你一箱咱属咱的这个手腕家，你若要挂单啦、啊，妈妈你若要炒菜啦，你甲挂咧，你的咱的手腕这个叮当之类吼，会结足几瓦，哦，就结足几瓦，最多会上一箱，啊，你若大多的，一盒300到3000杯。两盒600粒，爱1600块，我来讲，大家都爱吃。这位人你讲搞唔通？啊，我都无糖分，我食个只，就是你无糖分爱紧吃。反倒你钓钓啊，来吃，是你到你种啥？你敢知啊？你何里卖出钱收个低温尔呢？何里维持就讲会收紧代谢，体内低温卖遐悬。你以后的你的慢性的副作用，因为糖尿病、惊惊啥，有副作用，心脏病、脂肪肝、老人痴呆、目睭青眼、记卡，就是你惊这样嘞。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会记哩。你若讲问，你若糖分高的人，你即卖无糖分的人，你绝对爱吃，足鲜。无糖分的人，我讲啥鲜？你若早暗食，比较补嘛。对我的中昼加暗顿拢分钟，半点钟吃一粒。你即卖一定你食西药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分钟两粒。早暗摸，但中昼加暗顿拢无要紧，反正你就是两顿拢爱分钟吃来。咱两盒原价7000盒，伊有利哩7000块，安尼1600，搁1600，安那八粒，有利7000，付完上两箱，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这个五堂数啊，就开始推出较济卖，真正足受欢迎的，不管有糖分。无糖分呢，大家都爱吃，吼、哦，大家都爱吃。我系讲，你人啊，感觉做好枵的人啊，就是你的细胞内底无够低温啦，哦，你都爱赶紧吃，哦，来，一盒内底300粒嘛，一盒内底300粒，因为计是3000杯，啊，300粒是拍一片一片。我一片来都有10粒，
1: 好，
0: 咱这出国唔知系即系晒好晒，
1: 对不？
0: 哦，安尼，诶，是咱几百只个拍，即个钱有咩用诶？所以爱紧，要买糖食啦，唔好掉个掉糖尿病，听你讲，哎，我来食，来食来食，其实咱是当预防，你想那唔该预防，对不对？来，所以咱食诶，爸母也不会成为你来惊吓，0800-318-009，哦，精准标靶型的温糖素，我来讲，我一再强调，你阿妹你食西药，你糖分已经到临界点啦，爱赶紧吃。过来，你就讲啊，我食有咩有够济啊啦，嘛食有够济啊啦，拢都无爱个咩啊啦，哦，无爱个开玩弄钱啊。来，我来讲。你今仔日啊，3000杯买回来，你甲食看卖啊嘞！哦，你家己一届机会，你会感觉讲，哎呦，糖分就毋是无影遐歹控制啊！只要食先，搁甲顾好者，过来咱去食，你个糖分卖吸收较济，控制甲做好些人足济啊！你若控制好些啊，我讲钱存下遐钱真有意义啊！啊，若控制袂好些吼。钱骨较侪对你来讲就无意义啦，因为厝里也未使食，这也未使食。啊，我的建议，哦，迄王康明医生嘛，你讲，其实咱糖分的人，厝里唔好惊，大项拢该食，不应该食，咱食较少咧。你听无？应该食，食较侪咧，无要紧。啊，是安怎安尼食？你若拢惊，拢是你的营养未平均啦，哦，营养不平均啦，好、哦、来，
1: 对你的
0: 身体都有危险，来，所以你这爸母啊，爱紧哦嘿，爱紧，稳糖素，一盒内底300粒，原价5900杯，我以为3000杯，哦，这是细组的一盒，以为3000杯，内底300粒，哦啊，一粒拍，一片拍10粒米啊，好、哦、来，这是细组的3000杯，送你一箱护丸，大组的两盒600粒，爱7000啊，我以为7000。我送你两箱护丸啦，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我跟你说齁，这个东西你当然都可以跟比较看看了，跟吃看看了，配合都一样，但是我会跟你说吃起来那个感觉跟开心的程度绝对都不一样。这次我来说吃过了，我们之前推出到现在吃过很多人啊，很多人都跟我们鼓励的，然后来买电话进来看0800318009。这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爱吃的东西，包括你说我就没成分，你也是爱吃，你也是爱吃金鱼金鱼啦。
1: 你
0: 说多少人吃的就是一种不好，对啦，不好你以后不
1: 然你怕小平分分，但是他不说你吃东西吃吃吃我成分就出了你了，
0: 对啦，
1: 这是给你搞
0: 阿伟电话进来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老师是我来说啦，你有成分的人你就必要吃啦，我你有成分的人你就必要吃啊。其实啊，你有成分的人我建议是用中道加不对的纯情哦，纯情你给吃两粒，我人请你给吃两粒啊，暗时嘛，同款要食饭，看咱心情甲食两样。吼、哦，啊，即要创啊？因为伊落对咱的嘴开始，伊落会带咱的肠啊，咱的小肠都同你吸收营养的所在哈。甲你即个啥？甲你即个营养分，吼、哦，甲你即个营养卖过的，因为低温卖去甲吸收，卖去吸收个低温。啊，低温卖吸收啊，你明仔载白天你甲查会肠。胃疼就干过来，胃疼就干过来。后来，啊，你那，你那个吃一阵沙发咧，吃完了，你去检验。好、哦，你爱，你那有糖分的人，你一定爱去检查啥？爱去检查三个月爱提取黄金，一定该肠胃检查嘛。你甲看，看我谁说是干过来？看我谁说是不对的？后来。所以这些宝物啊，那不会电话接下来听着看0800318009。来我说你有成分的人爱吃，无成分的人更加爱吃、哦、无成分的人更加爱吃，谁来说无成分的人更加爱吃？因为你无成分卖给成分来吃你、哦、卖给成分来吃你、哦、咱人啊就是你吃的东西，像我刚才你说的很多人吃的都是你制造经验啦，制造经验、哦、所以我跟你说吼，等于把保养是做好的东西，你想吧，你如果没成分的人一天两天三百粒可以吃多久，对不对？这样你想怎么想你就会好了、哦、这我跟你说吼，这是长期的作战，就是说现在这次是进来吃好、哦、啊，但平常就卖吃，你甲看哦，咱台湾老路囡仔十五岁、三十岁，很有钱的人，满满是钱啦，因为水手杯嘛、凉的嘛、甜的嘛，你无一项无吃的嘛，即卖大家都拢食这样，所以咱只爸母也袂电话约来检查好嘞，电话约来检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因为我来说你外面要找这个表达精神性的你没当找啦、哦、你没当找啦，而且这是外国不认可旅游地的啦，不认可旅游地代表这个东西人外国研究过做实验，人家的国家有认定，国家说你这吃的会当预防什么病什么病，人家都有都有认定在的。好来，所以你若买电话请看吼，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啊，这我来讲吼，因为咱量无济啦，伊这全部拢靠进口啦，吼、哦。因为报纸嘛，你讲另外国用水机盖哦，我替。只有一间尔，吼、哦，只有一间尔。啊，量无济，450公斤正我托，提一公斤尔，吼、哦，提一公斤尔。 啊，等于那个有成功的人，你才吃。我来讲，虽然你爱，你有你吃药啊，但是至少你的你拢足稳定，你心里边足安心，对不？
1: 你啊，十天你头一天啊，你啊看拢稳定，
0: 对吧？
1: 心内有足欢喜，足安心，足欢喜的。
0: 哦，所以咱也无电话边个查，电话边个查，咱无几多啦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你要今仔来就去查个，老马讲安尼，真正有差啦。我承认哦，较早谈我水果水拢控制袂好势，即卖医生讲我咧控制甲真水，我承认阮不是咧夸张。
1: 你看我这个
0: 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是吧，你看我这个

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园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景点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咱收听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精英财富我大听；听到凯琪，让咱健康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又过每日大赚钱，感谢你。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小时的服务专线电话哦，0492123450249 02 1 2 3 4 5。咱台湾人讲吼，伫元宵节的时阵，查甫的咧爱去头晚餐，才会嫁好翁；啊，查甫的咧爱去跳菜舞，才会娶好某。元宵节的时阵，我唔知我咧创啥，我已经无去了这个机会，所以今两天啊，我去宜兰上课，我顺便去头晚餐。哎，宜兰的三鲜汤真正有够好食呢，其实开始吼。就快行这个食堂啊！我虽然唔是食菜吼，不过有真济物件我唔敢食，像牛肉我就无啥敢食，猪肉我就无啥敢食，有臭咸的我嘛唔敢食，啊，这个蒜头我嘛无啥敢食，糖啊我嘛无啥敢食，所以迄个味我会惊啦，并不是讲啊我是啥物牛刀啦，也是讲我是黑丸子，迄个味我就会惊。建哥，三星汤吼，迄糖啊，真正是滴，啊，佫无迄个糖爱关。一款臭嘿，一款臭车，真厉害呢！我有问啊，我去班长啊，这个头家讲，是安那这个三星窗哦，伊会甜，又不伊无迄个迄、那个糖啊，迄、那个臭味，讲因为伊只粉啊又臭，规滴迄个白吼，纯白是浸咧头内底，所以就无一款臭味。啊，这规滴吼浸咧头内底，你要头班长嫁好红，你咧办的时阵，你也比较有成就感。所以我才办这个龙舟，我大家来头班舱嫁好啊！这窗啊办起来了后，我就开始哦，沿路伫这个仓库遐在哪行啊，哪唱头班舱嫁好啊，头班舱嫁好啊，真欢喜哦！哪行哪跳，等于农场，等于呀哦，就抓你哦，去一个野外地哦，又去挖一个水井哦，伊要开始飞仓。切汤了后，会去带你去做，去带你开始切汤。切汤了后，佮调味，调味了后，佮带你做这个葱油饼哦。你家己去办的汤啊，家己做葱油饼来食，佮皮家己暖。当然煎无家己煎啦，只不过伊绝对知影讲你包的是倒一个，又按迄有规个呢，规号吼，放倒一个再按好好的吼、哦。所以，哦，我家己去包这个很慢的三星葱的这个葱油饼，佮家己包的，真正有够好食。哦，有够趣味，有够好食的，佮家己包葱油饼佮煎来食，有够好食的啦。哦，我回来吼、哦，我佮家买一包糖啊，而且虽然唔少家己买。像讲下顿下吃哦，煎两间，这肠啊敢那煎两面都有够好食，无迄个味。我足惊肠啊，足惊蒜头的。像讲食迄个宜兰的三星汤，果真名不虚传。我回来吼，我就甲大家讲，哦，这真正是好耍的所在，因为好问。啊，咱一份肠啊，外面，你们听无？去遐个农场，咱一份肠啊，哦，啊去洗肠、切肠，啊，佮包一个葱油饼来食，安尼偌济钱来？我会记得吼，我会记得，就一套操作猛如虎下来，头班舱去把你嫁好翁，虽然还袂嫁出去嘛，但佫甲我介绍一个翁，啊，甲我收，干呐220块。哎，咱一班舱，啊，佫甲你洗，佫甲你切，佫甲你包，220块呢。伊咧包葱油，伊咧白葱油，真好赚，真正。后摆，我若有钱，我嘛要来买一片地。我来种三星葱，给大家去办，吼、哦，查甫会办，查甫会跳，安尼我就收钱啊。你看即卖人，无啥代志通做，去共做干忙，去遐共做工，去遐共搬床啊，搁爱招人呢，搁爱招人呢。啊，伊叫啊，伊要食伊的中道饭吼，伊、哦、就用一个葱油饼互你食，要食伊中道饭，搁爱家己包呢，啊，搁爱有钱呢。你看即卖钱，真正的。咱也是来趁你赚的好彩。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2123455。我去真济所在上课，我拢会去上课吼，就是我无同款的生活体验，去体验看卖啦。虽然听起来讲安全人
1: 唔多上冇啊，真係唔滿意啊。哦，我感覺有做咁多啊，未得嘅咧哦。我大家就出掛住，即刻出嚟咧。我今日都做到，我晚餐最好安排。

家当归，并且都

Yeah.

能送

0: 关键变来出国现场啊，就要来回答哦，咱大哥大姐这个问题，伊讲开始，啊，咱别人诶这么夫妻，啊，咱着唱歌插播音，安尼着咧做生意啊，安尼着咧主持电台啊，啊是安那，你着爱再去学啊侪物件，啊无你着去摇手上班就好，无唔对，甲你报告，在下就是伫摇手上班。啊，我加工。可能我头家感觉我较适合来电台，啊，伫遐主持，所以伊甲我阁拨一个工课来电台甲主持。无毋对，我就伫遐有新的上班。有一项代志，我要甲大家报告一下。先啊，阮头家虽然我伫电台主持，做了嘛真顺时，感谢大家最开始疼痛甲照顾，才有开始伫电台做甲较顺时。不过阮头家伊嘛是不管事，拢是送我出去进修，甚至互我甲阮内部的主要的这个艺术团队，也个研发团队，交互我伫个边啊，甲伊做伙开会，甚至会当参与着开会来讨论，是安奈爱安尼。阮头家有甲我讲，伊讲开始，遮尔侪年来，你对着公司一直不断的提升，一直不断的进步。这就是阮对你的栽培，阮一定爱对你栽培。阮希望讲你会当伫遐做个富富登登，安尼嘛是对听众朋友的一番提醒。再来第二项，咱无爱做甲别人同款，毕竟开始你出嚟是代表着咱的乐器。咱是伫遐咧嘻嘻哈哈，哦，唔是讲嘻哈，咱是咧唱歌跳舞，安尼来，安尼来分产品的。像安尼，家会当，若讲家会晓唱歌跳舞，家会晓画，无任何专业背景，无任何专业背景，无任何专业知识，你讲的外交来选产品来吼，咱来听众朋友，外交选产品真的是严选吗？他要从哪里去选？有任何知识去选产品来有商客的，有法度？有任何知识去判断这个物件对咱的人体有好无好无？有法度？伊敢若提来有利润了呗，提来有利润了呗？安尼甲药房有啥物无共款？今仔日你去甲药房，阮头家吼，我坐我住，拢较开心。我即马坐你来去间药房吼，我讲我要买一个这个止痛药啊。你甲看这个药房安那甲我说，我讲你是安那要坐我去一间，伊讲一间特别好势，好，安那我厉害，我看伊安那甲我说，说了若无充气，我就出来甲你说，因为阮这阵开药房吼，你来买啥就有啥，啊不过伫个都市，都市一点的药房竞争比较大。竞争比较激烈，伊嘛是爱生存，毕竟药房伫遐，伊个租金有时啊，这个店面吼，一个月百万、十万拢爱呢。你药房搁开大间，百万、十万的店面爱呢。伊比我讲我要止痛药啊，伊就开啊，摕一阿姜黄给我。伊讲吼，你若要食这个止痛药啊，我建议你去买这个姜黄来食。这个姜黄吼，一盒790，你买这个姜黄来食，安尼你个止痛药啊。才袂去伤着你的腰子。我买一个止痛药啊，可能才100块。伊叫我去买一盒700到的姜黄。哦，啊，讲完我无甲伊了吼，伊马上就去讲啊。你若吼买这个止痛药啊，食较有效的，来，你搁加这个，来这个什么牛樟芝，这牛樟芝食落过关，过关关啊，过好，你药啊食落就较有效。这个牛樟芝得啊贵啊，这个牛樟芝得啊1980啊。我要买一个100块的这个止痛药啊，给我一个700到的姜黄，给我一个1980的牛樟芝。一般哦，那像这家遐穿一个白衫，你那生是药剂师，不是药剂师，伊叫你买大部分的人就买啊啦。你买一个止痛药啊，哦退烧药啊，尔2000多块就去甲开落。有专业无专业，唔知影，伊就是要叫你买，因为无买无业绩，业绩无够，无到五点钟。业绩无够，伊还用靠薪水。我唔免啊，我就是伫药厂遮，我就是爱甲阮个药厂这个看放台顾好。我爱真正有我的专业，才会到伫电台来讲话。你刚才电台一讲话，可能几千几万人听到，这有社会责任伫遐呢。阮公开来讲话是袂当乌白讲的。真正敢若乌白讲来，你点歌我唱歌唱完了后，哇哦，这个物件好，这个物件赞，这个食袂变变变， 这个阿弥陀，阿弥陀买呀，阿买落去，阿知你是吃好果的，还是吃吃到这个心情的，哎、啊、呀，是讲。买着有个人真正诶，买上去一切要开始看，开始我甲你讲哦，我这油啊这偌好咧呢，才一盒才300块尔，甲摕来哦，伊个成分落落长，你敢知影？成分遮尔长，伊讲大行遮尔有，啊一粒胶囊遮尔细粒，成分长哦吼，大行拢有哦，胶囊遮尔细粒内底都有掺面粉，我无甲你骗，真济诶健康食品内底掺上济就是面粉呐、啊、豆仔粉呐、啊。啊，不过一下你看袂出來，伊一看就是面粉，哦，一看就是豆仔粉，啊，佮你掺瓜糖，哦，安尼食，面粉、豆仔粉佮掺糖，啊，是咧做面包哟。放内底放上济就是迄尔，哦，啊，不过讲糖原料拢掺，原料有效成分呐，食了无够是一瓜效果拢无。佮真济大哥大姐，我嘛是唔知影，你的头壳、你的脑筋是安怎想的？那卡来，哎、欸，我要买迄食真久的。我讲你若要食真久的，阮才无。阮遮拢是食紧有效果的，食较效果的，阮才有。若要食真久的，我唔知道你食要创啥，你要食要西游记的哦。啊，你食啥？啊，你搞我病啦！我食啥？西游记拢愈来愈歹啦。啊，你家己卡住，我咪要食真久的啊。药啊，食久的西游记这个一定的，你去问医生，十个嘛是大个啊，来甲你讲，他无影。也毋过真济人，伊就是要食真济粒的，要食真久的，有效果无效果我不管，我只要熟就好啊。安尼你食要怎？你食要怎？你食到这个加开钱，食来要来伤身体哦。我你看到我今天我就不爱卖啊，我卖你，我有业障的。我卖你，我开始我无咧乌白讲话，而且我有啥我就讲啥。真济人卡来开始直接不爱卖。你叫我买呗，你讲你就是要食真久的，管我要买俗的，要食真久，我讲我无。你甲你若感觉食好，你就去甲别人买。啊，我嘛唔敢害你讲食我俗的。你讲开始，啊恁做药厂嘞，药厂无多比别人啊俗。我讲，啊那恁哪会去甲迄做劳斯莱斯的讲？哦，啊你白白做车，你坐到一台，不六千万嘞？你唔是讲你做车，你敢无多做一台较俗的劳斯莱斯，以前咧要做不六千万嘞？嗯。啊，劳斯莱斯伊就讲啊，啊，我敢袂当做顶级的车，我是安那不爱来安尼乌白斗乌白做，做迄无安全性的，啊，开无，做开无两年，开甲一半爆炸的，你尤其就歹去，再开车开甲一半爆炸，是同款，一分钱嘛是一分货嘛，安全系数高诶，甲安全系数低诶，见效就有差啦，成分浓度较好诶，成分较无好诶，见效就有差啦。啊，若讲哦，就譬如讲啊，它贵的、真贵的药草，冬虫夏草，你用真正的冬虫夏草，还是讲去外口什么虫草甲碱做粉的迄款的，无抽针萃取的碱做粉，伊迄冬虫夏草有烂去的，你知影无？迄款烂去的是一寡介绍拢无，无任何用处的迄款的冬虫夏草，就这。哦，啊，不过伊就知影讲有诶，这个药草伊加伊一款的冬虫夏草。所以伫大陆迄边有个人，就甲这个蛋条，这边我包一包真大包，送上诶，然后有个人就捡着去，讲我嘛冬虫夏草啊，啊，不过伊迄是人要蛋条，粪扫，用粪扫来去做，甲用真正成分提上来，再来抽精萃取诶，都一款会遐贵嘛？对无，我嘛无去人扫粪扫来买呢，因为扫粪扫食无效啦，佫较俗食无效，对阮来讲吼。没有好处，因为我们是长期的经营，而且是在做口碑，而且我们是在把品牌做出来的，要做一个品牌不简单，我们是要做生意，我们是要做品牌，要做品质不同。哦，一般有的人就是你来接口音的啦吼，啊口音完爸爸妈妈，啊过来我就来，这挂一挂来卖，迄挂一挂来卖，啊若有问题你家己去找厂商，阮无咧卖这啊，啊你家己去找食，无咧卖这，等下东升嘞，东升嘛同款啊，一款来挂几项啊，一款来挂几项啊，啊这挂几项啊，伊大行拢卖啦，啊大行拢真俗啦，哦大行拢卖，大行拢讲到真俗啊，啊若有问题电话转来转去就无啦。找到人啊，去甲你讲，你家己去找厂商，迄阮配合的尔，阮嘛唔知影。讲啊，恁在安尼讲，迄讲是厂商在讲，也毋是阮在讲啊。你家己去找厂商，电话卡去，我，迄嘛是去甲挂来卖，佮卖予电，佮卖予电视，佮卖予东森某某去卖，找无人啊。含药厂伫倒，伊拢唔知影啦。
1: 一人一手半过一手安尼卖啦。你看半三四手啊，搁卖到这个电视遐去，搁卖遐尼啊俗。你看伊个成本是啥？你家己想啦，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阮头家是安那爱送我去进修，我才知影什么是真正好的，什么是真正无好的。我才有法度徛咧我顾客的立场来去选择着产品，推荐着好的产品。你讲是毋是？我若无迄个专业，阮头家讲我嘛不会伫个这个电台来遮讲话。所以伊一定爱甲我教育再教育，互我会当对着阮公司来进步。这嘛是对咱的人客来负责任嘛。哦，所以我会常常拢去进修。虽然我做这部的方式方法，甲一般的人较无共款，也毋过阮就是实在做，用实在的产品来甲你交朋友。啊，若开始咧，我就有啥讲啥啦。我嘛电台头顶是安那，我普通接电话是安那。不过即卖因为生意已经做成稳定啊吼，买过会过来买，买过会过来买，所以人客一天比一天是较侪。啊，这电话已经有专门的客服部门啊，哦，阮即卖的分工也都比较完善啦、啊，有专门客服部门啊。啊，凯奇的做凯奇应该做的代，是安尼，所以希望大家会当理解。阮是安那节目会甲人无同款，阮个主持人是安那会甲人无同款，因为我是徛咧你个，阮头家就是我，阮头家徛咧你个人客立场来去做代志，真真正正设身处地的在替你想。袂当讲无负责任啊，我就是倒位有理顺，我就袂啥，这是袂使的。这要长期行落去，绝对会出问题。五年，特别你行五年，特别你行十年，绝对行袂落。因为阮头家当初对外设定甲教育是对的，所以阮即马才会当愈做，诶，人客愈来愈稳定，一天比一天搁较侪，人客一直加进。因为阮当初做甲即马，阮做法是对的，得到了客人的信任，而且阮的售后服务嘛真好。袂讲啊，迄个抢先嘛，你敲门去呀，迄个先你敲门去呀，阮袂，阮就是一手来甲你做负责，你嘛免惊哦，阮互你靠会调，阮互你会挖靠住，嘛毋是你接挂一下挂着，阮就是干那地位皇家之料，而且凯奇再加上阮的团队严选，你敢知影要伫个电台吼、哦，要卖个产品袂当乌白白呢？因为听电台的大部分拢是身体较无好的，一无就是年岁较大的。即马网络遮尔啊流行着，手机啊啊遮尔啊普遍着，即一个无欢喜手机啊摕出来就落架，一个有问题手机啊摕出来就落架，开始报新闻啦，报爆料啦，马上就报啊。因为这拢八十外岁、九十外岁咧食，不能开玩笑呢。一开玩笑，阮公司就会有问题呢。对不？啊，像迄遮尔大间公司，伊若无讲规细节去做好，像迄日本遮大间，伊迄个公司嘛出问题啊，影响着遮大，你讲是毋是？阮虽然无甲遮大间，也毋过阮为细节做甲真好哦。阮细节拢爱甲你顾到，若要出问题的时阵，会阮 OK 无代，所以当继续咧服务，甚至人客更有信心过吼。我好你交代，阮是食皇家制药的。唔，那有效果尔，才搁较安全，无唔对啊。阮检查的比政府同检查的才搁较济，因为阮的人客出去等待这个通路，八十外岁、九十外岁真济，真正咧食是爱替特别落去接入落去的物件，爱替特别的把关、特别的注意。哦，一个有真济人，即马拢有三高的药啊，绝对拢带咧食的啦。哦，拢有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食济食少尔。上惊讲，这个一只药啊，慢性病药啊，会去强迫着未？阮咧特别的实验，我去做着先呢，甲你的药啊，袂去强迫着呢。无那强迫着，我老实讲啦吼，咱卖讲食啦，咱许许我嘛唔知食吼，啊，这就真食发生的，我有真高呗，卖这个血压的药啊，卖这个糖分的药啊，要唔过伊的人体拢随食，拢随喝，有效无？有效啊！啊，不过身体啊，迄个吼，随食拢随分去，马上食马上哦，一马上食马上降完的，伊款就是吼，你马上食马上降完，佮加上伊这个家己食慢性病的药啊，所以你就安那放一个手机马上停止，伊那西药嘞，吼你马上压制，你讲长时间一 段时间吃落，会当维持着你的血压降啊低，还是讲血糖降啊低无？无法度，伊干呐会当互你马上降低，咁都有危险性。你若常常跳多摆的时候啊，跳完，啊我要来买一个豆奶嘞，我多摆吃。好，吃第五分钟的时阵，我摇摇好多行，开始人工去，人多，拄仔咧昏倒咧，跳到要听是挂昏倒，他一个人到时你知影无？我无甲你讲真笑真正，他一个到时呢，迄、那个人就讲，哎，他一个人到时。我那安来食食来说，感觉无有啊，当结束者我才昏倒，啊，当机咧，当机唔那无同，佮甚至佮夹起来，佮再去看医生，伊啊药啊佮食重。所以咱是要维持讲身体愈吃愈健康，不是马上吃。我看到一天就马上有效果，要唔说吃愈久愈无效果，去看医生。去看了对你身体有影响哦，袂当强蹦一下。我来做药啊试验的时阵，食品试验的时阵，第一甲咱吃药啊，绝对袂当强蹦，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咧食药啊，这点我嘛考虑去，别人敢考虑，我唔知影。那么我如果都做到这点，对人家会安心呐、啊，别人才会安心呐、啊。你那个我讲要变小，又唔够无安全，真危险。有钱要做外销，拢会使啦。有的人讲哦，开始啊，我就去你看迄个阿伯钱哦，咱头面讲啊，开始啊，你看阿伯钱，我阿伯钱头廿几个五十块，啊包装的钱差不多二十块、七十块，啊药啊钱哦，你来搞廿三十块安尼就好啊。啊包装。你还算算，说比以后不要赚钱，有无？嘛是有人在做啦，啊，没有啥，没有贪的啦。啊，人在吃，我冇在吃，啊，吃啥唔知影。我阿爷讲，啊，这成本咩啊低，成本不要紧啊，食未死就好啊。有人在做无？有人叫咱在做无？有呢，我无开你看，有呢，真正有哦。啊，一定台卖无？我唔敢讲啦，哦，敢那所以哦，咱们买的哦，安心。有的人要赚的是钱，兼过我们要做的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要打我们的品牌哦，我们做我们的品牌，并不是个赚钱赚的多。品牌该做好，品牌该做大，品质够好，我们就一天做比一天搁较辛苦。因为人客对我的信任是一天比一天搁较大，真正人客。以前我无相信吼，我开始做前三年，你讲要甲我介绍人家，我无会信，那有可能呐、啊？因为来食食，你再来食就袂歹，还甲我介绍人家。不过开始做到今晚要十年啊，我老实讲，介绍人家差不多占了五成，甲我介绍的就占了五成。所以我无咧做这个的时阵，电话嘛是搁一直卡来，电话嘛是搁一直卡来，就系安心呐、啊。你甲我介绍一下有面子呢？伊讲吼，介绍一个一个有效，介绍一个一个有效。啊！在找服务哦，绝对拢找有安心，不懂什么嘛，去找无嘞。啊，有诶电，就有诶电视买，还是电台买，讲啊，伊去找厂商，我嘛唔知。真正诶，阮干那服务哦，可能下当摆咧人诶心目中诶前三，所以我五成真正是拢大哥大姐，像秀凯是相信着皇家制药，陪我来啊。一直在介绍哦，啊，同公司，这些公司支持我开始，开始人家深深一鞠躬，谢谢你，感谢，是你叫开始，阿妈感谢我的头家对我的这个教育，对我的看法，让我今嘛叫一个正确的这个思维逻辑来服务着大家，今天我真感恩每一个人，感恩着我的头家，感恩着我的公司，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七二三四五。开始讲的真正拢是我的心内话。有个人无法度理解，讲我做这部，我就去做这部就好啊。唱歌你也未晓，口音你也无，啊，再去上课，上声课会晓卖就好啊。卖我嘛不在行。啊，若讲安尼，我那做实实来做吼，这我可能较会知。讲我想要讲的，讲你想要听的。做好你无同款的感觉，这才是开始要给你的。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空四九二五七三三四五。我觉得大哥做趣味的一个孩子不好开心，哎，够好，我今麦名会多，啊，不过我买是叫孝顺小姐。我咧食这高血压的药啊，啊，我要做听，你莫惊啥，叫你莫了，不是，我惊讲吼，我跋倒，啊，我讲跋倒，跋倒你搁要去，但是我嘛是要去，啊去我嘛是惊，惊啥，你搁惊啥？我听讲我去的时阵，有个人讲哦，啊嘿，我落去完啊，我中风，啊伫个小姐姐，我讲啊惊，你着莫去啦，伊，安尼啊，我快快，哎呦，你讲我开始啊，叫我等我干啥子啊？我出惊嘞，哦，因某伫个边啊，一直甲骂啊，我敢敢讲，我唔敢讲，不过我感觉这个问题哦。我有学着，我唔是有登去大陆个上课，但我冇上课，中医西医吼，我有去问过这个问题，我感觉足趣味的吼。即个大哥吼，因吼，佮引起着我的兴趣，我拢去问过。有一天，我会伫个这个电台内底，我甲大家讲，这个问题我都解决无，会使解决。真正会当解决，只不过你家己爱去调整，要去调整啥呢？啊，佮有，伊讲哦，啊，这个买一缸的，买两缸的，该怎样食？买一缸，买两缸吼，身体无好，咱就唔通食，因为吼，总是要收脚，你也冻袂掉吼，会特别寒，我讲你，会特别寒，特别寒，唔讲，啊，是讲哦，阮小弟也特别寒，唔是吼，你会真个特别寒，佮底下咧乌白相，即个大哥。啊，讲女性，啊，咱开始，啊，有个人个女性嘛，你直接买一缸、买两缸的呢，无唔对。有伫个临床头顶西药内底，有一块竞争，医生嘛是专业的，会开这个买一缸、买两缸的，哦，这个服务朋友来吃吼。啊，有买一缸、买两缸，有诶是有支付的呢，你知影无？是根本有赚钱的哦，所以伊是真正有效果、有治疗效果的。要唔过有个人就是提来，诶，旁门左道，袂当食诶，咱就千万袂当去甲伊蒙，有蒙咧，你诶身体袂康住，别人会使，你袂使啦，吼、哦，这无法度诶，哦，这无法度诶。啊，若讲你想要嘛会使食，你身体就要调整好好嘛，你来食，你则袂有问题。你讲是毋是？拄则我虽然吼，这阿袂当讲，要唔过我会当先来讲吼。咱的政府会去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咯，你有想要听无？来来，有诶吼，来有诶拍破者。我甲你讲啦吼，哎呀，你无拍我嘛是讲，啊无免呐。你即卖应该是吼半睡半清醒，啊有诶人吼是半困半清醒，啊有诶人是徛咧放尿，有诶人是困未去。不管你是倒一行诶，我拢要讲互你听，好唔好？那讲欢喜的影响着啥？欢喜第一个影响的，就是你的心脏啦，哦，心脏啦。这个心脏有的人伤欢喜哦，等到伊会安那失眠呢，伊会困袂去呢，因为交感神经，伊就是一直拍电拍电，你变安那困袂去。甚至有的人伤欢喜，心头会憋不掉哦，憋不掉哦。所以你的精神、精气神，也做你的神经、甲心脏、甲你的心情，拢受影响。啊，那开始，啊，那拢生气嘞，欢喜、喜怒、生气影响着啥？生气着影响着肝。哦，我看到你，我规个着肝火上升，我规个火气着压起来。所以你要怎样？生气就是影响着火气肝脏。所以人讲吼，容易生气的人嘞，肝气不足哦，甚至个身体着啥脾、脾中也个裂胃。脾胃拢会受到影响，肝气呐不健，有可能哦，你的内分泌会出问题哦。如果你真受气哦，有个人就开始会脾气化啦，啊，气概食袂落呀啦，对不？所以受。

第一呢，就是影响到你的大脑。啊，那种艰苦呢，就是喜怒哀悲伤的时阵影响到你。人在咧真悲伤的时阵，是不是在？哭的时阵在哭，安尼个。我咧学，你就会知影啦。在艰苦咧哭的时阵，就影响到气波。对，开始啊呐，这个气在喘哦，在气变得较细哦，甚至人们在艰苦的时阵会烧声哦。哦，你若看这个人虽然无啥精神，面袂讲足艰苦，但不讲话出来烧声烧声，你就知影，伊可能即马有悲伤的情绪在遐。咁呐，安尼哦，这个悲伤会影响到你的大肠，大肠嘛影响在安那闭塞，所以你若艰苦咧哭吼，你隔天屎拢会放。是的，我无改变。再来吼、哦，腰骨。哦，骨啊，骨条的啦。哦，我今仔就骨折，食到我骂，也是讲哦，我今仔就骨折嘞。头家搞我薪水扣一千块，我今仔就骨折嘞。今仔人客无烟无火，又搁害我了钱。哦，骨折会影响到啥？骨折哦，影响到脾胃是第一个，而且会乎你迄这个肉吼、哦、愈来愈消散，会乎你无力哦。哦，所以你若不出的时阵，你会感觉讲你的人会加足无力的，甚至你的脚骨、你的手，是要重练、要要控制，你嘛就无啥力。有的人本来脚咧压悬，行楼梯就无力啦吼。那咧不顺吼，那咧悲伤的时阵，会更加无力，会更加艰苦。所以吼、哦，那不出卖应用呢。你会影响到你的愈来愈无力哦，我派给你。你若要去找小姐的时候，会当不出的，袂当哦，啊无会无力哦。所以大哥要找小姐的时候，拢是真欢喜去的哦。但是安尼讲，你就要了解啊哦。哦，但是啊，若惊吓的，我要去的时候，我惊阮某知，我惊阮囝知，我惊阮某会猜到甲我猜，你讲惊吓的影响到啥？我甲你讲。你若要去啊，你就袂当惊，因为当当你咧惊的时阵，伊就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人咧惊的时阵吼，会马上，和你的神气会不足，哦，因为着你的惊，所以你精气神规个吼，也总煞去哦。有的人因为伤惊会安那，头煞掉，有无？啊、我想听你那咧看迄鬼片哦，迄恐怖片的时阵，有个人真惊伊个影像，眼光一条抓落去啊。所以伊就直接甲你讲，人咧惊的时阵，就影响着你的膀胱，影响着你的腰子，甚至马上生气，甲甲你的这个腰全部打一个，拢无去。啊，小惊，大哥啊，你那要去，要去找小姐，要做咧惊你某的时阵，你的生气不足，你在想。你的小弟才有法度压头破人，所以你在去的时阵，咱就要哪袂当惊，而且要爱真欢喜。那爱给你哦，吼，你看恐怖片的时阵，哦，一恐怖，迄腰怎闪落，你就知影。那惊的时阵，这就是会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子，影响到你的身体。身体不足，哪呢哦？但是有讲过，咱的肾水呐，八度，当然你的腰子就好，当然你的这个功能就好，当然身体八度的影响就一个上重要、上重要。你身体八度，你的脚手就有力，你的骨头哪要有力，你的脚哪要有力，腰哪要有力，绝对爱肾水好滴。所以咱的这个骨碌力增加，咱的弯形加，第一补充的就是你的肾水啦。有人讲开始，我从一个原型加了后，最高十岁啊呢，最高十岁后，伊才十三岁。原本讲吼，坐都通伊爬袂起来，到尾伊我都去爬起来啊，感觉加足有力的。当然，伊是补充，恁拢唔知影。其实原型加第一有遐多补充的，就是你的心水，心水若甜，你就马上会有力。不过，安内去外口的骨碌力增加，奈无遐紧，因为伊个加。坐较少你也唔知影，内底甲你掺一寡乌乌的这个药草药粉，你是咧食药草药粉，你唔是真正咧食完全的加一包枪嘛？
该补充的遮有草有粉，阮全部拢亲身去取回去啦。含这个加值，阮嘛亲身去取的。所以，有三高的人来吃，一寡负担拢无啦，安全性非常的高啦，马上吃，马上吸收，甚至有的人会暗吃，会知影就感觉讲，哦，我徛眠床的时阵，天嘞，真的，一点钟就起来，唔免像以前，哦，安尼过来吐，哦，啊，过来点了几落遍，唔免，一点钟就起来，因为伊的量，有效的量，食了有够，完全的加值食了有够。也都有伊原本爱加落去的遐珍贵的中药成分，拢用抽身萃出来啊！一寡寡你人体来吸收啊，伊吸收率会占100%，运用率达100%，才有法度隔天效果度，你发现没？哦，才有法度隔天效果，你发现没？有人讲，感情这你完全加厉害，啊，无法度合适看卖啊！真正伊四成主妇啦，一个小员工吼。也是你安尼遐俗，我敢买迄一斤加，食三斤，一斤食了3-4万啊！我即卖一斤已经1万外块啊，要2万。我食3-4万，拢还无食你遐一盒的效果。我讲实话，我是卖你完全的加，而且你珍贵的中药，我嘛抽身去取出来啊！你唔免搁去消化，哦，你唔免搁去吸收，我着你随啉着100%吸收，所以叫我做100%三成的效果。什么病爱看吸收率？你的身体有法度吸收无？不是要搁食真济，爱知有法度吸收，只叫迄个效果。开了几万块啊，都无效果，搁要食饭啊，搁要食久诶！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啊，人跳的哦，真正跳的，买一盒先试看卖啊，3000块试看卖啊，马上一顿叫5组嘞，5组哦，我无甲你骗，讲还是5组较俗，搁比我去买外口的加花俗，啊加我食遐济饭啊拢无效，啊这开嘴就啉，啊唔免搁泡，啊唔免搁煮，甚至搁无味，无迄个臭臭味，你啉加偌舒服的，你知无？啊，是哪啉会舒服，效果搁有，我当然嘛要来买这個，啊搁俗啊搁有效，真㗑。啊，个俗，啊个紧，啊个有效，以四成主顾哦，以四成主顾，咱的完全家就是安尼。所以讲啊，这心水无巴地，唔啊讲脚手无力尔嘞，你可会痛痛吼，心肝头会痛痛，甚至那个放尿你嘛较无力嘞。所以心水有重要无？非常重要，不要报，干那会当互你马上吸收。尤其常常你那咧，莫讲常常啦，即马有咧食三高的药啊，你腰子大部分拢有受影响，甚至肝脏拢受影响。你唔好去增加伊的负担，你应该是食伊有法度吸收的，莫增加伊的负担的，看会当去加减补充着伊的营养无？安尼你食健康食品，你食这物件效果才会快，则袂愈食人愈沉重，愈食人愈难过。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这拄则开始讲的吼，心情会去影响到啥？这拢是《黄帝内经》内底写，根据伊写遐文言文，大家可能看无。开始就用我用氛围方式，搁加一拄拄啊，这个声音的表演，就互你知影，你一时啊就记起来啊。那个考试吼。前天你那些中医老师要给你考试，你随时会当写一百分的，真正我无改骗。那我派我去演讲呢，我就是讲吼，下骹咧拢足紧的，因为我有我的方式。我拢咧想，我咧做这个的时阵要安那，我大家一时啊，把它这个重要的记会起来，用上趣味的方式给你记起来，可以会当运用你的生活头先。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295-1234-5。

才开始有讲吼，咱若生气会影响着肝火。啊，我嘛是有学中医诶，嘛是有正教诶人吼。啊，中医毋是有这个经络吗？诶，肝火够有法度讲吼，用倒一个经来甲你穴道按摩会好。诶，来你脚收起来吼，啊，甲你诶大拇哥，哎，大枕头啦，那为后壁凹诶滴。为后边凹哦，唔是为头前哦，为后边哦，有脚下甲凹落去，凹落了后，你望你脚底有一条筋走起来，迄条筋你着一直甲撸，一直甲撸，一直甲撸，哦，真痛。你若会痛，就表示讲你的肝无好，你的肝火起码有较大哦，会痛哦，脚底，而且大拇指在凹起来，哎，凹头顶哦，凹起来。啊，一条筋在浮起来，你讲你脚底就一条筋在浮起来，你在凹大拇指的时候，一条筋浮起来，你一条筋在一直撸，伊就是会当帮助上面肝火，那就是一个穴道哦，咱会当做简易的穴道按摩。刚开始啊，我唔呐讲吼肝火呢，我搁有这个胃火，最近咱咧食落吼，那准备消化，我都拢胀胀，啊，空气拢排袂出来，再来听着这个火烧心咧喘气。你知影无？出来，这个脑吼，常常拢感觉会痛。其实这就是个龟形骨，拢在发炎嘛啦。龟形骨拢在发炎，龟形骨拢有火气加强。啊，佮我讲，有一项产品会当马上把你的火关一下，甚至该关掉无？无即嘛，这个天气安尼，我火气佫加啦，规个真正是心狂火都含心火都要来。有啊，会使啊。咱有一个万灵水呢，你知影无？咱个白华龙啊，这毋过因为白华龙成分，这个成分一吸收侪足侪，阮一定头家讲啊，讲一定爱调整对象。还佫有这个玻璃罐啊吼，阮玻璃罐毋是买一般这个白色的这个玻璃罐啊嘞，你会当注意看，阮大罐的玻璃罐啊。拢是这个咖啡色的、暗色的，这叫做避光型玻璃罐。这个成本加足悬的，避光型玻璃罐的成本加足悬的。你若看一罐五十 CC 外口哦，橄榄油五十 CC 都要卖几千块的。你食的橄榄油五十 CC 都要卖几千块的。伊迄个玻璃罐啊，嘛是真贵，伊就是这个避光型的玻璃罐啊。我用的比迄个还好，因为我用医药级。医药级避光型的玻璃罐啊，才会当维持着伊的成分是安全的，袂去变质的，而且伊若在底活性的物件，才有法度维持着伊的活度，你知影无？像这个玻璃罐啊，我嘛是见过见上好的。你看外口的玻璃罐啊，你甲摕来甲阮来比，差足侪啦。敢玻璃罐啊，你底迄个就差足侪，因为要保证每一罐。拢互你食，内底成分是足的，内底摕到你的手的是安全的，活性是有够的，每一罐拢要安尼保证。所以这包装也是下成本，也是下功夫的，就是要为着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摕到的时阵，我嘛是要维持着伊成分的浓度，维持着伊品质袂当改变，维持着伊活性。会当予你的身体带来一个好的这个功效哦，所以阮家拢爱考虑的，所以不建议就一定爱调整介绍。阮无想要去热升温呐，也是讲吼，因为包装头顶吼，去甲你只一罐钱起来，有诶钱是袂当省，吼、哦，真正袂当省的，省的效果是差有够侪侪啦，所以请你要体谅阮，阮要予你食是效果是安全。甲你用的物件，甚至包装，就甲你挂保证，用上好的玻璃罐啊，就用避光型的医疗级的哦。请你爱体谅我，嘛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哦。万灵水是你体内内底不管倒位咧发炎，倒位咧野火，你拢会当一罐易功效，一罐所有的火气总甲你解决易功效。

教育世界新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的结构，侪拢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烧个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具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当然是看明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88.7。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同遮主要的人才真正有够侪，不管这个电视白台啦，也是讲网络白台，因为伊生了水，又够有专业，大家拢要请伊去台请教伊的专业哦。欢迎咱的营养师陈小姐。
1: 啊，咱上古最可爱、上美丽，咱的台词人，这个主持人，也是咱空中好所有的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好。
0: 谢谢，谢谢咱的营养师陈小姐哦。请问今嘛，大家人拢无爱食药啊？希望讲照着食疗，我知影你嘛是营养师哦，你嘛是够白医，你有健检师的资格、健康管理师的资格，真正有够厉害的。
1: 真正哎呀，有就要好，咱现在好朋友啊，一定就是爱提升自己嘛。
0: 对哦，
1: 咱有当时啊，要介绍哦，咱的会是大，咱家己嘛是爱了解，甚至呢，咱嘛是爱使用一段时间过。
0: 是，
1: 啊，这样我都甲大家介绍嘛。咱哦，各地人讲啦，用上天然的麦克西药的方式，啊，用保养的方式，尽量麦克家己化解，哦，就是即卖上在流行的这个。免疫力疗法、食疗法，用上天然的食材来控制、来改善咱的症状。那如果咱天然的介绍大家，我们来讲病情啦吼，先来甲大家报告，这项物件有偌厉害呢？这个日本民间的记载吼，伊若拄着讲吼，我地人拢会袂死的啦，啊是讲吼，我得倒起来啦，或者是讲啊尿拢放袂出来的，啊胃无好的啦。啊，就闹起来啦！日本吼，因拢爱用这项来给病人食，伊会使顾不病危的哦。伫个呢，这个阿巴啊，东欧国家，伊若拄着讲吼，拄着细胞病变的，就是咱咧讲的这个肝脏排泄啊，啊是讲吼胃发炎啦，啊是讲呢上海医院胃溃疡的啦，对，啊是讲
0: 胃溃疡
1: 肠胃衰啦，肝
0: 脏内科医院医治袂好。
1: 对啊，哦，因为这个阿公啊，伊就用这吼来给这病人吃。啊，佫有俄罗斯啊，伊若拄着讲吼，比如讲咱容易产生细胞病变，下排年啊，啊有三高的，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的，哦，伊若拢来用这吼病人吃哦。
0: 这就是一种拢真严重啊，嘛佫会可能使用这项的。
1: 嘿，所以咱唔只讲吼，无一定西药后只有法度啊来治病嘛。啊，其实西药咱要吃，只是讲吼暂时甲治类尔。有糖尿病的人，敢有人食西药食好去的？拢是自然拢爱控制嘛。
0: 对啊，
1: 所以我讲的食好去是讲食感冒，感冒食三间的西药好去啊，你就袂阁食嘛。啊，但是你像三高、糖尿病啊，一定拢用西药控制，你做糖分控制无好，肝清掉呢，尿酸也受损，肝也受损，对无？
0: 反正不好看。
1: 爱去，啊，搁啊尿放袂出来，搁爱搁食食滴尿酸，
0: 哎呦，
1: 所以哦，你食西药并无较好嘛，
0: 对啊，
1: 但是人
0: 愈食愈淡命。
1: 对，你个咱药厂的药特殊，即个药专不应该是嘛？营养师、药剂师、即个医生啊，专科吼，安尼甲咱调配出来、研发出来，上适合着咱长辈时代啦，来处理着即个老人尽头的好的产品。
0: 咱的这个药厂吼，也够有一个真，我是感觉真正足好的，伊个调配吼，会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哦，也有哦，伊调配时阵会讲，咱台湾人出侪拢有三高啊，啊，伊食三高咧食药啊时阵，佮食咱的产品会强壮袂，这就是咱第一个关心袂，最安全第一个，佮互伊
1: 有效，
0: 是无？
1: 嘿，你就记住咱药厂啦吼，咱研发的第一个目标啊，就是袂使伤害身体，
0: 对，
1: 再来呢，就是伊的单位量爱有够全，爱互人食有效，
0: 对啊，
1: 嘿，第三呢？咱哦希望讲哦，大家买会起，开会起，
0: 像
1: 安尼你只真正有法度把这个好产品食落身体，
0: 而且还
1: 让你来都健康。
0: 对对对，今后有诶人啊，这个胃溃疡真正三四十年食袂好啦，愈食愈 艰苦呢，愈吃愈大叫。
1: 对啊，哦，所以咱用天然的嘛。嗯。哦，啊，再来讲正经的，我个人一个故事，想讲哦，甲大家分享。
0: 我想爱听故事啊。
1: 这就是一大间的药厂的老板。嗯。哦，这个老板的伊去日本开会啦。嗯。啊，因为伊年纪较济，伊七八十岁有啊。
0: 七八十岁，我都算
1: 是呢。嗯。所以做日本我的天气啊，伊就袂惯气，啊，无小心把感冒。感冒啦。
0: 感冒啊。
1: 嘿，发烧啊，烧袂退哦，啊，人啊咧足无爽快，啊，都爱开会咧，哦，啊，后来伫日本哦，有一个啊，朋友，伊就摕一罐饮料，可以啉
0: 啊，感觉咧叫啉饮料，感觉
1: 舒饱哦，不是舒饱咯，我咧一罐哦，玻璃罐啊，底水的，哦，水的，哦，啊，咱啊看到咱的饮料咧，饮料啊，嘿嘿嘿，诶，我较等下才讲内底迄是啥物，啊，这个老板诶，啉一罐啊，就又摕互伊，一罐水啉落了后，过冬冬再去，伊就讲哎呦，啊，退烧啊咧，啊，互医生看下退烧药啊，竟然拢未退烧啦，伊啉一罐这呢，烧也退啊，哦，啊，退水也未安尼哦，安尼冻冻老啊，啊嘛无杂声啊，啊嘛无高声，啊无健康多多济啦。
0: 完嘞，健康就安尼拢好起来。
1: 一直衰到感觉啊，
0: 七八十岁啊，有法度嘞，好过这么紧对啊。
1: 啊，这个老上来就感觉讲哦，是啥物？那这么厉害，这神奇啦。
0: 对啊对啊。哎，
1: 好，伊只有嘞，这个苏联、好苏联、北平嘞，都变做另个吼高加索这个所在，叫一片嘞白桦树的树林。
0: 哎呀，遐个菜偌就好。
1: 我以前爱做啊菜落，而且呢爱超过着10年以上，来甲采收，只要有呢，咱想要爱的食的，对糖分、对发炎、对些歹物啊吼，有帮助的，这个功效才会出来。
0: 对糖分有帮助，对发炎有帮助，对些歹物啊，这有帮助，
1: 有马上有帮助啊！因为呢，这老板呢，伊就感觉讲哦，哇，这些物件那也厉害啦吼，哎，都等来台湾了后，就特别交代通知，一定爱就是一寡学者啦、专家啦吼，开始来学研究、开发就是，台湾那里哈，十四支，因为来这拢精华，
0: 拢精华，来这有啥物精华？咱们介绍一下。
1: 内底吼，除了讲哦，咱内底有这个高山龟的白花龙梅喷出来哦，咱内底都特别添加着的这个鱼腥草，鱼腥草哦，伊会使像即卖那种热天哦，伊较清热排毒哦，解较利尿哦，啊较有好多排毒哦，啊佫会当控细菌啊，免食西药，食这都会使，
0: 好好好，
1: 啊佫内底佫有。这个巴西蘑菇，见到吼，大家拢捌听过吼。巴西蘑菇的大部分是加一寡的降糖分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大多数。巴西蘑菇会使咧抑肝、活化细胞、预防些歹物啊，调整胰岛素，啊，佮抑尿酸的功能。啊，佮有灵芝、桂三三的药材，你甲看
0: 咩呢？这种草本都配方的呢，
1: 对，做姜黄，哦，姜黄主要抗湿滞，哦，预防心肺症的毛病，是，啊，佮有葫芦巴，葫芦巴伊会使咧降低80%化病风险，
0: 哇，你佮它白花龙的好处，一个家伙，因为我本人也真正所在。应该食白花龙去浸水，因就讲对三高真有帮助，所以真侪人是买白花龙去茶，迄个物件，再来泡热水，安尼饮就好有帮助啊。咱唔是哦，咱做听咧，咱的营养师讲，咱做加金的丁骨的配方，对我有效果，佮较好哦。而且这个配方加落了，对咱人体的帮助佮较侪，佮较积极哦。这个意思吼，咱先卖讲钱对不？咱再来讲哦，定因为这个胃溃疡，首先咱不管这健康食吼，这个不话定会烧会痛，唔单是心脏的毛病，哎呀是讲感冒，而且定会痛哦。其实是这个胃溃疡，啊，还有这个灰小心所引起的，这就袂好呢。 迄食久啊，食袂好，敢若下当一直食这个消炎的啦，食控制哦，食久了后，你食任何药啊是拢无效果的哦。听讲咱自己含医生嘛咧推荐，
1: 对，咱嘛有这个孙思明啊，啊是医生啊，特别来药厂来提哦，伊家己的老爸老母食，
0: 对啊，
1: 医生的医生嘛爸爸妈妈，医生的爸爸妈妈，赶快做发这尔好，透过着医生来甲选择好产品来保养，
0: 系啊，
1: 所以今仔说经过着医生来认证过，
0: 是，
1: 大家拢做推荐的哦，
0: 是，
1: 反正你若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吼，你就甲开一罐来啉嘛，你就
0: 是。那敢万灵水嘞呢吼？
1: 对，会使你会当甲当作万灵水哦。对，你即卖呐感冒，你唔免去买什么感冒糖浆啦，啉中毒西药中毒。
0: 是啊，
1: 对啊，足侪人就是拢甲感冒糖浆当作呢，这个饮料咧啉啊，啉甲规个啉拢乌去啊，拢中毒啊，西药制的啊，
0: 是
1: 无？
0: 是。
1: 所以你啉这个本来当保养着的，咱的身体健康，好像欠缺的，或者营养不营养素，其实伊也可以当做个地位啦。我讲咱呢，来甲咱做做对着糖尿病，是有这个临床治疗的实验，有2006。六年呢，有一项研究就蛮发现过，食这个白花龙的白鸟翅，八白了后呢，伊规个血糖拢降落，当然相对来讲，嘛会使呢降低着呢并发症嘛，包括目睭疲累，心脏歹，也是讲低血压，也是讲腰子会放尿白罗不多，也是讲你的肾功能已经剩一半的多。这拢食食拢是因为啊，糖分控制不好就是啦。
0: 好，糖分控制不好会引起真多这个并发症。
1: 拜托的，一罐我饮一罐半两杯，你个卡电话正爱当时开始啊。
0: 有影吼，感谢咱皇家制药，
1: 伊还佫会当预防生歹物啊，
0: 生歹物
1: 啊，这个歹物啊转移就对啊。
0: 所以咱即马会当照着食食，来帮助着咱的健康。小林，那你也是蛮好。
1: 都家里的公公哈，那因为管流水气塞的，提升咱的免疫力。
0: 是
1: 啊，所以也当压制着的，这个胎儿的成长
0: 是
1: 啊，血管。啊，后来呢，现在有三高的人，有心血管问题的人，这么多，所以你连管流水，也塞呢，把咱清肺。啊，又可以塞消炎。进一步，我你又会更未发炎，我会当兼放些胆固醇，啊啦，血那天啊，肚那痛啊，都会当兼预防病痛。
0: 有影，
1: 这是心血管的病。
0: 所以你不叫跟营养师讲着，不是要发炎哦，不是讲跟油脂发炎，那个脑肿就发炎，会更买发炎呢。会更发炎的，引起真侪心脏会更的毛病，上严重的引起就中风。这会更发炎，恁买好着呢？
1: 啊对，你若会更发炎吼，你会挂空，挂空会变作出血性的，这种中风，所以你要注意。啊，个包括咱拄啊讲的胃肠，咱爱知哦吼，那发炎胃啊，胃那发炎叫做胃炎嘛，
0: 是。
1: 啊胃呢，啊那挂空呢叫做
0: 胃溃疡
1: 嘛，胃出血，汤水难暖气，因为糖尿病，咱伫体内内底的汤水，无咱看袂到，但是伊嘛是感觉会暖气，所以叫做胃溃疡。胃溃疡就是爱医，就是因为你个汤水已经暖气啊。所以你爱食对着发炎，伊会使降低指数，啊，包括着肝发炎的、胃发炎的、十二指肠溃疡的、腰子发炎的，啊，是讲呢，这个肠啊发炎的，容易产生口心的闹起来的，对消化系统伊嘛是有帮助哟。
0: 哇！但是咱营养师讲的，不只不个内底，一直甲你心情一个保护，
1: 使用了，互你袂破病啦，
0: 袂艰苦啊！我真正看人艰苦，我嘛足艰苦的呢。肝胃肝就是咱的肝发炎嘛，有时阵讲一直食这个降火气的，咱食了有效，
1: 有效果。
0: 其实是要调整，去体检保卡去看医生，这治袂好的啦，真正治袂好的，万灵水哦，不，哇，真是有效果。 这万年水吼，开始甲猪毛咧使用，真正效果有够好个啦。因为咱真济个病症拢是为发炎来开始，伫个医学头顶叫发炎，啊，若伫咱普通台湾人叫做啥？牙回气吼，叫做牙回气。以上就是咱的健康常识，就是咱的营养师，甲咱来分享。咱先来，那是首歌曲。

Yeah.

0: 万年水对咱人体的帮助真正有够大诶！干那啉落去吼，命较倒，伊就会当帮你修复甲倒位。像这万年水哦，啊咱一般伫个咱外口冲了差不多偌侪钱？
1: 咱若讲啦，像安尼一升啦吼，内底是十二罐吼，咱是1980，
0: 因为这款的水是爱接在咧工序，在咧工序哦，20多个哦，20多道工序还拢爱接。因为我想要怎样生，因为我爸爸是在头家阿贵介绍，我啊，这真正有较贵呢，咁未啊？要坐阿爸1980，那你在哪里加营养师？我有社会上头家争取价格，营养师，你感谢你的功德。我不知影好唔好，咱有大家食的起，咱有大家食的好，咱有大家对咱有信心，咱的食疗健康是肯定要有时间。我希望讲会当药到病除，大家会当食出一个效果。
1: 有影啦吼，厝内底啊，咱拄仔就咧讲啊，咱咧开一罐来啉，就为咧疼开一罐来啉，会痛风哎呦流汗哎呀酸，咱咧开一罐来啉，有影啦咧热火啊开一罐来啉，头头那嗡嗡疼疼开一罐来啉，我感觉最好，但是你
0: 开啊，你拢要酸啊，嘿嘿嘿嘿，
1: 这真正都好用的，
0: 这么好啊的吼，
1: 大家拢爱甲啃。
0: 对啊，
1: 人囡仔拢会使食。
0: 对啊，讲产品就囡仔买当食啦。啊，尤其吼，即马咱咧上夜班的啦，应酬的啦，真正吼每个会议大个啦，会议大个，伊遐头壳疼，啊，伊遐个红红叫呢，而且拢过瘾呢。所以，希望讲会当逐个人，嗯，对，而且可以吃，
1: 所以厝内底拢爱传，啊，无安尼啦，袂使食伤济，一盒千五块，啊，若买两盒，吓。
0: 咱无要食啊，是
1: 先送一盒。
0: 我变做买两盒，佮加送两盒呢。对。安尼，咱两个叫做套好啊。我原本咱唔知要求讲，咱会送两盒两千，咱是要卖两盒两千呢。安尼，即马咱咧卖四盒变三千。
1: 哦，诶，大家听歌，有底下是咱两个一人一半。哈哈哈！你嘛爱
0: 讲啊，讲啊，讲啊。咱套好两盒两千，你即马咱变按四盒三千。
1: 对啊。
0: 因为，咱讲的是两盒两千呢，啊你啊头先讲爱开价呢，啊你这本领真正爱家己有钱，
1: 啊无咱等一下爱一人出一半。
0: 我这本真正厉害着，先放我，先放我，大海啊这轮做的呢，先挂先挂我。

我撑起着咱的董事长老板的吼，因为这件产品真正是啊，成本已经起真多啊，咱这本本来是要起价，那这个营养师介绍讲唔掉去啊，啊，这么人多的无法度啊。啊，阮当来讲，就这本，这本有听到的最当恢复完整，后背就是两阿两千一的治疗吼，其他会当赶快。1500块，哦，啊，那买人啊，加上人啊，这边是4300块，这边是4300块吼。再来，就是要叫阮这个公司开会，也介绍啊，要去调整啊，因为成本已经愈起愈悬啊。这产品啊，这个原料是非常的珍贵的，而且国外嘛是一直在起价，阮来调整介绍，原本是要讲。2000块的，阿哥就是咱的营养师介绍讲唔对，所以基本就是他的节目的两款恢复关价，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四盒只要3000块，阿无过来吼是四盒爱4000的，你真正今仔有听到的4000块，真会精彩，而且我无看到我第一遍录音，阿咱拄着这介绍讲唔对的，电话控诉九二五一。2345控诉九25123456，咱个万年水白华龙这边爱喊做做吼，我都有介绍讲唔对，所以咱会当以原价白华龙四盒3000块介绍，予大家提上去。而且我甲你讲，阮头家对电台这个通路真正特别的细腻，因为电台拢是大哥大姐，年岁真大，有可能90多岁、80多岁在搞买吼，所以我予电台的品质拢是上好的呢。还是讲一句真正的话，阮有真济的通路，兼搁伫电台，阮特别用包装要去甲区分。阮电台这个通路的包装，伊就是用上顶级的原料。上纯的浓度，而且伊安全系数又是最高等级的哦吼，你要大家食了健康，食了安心，食了效果确定会出现的，互恁加较有信心的。相关品质的，一人无起价，都用这款的介绍，这是因为采集的失误，而且无法度啊，我爱承担嘛吼。真正你若胃溃疡的，也是讲火气大的，喙齿咧堵的哦。也是讲肝火上升的，水啉都有效果的。所以像你摕到是阮皇家制药内底白华龙最高品质的等级哦，吼，最高品质的等级。所以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25123456，只要下骹吼，你三个卡的拢已经起价了。既然顶级的我无起价，我这边直接要头家买，咱的万年水。白花楼一盒1500块，啊，若买两盒的，直接加上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票25123456。

真正爱特别把握这边的机会吼。譬如咱在生活当中，有时啊过去对咱的影响真大。譬如讲，咱的脑血过多，会引起着头壳晕、头壳痛、偏头痛。啊，那下暗的脑血咧，会引起着咱下暗睡眠无好、困袂去。一年才几天，真正啊，运动得足忝的，也毋过安那困，拢无法度困去，就敢若讲心肺共款。心肺啊，倒的时阵，规个人就心浮过度哦，啊，规个人会惊哦，甚至心肺若倒的时阵，你心脏会较跳快哦，啊，心肺若倒的时阵，有时啊，佮会感觉讲无力哦，想要晕落去。咱身躯顶的火，就是西医咧讲的发炎哦，发炎代意叫做吼炎火气，啊，若讲伊伫咧西医头顶叫做发炎。你看到发炎，你可能感觉讲无啥，我可能啉只沙士就好啊。要毋过你沙士愈啉愈侪，我感觉你的火一寡拢无共乱，甚至毛病会愈大愈侪吼。这个发炎甲歹命同款是会看的，你看歹命哦，嘛是两个炎做伙变作癌的对不？所以这个炎嘛是会看的哦。啊，你安怎讲啊？就是啊，我今麦哦，可能今麦头子痛，脑血遐大，似乎啊，我这个啊，熬血遐大，定定熬会发会烧，熬血遐大，真侪人是胃血大，胃血来造成咩胃发炎？做什么胃口不好，做什么常常在腹肚吊吊飞的，拢是空气顶遐出胀的，腹肚胀会艰苦呢吼。也佫有肠仔火，咱胃肠啊有分胃大肠甲小肠，大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便秘，小肠的火咧压起来咱的闹泻。但是啊，免啦，有法多一边来做调整，无唔对，你甲咱即罐万年水开开进来。一这个水吼，一边行到倒，伊就甲你调整到倒哦吼，行到倒就甲你降火到倒，行到倒就甲你消炎到倒。伊若讲下当替你来调整哦，互你的这个伤口得到一个舒缓以外，伊可以当直接帮你形成一个保护膜，袂让你定定压起来伤口。尤其咱是去白华龙，我讲真的，也是无咧红。啊，可以的啦，无咧用见证的啦。像讲大部分会甲转来买白华龙的，譬如啊一边买一组，再来一边买五组的，有人买十组，讲我买十组会当个优惠的。当然啦，你讲量买了有够多，咱会当来讲优惠嘛吼。是讲买十组迄个，我就问讲，啊你卖要一边买十组哈？十组就三万块呢。伊讲开始，我这个吼就是胃溃疡，温刀哦，也真是逐个胃肠拢无。有时啊，食落吼，腹肚痛得足艰苦的，啊，有时啊，一直卡下，再来，火烧心的这个状况不够侪，食一个甜的吼，就开始啊，这个胸腔才烧烧会痛痛，这状况开真侪钱拢无好，到尾后买你一组这个白花露3000块来吃，阮家大大细细拢感觉有帮助，我大大细细感觉有帮助，你进前开咧1000块的，开咧食健康食品的，就超过遐个钱啊啦。不如咱就直接就甲伊一个频道预算拢调整好，大家莫遐艰苦。即卖出门要食物件，甜的嘛会当食，咸的嘛会当食。以前吼含糯米啊、土豆啦，因拢唔敢食呢。甜的糯米、土豆，因拢唔敢食。即卖规家伙也真欢喜，有口福，有食福，不要来食，拢会使。人生就是食的落，放得出来，困得起嘛。你若讲。

十个本来会给你带来以外，伊会当去多糖体吼，补充伊身躯的能量，恢复健康精神哦吼。原本看三礼拜，医生看袂好诶，真正诶，伊嘛咧听这个故事哦，这故事是实实在在的故事呢。忍袂了，三礼拜看袂好诶，人客人讲差足侪，啊毋免去看医生啊，安尼就好啊。我讲医生嘛是爱看，但不过这个补充，咱嘛是爱补充，因为有可能是西医做袂到诶。咱用身躯调理做得到，所以请你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哦，把握这本特别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七三三四五，白华龙一盒千五块，你若买两盒的，直接送两盒，所以三千块直接给你提四盒做正品，三千块直接给你提四盒做正品，这是阮老党的，哎，无多我嘛讲唔对啊，阮老党的嘛讲。你人讲炸就是规家规啊，拢一旦拄着大事的时阵，马上来改善。可能厝诶拄着的时阵，咱就会当马上改善。一无哦，这一罐也有房子嘛，原本百二，即马起价到百五啊，甚至有人卖到百八啊。因为呐，有效嘛，有效人就买啊啦。无咧看，即马唔是咧讲看钱，而是咧看外久。希望讲我随恁随有效果。你讲是不是？那一罐百八，水啉就有效果，你要买无？买啦，吃我爱买，还免吃一药来生，来损尿剂，来伤尿剂，你讲是不是？所以咱的白花龙今仔一盒是1500块，你若一罐买两盒的，我们皇家制药老板来讲，你会当拿这边的机会，过来今仔要起价啊吼，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是几大细，咱不管。啊，有临时的什么问题，拢会当马上来给做解决，来给做补充辅助治疗的。如果都去看医生的，咱会当马上来解决问题。啊，那有去看医生回来，咱会当更加紧来解决问题。你讲是不是？控诉九二五七三

「私に咲かない」

只有人讲吼，开车啊，啊，阮翁哦，就爱啉高酒的，少年的时阵，啊，今嘛都无咧顾胃，啊，今嘛哦，这个胃无好，啊，若食些物件就开始苦苦啊，也无，哎，食些物件吼，就开始讲胃病，就袂安那吼，敢是你拄则讲的这个胃火大，我讲这个小可代志。哎呦，当时啉烧酒，今仔应该有高血压啦吼，高血糖应该嘛有啦吼。伊讲开钱，你哪知影？我讲这是一定的。少来你嘛无咧顾，今仔吼，你得爱医生来顾哦，你得爱出门药啊抓咧哦，哪行药啊哪甲你顾，安尼是毋是足够方便的？伊讲对啊，啊做咩啊呐？医生都拢看袂好啊哦，医生建议讲你家己要做一寡食疗哦，做一寡调理。身体的调理，要补充一寡健康食品。医生嘛甲咱安尼讲的，无唔对。医生讲了真对，因为西药无法一天啊有法度甲你压制，伊无法度来甲你调整。拄则讲对啊，你上该烦恼的应该唔是胃，你爱烦恼啥？你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压、高血糖嘞，你的这个血梗会变变，拢伫个这个糖分内底。再来，你会食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你的血梗原本就会低人，也搁较浅，还是啊血梗浅啊，常常咧听人讲血梗浅，血梗浅就是你那玻璃嘞，你的血梗在那玻璃，玻璃切切切一个，轻轻啊崩一个，你就挂起啊，血梗的大啊呐，无唔对，就是用风，啊那血梗你搁咧切啊，你那去拄着发炎风。迄真正唔免讲哦，用甲你接落去，拢唔免接。有可能你一个伤欢喜，有可能你一个伤烦吼，较激动嘞。有可能你烧水淋落吼，啊，一个体温压起来，你这个玻璃缸吼，啊，人是会更面子，你也是玻璃缸，我冲一个，我挂，我迄个玻璃佫湿个差，啊，血全咧流出来。那这个细条的，也佫较无要紧嘞哦。咱上无就一骹一手，爱弯嘞弯嘞。啊，那这个大条的嘞，一根接的都好，是安尼根拄断啦，就惊讲吼接的袂起啦。佫一骹一手佫袂叮当啦，啊，剩一个嘴弯啊一边袂叮当，接声老声，啊，目睭嘛一边安尼内内内内，要讲话佫讲袂好。上惊就是安尼，拖累着你过来的人生，真正上惊就是安尼啦哦。所以血管发炎，这是你第一个爱去注意的。因为你长期三四十年来，你拢是饮酒、食薰，还佫有你可能爱去做粗重的。一般做粗重的，还佫爱饮酒、食薰，还佫爱这个饮咖啡呀，吼，一定爱的。我讲我做餐是粗重无？你家己想做餐是不粗重？做山是不粗重？伫工厂内底爱搬物件是不粗重？做司机逐工不调嘞，甚至爱去搬皮。这是不是粗重？这拢粗重的呢？这个会引起着高血压的吼，也会引起着这个胃肠不好的，通常拢是在做粗重的。唔呐，讲高血压胃肠不好，也这个脚甲手，因为无啊顺过多，做腰无啊顺过多，因差不多六成到七成的人拢捌去过多，拢捌换过人工关节，啊无就捌一件注射过啊。拢扛袂起啊，绝对是脚疼、脚疼、手疼、腰疼啦吼。所以相对咱以前做过头的哦，你嘛常常惹火气的，感觉讲家己火气大，啥嘛艰苦，啥嘛艰苦的，请你一点爱一干一罐的白花龙，上无互你一丝撇的较济危险性。因为伊一罐吐得真多，哦，一罐饮落，规身躯拢来吐着，甚至含这个血管内底，伊嘛甲你吐着，嘛甲你照顾着，一罐会当甲你顾遮尔啊济位，所以阮头家才讲特别白华龙的管益。这段介绍虽然做唔着，伊无讲哦，阿伯三伯逐一定爱记得，拢无要紧，咱个动作，甲咱皇家制药咧做工作。可能皇家制药品质，我逐个知影。真正咱毋是咧食久的哦，我这坐咱转偌久食，是安怎有人咧卖物件？虽然讲是要卖你食久的啦，咱咧卖物件是要卖你讲较紧食出效果来咧，是毋是？你这边食偌久要创啥？要食来要食到伤腰子哦？
咱是希望讲标志会当顾着，飞龙区会当顾着，效果紧出，卖酸卖痛卖艰苦，这才是咱食保健食品。在维持着健康上重要嘛，健康就是啥，卖酸卖痛卖艰苦，食会去困会去，对无放会出，安尼嘛，你照一个欢喜的时候，人生健康是第一，什么是健康？食会落，困会去，放会出，哦，这就是啊嘛，这就是啊嘛，所以要解决你这个问题，咱白华龙做一遍会当上基本来甲你解决。哦，上基本来解决，因为人体若是无爽快，伊就是有咧发炎。啊，若发炎咧，咱台语叫做牙火，你拢唔知。譬如讲，喙齿发炎、牙周炎，咱会讲哦，哦，我咧是咧牙火起炎，所以我喙齿咧发炎，所以我喙齿咧浮，其实就唔是嘛。那是牙火起，喙齿咧浮，这就是牙周炎嘛。这是不是嘛？是一个火，无唔对，这嘛是一种火。饮落去，感官会甲这个血衰起来。啊，即讲，但是啊，我那是真正讲吼，因为这个啊，困无困啦吼，我本来讲困无好啊啦，啊，食所有物件压火气的才有效，当然嘛有效。哦，一般的话也无效啊，你因为食所有本来讲无困啊，你等到哪讲爱甲这个血衰掉以外，你要甲你的肝补充着伊需要的营养素，安尼才会当，让你的肝接到一个休困。真正的乖乖，真正的替你身体做一个调整，哦，是爱安尼做才是对的，不是讲西药甲款用压制啊，你讲是不是？做大一遍的机会，白华龙上尾一遍的犹太，一盒1500块，伊那若买无吼，你搁卡来，一盒拢是1500吼，一盒拢1500付付去啊，无咧讲啊，我得根本买偌济。根本是这边，我的电脑拢设定好的，根本我就拍袂出来，所以我都安尼卖你嘞吼，做大一边的机会，压1500块，一边买两压，压个三米两压，一边买两压，压个三米两压，四压只要3000块，四压只要3000块，等我金卡，空数九二五一等三四五。

真侪人啊，生活内底常常拢爱去啉这个胃炎哦，胃乳啊，无着啥物诶，丢啥物酒啦吼，胃药啊啦，胃散啦，这是家中必备常药。厝诶若无肯吼，常常咱诶胃肠就会无爽快。你敢无想讲，咱做一遍来甲胃肠做调理，卖互伊常常都爱靠着药啊来压制。咱甲伊形成一个保护膜，甲伊破气的所在、发炎的所在，甚至这个老鬼吼会烧着的所在、老鬼受损的所在，做伙拢甲伊破起来，甚至佮甲伊形成保护膜吼、哦。这个什么胃壁破气啦吼、哦，啊什么啊、你常常那消化不良的啦，佮来火烧心造成你常常这个。啊，喘气可能喘无啥起来，喘气会痛哦，即个问题拢会当来解决，拢会当来解决。你会想讲啊，我这可能是心脏啦，啊，我这可能是感冒啦，其实拢唔是，这就是你的胃食道逆流引起的即个后遗症。有的人唔知讲胃食道逆流的引起的后遗症，伊的症头敢若感冒咧，敢若心脏会痛咧，其实唔是吼。因为伊在老家，咱来这个胸腔遮，啊胸腔跟心脏是同款的嘛，啊伊咧疼你唔知呐，啊当作心脏一直医啦，啊搁安那医，啊说状况愈来愈坏，哦状况愈来愈坏，因为你找无真正伊发病的源头在哪里，严格咱那是白花龙啉落，松松把你搞起来，哦你起来感觉讲，哦安那好不安心，我原本胃疼的啦，我原本这个好皮肤痒的啦，会疼的啦。咩拢总好起来，咩啊心急，因为你唔知讲真正源头伫倒。啊，对，不管你是一个咧胃肠的啦，还是讲心血管的啦，做一遍拢甲你修复，你就会感觉做一遍人就轻松起来啊。甚至有个人吼，伊阁引起着哦头啊，这个喘气喘袂起来吼，头会晕，头会晕，头会痛，吼，拢甲你解决。啊，头晕头晕头痛解决，你来困。当然嘛，继续好困的啊！这功夫，这个万年最哪厉害？这个白花龙那样厉害，那做一遍会当改善着这么多问题。伊本来就是啊，因为社会甲你改善，因为社会甲你解决，只要一罐白花龙。那今仔日个咧招牌吼，所以一罐这药房卖800块，卖200块你嘛无嫌伊贵啦。咱一罐会当解决真济问题，隔工佮同款去上班，隔工佮同款去做代志个吼，一罐200块咱嘛无嫌伊贵啦。今仔日个特别优惠，一盒1500块，买两盒送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你一定爱把握这个优惠机会，无是真正要起价啊吼。无可能讲白花龙系列，阮公司总去啊，搁敢若即支上关级的无去，无可能。迄是开始个介绍讲唔对，啊，头家嘛讲啊，好无要紧，就即边尔，所以一定爱把握即边的机会。白花龙一盒1500块，买两盒、三两盒、四盒，只要3000块。控诉九25123456，控诉九25123456。

の兵隊さんは大変で、今日も一日、どうぞ元気にお過ごし。

是假的

心头痛。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顶家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日拜以风台外围分的影响，今日一大甲东北部地区有少少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侪分较好天，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继续关心中化新闻。中华馆长王定立在议会进行迎来最后一摆的施政报告，伊讲对民间提出一份到中华政见，在无妨看好互人个的情形之下持续推动。如今台中一份立线延伸到中华，已经进入审查程序。伊强调，一份到中华无搁再只是梦想，中华建设需要一棒接一棒来完成。尽管距离交棒日已经无外远啊，但是伊犹原会努力到最后一刻。一个会当近距离接触浪浪，一个当领薪水的心情梦想即块平场啊。中华馆会馆长最近有一项相当特别的招聘资讯，公开招募台北维护以及狗仔调查员，开出月薪34,566的待遇。交通津贴加其他的福利更加是另外讲，但是想要抢下这份工作是无简单。官方列出的核心要求，得爱接地气，直接点名，应征者必须得爱户外能力强，唔惊到这项兼具挑战加温情的这块，等单台有热情的爱狗达人来挑战。社头乡乡长小俊利为社头观光聊了起，为进行用代替山南号搭江社头观光名号，十月份再度结合在地店家推出漫游社头遇见幸福的活动。游客只要开1,000元，就会当在一天内底畅游社头各大景点，嘛会当露餐、漫巴拉、参访，即袂晓唱，也可以当食到真正地的九宫格、福井铁路便当，也会当食到经济部长王美花登来中华一定爱买珍节吐司。小桃乡乡长小俊明表示，近年雄狮旅游结合台铁山南号，展开由中华南下到台南的全新西部游程，并且停靠伫个小桃站，佮安排导游带领游客进行小艇走读。后续的观光列车游程大大提升社头的连接度，也让国人熟悉社头这块充满人文历史和温情的土地。继续关心台中新闻。74号快速道路尖峰塞车，让台中市市民感觉真无奈。国民党市议员李中表示，在市政总咨询的时阵提出建议，市府应该要积极增建第二条外环道路，伊特别用 AI 规划一条新外环路线图，同时串联台中机场、中科园区甲高铁，达到智慧物流、科技核心甲商务运转功能，分流并且缓解74号目前塞车的交通问题。伊要求交通局得爱量化规划。为着鼓励市民将厝内底等伫遐无咧用的三 C 产品有好啊回收，台中市市政府环保局自1908年开始配合环境部十月手机啊回收月，甲环卫业者合作办理回收宣导活动，到今已经回收废手机啊超过18,000支。今年活动自10月1号到31号为止，民众伫个活动期间去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店家的行动电话，贩卖业者回收废手机啊，每回收一支废手机啊，并且成功登录，就当设置环境部手机啊回收月活动抽奖机会一摆。抽奖名单将会伫个11月22号进行公告，公告伫个环境部主管孙宽树的官方脸书。为了促进在地就业，台中市政府将在9月12号下在9:30到12:30，在乌日仁德社区发展协会办理乌日区联合平台，邀请麦当劳、善美德、共茂工业、食品精密甲大力光等11间真出名企业，释放出超过400个职位，平均薪资达到38,000元。 欢迎有求即需求的市民朋友，别爱把握机会。继续关心南投新闻，南投县玻璃镇真出名的景点观音水上车红地多年整修，今年八月十一号重新开放了后，吸引真多游客。针对管理员吴国昌伫个议会质询停车空间不足的这个问题，管府观光处长林秀梅表示，已经伫个园区附近找到一位公有地，预计会当停放大约五十台的小型车，已经甲土地管理单位水利署第三号川分署协谈租用，规划打造新停车场，打造并且维持南投清气的生活环境，所有新靠付出的清洁队队员是不可欠缺的重要推手。关键柯淑华在管理会定期会答询议员关心，要如何提振清洁队员士气的时阵，有答应讲，明年开始，管府庆祝清洁队员节活动，除了全管参会继续办，将会以礼券或者是奖金，实际鼓励关内各乡镇市的清洁队员。柯管长在讲，希望清洁队员执行勤务的过程，现在比较恶劣的工作环境一定要做好防护，注意安全，同时也要呼吁请全民乡亲，人人都可以为自家就可以做好各项的垃圾分类，可以减轻清洁队员的负担，同时进一步将垃圾减量，也可以对管内垃圾堆积气化压力有淡薄帮助。继续，咱来听台语每周一句。今日每周一句，咱要讲的就是“拍着铁棒”。拍着铁棒的意思，就是讲做代志无达到目标，反倒等去予人真严格，甲你拒绝，甲你骂，甲你拍声啥，或者是讲拄着真大的挫折。你想看卖了哦，原本想要用脚甲头前的铁棒拍开，却无细力，拍着一块又搁钉又搁尖的铁棒，结果啊，反倒等互家己的脚受伤。这个、意思就是讲，咱人也总讲对方好欺负，代志真简单，啊是讲用无正当的手段，比如讲暴势啦，啊是甲人威胁啦，啊是讲你为着要达成目标，结果啊，你拄着代志，或者是讲你拄着迄个人，比你想的搁较欠他，搁较强势，搁较厉害，搁较牛，啊是讲状况连连，甚至啊拄着真歹胖的代志，你唔知要安怎才好，当兵就对啦，吃足了苦头。比如讲，伊俩阵讲新来的迄个经理，足好参详的，想要订单一个，想袂到啊，今日当兵，煞予经理改约改口说，啊，真正是拍着铁棒啊。佮譬如讲，这个诈骗犯实在是真可恶，大家拢想要用老保守来骗钱，结果啊，拄着警察长时间的埋伏，当场就踢着铁棒，从口气啊吼，踢着铁棒，踢到铁板，无大家无着，反倒等啊，拄着较严重的处罚，较严重的不利啊，踢着铁棒，今仔日每周一句，踢着铁棒。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But it's one for the money, two for the show. You're in the red and I go cash. Oh, but don't you step on my blue suede shoes. 大家好，我是水丸，今天来带来介绍的就是家喻户晓的摇滚乐之王猫王处女之书 Blue Suede Shoe 蓝色麂皮鞋。虽然在光天来带出表猫王对蓝色麂皮鞋的喜爱，那么多猫王本人真是并无这项鞋啊，但是因为这首歌上过出名，许多人听到这首歌了后拢做去买这双蓝色麂皮鞋。这种猫王家己也不得已再去买一双来穿。从此以后这双鞋啊陪着猫王四处表演，伊的鞋底也因为猫王的招牌舞步被磨成了圆弧形状。而猫王死去了后，这双鞋啊也让人收藏在米格拉斯维加斯的一间博物馆内底。现在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蓝色麂皮鞋 Blue Suede Shoe。

了。

提醒来杠铃，健康一点零，是不是当尿频率有一点的跳风有关联？真侪人认为跳风的患者应该控制，并且避免做高频率的食物。医生来表示，食物当中的频率含量跟跳风发作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更多是大颗、甘糖的饮料跟酒精的摄取，更加是容易引发的跳风。跳风的患者不当食的食物，其实是内脏，唔单单是频率含量真高。饱和脂肪的含量嘛真高，以及高饱和脂肪的红肉、鸡皮、高高脂乳制品，另外是甘糖的饮料，尤其是高果糖、含糖浆的饮料，一定要避免来啉。就算讲我是果汁，嘛尽量爱减少啉。而酒精方面，比如甲蒸馏酒，都会增加着痛风发作的几率，因此也应该尽量避免。除了避免不同的饮食以外，痛风的患者应该爱加啉水，并且摄取着优质的蛋白质、低脂肪甲全谷类的食物，均衡的饮食才是保持健康的要素。

0: 三道关的闹钟何万山地点的红山部落铁底轮天狗非常多，是吹最分别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八十人的山水围。现在真是透早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健康万谈，先医先生，将进是詹医师主讲。台里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人不贪费用，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精神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要要求。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欠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来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来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是听见创意，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咱台湾人真爱拜拜，哪讲着拜拜，我是感觉信神上界要紧。人讲神则灵，神则福，神都福气。拜神明，拜佛祖，千万唔通用大鱼大肉，千万唔通过头浪费、过头澎湃。因为拜拜只是咱对神明甲佛祖的敬意，神明甲佛祖袂因为你穿正澎湃，就特别来甲你保庇。神明甲佛祖唔是贪官，阿嘛唔是污吏，神明甲佛祖是消凡的，是吉祥的，是慈悲的。只要咱家正路，卖去做歹代志，卖去做亏心事。咱家只要诚心诚意，尽管是差一千年尔，嘛有心灵感应。若拄着初一十五，搁加一撮五果、香香、香地，安心灵甲不错，一定就会舒服啊！会晓拜拜，就爱会晓友好是大人；会晓拜拜，就爱会晓虔诚接济。那平常时都不要友好，不要去做寡善事，时常都要去笑人、怪人、骗人，还是骗人？那拜拜有啥路用呢？拜拜是在拜咱的心，不是在拜对抗，也不是在拜业主哦。拜拜上爱大的用意，就是心无邪念，心静心平，不是去念阿弥陀，手下来也下袂多。不是智如莲花，心如石。咱也要拜拜，就要也要修。虽然咱是真平凡，但是咱也是平凡的人间，修行不平凡的气度，加爱心，这就是拜拜的真正意义。自我捌代志开始，阮厝就是拜观世音菩萨。阮阿公甲我的老爸拢比我较高，因我说三一。灵福相，这五术拢会晓。可是阮厝是真善巧，上到连我考着大学，都无法度给我出去读大学。看着同学一个一个去读大学，咱是安尼真心善， 我的大姐甲我的大姐夫对我是真好，因三万出钱予我去注册，可是迄阵的注册费是遐尼贵，爱万几块。我只好向我的姐夫讲，听老明年我若考上师范大学才来去读，因为读师范大学唔免开钱，这是政府出的，考试人在做，啊钱在抢。高中毕业半年尔，兵官就来啊，只好在先做兵。退伍了后，我开始读中医，研究中医药，一直到34岁，中医师鉴定考试才过关。36岁才正式考调中医师，况且头脑是真歹。考上中医师，考遐尼久才考调，是我要去参加中医直考的前五天，观世音菩萨来点我，指点我的命路，指示我的人生。有一年，我读书读到3点外，我才去出名。我开始迷茫啊！我手提一本遗书，伫溪边的报画边，伫背机装金刚。我哪会是哪行？我忽然间行到一个真清楚的所在，可参就是大水库，风景是真水。可是水库风浪太遐尼大，这不是水库，敢会是南海普陀山？正在我伫想的时阵，远远的所在有一位阿伯啊，脚踏一只鼓，向我一直来。这个阿伯啊，可参就是姜太公，头毛像退休的，身风倒骨。他这片所在去派一张大张回来啊！这个阿伯啊，向我讲笑的呢。啊，你有想要过对面的岛上看看的无？我点头讲的。我跟这个阿伯啊，就坐伫一只鼓的背上。阿伯啊，伊坐头前，啊，我就坐后面。鼓向岛上一直出发，速度是真紧，风浪是真大。可是风浪的海涌根本都震袂着我。大风浪伫那到鼓的所在，就拢自动消失去。我感觉真奇怪，我就问迄个阿伯啊，讲阿伯啊，那是安怎样海涌遐尼大，它困难袂着？啊，这只鼓是安怎样才遐尼大只？这个阿伯啊讲，这只不是鼓，是鹅。这只鹅已经有过了1000年的造型啊。人讲弯鹅孤鼻，这四种动物外表看起来是长得同款，但是壳却是无同款。弯是白色的，鹅的壳是乌金乌金，乌加有高光，壳只听无回纹，乌加好亲像乌金同款。阿伯啊，伊话讲完尔，海中个海岛到伊啊，风景是有够水的，水甲我袂晓形容。岛上有真侪真特殊的石椅甲石桌。这个阿伯啊讲，少年人你坐一下，我来去放果子啊互你食。我就安尼放看、晒看，我感觉真清凉、真爽快。这个阿伯啊，手抓果子啊倒转来。原来迄个阿伯啊，伊晚年种果子啊。一种好亲像金蕉，但是皮真水，好亲像出彩彩青同款。这个阿伯啊，当这就是道德果。一种果子啊，是安尼乌金乌金，身体甲阮拄只所坐迄只鼓的身体拢种同款。这个阿伯啊，讲这种果子啊，就是迄只鹅伫岛上放着所画出来的果子啊，所以身体拢甲迄只鹅同款。前辈子打过来，阿伯讲，你都做咧红啊，我送你做东西。我能够坐迄只鹅的背上，正在迄只鹅要出发的时阵，天顶是安尼高光万丈，观世音菩萨出现啊！观世音菩萨伊徛在云上，菩萨的身边边有只金铜戒指，忽然间金铜的手中流着修炼，加道德经典存。然后玉米的手中有人留一修炼，写五邪应不移，道德经典存，五邪应不移。这对联我记在心了后，观世音菩萨甲金刚玉米拢总消失去啊！天也好亲像暗啊，正正是黄昏的美景。我甲迄个阿伯啊，坐到迄只鹅，真紧也倒转来到旁边。正在我落岸时阵，另外有一位福建人，伊卡只听爱一个囡仔。这个福建人向阿伯讲：“阿伯，是不是会当载阮过性平佚佗？ 这个阿伯啊，讲四平也无啥物好佚佗啊。你若唔相信，你问这个少年呢？突然我梦中醒起来，原来是一场真玄、真奇怪、真逼真的人梦。人梦梦到观世音菩萨会出师傅，就敢单纯的人梦呢？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在指点我的经路，指点我的一生。后来我一直讲，多得永长存。就是菩萨讲，以后那是你做中医师，爱医德，爱遵守道德，爱认真研究医术，用着精明的医术去医好人的病。做医师那是有赚钱的时阵，唔通做守财奴，爱出资社会，用资社会，尽量净化社会，帮助需要人，帮助艰苦人。我系永不移。就是菩萨讲，行医这条路是真艰苦、真歹行，不过爱有耐心、爱有意志力，爱参像迄只鹅。你甲看，大风大浪，海浪是遮尔大，迄只鹅唔惊风浪，伊惊冰霜再往过对岸。迄只鹅连伫岛上大变了后，所画出来果子啊，身体拢总无改变。观世菩萨伊的指示，就是叫我，那是。行行医的路，爱行好彻底，唔通患无疾苦。中医师是真歹考，但是若认真打拼，有意志力就考一条。碰到菩萨的保庇，我顺利考掉中医师。嘛碰到菩萨的保庇，我有清醒的头脑，我有特殊的灵感。我除了行医以外，我阁有法度扶持社会，用之社会。我嘛有法度伫电台做一寡对社会有帮助、对人生有意义的节目，这拢是我拜菩萨信心的福报。

当然敢有真侪俗语，听起来是真趣味。参像坐牛打无滚，坐马无对困。佮参像讲，一棍子要倒棍啊，唔达着一只阿母。佮另外一句讲，一个花香是三嘴啉，两个花香是光嘴啉，啊三个花香煞无嘴通好啉。空中的好朋友，咱即阵是工业社会，重视专业，重视分工合作，重视人才。咱无论做什么代志，拢要大前计划，然后训练人才，再训练专业，然后再个分工合作，安尼事业才会愈做愈大，才做会好。坐牛打无盹，坐马无对困，一本机的大棍啊，唔达着一只阿母。一个花香三嘴啉，两个花香光嘴啉，三个花香无嘴通好啉。即个俗语就是讲，咱人唔免上济，上济颠倒会烧体。

0: 四公狗，
1: 俗话就是讲，四站那过是年年差，五站那过是月月食，六站那过是一日不如前一日。莫怪以前人讲上七就袂了，咱人那上七就袂过，身体那是袂用去保养，是一年一年差，老化加真紧。但是那是早就会知影讲爱顾身体。会爱惜身体的人，伊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伊的身体还阁会真健康、真勇健，伊的精神还阁会真春风。咱的身体有五加五个，健康的精神真正是差真多。空中的好朋友，身体若是要用，咱除了重视运动、重视饮食起居以外，就是早起时啊，起床加啉一杯啊，减价七杯，当从人生零之别。若是身体较虚弱的人，今日若无时啊，搁再泡一杯啊来啉，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全勇健。即阵咱所出品的减价七杯，当从人生零之精，有当从下作的包装体，人参、灵芝甲石英袋应该成分。不加上超生化成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是顾身体的好物件。这些人吃了一个保养，伊拢买贵箱的，贵家伙拢伫咧泡茶咧啉。有啉过减价七代当中生殖症的人，会用讲是真欢迎，真俄罗生殖症，会用讲是上好的产品。只要你啉一罐了后，你就会想讲你贵想的，因为人咧讲，满食满不吃，食食不能满，好就是好。只要啉过几工了后，人就真有精神，真有活力，你就知影讲，甚至真实在有够好。赶紧来买回来试看卖。不过请大家爱认明，注册商标减价七代当雄林志坚。这是健脸健恶露的顺治精，您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

0: 广告。
1: 这个时阵，咱台湾人上容易得到的流行病就是肝病，因为肝病的传染，慢性肝炎会由母体遗传，新型肝炎可能会予人传染着。咱一个无小心、无注意，会去予肝病来治着。你看，有人饮酒过多会得到肝炎，咱时常失眠、困袂去、肝火大。嘴会干，嘴会苦，嘴会臭，不管你过来变成慢性的肝炎。咱人若是时常下雨，伫咧日头下操劳伤多，特别是农民，因时常伫咧喷农药，即得着肝炎的机会嘛真多。虽然平常时啊，青菜水果爱洗好清洁，困眠一定爱有够。平常时啊，酒唔通啉过量。青年男女在咧交往，也唔通一个换过一个，安尼肝病才未来互相传染。以上所讲的，大家拢做会到，都比较未染着肝病肝炎。如果不幸都染着肝炎啊，伫咧这个时阵免怎呢？那是发觉家己肝就无好，或者是家己有肝病肝炎，伫这个时阵就唔通花。因为肝炎肝久就会变成肝硬化，最后严重变成肝癌，有人因此就无性命。无论是美肝、西肝，或者是脂肪肝，奉劝大家中医中药都爱加减食，安尼就比较较袂七少年对少年就性命危险。咱个社会即卖有肝病人袂少，你看。有人七少年对少年，伊因为肝炎，就安尼神叨叨、软叨叨，伊添加唔敢做房事。那亲像安尼，实在是可怜也可悲。空中好朋友，咱的一生最好唔能去得着肝病，咱唔通让肝病气绝，一出一出演过一出。咱若是要强肝、固肝、兼治肝。你也是刚来咱的安息中医诊所，经过医师上面诊断了后，才开药方，给大家来过关。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息中医诊所。

俗语讲贪利所贵无分，这句话意思就是在奉劝世间人千万不能去做歹代志，因为做歹代志到尾啊一定是会出错。人讲鸡卵壳巴肚脑有香，有真侪人头脑是真好，真够计划，做歹代志是做甲真机密，但是到尾啊拢会被人发现。参像杨永山的律师案，翁婿伊将某刣死，啊，搁来代替杨永山，然后家己去报案，公布离家出走。警方调查两年，查无线索，但是死去的人伊真唔甘愿，伊向地主讨粮，然后伊的阴魂向伊的老爸托梦，伊的阴魂当暝都拢搁出现，伊的翁婿仍惊到用要化斑，到尾啊！嘛是主动讲出来，两年前的代志，经过两年后才来破案。莫怪人讲天灾、地灾、雨灾、火灾，被害者嘛灾，因为天是光明正大，咱日头三朝都有心念，地有老地主，时常有派阴车飞出的顺时，咱人家己各拢讲有良心，那是做着歹代志，良心也不安。何况被陷害的人会唔甘愿，就是予人害死，阴魂埋向地府来控告，阴魂会出现讨回公道。贪利所归无分，虽然贪利的数是真慢，贪利所归分额真细条，那是无详细看，都用要看无完。但是呐，详细去甲看，去甲研究，真正是真明显。人讲欲要人不知。机会记录会，鸡卵卡巴肚汤，产地所贵，真正是有分。

这种所饲的狗，大体有三种，一种是真够肥，但是伊袂咬人；另外一种是真够肥，佫会咬人。上界恶的一种，就是袂肥，但是咬人的时阵是真歹，佫真恶。所以咱时常听人讲，你爱注意哦，袂肥的狗是会咬人哦。袂肥的狗会咬人，即句俗语大体有三种的含义。第一种就是叫人爱时时提高警觉，因为明星异象啊暗就是难防。第二种意思叫人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防人之心不可无。第三种的含义就是叫人唔当欺压善良，若是过头甲人欺负，嘴是无多阴到平康的，到尾啊善良的人本来大受气。人讲逼苦是会伤人，啊逼狗毋是干那跳球尔，真正是会咬人。过去我咧做兵的时阵，有一位二兵兵，伊的名叫做阿福啊。阿福啊，伊生做人悬汉大，真粗壮，不真有力，但是伊真可以，真善良，看起来好亲像戆戆同款，所以人拢叫伊戆福啊。戆福啊，你若叫戆东，爱就戆东。你叫翁西，爱就翁西，做做工作，伊嘛一直在做，伊袂勤奋。就是伊食真侪苦汤，伊嘛袂抗拒，也因为安尼悲剧就来发生啊。王福啊，伊共班上有一个一兵兵，伊个名叫做欧阳。欧阳这个人是真歹斗阵，时常要做大哥，要欺负人，会使讲众人计较，啊，伊计较人。尤其欧阳，伊真爱控制王福啊。这王福是刚刚挂到上，嘛时常把王福来操控，但是阿福啊，伊拢讲袂放下，好像是伊无要紧咁款。欧阳这个人是真过分，叫阿福啊，该洗穿、该洗衫、该洗鞋啊，佫叫王福啊去寄批，也是该买物件，想煞佫爱替伊徛位边，王福啊。真正真浪费，拢总退一撮。有一次，欧阳伊要向王福啊借钱，王福啊讲啊，我底讲无钱啊，我的钱拢互你借了了啊，啊你啊拢唔捌还我。欧阳伊唔相信，就将甲王福啊抢皮袋啊，皮袋啊内中真正是无钱啊，但是有一张相片，这张相片是王福啊一只思念的女朋友。王福啊伊时常摕张相片出来去看。欧阳这个人是真无修养，嘛欺负王福啊，过去。欧阳手提张相片讲，这个查囡仔遮尔歹，敢若加点啊查某同款，就安尼相片别人借过，搁甲放伫涂骹。王福啊，伊手提着比欧阳借过的相片，双手刷一刷，面相一直无同款起来，面相一直翻白。突然间，王福啊，伊惊大声。伊做一声三字经，双双双手对欧阳的颔骨啊，就把掉掉咧，然后再将欧阳把摔伫涂骹里。本来王福啊，伊就人悬汉大，伊就真有力啊。伊再来唔捌得受气，一次伊真正是受气啊。可叹像是恶煞同款，欧阳哇哇出叫王福啊，把病死，病到面翻红，喙齿都吐出来。人讲王人是王力。尤其不过你弟啊，王福啊，伊因为这块事积在心肝内积真久啊，这块因为女朋友被侮辱，相片被人家拆破，伊无受气便罢，一个受气就好像像嬉笑牙狂同款，但尾又有那忧未开，佫因为欧阳本人平常是做人心肺无常法，人拢认为这台驾驶失败啊，这是应该。像知影一个驾驶一百名，欧阳伊就死翘翘。王福啊，因为做兵的时阵，一时受气，一失手来杀人。本来做兵杀人，按照军法爱判死刑，但是王福啊，伊平常时是真多疑，后来连上的同志，拢将人名兵将为王福啊作证，讲实证。最后王福啊，伊被判枪决，从中。

好品质，卖贵的到真正的价格。所以咱伫这个复杂的社会，尽量爱得人和，千万唔通看人忠实可疑，啊，就要甲人软土深骨，要甲人欺负。有时软土深骨，甲人骨一个深，就会去骨着大石头，啊，是去骨着铁棒。

在我细汉的时阵，我时常听人讲好天就接好来年。上起头我未了解伊的真意，后来我才知影一句话会当予人的后半生较快活，然后时阵会较好命。好天的时阵，都要穿一挂落雨天的棉袄，叫做好天就接好来年。你甲看，那是风太天，还是做大做进前？那无先甲做一撮水，准备一撮食，准备大食，准备休闲啊！有时会听无方便，会感觉真艰苦。好天就接好来年，就是看咱平常时都要加减钱，加减业绩，安尼将来才袂亏惨着。因为火是无百一红，啊人无千一好。咱人有时会辛苦病痛，咱人拢会老，所以咱平常时都要甲赚一万，啊甲欠两千，唔通赚一万，啊要甲开万二。你甲看即阵的社会，花花的世界，有真侪人小花赚着钱，啊就买来挂，啊就来啉。有的人是安尼真浪费，真奢华。因拢无去想着，有一天若是食老的时阵，是要安怎度过？若是身体病痛的时阵，又搁要如何？食老的时阵，若是时势较含慢趁钱，若是时势都不好，到时是毋是就会感觉真歹命、真艰苦？同乡的好朋友，咱少年时阵爱加减赚，较袂错，真正都爱加减赚，安尼食老就会老好命。好天就接好来年，这句民间的俗语，爱时时刻刻记在心肝内，安尼食老就较袂老歹命。

当叮当，各色红脸又各色叮当，呀咱那起起嘛不开当，这就是红又红，都是。

0: 错。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美型、甲脂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会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无意中去得着肝病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比原先悬，一年都一万三千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正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着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已经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暗中一个流目屎。便也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神伤。讲实在，肝病拖到遮尔严重，遮个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若肝无好，你若患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三十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和研究的好药材。一个人医病中药甲西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和精选的膏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类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吃牛黄、五宝丹，佮亲像米血丸，特别中风啊，赶紧的吃牛黄、五宝丹。是积极的膏药，药人伊药剂就伫咧害啊！伊用咩来做药剂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让伊唔免用到做药剂的艰苦。本来是毒性、火性的、炎性的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心肺油、肝油，好朋友，你的身体上若是有无好的病症，会当来咱的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的好朋友，请打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安溪中医诊所。

玉窑红龙灯需要二二三，玉窑二尊九号五，五金同号难相亲，因而为汝二弟号，我反驳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同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市加些空气。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是独立建筑，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有你失去一定是代表重点的消息经典，听到无简单的重点得当哦，大山甚至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中午和清楚我非常适合来这铁佗。这当天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飞行广播电台 FM88.7。

0: 生，
1: 交流
0: 金永生，
1: 永金金，
0: 看

今天的用力十八千，我今天的都是五三，我今天的定少三，俺铁匠。

Looking long and sighting.

0: 喜欢就会发现多多多。
1: 这个用心地地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咱到店来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哦。阿林也是谈交流的，加做咱全国的这个老师啦吼，老师大家身体拢健康啦吼，阿拢欢喜真快乐吼，因为今仔日就是今年一届的这个教师节吼，
0: 倒数节
1: 啦吼，啊所以这倒数节嘛，我讲的是
0: 丰收奉道，
1: 就这个丰祝的这个诞辰纪念日啦吼。啊，就是咱的至圣先师丰祝吼，一先吼上盖伟大的道理吼，实现伊这个人为本的建立的理想吼，都是伊上大的先修。伫这个教育方面啦吼，他以诸子中有教无类啦吼，教无类吼，因材施教有类啦吼。
0: 是
1: 对吧？啊，像这个伟人不见的天行哦，就着这个老师的人哦来谈敬仰他们尊重啦吼，尊称伊为这个至圣先师哦，啊，这个满写的这个书票啦吼，伫这个民国几啊一年吼，教育界的人吼，诶，经书吼，因为教师吼诶，责任非常的重大吼。应该有一个专属的纪念的证件吼，发电吼，啊，使讲平准吼，这个教育部定每年吼，诶，六月节那是这个教师节吼，啊，尾啊，政府感觉讲，孔子的教育精神含理念吼，作为作为老师的典范啦吼，啊，所以年年吼，以这个孔子的这个诞辰日吼。为这个教师节吼，不可同时收藏一下孔子的诞辰是八月二七的吼，八月二七吼，啊但是吼，这是古历吼，啊这个话说太吼，就是今仔日九月二八对啦吼，所以这吼这就是咱的这个教师节这个由来啦吼，所以直接讲予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吼。啊，有小林美术堂交流，甲咱做服务的吼，啊，拢从袂啊变吼，要来询问伊你有你地理任何的药片吼，啊，是有咧买个一寡疑难杂症安怎的，主要交流三林美术来甲你做参考吼，拢聊完结果，现场咧进入当中吼，电话会当下下一代的吼，啊，是讲有小林同事来甲你做服务。因此咱说的用做医法的来算节目吼，有分为基本的三吼，还是说的话费的吼，今年我告诉你以后全方的收入比较高的是按照实验结果，还是用来说用做抗部分节目吼，因此咱会在这四个人的节目里面有关来谈一下来谈一下吼，因为这一点也跟有关公司来解答吼。一定要到底下晡三点以前打来吼，这张地当收着药啊吼，咱拢以透早六点，服务到夜晚的九点，欢迎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0 7 0 6 0 0 7 六十八空几点零九零五六八零六六。
1: 欢迎咱那个平安会堂多多来利用啦吼，啊，起码你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重要的新闻吼。首先来报告着咱今仔日的气象吼，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区大多数拢是多云到好天吼。中岛以后山区有南山的低山的准雨啦吼，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3度到35度，
0: 屏东地区是23度到35度，
1: 文山地区是24度到36度，
0: 竹坪地区是25度到34度，
1: 垦丁地区是26度到31度，
0: 台山地区是25度到33度，
1: 阳明山 咱是以前哩多高也高多，
0: 一百七十度是多高四十五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而且来报告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啦吼。今仔日今日是九月二八吼，昨日是八月十八，今仔日是礼拜一啦吼。今仔日落车神啦，开工点赞啦。订婚啦，要嫁要娶啦，动土啦，安巢啦，入厝啦，安乡啦，拢总会动吼。但是今仔禁忌就是异国含这个火化就对啦吼。啊，对着咱台湾即届的这个啊婚礼啦吼，啊台湾的这个早婚的吼，前进吼，啊会使讲拍破六十年的这个历史吼，啊这个步骤险啦吼。啊，会使讲即个跳高吼，跳高吼，啊来摕到即个金牌啦吼，23岁台湾的跳高的即个好手吼，啊即个傅兆贤吼，当伫即个名古屋的阿文吼，啊来跳出个人温故吼上好的成绩，2.75公尺的成绩吼，啊来会使讲替咱台湾吼。啊，来摕到第三块金牌啦吼，也、啊、是讲台湾吼、哦，经过60年的这个亚运的查甫的，而这个前进的这个金牌吼、哦，啊，上吼会当来颁发450万的这个国光的这个奖金就对啦吼、哦，啊，尽管这个日本当地这个风势不断吼、哦，啊，这个。副造型吼，拢无受影响吼。按照家己的这个这个前奏吼，他来接待着太侪歌手吼，伊表示讲非常的欢喜吼，会当摕这个金牌啦吼，尤其吼会当讲来吼，取得咱台湾的这个职业吼，还是讲好希望上吼，啊，使讲造成吼。啊，来吼，就再讲规个吼，规个诶，即个团体安尼吼，互大家拢会当看到咱台湾的即个企业就对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即个选手吼，真正吼爱加栽培啦吼。即安尼阿盖吼，以及阿文啊，啊，细有咧人就咱看到咱台湾就对吼。所以这是台湾之光吼，啊，即个会使讲傅兆贤啦吼，跳高啦吼，啊，的中国咱的空中的朋友，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那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你脸
1: 书里有？啊，你脸书里有？
2: 哎，
1: 啊，我阿个弟啊，我打不通，麻烦你拖一下，好不好？
2: 哦，谢谢哦。
1: 哎，啊，我把你这我那个泡药哦，
2: 嗯，
1: 我阿个吃，医生吃到无医生阿吃袂好就袂啊。我今晚今日六个月破坏再来一个吃完了。
2: 哦，
1: 哦，吃十三年，阿个头。我把我的东西
2: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
1: 就是拢做啊，全部啊，互人去做，我唔记啊。
2: 哦，安尼哦。
1: 哦。你十三啊，拢无你记啊，你都。
2: 哦。
1: 这不使挂，同埋同你不知啷解。
2: 哦。
1: 我还要慢慢地跟你讲哦，慢慢讲哦，我话你要改车。
2: 哦，安尼哦。
1: 这最多又感觉如何人啊，如何？嗯。不过话。
2: 哦哦哦哦。
1: 啊，我实在话听十分钟，一公里人家都有加好用啦。
2: 哦，安尼哦，谢谢啊。
1: 不是啊，我啊，都给钱你做。我准备做去，
2: 嗯，
1: 哎呀，从来在家做时代，
2: 当然晓得是有困难了呀。
1: 我知啦，你，哦，我做工，阿你去在那个准备那边那边工作
2: 哈，嗯，
1: 我你我只能干杂活。
2: 哦，对。
1: 你可能需要上班啊，需要上班啊，需要，
2: 嗯嗯，
1: 阿其他我不懂，哟，阿你准备上班。你那家境，刚刚弄好，我打靠你老哥，我比靠你老
2: 哥。好
1: 啦，好啦。所以你家，你家我也是讲，讲起来，我对出去人家都多。
2: 嘿。
1: 我家生意做比较大嘛，阿婆就出去做。
2: 哦，安尼啊。
1: 因为我有带钱的，阿婆带工当起来，我就在哪里扫。
2: 哦。
1: 我哪里？
2: 我首先的介绍善人
1: 啊。哎，哪里好？今天我靠你，我唔怎样啦。
2: 哦。
1: 咁。大家多多谢
2: 谢。好，
1: 好啊，好啊。我那边地啊，啊，你用的那个都是我种的。
2: 哎，感谢你啦。
1: 哎，好。
2: 好。
1: 啊，我如果跟我来见你，那说
2: 好。
1: 哦，你的爱的啦。
2: 嗯。嗯嗯。
1: 感谢你
2: 啦，谢谢啦。
1: 我啊，你方便比较好，我来做。
2: 好。
1: 我不要了，我
2: 走了，
1: 不容易。
2: 好，好，好，谢。咱们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好。
3: 今感谢咱带领玉帝这位大哥，给咱一个见证哦。伊讲伊咧种山啊啦吼，咧开餐厅，食咱咧我首先咧介绍咱食了效果拢非常好，特别佫介绍亲戚朋友出边过边吼，啊带你玉器，好爱同玉器，同玉器玉器，好会参加着咱咧我首先咧介绍咱。

就是过去心事过多，学爸爸的如果有的太太时间都会过去，这就是经历了一个时空变化的时刻，而今天时间是

0: 佛陀者，阿耨多罗三藐三。
1: 阿耨先累定孝善。
0: 阿耨多罗大千。
1: 若有咱的大仙见佛完，
0: 感恩赞佛菩萨。
1: 中正路卫生所对面普林药局，都会当买到咱乌象仙的药品。以上是广告啦吼，啊，讲对着咱屏东的这个老师啦吼，啊，今仔拢抢买来退休吼，我看不是干那屏东尔啦吼，全国我看拢差不多，咱啊年资有够啦吼，啊，拢总会想要退休吼，啊。对着吼，对着，即马讲即个代理的即个老师吼，真抢手吼，真歹来骗吼，真歹来骗吼。啊，但是我听起都是安尼吼，因为有当时吼要做即个老师啦吼，啊，听因咧讲啊讲，啊，但是迄个笔试拢未过吼，
0: 对
1: 啊，考试拢未过啊，
0: 笔试
1: 安怎吼？
0: 哎
1: 呀，那个机关上也请过来啊，吼，机关上也请过来吼，啊，所以管政府官要来纾解这个压力吼，啊，形成要减量啦吼，简化评鉴吼，不得无证照的代理代课的老师发挥啊，他们的鉴别啊吼。我感觉讲，这拢盖在咱政府的立场啦吼。那为什么这老师会不爱做，啊要来洗头咯吼，啊要来退休啦吼？啊，这咱的政府对吧？你进来进来吼，啊别生没，啊别生。哦，古早人讲一日为师吼，终身为父啦吼。就讲伊一日做你的老师吼，等于阿伯吼，拢像你的师大人同款啦
0: 吼。啊，真
1: 个真个，今仔有时安尼吼，今仔今仔，好唔好？伊嘛是会反抗啦吼。啊，但是咱大部分的老师拢是好的啦吼，大部分老师拢是好的，较大部分啦吼。我感觉讲。这个老师吼、哦，要教这个囡仔吼，我看是拢爱看咱这个教育部的立场啦吼，啊看咱的政府的立场啦吼，啊那无即马这老师就规个拢放牛吃草啊吼，放牛吃草吼，啊袂当像较早孔子讲吼，因材施教吼，因材施教吼。你看即马好啊，拜大家都去读大学啦吼，啊大学啊都拢去打工啦吼啊。啊，比较给的稳定安尼吼，啊，结果出来也不要做工课安尼吼，真正太了解啦吼。
0: 啊，对，讲为着你出头啦，讲聊天较重要
1: 啦。啊，
0: 但是我们讲就是读书，
1: 考不考你考啦？
0: 嗯，哦，只要讲我们先考不，我们考。
1: 啊，你出来要
0: 做啥？啊，我们讲，啊，你考不考的话是啥物考不？
1: 安尼吼，对啦，所以直接来讲予咱的乡亲是多。大家共同来做一个参考。
0: 我大家听我参详到这个小区苏海桥的桥和联想，今天大家到大家创历史所等的。

0: 我们今麦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没有收听？哎，
2: 你有收吗？我姓小林啊。我有那个那个
1: 不好，
2: 我小姐那里脏门呀。
1: 哎。
2: 好像那怎么放不掉？那怎么那里都脏掉啊？
1: 哦，
2: 有有。
1: 哎，等下等下，差不多了。
2: 哦，等下差不多。
1: 要吃八五上等海鲜呐。
2: 哦，吃八五上。
1: 要吃沙西啊，干贝吃沙东西。
2: 有，今天我这里也是做八鲜的呀。
1: 哦哦哦。
2: 真好嘞。
1: 好嘞哦。
2: 嗯。
1: 哦哦。
2: 今天我吃完嘞，不便吃啊。
1: 哦。
2: 我早上来嘞，吃完你才来吃
1: 哦。哦。
2: 海鲜吃。
1: 哎有啊，哎有啊。
2: 我现在等一个工作，因为碰到海鸡馆，那怎么那边那饭没清洗啊？
1: 哦，都卫生该吃的该先啦。
2: 哦哦哦。
1: 哦，那就是等下无烂的。
2: 哦，你好。
1: 好好好。
2: 啊，你我过来中心馆。
1: 好啊好啊，你在里待哪里？
2: 对，我在待哪？
1: 在那城楼里。
2: 哦，我在北。
1: 哦，城楼熟了哈。
2: 对
1: 对对，啊，你小吃八千的小料小料啊。
2: 对，我讲的讲的讲的讲的。
1: 好好好。
2: 我想要去找工作，我把你都打了给你。
1: 哦，这样。
2: 我把房子在给你，他非常小，你们家了，他们不知道有没有。

以后那就是咱的背尊管较不好，啊伊吃咱的乌青真的十八千，吃了鱼缸的鸡鸡叫，啊拢总已经得到改善了吼。所以咱的乌青真的十八千，是从咱的感情会有咧，甲咱打动着咱的血路吼。咱平常时啊，那胆固醇较悬的，稍较会惊，稍较会惊，脚会麻，手会滴的啦吼。还是讲咱的心肝影。其实我们的国庆的这种的经营当中发生来吃我们的乌青的十八千吼，寒天来吼太阳的环境闹天风接心情，这吃我们的十八千资源，我们的心中会更闹会更会更得到稳定了吼。那有需要在台南市的公园路是信海药局，这个储量台小淡路王药局管理花生桂圆药单，安南区北岸路两间，中秋寮安南路两间，啊，各本人寮长虹药局，南区新营路大街，海淀路庆温，文贤路惠光，金华路新龙安，五龙路阿家，家里市场来签了吃亏，安南药局，都会当得着咱的乌青仙的十八千。

0: 真感谢陈老板，真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搁继续收听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啥恁的舒感交流做服务的吼，方便加油啊，推出了两身体健康的，咱拢以透早六点服务到下午的九点，下午加油啊，下晡三点以前下来吼，最刚会当收到药啊。因此，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咱拢唔免客气，会当甲敲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七空七空六空空，如果七空到好朋友头前的高空板，七空七空六空空。
0: 咱老手机爱服务电话。
1: 控制控制六九八控制控六九零五六六八零五六。
0: 欢迎咱的好朋友会当多多来利用吼，啊对着咱的乡亲的朋友啦，感冒啦吼，流感啦好啦吼，啊这个疫情啊内底起病啦吼，到底吼爱直接来单调问吼。啊，有几啊名美国的医师吼，来予咱一致的答案吼。对着多数健康的人来讲吼，其实唔免急得换啦吼。但是如果咱有这个口腔还是脑来感染，本身的免疫力较少的吼，还是咱是吼，这个体温啊用用的。这个牙刷架啦，吼，这边啊，
1: 对，我们大伙在家里面啊，健康啊，吊过来就吃的那，
0: 哦，安尼哦，
1: 然后再做大家做一点，再做什么样的什么样的，
0: 对，啊，但是伊刷头啦，吼，这边刷头，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互相来碰触吼，啊，对，建议讲咱换新的这边啊，吼，降低这个感染。含交叉传播的这个风险就对了。
1: 我那个病人讲，只能讲他的指数高低，啊，他的他的那个咳咳的指数高低，啊，那个咳咳的可能呢，是因为他
0: 的
1: 家
0: 属。根据美国的医学会建议讲，今天的患者上是三个月至四个月在换一次吼，还是刷脑已经脑血了吼，还是一切变脸吼，他应该爱按下来淘汰掉。所以特别是家公务员的用心习惯，用到那自己的仓库。
1: 大家吃的这一天，大家都吃，因为身上有点慌。

0: 一个方法。
1: 喂，小吴太太呀，你好，我的隐私门框要修掉了。
2: 有嘞。
1: 好、哦，谢谢啊。
2: 对。
1: 他们个在灯管要怎么修？刚才。再见啊。
2: 我的。
3: 请另外六九，因为刚买着咱的八千电盘，那么首先的十八千。

水で年頃の娘のいる左様、罪に次ぐございます。浮名を流した昔もありましたが、あの人私を残して死んだ。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多的节目，后手过一点钟的节目哈，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甲咱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老师做服务所在呢，那有当个拨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挂关区的空中地址头前爱加空白7070600的电话。

0: 飞的回路，你的回路稳操的航路，也加油飞飞的线路。FM 88.7，飞鸿公报电台。
1: 以后改天喊真言去接种其他的别动产业，
2: 先付大概捏他领你一直面调查，
1: 确定不会下面来够值。
2: 调查红色有四季凤温，天发凤温，每周得去卡怂恿一下，感觉确定不会告超你。
1: 这边黑温做真了请求，如果请你，
2: 奉天指标会做政府给帮你余真这个余地，
1: 按那个做人之内，你一直面调查，只要切对报备，想提此其他。
2: 抗争烟柱接种出共高，
3: 咱增加七代当强同时间，全名是增加七代当强系统人工连时间。当强系统适合伫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工是大炮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当强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介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化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当强松之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莲子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4: 五三五四五。

0: 在我们的街里，都进入是家里的时空的深度来临。鼓励的
1: 新风声开卡机，我是上头发无敌靠上起来的当地的我把上一的关键来撕掉，这当中是在第四点，一周时间是 FM 88.9 飞鱼广播电台。

中心是国家战略，以及各方企业当权，研究几年，每年一直做进来，刚开始用新鲜来打理这个故乡，啊，万谈何用？人生就是奋斗要紧，实际来重新创造。

本是说本就是基本财共生，所以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特别权。所以当时跟主人口当时的就是说提点空苦的发包，也得有点说个道理。

0: 嗯，没带哦。嗯。
1: 啊，现在时间是七点过五分啊，吼。啊，欢迎咱的乡亲和朋友继续给咱收听桂林甲指导啦，吼。因为是当家路，而且做咱专科的老师吼，啊，拢从教授侪拢快乐，身体拢健康啦，吼。因为咱的节目是太侪拢退休的老师吼，啊，拢在听咱的节目吼。啊，连阮国校的老师啊，就我听我的节目，国校老师吼，
0: 伊
1: 真正会啦。所以咱这個老师吼，对咱的这个吼，的国家上代表的吼。啊，老师啊，咧教好吼，咱只先囡仔啊，该个习惯啦吼。啊啦，教无好吼，真正真正咱这社会吼，即马变成安尼吼，啊，拢。
0: 嗯，是的，是的，因为就是讲，是的，因为
1: 吼，
0: 所以讲，现在感觉因为就是因为动态的，
1: 网速先有啊，网路先好。
0: 那时候手机好真
1: 啊。对哇，啊，你若讲安尼。啊，阿鸡迄种啊，吼，啊，普龙公啊，吼，食毒啊，啊，食酒啊，有诶无诶吼，啊，歹代志安尼做过对吼，这些女人家己是大人啦吼，啊，所以有人叫咱八点的到上点吼，啊，咱人一直拢看多老师啦吼，你看做饭拢看多老师啦，啊，有咧看多公司的啦，出去做点咱做饭啦吼，
0: 哦，都要想点吼，都要想点方便
1: 啦，想多部分啦。啊，咱呢用心的朋友，什么款的宝贵的意见要来发表哦？啊，咱对什么对人哦，对什么对人，拢唔免客气，免谢意啦吼。空八空空空七日，八八九月就来赶紧把下起来吼。啊，有啥哩特殊方面交流做服务的，或是要加油啊，保重了的，问身体健康的，咱拢将唔免客气啦吼。啊，拢将会当把咱平等。服务中心的电话，
0: 出库出库入库库，那个出库的入库它就是库房，出库出库入库库，
1: 老手机爱服务电话。

0: 到德德来旅游了哈。回健康俱乐部你好。
1: 啊，今日主角叫刘小姐，健康俱乐部请转礼物，大家拢好。
0: 谢谢你好。
2: 谢谢，谢谢你好。
1: 哎，主角谢先生啊，我今日对你真服啊，
0: 对啦。十八啊，
1: 好，他中秋中秋啊，中秋
2: 中秋，十八
0: 岁，
1: 他都讲着话题，就是讲老夫这个问题啊。老夫就是我当年有一个阮迄个亲戚的孙仔送来，大家来到去阮家，各个坐坐啊，伊都讲老夫这个问题啊，伊就出来是代志个人命啦。
0: 哦，安尼哦。
1: 我讲你考下一个哦，讲真歹考啦。
0: 哦，安尼哦。
1: 讲真歹考，这是属实个代志，这是咱。讲过就输定输来，因为两个查甫查某拢在做老师啊。
0: 哦，安尼。
1: 毕竟来代志也等于考驾照的时阵，拢真歹考啦。
0: 安尼哦。
1: 这是很事实的啦。
0: 嘿嘿嘿。
1: 接着讲，今仔囡仔歹教，伊讲今仔囡仔就是那无法度人教，伊讲怎样去讲啊？伊讲良心话啊。讲你这个教孩，唔教教孩啦。
0: 哦。
1: 你如果不能讲啊，你唔教教，后生仔就是孩子讲啊，就无奈怎样读书。你这个大哥我要这个标题，你把你拼错呢？
0: 哦。
1: 对啊，这是伊个伊讲就是讲自己的事情，
0: 伊心声啦。
1: 听到点啊这样教，啊就是想讲啊这边呢，爸爸妈妈有以前安尼，安尼，大家做下来好事啊，事业会人老师啊，老师也会安嘛，安尼做做下去。正是我今仔有来阮家伫个是咧送啊，是，阮咧伫个十八中个角头来遮送啊。
0: 哦，
1: 我咧个讲，啊，但我今仔咧讲话呐安尼，伊就，啊，有一家，我讲，伊什么伊无做我好哩，唔知，我外口今仔伊嘛是拢安尼，但是今嘛是安尼咧管。
0: 哦，迄家长啊，全爱甲纠正啦，家长啊。
1: 对啦，我讲这家长啊，他按住伊个钱来管外口，你也唔知啊。
0: 哦，对。
2: 伊就出得多啊，我一
1: 听。哦，你个不管讲，你那嘛是做一下，都起码来讲解个搞这问题啦。
0: 哎，
1: 因为这搞个问题，高雄、屏东、啊高雄啊中山大厦个其他各地个电车站，可能说大家是还是都比较讲搞不清楚事体啦。
0: 哦，那么怎么讲呢？
1: 我那个电车啊，看到每个一个报啦，讲什么搞个电搞什么项目，什么事情好？伊个头壳咧讲个讲，啊头是准备到去干活了，个手也都好，伊就袂甲你人人，袂甲你技术，袂甲你细节就对啦。啊，我讲讲你表个多字安尼，
0: 对啦。
1: 伊如果头脑底安尼是准备讲讲，平时较无路用，啊只要循环站就记载记载单。
0: 对啦对啦。
1: 伊个资讯就讲个，自负面，自负面是讲你精神，你袂使侵犯着咱人个啊。如果人安尼。好，你要在今仔月家月今来家，爱伫咧住啊，家门家那讲讲，下礼拜咧咧拜伊个，下下一块正品来甲沙沙去食，啊，就落唔当啊，正当袂穿咧家囡仔同款，讲咧唔当只泡得到。啊，这问题我感觉就是，然后我考虑出来，这个保护的人，跩合保护最使用的人，跩人同款，你来考虑讲，啊，这到这代志，按到底是何个阿唔对？唔怕讲自己做运动啊，做你你想会对，但是别人在做阿唔对，啊做白拢平安。
0: 哎，谢谢哦，
2: 谢谢，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
2: 好，你好。
0: 哦，那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
2: 讲，你讲，你讲，
3: 你
2: 讲，
3: 你讲，
0: 你讲，你讲，你讲，
3: 你讲，
2: 你讲，你讲，
3: 你讲，
0: 你讲，你讲，你
2: 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3: 你讲，
0: 你
3: 讲，你讲，
0: 你
3: 讲，你讲，你讲，
0: 你
3: 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你讲，
0: 哦，哎，胃下盖啦，胃下盖啦，吼。
3: 哎，
0: 以前你嘛，拢食咧饭，先饭。
2: 食咱咧胃药
0: 就
2: 好
0: 啦，食咱咧胃药。啊，三分食三鲜，再三分食要做个食一盖，食一盖嘛就好啦。
3: 哎呀，啊，食万食过来，我特别用个东西，我食十公，伊话呐，没买，阿爸买没买啦。
0: 哦，好啊。
3: 哎，喏，
0: 有一条要检查看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哦，哪一个？
3: 你讲不要紧的。
0: 哦，我要紧的是良性。
3: 那你吃那有头
0: 无？哦，我吃一吃算有头啦，你若吃一种龟裂的，
2: 嗯，龟裂的，嗯，
0: 你以前处理啊。
3: 嗯，讲了两个朋友之外，
0: 哦，你请讲。
3: 我还有食李子吼，嘿，
0: 讲
3: 伤多啊。
0: 哦，食李子伤多，你来食寡往来啊，啊，食寡香蕉啊，啊，几十块香蕉啊。
3: 啊，迄个鱼啊有帮助无？
0: 哦，鱼啊，
3: 哎，怎那鱼啊呢？
0: 鱼啊，它无得啦，都多在讲香蕉啦，吼，啊，香蕉你上多啦。
3: 啊，香蕉唔是讲食有煮的无外好。
0: 啊，
3: 马铃薯哦，
0: 诶，马铃薯的，
3: 哦，我之前无工作过啊，但是啦，这次不会简单哦，赚一寡
0: 啊，啊，今仔赚一寡，你都赚几只啊？
2: 水仙高秋，水仙高秋，
0: 啊，我甲你讲的马铃薯啊，应得金蕉蕉啦，
2: 金蕉啦，金蕉啦，金蕉啦，哦，
3: 啊，金蕉我当来，金蕉不是讲出头，讲个人无当来抓你当样。
0: 哦，那是较早的人有安尼讲，啊，但是迄无其他个经济啦，
2: 啊，无安尼，
0: 无安尼。哎啦，自己吃一条不要紧啊。
2: 嗯，谢谢啊，谢谢。
0: 喂，你好。
3: 好，
0: 你请过来。
3: 是我哥。
0: 哎，
3: 叫我哥叫。
2: 你好，
3: 老赵。
0: 哦，老赵，老赵，你请过来。
3: 啊，那个做那个，这个做大手有家里事无？
0: 哦，钱少啊地哦，我以前爱讲的，哎，钱少爱看什么种的钱少啊嘞哦。钱
2: 少
0: 的
2: 病，
0: 啊，钱少啊吼，食伤多伤多病会治病的啊。
3: 哦，
0: 了啊，了，因为咱食伤多啦吼。
3: 对啊，啊，我食伤多啦，
0: 吼，
3: 食了我都自己来找我到处去的啊。
0: 吼，那个要紧啦，要紧啊。
3: 要紧的，
0: 了。
3: 啊，我来这里赚钱哦。
0: 哎，你到底哎，先讲起来，你到底对？
3: 啊，
0: 你到底
2: 对
0: 啊？
2: 你到底对？
3: 我在二楼。
2: 二楼
0: 那家钱哦，
3: 好多钱。
0: 哦，等下来，你吃我的什么药来？
3: 药我来。
0: 发现健步丸啦吼。
3: 好过关了，你来。太小了，十点了，十十十点
0: 了。哦，安尼哦。
3: 啊，中午啊，他今后。
0: 哦，他今
3: 后。我做了，我讲，我吃都不完，我还准备吃饭呀，啊，我今朝在，我吃早早饭的。
2: 对对对。
0: 哦。
3: 哎呀，我吃，我吃啊，多啊。
0: 哦，十八千一点，天团十点了哈。
3: 啊，早上我吃，然后今后。
0: 哦，你是吃的用重点呢？
3: 啊。
0: 装得过大钱啦！
3: 这个他来我怀疑吧？
0: 哦，他来我怀疑哦。
3: 啊，小小伙子，这里也可以啦。
0: 哦哦哦。
3: 啊，到那个到那个到那个东来去，到那个，他们后来我就说，到那个到东来玩，我
1: 好
0: 啊，医生行一个讲，那好遐简单嘞哦。
1: 如果我药方会倒翁
0: 哦哦。
1: 我要去做那做过事做好了，我唔系去你那头。
0: 哎，再讲伊车祸吼，讲从一个下头乌啦吼，拢跌哩啦吼，啊拢受重伤啦吼，哎来吃咱的八仙甜团，一袋吃十粒，配合咱的十八千一粒，叫三顿来甲吃吼，哎讲吃了后，各拢总非常的好啦吼，啊咱啊带哩应酬的朋友吼，哎当来桥头一旦同来甲买吼，还是油枪更有药效。拢会当买着恁的舒康胶囊，甲咱推荐的八千健果丸，含咱的五千鲜的十八千，以上是功德，谢谢你。喂，健康课玻璃好。
2: 你好。
1: 好。
0: 嘿。
1: 你
2: 也看，
1: 你
2: 个
1: 今年暑假，
0: 我是
2: 医生。
1: 是啦。
2: 对，你做什么？你请讲呢？
1: 今
0: 仔
1: 就是
0: 咱
2: 闲闲生活吼，
1: 啊，我
0: 那
1: 唔敢
0: 叫是无？哦，我叫你，我闲闲个，闲
1: 闲
0: 个，闲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
1: 闲
0: 个，闲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
1: 闲
0: 个，闲闲个，闲闲个，闲
1: 闲个，闲
0: 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闲个，闲
1: 闲
0: 个，闲
1: 啊，就叫你讲那个鸡蛋里面那啥吼，但是我那是关心的。
0: 哦，
1: 这鸡蛋吼，无大些是不用的，那会潮啊的。
0: 哦，
1: 哈哈哈。啊，对，要它就是内涵就爱长大。
0: 哦，
1: 对了，爱长大吼，它里面叫老鼠鼠力。
0: 哦，
1: 啊，
0: 嗯，
1: 叫老鼠鼠力，啊，拜鸡猪鸡而已，啊，拜鸡猪太得意了。
0: 哦，对了，对了，
1: 哦，
0: 嗯。
1: 阿基呢？对啊。
0: 嗯。
1: 所以讲，怪事无错啦，怪工作无做错啊，就是要救我。
0: 哦。
1: 哎哎。
0: 哦。
1: 伊呢也拜过来，我。
0: 哦，对了。
1: 哦。
0: 嗯。
1: 啊，伊呢我十分尊你，我不负责他。
0: 咋没有？
1: 哦。啊，不管你长期，
0: 嗯，
1: 长期，啥有机会？
0: 哎。
1: 你就是要那卡哦，啊，所以讲我是自私的
0: 哦，
1: 中出粮啦，
0: 哦，安尼哦，
1: 粮哦，啊，都是这样子嘛，加多一些，
0: 哦哦，
1: 对，
0: 很正
1: 常。啊，这个对哦，这个对，那种结果是要老师修理，
0: 哦哦哦，
1: 老师是他负担的加负嘛，
0: 对了对了对了，
1: 老师他的加负，我靠，你搞来几块钱，人家搞来关照到那干部，
0: 哦哦，对了。
1: 那对，小孩子一多就是，然后特别疼。
0: 哦，哎呦！
1: 太生气。 东海的外宾啊。
0: 哦，好啊，好啊。
1: 哦，
2: 嗯，好，谢
0: 谢
2: 啊，谢
0: 谢，
2: 谢
0: 谢，
2: 谢谢。
1: 我这个叫呢，哎。那头啊，哦，那头的代志，我就
0: 去，
1: 我就去讲，那头啊就是爱处理。
0: 嗯。
1: 唔好讲你工作地当什么事啊？这个狗啊，哦，应该冲一过哦，冲一过来个大，当我叫就是当来个大。
0: 哦。
1: 啊哦，是啊。
0: 哦，嘿。
1: 未使，啊，无你来讲，我了头啊多了，进步是安怎进步？就拢修了了，拢还修了了，那边的建设。
0: 哦，好啦，好。
1: 政府就是爱处理这条代志，我是接得通。
0: 嗯。
1: 政府爱管处理，但经济啊，我错，啊，咱来学习啊，多少点。
2: 嗯，谢谢哦，
0: 谢谢你哦，感恩啊，来，今晚先来点歌哈。
2: 有人来拜瓜，收瓜，先来拜。

0: 的自卑，是我所思，是我所做，我所知的所有事。
1: 先冷静，要善良。
0: 我所思是大圈。
1: 我
0: 们这一个土地，
1: 三个哈，主要是三个来自于三个来自于三个，好，我当然我请先生，
0: 当然。

0: 我最后了啦，
1: 我不能让道长到
0: 我

Thank you.

想把它插入，那么主角来插进来，全部停下，做到反对方停下，对，插掉，全部全部插过来，我是讲，刚好我插的多些，慢慢加一些人，才不麻烦那个，对。

Thank you.

0: 想一想。
1: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这边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还是我的校园，我

Oh,

常行动，搜寻及打开手机资料，搜寻的方法是把位于搜寻网站是否强制备用，还有三大搜寻模式，有搜寻说你将先生并不还是代表你打开共同管理，这是对内容更加有温度的提示，还是能够对你的

教材法如果想见让你看明白还有把握到三千人同时然后有重新做会成功训练体系但是广告的影响力算是不管公司能够实现专业制造使用卖家以及家庭需要许多通过广大定向性的条件也让大众成长的更加美的听说昨天是不是你爸爸坚持推行

0: 半天都真的是像一个奇迹的情况来的，而是说所谓的很坚强的性格，所以大家就说
1: 这三年的这三天都来这个收获，你将来当上这个弯道上心大一些，现在让新这个走向壮观的思想和理想，已经是呢，中国思想区现在是这个当特别茶台分段主义，这当中是再次出现，一周时间也欢迎观众朋友来看三百元钱。

这是我们的家庭成员。